0: 1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那么大家呢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呢，如果是牵扯到咱们第三方啊，咱们欢迎大家也把电话提供一下。我们很多问题呢需要在节目当中来连线一下第三方啊，你比方说这个问题牵扯到哪个部门，我们现场连线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啊，咱们也是三方通话啊，主要目的呢就是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咱们啊用这个最快的时间让大家这个困扰你好长时间的这个烦恼啊，这个问题啊能够得到解决啊。大家如果是打电话反映问题，咱们如果是牵扯到某个部门的，希望大家也把电话提供给我们啊。不知道电话的，那我们就现场来进行查询，我们尽量的把问题呢咱们就放在桌面上啊，咱们现场连线咱们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给交广打电话啊！记住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欢迎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说，主持人好啊，上班路上每天开车都会听交通广播的节目，是通勤路上最好的伙伴。现在呢滕州到薛城104国道上，因为修路啊有点堵车，但是听着交通广播的节目心情还是挺好的。还有两位朋友来打卡了啊，内容呢比较简单啊，有一位是打卡16天啊，欢迎这位叫兴隆文具的朋友，还有一位呢是微信公众号用户，说雷哥好，打卡21天，欢迎两位啊。喜庆也是好久不来的一位老朋友了，说周一快乐啊，铁粉报道了，说两位主持人好，济南目前呢是阴天，听着一路畅通，奔赴上班路上，祝大家开心快乐好心情，周周工作都顺利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这百事百顺啊，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但是生活当中难免呢会遇到一些烦恼，遇到一些麻烦事儿，怎么办啊？找交广。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管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打电话啊。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好，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何先生啊，你好。
11: 哎，你好，
2: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我向你们反映一下，水务集团
2: 啊，
11: 在山大南路48号的那个3号楼地下2层啊，
2: 啊，
11: 违反济南市的规划，违反了三部。
2: 您这样，这位朋友啊，您这样，您这样，您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
11: 能听见。
2: 你不要这个自己这个去下判断啊，好吗？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他违反什么，或者是没违反什么。这个我们来核实，行吗？
11: 行，
2: 咱们打电话反映问题，咱们呢就先把情况说一说。
11: 什么？
2: 你先把情况说一说，到底怎么了？
11: 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你先不要去判断，好吧？
11: 好好好，
2: 你说。
11: 现在这个情况呢，是那个水务集团在山大南路48号，做一户一表的这个自来水的改造工作，改造工作原来呢，一建呢就在3号楼地下2层呢。明暗规划呢，设置这个水泵房和消防和热力的这个供水设施。现在呢，他们改造呢，继续想在这个3号楼地下2层呢设置这个水泵。今年这个水泵呢，是78分贝，超过了国家规定的60分贝和白天60分贝，晚上50分贝的这个规定。另外呢，这个密法典也有这个最近呢，就是8月15号。刚刚公布生效的这个环境法典，这是咱们国家第二部法典，也有明文规定，就是这个在这个居民楼下不能设置这种设施。这个水务集团呢，他们以为
2: 他是设置了什么设施？你刚才说的是
11: 水泵，就是说供水设施、消防设施和供暖设施这三种设施。
2: 水泵
11: 都在地下二层。
2: 您刚才说的，我刚听你说是主要是那个分贝超标了，是吗？
11: 不能在楼下，这个原来规划不是在这个楼下，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把这些东西呢，
2: 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本来不是在您楼下，应该是规划是在别的地方。
11: 他就在我楼下。
2: 他现在就是没按着以前的这个规划走，然后在您的这个楼下。
11: 现在改造呢，他们还想再继续放在这个地下二层。我呢也明确给他们表示出来反对。这个水务集团的施工方呢，这个他们也给我答复了，说是业主委员会和物业让他们这么做的。我说，无论是物业还是业主委员会，都没有权利把这个违规的这个建筑设施放在我们这个地下二层。
2: 您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区啊？
11: 我们属于历下区。
2: 历下区，他这个施工单位是哪里啊？
11: 是水务集团的施工的，他那个电话是8607-4014，一个姓康的同志。
2: 8607-4014。是水务集团是吧？
11: 对。
2: 这样您跟他沟通之后，他就说是小区和业委会同意了。
11: 施工，这是刚刚生效的8月15号。这刚刚生效的法典，你不能说原来一件。他们呢，我那个没按规划施工，现在呢有法典了，你现在是原来是违规，你现在呢不但是违规，你要在施工的话呢，还违反了那个环境法典
2: 相关的规定啊。您这样啊，这位何先生，我刚刚已经跟您说过了，咱们打进热线来呢，咱们主要是来描述问题，
11: 反映这个问题啊，对，
2: 反映问题，这样具体的呢核实呢需要我们去核实，然后呢判断呢他是否违规啊还是违法呀、这不是咱们来判断的，对不对？
11: 对 对, 对，
2: 咱们只是在节目当中把这个事儿来说一说，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跟这个水务集团联系联系，好吧？您这个小区名字叫什么？
11: 顺义家园。
2: 什么家园？
11: 顺，大顺的顺，顺义家园。
2: 顺义家园。
11: 对。
2: 啊，顺义家园是吗？
11: 对。
2: 啊，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11: 他现在还在施工，但是呢，这个地下二层的水泵房，还没有那个施工。
2: 水泵房还没有施工。
11: 院里管道他们已经挖开了。
2: 管道挖开了啊。
11: 对。这个根据济南市的文件规定呢，就是说你开挖的长度不超过150米的，不超过5平方，工程的额度不超过100万的，就不需要办理这个证书。但是他开挖的 长度肯定超过150米了。他们现在施工的一个王老师呢，在那地方施工的负责人呢，说呢，他们大概是2000米。
2: 哦，也就是说，
11: 超过150米，你就得办了那个正办那个施工手续了。
2: 嗯，
11: 那你到2000米了，你不办施工手续，你那就是违规施，等于是违建了呀。
2: 嗯。就是现在就是涉嫌啊，
11: 这
2: 个违规施工是吧？也没有任何手续，
11: 对对，
2: 就现场没有什么公示，也没有什么告示牌是吧？
11: 这个他都没有，他也没有听证什么的。
2: 嗯，就按理说啊，你说这种政府工程，你像这个水务集团的是吧？你这种施工，更应该是遵守相关的规定。你在这个显眼位置应该是立个牌子是吧？这是个什么施工？工期是多少天？我们是干什么？对吧？这个施工主要是什么？要干什么事儿？你应该都写明白了是吧？
11: 对，但实际上这个工程啊，它是为一电的二期工程准备的。
2: 嗯，
11: 因为这个二期工程它有一个18层，我们现在的管道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的二期的18楼。
2: 嗯，
11: 18层楼的供水
2: 啊、
11: 嗯，
2: 就您现在这个
11: 必须在我们这下边施工，但是一电的人说啊，他们准备在院里边再重新设置这些设施。
2: 嗯，
11: 但是呢，他们说业主委员会不让开挖。
2: 嗯，
11: 所以呢，这事呢，就是说他们呢。这中间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
2: 嗯，
11: 这么着呢，一电呢还想是再按用原来的泵房，再继续供暖、供热和消防。
2: 嗯。好，何先生，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展开聊了。您刚才留的那个电话的联系人姓康是吗？
11: 姓康，叫康乐。
2: 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吗？问问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再这个看下一步怎么来解决，好吗？
11: 谢谢谢谢。
2: 哎哎，何先生，哎，好嘞好嘞，哎好嘞，再见，嗯，不客气，哎好，再见，嗯。好，这是咱们济南市民何先生啊，住在顺义家园的一位业主，楼下呢正在施工啊，他列举了种种他认为是不合规啊，甚至是不合法的相关的情况。那么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来问问这个济南水务集团的这位姓康的这位工作人员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按理说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像水务集团在施工的时候呢，更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啊，应该是在显眼的位置要有这样的一个公示牌。到底是个什么施工啊？你施工的目的是什么？工期是多长时间？应该让咱们的业主、咱们的市民应该是一目了然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那进入到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8: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8: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8: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现在很多朋友呢正在拨打电话当中，我们的记者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哈、啊。如果是遇到占线，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电话就能打通了。好，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正在火爆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呢今天应该是超过了20万了啊。上个周五呢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30个通过我们的直播产生了，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大家耐心的等待。很多朋友因为种种原因可能错过了上周五抽奖的这个直播啊，可能没有看直播，也想了解一下到底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千万别错过了，怎么办？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你可以来查询一下到底自己有没有中奖啊。还有朋友问了，说雷哥，雷哥成功报名了啊，但是没有中奖，还需不需要再次报名？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是报名成功了就不用重复报名了。为什么呢？我们的抽奖系统呢会自动的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只要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你就一直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包括我们的月奖，包括最终的大奖，您都是可以参与的。报名成功一次啊，就是您报名成功了，那么这一届的活动，百日零违法这一季的活动，您都是可以参与的啊，前提是千万不要有交通违章啊。我们的月奖马上就要开出了，就是在这个周五就是我们的月奖了啊，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马上就要开奖了。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报名，全省已经有差不多20万车友已经是报名成功了啊。怎么报名？再来说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会收到一个链接，大家呢把相关的信息填一填啊，大概是占用你1分钟的时间就能报名成功了啊，1分钟咱们就能报名成功了。报上名以后，你就要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一定要保持，一定要遵章驾驶，一定要文明出行，否则的话您报上名如果是有了违章了，对不起，您也参与不了了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以及超级大奖啊，这次呢我们跟往届不同的是，我们还有一辆1万元的摩托车等着你，另外还有3位好车主将会获得每人啊1万块钱的一吨汽油等着各位。今年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打印机啊，好多好多的礼物啊，期待大家来参与啊。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先把名报上，这是你中奖的第一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报名成功了。
1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1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哎，好，有请我们的记者来调整一下线路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电话接到直播间之后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有很多的广告呀、口播呀啊需要等一下啊，千万不要着急。好，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10: 哎，你好，能听到是吧？
9: 哎，怎么称呼？
10: 哎，我姓李。
9: 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啊？
10: 我是山东滨州的一家这个云馆，然后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来找我们，然后他联合了滨州的30多家的这个小孩的这个培训机构，然后做了一个叫优学卡，是说当时是说和这个滨州电台合作的，当时我们后来去开过一次会，也是在滨州电台开的，然后呢，当时他是收了我们，就是收了就是500块钱的押金，说是活动结束以后呢，3天以后退还，现在我想起来3天以后没有退还，而且现在这个人也联系不上。就是他个人电话打也不接，然后微信也不回，然后他给我们留了一个对接群，群里边还有一个人，我联系现在都不回，现在就这个500块钱，找不着人了。
9: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
10: 3月份。
9: 3月份。
10: 对。
9: 您是游泳机构是吗？您是一个游泳馆。
10: 对，我是游泳馆。
9: 您是个游泳馆，然后就有人跟你说，然后我们联合了好几家培训机构，30多家培训就手里有资源是吧？30多家什么兴趣班啊、机构什么的，是这个意思吗？
10: 对，他联合了。滨州其实是就是有2-3年了，确实就有这个事情，就这个优学卡，之前也找过我们，我们没做。
9: 优学卡。
10: 今年。
9: 优学卡啊。
10: 对，这个优学卡呢，他找这个30多家培训机构呢，是每人出几节课。有人出3节，有人出10节，有人出8节，有人出5节。
9: 打包是吗？
10: 对对对。然后呢，比如说他便宜300多块钱往外卖。300多块钱往外卖，然后呢，他说的就是说的是和这个电台合作的。
9: 也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如果是买了这个卡的话，家长买了这个卡的话，按理说是可以就是到培训机构啊，比方说我想学游泳啊，或者我想学书法啊，都能有相应的优惠，是这样吗？还是可以去。
10: 他买了这个卡，有这30多家是每个人提供一点课程，有人提供8节，有人提供5节。他是在这30多家里边是选四种课程，然后
9: 选四种课程。
10: 对，
9: 就买了优学卡的人可以选4种课程去上课。
10: 对对对，
9: 挺好的，
10: 这个事儿确实挺好，但是现在是他收了我500块钱的押金，然后现在是个人也联系不上，他对接的群里也不回。当时说的是3天以后退还这个钱，现在就是联系不上了。
9: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项目没干起来呗，就是现在
10: 干起来了，
9: 现在
10: 干起来了，也在执行，也都做了，就是说他当时吧是说电台合作，然后电视台给去推广，去给这个招生这个事情，招生也招完了，招了生呢也发给我们这些培训机构了。现在当时说的是招生结束3天以后退还这个500块钱的押金。 现在是这500元押金没给退，而且联系不上这个人。
9: 嗯，就是现在这个优学卡这个事儿还在办，还正在进行当中。
10: 对对对，因为他给的我们的这些资料说了，给人家家长承诺的就是一年之内有效。
9: 嗯嗯，那您找不着这个人，应该像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止你一家呀。
10: 别人家我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当时有谁，我现在联系不上别人，我不知道别人退没退。
9: 你所谓的联系不上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电话不接还是
10: 打
9: 不通还是
10: 发信息不回？
9: 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那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你可以报个警啊，或者是起诉他都行啊。
10: 行，好。
9: 你这个事儿，哎呦天哪，这就是收押金，就你有条是吧？手里边都
10: 有条，他签字。
9: 那有押金条吗？
10: 当时好像给过一个合同吧，好像。
9: 你找着这个合同，然后呢，就是

0: 这种事儿，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觉得500押金无所谓了。你像10家、20家，你想找几家机构多少钱了？他就
1: 生气、
0: 啊。对啊，就关键钱不是多少，关键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你没有诚信啊，关键是。那我觉得这种人，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这种人没法给他讲理啊，你就只能是给他讲法啊。
1: 我们有一个群，群里边他有他的这个企业的微信号
0: 啊，
1: 企业微信号上面正好他有他公司的这个名字。
0: 嗯，也没有电话是吧？
1: 没有电话，他是就和我沟通的这个人的实名的一个企业号
0: 啊。您这样，您不要挂电话，留给我们的记者吧，好吧？咱在节目里咱先不说了这个事儿。
1: 好嘞，
0: 好吧，留给我们的记者。哎哎，我们把那个公司的名字还有那个联系人实名，咱们记一下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联系联系，看看怎么回事。就说我觉得你本来是个好事儿，就是是吧？挺好的一个项目，就是联合了当地滨州当地的30多家教培机构，是不是啊？有这个兴趣班啊，有什么这个舞蹈啊，什么小主持啊，游泳啊，书法呀、啊，是吧？你卖这个优学卡，大家买了这个卡之后呢，可以任选。4种感兴趣的可以让孩子先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把好事儿没有办好，你说你当时承诺给大家收500块钱押金，然后3天以后退还给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我觉得你作为负责人来说的话，应该是不应该是藏起来，而是应该有什么就是该解释的说明白，就是说你为什么不退这500块钱的押金，原因是什么，到底谁的问题？问题在哪儿？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很多问题呢摆在桌面上啊！你不能说，不接电话一藏了之。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将来这个生意再怎么做呢？是不是？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马上就要七夕了啊，大家如果是还没想好给女朋友给媳妇儿买什么礼物的话，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啊。很多姐妹啊年纪轻轻的皮肤呢已经是暗沉无光了，经常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导致脸上黄气啊细纹啊格外的明显，这就是肌肤呢在提醒我们啊，这个护肤呢抗初老呢一定要重视起来。想要一瓶更稳妥的咱们全肤质都能适配的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非常的温和啊，它的配方呢是没有酒精的，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呢皮肤会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紧致，气色肉眼可见，哎呀变得太好了啊。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呢就要1000块了。今天呢交通广播难得的一个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格，直接呢就能拿走两瓶共200毫升的正装大容量啊，只需要429块钱。我还怕说错了，又特地看了一下，确实是429啊，429两瓶，一共是20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每瓶呢是100毫升，两瓶没错啊，200毫升，仅需429。这个性价比直接就是拉满了啊。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啊。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得抓紧时间啊，因为价格太优惠，备货不多，先到先得，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怎么买抓紧时间说一下啊，就说这么一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发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能够来抢购了啊。这样的大牌补贴呢是真的是不常有，而且能补贴这么多，今天是429块钱，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两瓶，一共是200毫升，真的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自己用也行啊，送人啊，送女朋友送媳妇儿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抓紧下单。再一个呢就是还没有报名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报名人数应该能够突破20万了。为什么大家这么踊跃的参与，就是因为中奖率很高啊，而且奖品很丰厚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奖品真的是大家听我们的这个宣传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啊，周奖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最终大奖是3位，每位呢是1吨汽油，另外还有1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好多台精品打印机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你报名成功的话，它就会有一定的奖励。 看上个周五是我们的开奖日啊，我们第三批的周奖又产生了30位幸运的车友，那么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跟我们的这个获奖的朋友进行联系。大家如果是想查询一下有没有中奖啊，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就可以来查询到底有没有中奖了。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上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一个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另外一个呢是山东交警，都可以来报名。大家发送三个字啊，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是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能报名了啊。后续我们还有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这些惊喜大奖都在等着你啊，抓紧时间报名了朋友们。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好，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两款礼物啊，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一款呢是兰蔻的是我小粉水气垫啊，兰蔻的全新爽肤大粉水，还有赫莲娜黑绷带，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准备的非常好的礼物啊。如果是你还没有想好送女朋友、送媳妇儿送什么，那么闭眼入就行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我觉得没有哪个女士朋友是不喜欢的啊。先来说这个兰蔻90周年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带原装礼盒、原装礼袋，从香港直邮正品啊。整套的配置呢非常划算，包含兰蔻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加上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给大家报一下官网的原价是这个气垫呢是480，大粉水呢是420，你加吧加吧，买整套下来大概是900块。你就算是赶上有活动给你打个折啊，打个七折八折的，你想想它也是六七百块钱至少，是不是？那么这一套护肤加定妆的完美组合，大粉水质地呢是那种温润清爽的，日常洗脸之后呢轻拍上脸，这个脸蛋呢变得软软的嫩嫩的啊，持续水润通透，一年四季呢都能用，这是很多女士啊无限回购的一个基础的养护单品啊，兰蔻的一个大粉水。还有这支90周年的限定款的气垫啊，是那种粉质细腻贴肤的，上脸之后呢是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不假白不厚重，日常的素颜提亮啊，约会淡妆啊，出门补妆啊，都是稳稳拿捏的啊。刚才说了，如果是到商场去买的话呢，这一套要9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啊只需要398块钱啊，398块钱不到400块，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半折啊，半价的一个优惠。大家如果是想买兰蔻的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加兰蔻的全新爽肤水大粉水400毫升的，大家想买这个套装的啊，抓紧时间下单了。咱们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价格是398块钱，全套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七夕表白啊，纪念日送礼啊，这一套绝对又温柔又显档次啊。如果你的女朋友或你的媳妇儿一直用的都是赫莲娜的系列产品，那么我们还有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你可以来送给她啊，这是非常高级又是日常护肤的一款好产品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朋友都在用，好多朋友呢也都听说过，但是呢好多朋友没买，就因为有点贵，官网的售价呢这一瓶500毫升的正装是3980，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觉得确实快接近4000块钱了啊，有点舍不得买。那么今天呢咱们是1199，是一个专属价格，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为什么价值接近4000块还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那就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上脸之后的感受，那手心呢轻轻的乳化之后上脸很好推开，然后呢护肤换季皮肤容易敏感不舒服的，到了晚上你可以厚敷一层，第二天早上洗脸之后呢明显能够感受到，哎呀这个你的脸的这个皮肤呢确实是变软了变润了啊，而且呢是非常的舒缓，摸起来呢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平滑。那么这一款礼物我觉得哪个女士收到之后都是非常开心的啊，刚才说了，如果是去专柜去官网去买3950 3930 3980，大概是这个价格啊，因为可能这个进货渠道不一样略有浮动，但是都低不下3900块钱啊，3930 到3980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区间啊，就接近4000块钱，3900多。那么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呢是1199 1199，全部的美妆都是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进行溯源核验，品质上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是有保障的啊。大家想买给自己犒劳自己的，想送给女朋友送给媳妇儿的啊，都是可以抓紧下单的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别的不要发，就发化妆品三个字。今天呢是赫莲娜黑绷带，咱们呢是11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啊，大家抓紧时间了，不管是买兰蔻的产品还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我们来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李先生。
14: 喂。
6: 哎，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嗯。
14: 我就在这网上，就在这个山东移动信号的网上买了一个部手机。
6: 什么网上？什么网？
14: 我没有手机，他说是下线 AI 手机，说你可以，你就是没有 WiFi，

0: 越南卫视，他后期抓的是功夫。
1: 我知道您是从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就买了。他当时宣传的挺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哪怕你没有文化不懂，然后你动动嘴，他就能给你操作，是这样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啊，结果你收到这个手机之后不是那样。
0: 不是不是，他也不是下显手机，他是没有偏牌的手机。
1: 这个手机没有牌子。
0: 对，他光不是下显手机，绝对没有牌子。
1: 啊，就是他电视上他说的是有品牌的，是吧？夏新，
0: 那是夏新手 AI 手机吗？
1: 啊 ，AI 手机。
0: 夏新 AI 手机，
1: 啊，
0: 但是不是这个偏牌？
1: 但是你收到了之后，他就货不对版，跟他这个宣传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他说他这个承诺说的，没
1: 的
0: 像这个手机吧，就7天之内就是送免费使用，有验货不满意，就是无理由退货。
1: 就是喊的挺好。无理由退货，
0: 他不给退呀。
1: 不给退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了，他怎么说的？原话怎么说？
0: 他现在就是我第一次，头天买，第二天下午买的吧。第二天头上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准备退了。退了以后他说好，我给你广播这个，我给你上报这个售后服务。结果他不报，给我说不报。后期我又找一个，就是后期有联系的，不算联系，联系找到这个什么他的售后吧，他的电话个，0421，多少？0421多少？03331。0421多少？
1: 你先不用。
0: 031231。7027-7022，是不是？
1: 你先不要纠结这个电话号码了。你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商家承诺的是给你退货，但是呢，后来没有办成，是吧？
0: 对，他不提。
1: 你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展开跟你聊哈。咱们就这样，我跟你说三步。第一步呢，就是咱们保留相关的证据，就是当时，你再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记得录个屏，好吧？就是你那个电视上。他怎么说的？怎么好？怎么好？怎么 AI 手机什么的？你录个屏，保留证据，好吗？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找到这个你看的那个东南卫视，找到电视台，找到他这个播出平台，找到他平台，然后跟他把这个事情，这个平台应该是会优先处理啊。你这个
0: 他的平台，但不知道他什么平台。
1: 你不是看的东南卫视吗？你找东南卫视就是了。他播的这个
0: 电话咱不知道，
1: 你上网搜一下。找到东南卫视，然后找他们。
0: 我不会，因为是我70多岁了。
1: 你再一个啊，再一个方法呢，就是打一下1231512315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12315。对，
0: 你记上记上，我今天的我记上。
1: 12315。
0: 12315。
1: 对，12315市场监管。
0: 12315。
1: 对。对。如果是啊，如果是这几条都走不通的话啊，你让你的这个子女啊，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有一个人民法院在线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你这个599呢，属于一个小额的一个小额的诉讼，它这个非常简单，从这个人民法院在线的这个小程序上就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然后向商家呢来追回货款，好吧？这个非常简单。
0: 他的微信小程序上面有电话吗？有什么？
1: 微信小程序是需要你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填相关的内容，比方说你的姓名啊、手机号，包括你的身份证号码。它是人民法院在线这么一个服务啊，你这个属于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官司，它非常简单。
0: 我是看不着，因为我没后台。
1: 你这样的话，如果是你，你如果是不太方便的话，你家里的这个亲戚啊、孩子什么的，让他帮你弄这个事儿，这个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觉得一个是刚才我跟你说了，第一个是找商家，他如果是不给你退的话，就找平台呢，就是东南卫视。他如果还不管的话呢，就是打咱们那个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12315。如果是还不行，
0: 我就不用就打在这边的是打那个60那边的，
1: 你就直接拨打12315就行了。然后呢，如果是还不行的话，就是刚才跟你说的人民法院在线一个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好吗？
0: 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
1: 对，
0: 人民法院我记下。
1: 好嘞，李先生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没法再详细的去聊了啊。大家如果是在这个购物过程当中啊，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按照这么。

0: 几步啊。第一呢，找商家理论；第二呢，找平台啊。你不管是在什么抖音呐、视频号啊、快手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天猫啊，还是看的电视，你就找平台啊，它具有相应的责任。如果平台也不管的话，12315，然后呢，实在是不行的话，最后一步就是人民法院在线这么一个小程序。咱们这几百块钱的东西呢，就属于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起诉的一个过程啊。你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刚才我第一步为什么让李先生把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视频，你再把它录下来，录屏，那就说明你手里边得有证据，证明你收到的货跟你看到的电视上内容是不一样的啊。这样的话，你的打官司的胜算就会更大一些。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给大家推荐一下，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如果是您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皮肤呢已经暗沉无光了，或者是您的这个工作原因呢，经常熬夜，作息上呢也不是很规律，脸上呢有黄气、细纹啊，比较明显了，这些呢都是肌肤在提醒你，你得抓紧时间。抗老了，你要重视起来啊！如果是你想买一瓶非常稳妥的全肤质都能适配的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非常的温和配方，没有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皮肤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紧致，这个气色呢也就变好了。专柜小棕瓶100毫升的单价呢要上千块啊，大家呢可以到专柜或者官网去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大牌美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价格不到，专柜的半价，直接呢就能拿走2瓶，一共是200毫升的正装的大容量，只需要429块钱，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价1赔3，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呢可以说是零风险，大家放心买就行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礼啊，送女朋友啊，送媳妇儿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样的大牌补贴呢不常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今天呢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2瓶，而且是啊，咱们只需要429。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抓紧抢。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大牌美妆需要抓紧抢以外，我们的3条旅游线路也需要大家赶紧抢啊，因为每条线路都非常火爆，所剩的名额呢也都不多了。9月的风啊，已经带上了远方的凉意。这个秋天呢，去哪里旅行？我们为大家推荐3条路线。第一呢是新疆三湖，第二呢是欧洲，第三呢是云南。这次新疆呢，咱们是去北疆啊，见一场盛大的金黄。9月份，咱们走一趟疆域三湖，往返的飞机啊，行程当中的座椅啊，都是可以半躺的。您这样可以啊，就是非常的舒服的躺游北疆啊。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到了禾木村，去看看这个升起的晨雾，赛里木湖蓝的是不是像一块翡翠，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感受啊。还有就是咱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冷水鱼啊，都尝一尝到底好吃不好吃。8天的时间只需要6999，把今年最后一场秋色大家把它藏到你们家的相册里。第二条线路呢，就需要大家漂洋过海了。咱们来到欧洲哈，咱们是悦享欧洲旅程，12天，从这个新天鹅堡的童话走到巴黎的塞纳河的灯火，咱们是德法意瑞4国12天深度游。还有这个卢浮宫里的暮光，凡尔赛宫的晚风，以及瑞士雪朗峰上的雪，咱们都要去打卡啊。咱们是每人26999，想去欧洲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啊！咱们是12天德法意瑞深度游。如果说不想去那么远，那么大家可以到云南啊，这么近那么远，咱们一块儿去云南。这几天呢不赶路啊，就慢生活，不想飞太远，咱们去云南啊，泸沽湖，咱们去体验一下这个猪槽船，然后呢香格里拉，咱们去吹吹风，然后还有就是 整个的行程当中是给大家安排的半躺的那种陆地头等舱，非常的舒服。六天的时间只需要4999，名额不多了啊，因为很受欢迎的一条旅游线路，大家想去云南的也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咱们交广的九月份的这三条旅游线路啊，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第一条呢是新疆三湖，第二条呢是欧洲四国德法意瑞，第三条呢是云南。大家呢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发两个字旅游，能够看到各条线路的一个详细的行程，每天去哪儿啊，住在哪儿啊，吃什么呀，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了。您先看一看，看看行程，如果是觉得哎呀非常满意就想报名了，那么大家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啊，每一条旅游线路都有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带队，大家放心跟着我们出去玩就行了。那么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大家记住了啊，是156-0640-1011啊。大家呢是微信同号的，打电话不方便的加个微信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北京时间的9:03，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日照潍坊还有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全省一般都是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北部还有淄博北部，温度呢是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天是周一啊，眼看还有2天的时间，即将迎来的是什么？7月初7，是不是？各位情侣们已经准备好去哪里过节了吗？那在上周的时间呢，我们唱游天下也是集结了相亲俱乐部，还有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唱游天下的车友们一起奔赴了济南的七星台，大家感受到了这个非常浓烈的这样的一个七夕氛围啊。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放了烟花，这个场景还真的是蛮浪漫的哈。当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牵手成功的大奖，但是可惜大家都有点这个小害羞啊，希望这个私底下大家都能够牵手成功吧。那当然最近我们唱游天下呢，除了这个省内自驾游之外，也是组织了非常多场这个就是性价比很高的咱们的这个国内的旅游线路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云南啊，目前呢也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那8月18号的这个团呢，也是这个因为明天就要出发了，所以我们这个团已经是满员封团了，但是这个9月份的团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那除了有新疆有云南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越南芽庄以及欧洲浪漫之旅啊，现在也都是可以报名。先来说一下新疆线吧，新疆我们这个团应该是今年的第9团了哈，第8团已经正式出发了，第9团现在正式开始招募了哈。咱们这个9团呢，出发时间是9月5号，因为是一个错峰出行，你会发现它比暑假期间优惠了1000块钱。这次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以及禾木。特色美食方面呢，也会带大家来品尝一下新疆特色大盘鸡、禾木土火锅，还有这个布尔津冷水鱼宴、新疆拉条子等等等等。那咱们的出行呢，选择的都是这个陆地头等舱哈，2+1的这样的一个宽敞的布局，全程呢都是有优质的酒店入住的，时间安排也是比较合理的，不赶路，而且呢省下了很多做攻略的时间。那从一落地开始呢，我们就会有这个歌舞街机的演出，另外呢我们这个住宿的酒店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升级一晚假登玉的舒适酒店啊，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这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能够安享到这种舒适的睡眠。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光是这个往返新疆的机票，即使是刨出去旺季啊，但到了9月份价格也是蛮高的，小3000块钱了。但我们这个行程的总价呢才是只需要6999，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请记号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那您就可以看到哈，我们正在招募的几个线路，一个是遇见新疆赛里木湖喀纳斯的路线，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南在9月份啊也有全新上线的线路。除
出发的时间是9月8号，价格呢是4999。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有泸沽湖，还有丽江古城、宋赞林寺、独克宗古城。这个价格前两天的时间我们也是帮大家来拆分了一下，现在大家就可以去搜往返去云南的机票啊，因为现在正好是去云南最舒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往返机票已经是飙到2600块钱了，再加上咱们行程当中你就算酒店 一晚上按200块钱来算的话，那5个晚上也要1000了，对不对？再加上我们的用餐餐标呢，都是这个1天100元的一个标准，就是午餐1桌500，晚餐也是1桌500，有的时候还会升级一些特色餐。还有咱们的租车费用呢，是吧？这个大巴车租车费用平均到每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话，一天也要几百块了。所以说这个行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不赚钱的一个行程。一直想去云南的朋友抓住这波机会，8月18号出发的这个团呢，是我们的这个暑假的云南一团，那我们的云南二团的出发时间是在9月8号，赶不上8月18号这个时间段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9月8号这个团啊。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过来打卡了啊，欢迎小石，然后还有这个悠悠以及石音，包括小飞象哈，林林总总，还有太阳红以及庄妹，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会这个怎么报名旅游项目呀？我们只要是给大家群发了这些路线，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根据自己喜好的路线来进行报名。然后还有太阳红说了，我想去旅游，可以的，想去哪里旅游呢？给我们说一下啊。还有朋友说新疆的这个路线和价格发一下，好，没问题，马上给大家发放出来哈。大家有关旅游的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需要报名的，您都可以直接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3: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4: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2: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3: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5: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It's driving me crazy。看到山脚下老张给我们留言啊，说必须来夸一波，周末刚跟着你们去了七星台，果然是免票入园，真的太香了，是吧？但是就有一点点小的遗憾。什么遗憾呢？本来我们是想给大家组织这个篝火晚会的，就奈何大家真的太热情了，然后当天呢这个现场车又比较多，如果说搞这个篝火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风险在啊，所以我们这个篝火晚会就临时取消了，然后变成了这个烟花环节，在这种空地上来给大家这个发放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但是旅行就是这个样子嘛，有快乐那肯定又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啊，七星台的风景还是很美的。还有看到这个旁边小李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带着8岁的儿子参加了你们的云南团，本来担心孩子坐不住呢，结果全程玩嗨了，而且呢这个会有讲解员是专业的研学导师，把论语变成了 rap， 我儿子在车上就学会了，而且回家到现在还天天哼哼呢，是吧？我们就是属于主打一个边玩边学。还有赶海大王留言说，我必须要实名表扬一下你们这个旅游路线啊，吃的真的是太好了，之前我报的都是什么团呀，虽然说咱不是拉踩啊，但是的确我们在用餐这个方面呢真的是标准要求会比较高的，就是一定是正餐的标准的，一桌是500元起，特色餐呢有一些餐标会达到一桌800甚至一桌1200的一个标准。尹小美也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节目，已经加群很长时间了，期待发放更多的福利。哎，那大家也可以在群里给我们畅所欲言啊，说一说想去什么样的地方，想要什么样的路线，或者是您是亲子游还是给爸妈报名啊，我们都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统计啊，调查问卷啊，欢迎大家集思广益。阿强说了，之前你们组织的这个泰安的大宋不夜城的行程，我必须要夸奖一下。他说这条线路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而且呢，这个导游小姐姐讲解的也非常的好，我这个本地人都听入迷了。这里也特别适合带着外地的朋友前来体验。是的，我们基本上每次找都是找这种金牌讲解员啊，一定是那种言之有物的，而且长相还比较不错，颜值很高的小姐姐，因为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嘛，然后每次呢听他们的讲解都觉得知识储备量真的是很足。还有夜游达人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什么时候组织新的线路啊。我们现在新的线路就蛮多的，目前的这个省内自驾上周是刚刚结束哈，但是国内游还有出境游还是有的，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9月份的欧洲浪漫之旅，现在呢也是正式开启招募了哈，8月份的这个呢已经是2个团全部满额了，9月22号出发，10月3号返程，刚好是涵盖一个这个国庆小假期哈。咱们主要打卡到的国家呢是有法国、瑞士、德国还有意大利。一共是一个12天的行程，咱们是从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然后呢第一站抵达的是德国慕尼黑，返程的时候呢是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返程。那这个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国航直飞的一个路线啊，所以说光是这个往返机票就已经过10000元了，又尤其是这个是属于国庆期间的一个价格啊。那这次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来深入游览到这个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的这种比较经典的目的地啊，比如说像这次呢我们会去到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这些都是走 VIP 通道的，一方面呢能够节约大家的游览时间，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讲解也是比普通通道的这个讲解要好很多。再一个就是像是这个凯旋门以及瑞士的雪朗峰、卡佩尔廊桥、因特拉肯小镇、德国的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有圣马可大教堂，以及这个古罗马废墟、君士坦丁凯旋门等等，这是一个12日游的景点啊。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或者是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的后台有非常多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小笑脸说早上好呀，爱丽丝来打卡了。还有柯日兔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另外呢，还有猛踹也说来了来了。有朋友说这是哪个台，有点听串频了是不是？现在是山东交通广播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咨询说想问一下九月份还有哪些路线。九月份咱们路线特别多啊，你看有新疆，有云南，然后还有出境游的欧洲。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越南芽庄的行程，但是距离出发时间已经是挺近的了啊，8月22号出发，价格呢是5999元。这次我们去到的是残岛、珊瑚岛，还有这个海燕岛，另外呢翡翠湾、泥浆峪，还有这个婆纳加、占婆塔以及五指岩、芽庄大教堂等等。3个晚上入住到的都是4钻的轻奢酒店，2个晚上入住到的是5钻酒店。那特别赠送的是有越南春卷，还有越式海鲜 BBQ 以及越南米粉、瓦片烤肉，还有这个水果大餐、红酒晚宴等等。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最近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特别特别的火爆啊，就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白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火爆进行中，目前报名人数已经是19万啦。那上周五呢又是开奖日，第3批的周奖是有30位啊通过这个直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奖品现在还在发呢，所以大家此刻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像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这个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这个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查询到自己有没有中奖了，别错过自己的好运气哈。还有朋友问了说，哎呀我成功报名了但是没有中奖，还需要再次报名吗？不需要重复报名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抽奖系统会自动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只要保持100天之内没有违法的记录，就可以一直参与后续的抽奖，所以只要一次参与就可以一直这个在我们的奖池当中来滚动哈。那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和充电券，开奖在即，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一键报名，后续还有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祝大家好运喽。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有关旅游方面的线路啊，还有朋友说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可能是因为同一时间同时咨询的朋友有点太多了啊。

还有这个牡丹花仙子给我们留言了，说特别喜欢赏花的路线，什么时候组织一下？哎，其实我觉得新疆这个路线就特别适合赏花，因为咱们会去到天山天池，然后还会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光是听这名字就觉得特别的唯美浪漫啊。另外去云南呢更能赏花了，昆明被称为春城，是不是一年四季如春？那这次咱们主要打卡到的丽江同样也是很美丽的啊。这时间段如果说想走这个赏花路线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个目的地喽。小刘说了，特别喜欢畅游天下，已经跟随你们七八年的时间了，每条线路都有惊喜，而且这个节目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在于去了多少景点，而是把音乐和旅行玩出了灵魂，每一趟车上都有歌声，每一天都特别的开心，从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变成了车上的麦霸，从一个人报名到一群朋友一起来跟团，导游呢是既专业也有温度的啊，感谢感谢您的这个夸奖。的确你会发现，你看像我们这个云南团就有两位姐姐都是自己一个人报名的，但之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是一个人，因为你看他俩就可以相识一下认识一下，而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肯定也会认识其他的这个家庭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结伴一起出去玩咯。基本上根据这几天的这种互动啊，然后包括大家的交流，以后都会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的。还有高高给我们留言说，终于加到你们微信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找到大部队了，是不是？欢迎欢迎啊。还有小天说了，听节目很长时间了，感谢畅游天下带我一起去旅行。另外又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也发来了旅游两个字，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哈、啊！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现在也是同步招募过程当中的啊，新疆、云南，还有包括我们的欧洲的路线，以及越南芽庄的路线，现在都是可以报名。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吧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这个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

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另外呢，看到这个 CC 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啊，上周跟你们一起去了七星台，真的很快乐，期待下次旅行。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下次继续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这个小小的聚会哈。那当然说到聚会，你会发现再过两天即将迎来的是什么？七月初七，七夕将至哈。很多朋友不知道送爱人送女友什么样的礼物合适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90周年限定七夕礼盒，全套带圆盒的这个包装礼袋，而且呢是香港直邮的正品啊。整套配置呢是非常划算的，包括了兰蔻小粉水气垫，然后再加上这个全新的爽肤大粉水，还有像是这个它的官网原价呢，限定款的话，这个气垫是480块钱，大粉水呢是420块钱，专柜买整套呢总价是900块。但是这是真正的一个护肤加定妆的一个完美组合哈。这个大粉水呢质地是非常的温润清爽的，日常洗脸之后轻轻拍上脸，脸蛋是软软嫩嫩的，而且呢是持续水润通透，一年四季都能用，是女生无限回购的一个基础的养护单品。另外呢也可以搭配这个90周年的限定款的气垫，粉质很细腻服帖，上脸的是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不假白不厚重，日常素颜提亮啊，约会淡妆啊，出门补妆是精致又温柔，妆容稳稳拿捏。那七夕送礼啊，不用求最贵，但是求精致和体面和实用。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的七夕专属福利正品香港直邮全套礼盒呢，七夕表白纪念送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官网售价900元，交广商城的售价呢398。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可以登录到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的，品质靠谱，放心选购。那另外呢，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新疆现在还能报名吗？新疆能报的是我们的9月份的团了，8月份的团已经是这个正式出发，都快要回来了啊。新疆这次咱们走的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以及禾木。我们尊享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然后有一晚上呢还入住到的是贾登峪的舒适的度假酒店。特色美食呢有新疆的大盘鸡、禾木土火锅，还有特色抓饭，以及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有瑶池盛宴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呢，此刻您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个小飞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欧洲是什么时候出发呀？咱们是9月22号出发，10月3号返程啊，正好是涵盖一个国庆小假期。那其实我们这个欧洲的前两团呢，大家这个报名都特别的踊跃，特别火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错峰出行，我不想这个暑假的时候人太多的时候去体验。那没关系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9月22号这个团，刚好是一个小错峰的一个概念。而且现在往返欧洲的机票，尤其是我们这次首站抵达的是德国啊，光是往返机票就已经是过万元了，因为我们是直飞啊，它跟中转还是不一样。中转的话，可能你去这个德国的话，可能比如说中间要中转要等待5-6个小时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甚至有的是需要过夜的啊。但是跟着我们这个团，你会发现它是国航直飞，睡一觉就抵达了，然后我们醒了就开始玩啊，这个行程的性价比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直接来

添加 SDTV 1011就能找到我们，又或者此刻呢，你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我们的后台呢，有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伟东、美娜、燕子，还有小小，以及晨曦微光、天之痕，长听长新，还有小红以及刘涛、练车的大圣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那当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申请加入到我们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啊，就是您在这个添加我们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的所在城市以及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快速的把您拉入群中哦。 甜点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想报名欧洲，可以的。 现在还有名额哈，可以抓紧时间报名。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出境游，小朋友可以参加吗？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年龄太小的小朋友参加哈。那之前我带欧洲团的，的确有一位妈妈，她是带了自己家2岁的小朋友，推着婴儿车跟着我们一起去了欧洲。然后因为她是一个这个做美术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校长哈，所以说对这些世界名画，包括我们这次去卢浮宫、凡尔赛宫，都是这个特别的有研究的。 那就觉得说艺术要从小开始熏陶。那像这样的这个有需求的家长，我们说，哎，可以带着您家的小宝贝跟着我们一起来出行。但是这个大部分年纪很小的这个小朋友，可能又没有接触过这种艺术理念或者这个历史的这种熏陶的话，我们建议年纪稍微大一点，上这个小学、初中之后再跟着我们一起去欧洲，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好啦，此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42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

0: 推荐。
1: 我是石林，是奥迪 Q3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野菊花的《你不要担心》。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2: 新一周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现在一早一晚确实凉快了很多。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发现，这个星期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啊，但是在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很凉快的啊。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今天是周一，日照为方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其他地区天气呢，今天是以多云为主。像今天的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地区差不多是在32-3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1度上下，凉快下来喽。明天是周二，白天到夜间，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差不多也是在33-32度啊，32-33左右吧，其他地区呢是31度上下。再来看一下17、18、19号，19号应该就到了周三了，周三也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啊，所以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本周的前三天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好您的新一周的出行计划。电波2020说，二哥说的比唱的好听啊，是说的啥呀？让我看看二哥说什么了。二哥说，胡明上午好，又来了哈，无谓的工作中听着你精彩的节目就成了美味佳肴，看到你就没有烦恼了。我看到你的信息之后也没有烦恼了。机车男孩说，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亲爱的胡老师总算是跟我见面了，美好的一天从胡老师点名开始。好，我一会儿给大家点个名。电波2020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说，胡老师换耳机了吗？没有，我一直都是戴的这个耳机，因为这个耳机对我来讲是大小刚刚好合适的。比如说我们其实有很多新的耳机，可能是因为我头小吧，戴着不合适，这还凡尔赛了一下。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一下回忆如风你好，孙二哥你好，悟空你好，星剑你好，机车男孩你好，电波2020你好，还有冰竹、松雪、渤海、似是而非、春天里的小迷离啊，今天已经到了，还有可乐爸爸、晨晨老爷、蠢蠢欲动、来永君啊，刚刚到了。好了，不再一一点名了，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周开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想和大家说个和车没关系的事儿，但是昨天我在看到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是有几十，就是多大年龄，20、30、40、50、60在听或者是看我们的节目。其实不管是哪个年龄哈，大标题说有一个特别伤害我们脑血管的动作，说每个人可能每天都在做。妈呀，这可吓坏我了，赶紧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现在呢，得脑血管疾病的年龄已经并不只属于老同志了，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啊，也会有这种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听起来好吓人啊。到底是哪几个行动或者说动作造成了这种情况呢？第一个，他说叫长期低头。很多人想，我没有长期低头的这个习惯，但是你想，你会不会看手机短视频？你会不会刷剧？你在刷剧的时候，好像没有人是这样看手机的，是吧？大多数人平视已经很不得了了，然后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会是在低头看手机的，所以这个叫 长期的低头容易给我们的头和颈部的血管三个暴击，说就是这个动作会容易让我们的头颈紊乱，导致连锁问题，神经受压，引发上肢麻木。我说我最近怎么上肢麻木呢？原来是在直播的时候看手机看的啊。另外呢，还有包括像低头吃饭啊，虾戏坐姿，就是把自己整个人窝进椅子里，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种姿势都会牵拉颈部的血管，导致你的大脑供血不足。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手机，所以就是核心来讲吧，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不管现在的20、30、40、50、60，都要珍爱生命，毕竟现在工作压力可大了，生活压力老沉重了，所以还是要好好的从各种细节上啊，因为我觉得它不难，我们就能做到。每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你就想着胡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说这事儿，这么着看手机，咱是不是就得劲儿了？这挺费劲的啊。好了，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现在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各位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今天我们只在这一个账号还有新浪微博这两个账号吧进行了直播，都是在我们的官播上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所以欢迎大家呢如果想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现在可以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汽车男孩说，我这38岁的老登啊，天天熬夜12点左右早上7点起来送孩子上学，还好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登该有的生活节奏，你不必觉得这个是不正常的。接下来的时间，我要邀请出本周我们第一位上线主推嘉宾了。新的一周开始，我们将会有一份新的榜单主题会和大家见面。当然，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挑车、选车，包括用车方面的各种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发微信或者是给我打电话的方式，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会在线来实时回复您的提问。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另外你应该如果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2: 本周第一位我们的主推嘉宾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汽车记者唐一水。早上好，水哥。
3: 你好，胡明。
2: 我忽然之间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星期竟然有成都车展啊。
3: 嗯，
2: 我是今天
3: 好像比之前早了一些，
2: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第一个感觉是上一个星期，我说怎么忽然之间接到了好多在本周的成都的活动邀请函，比如说意境，再比如说华为的想界，这个好像好几个就是关于成都的一些活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是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邀请，说是成都车展就要来了，8月21号，我才恍然大明白。所以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
4: 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6: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汽车男孩说，吓得我赶紧把手机放下，害怕得脑梗啊。就是不夸张啊，就是我其实刚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也吓了一下，但是很快我就把这事儿忘了。今天早上我在给大家说的时候，说实话也感觉好像是跟我关系不大，我只是给你们说说，但其实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为了我们能够更长久的每天10:00到11:00相见，咱们都得注意。好了，说说成都车展哈。其实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意外，一个成都车展让胡老师在这感慨什么？是因为每年现在有几大车展吧，作为我们汽车圈里的，咱们算是半个业内人士吧，咱怎么着得关注关注是吧？你比如说北京和上海车展自不必说，然后每年年中的广州车展，这些肯定也会要去打打卡，然后其他的就是什么粤港澳啊，然后就是成都车展啊。按理说离我们大山东这么远啊，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两年呢，随着汽车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新车越来越多，然后在每次类似于这样的车展的像这种除了北上广这样的车展，再加上什么成都刚刚说到粤港澳，也会有一些新车上市，这好像也成了车圈的一个算是不大不小的事件吧。然后今年这个成都车展，我竟然完全没有想到它的存在，我就对我最近的业务能力啊和这个工作态度进行了深深的反思。我觉得胡老师现在这种状态不行啊，所以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水哥，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本周是有成都车展要进行的？今年成都车展上有什么你自己特别或者说值得给大家去推荐的一些重点关注的新的车型吗？
2: 挺早看到就是成都车展的这个时间，当时我还想，原先的成都车展我记得都是在小朋友开学之前的那个礼拜，基本上29、28、30左右，然后要去这个成都看车展，参加媒体日。但今年等于是提前了有
1: 一周吧，
2: 21日，对，一周的一个时间。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时间往前提了一个礼拜。然后从正常的这种所谓的工作角度讲，我觉得没有太多变化。
1: 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大家也要可以看看到底和啥这个车型啊跟它有点关系啊。比如说像比亚迪的大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对这款车有关注。再比如说比亚迪的海狮08，全新的宝马 i3， 全新的宝马 iX3， 上汽大众的 ID ERA 5S 啊，这些车型呢相对来说关注度会比较高一些。但是说实话啊，现在你说发个新车吧，上个新车吧，都是特别稀松平常的事情，对大家也没啥刺激了，对我也没啥刺激了。所以成都车展咱们就这么看看呗，然后大家有喜欢的新车，或者是最近在看什么车你们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谁帮你做了一些推荐啊，然后打算买车换车的朋友，具体的问题我们再具体分析好吧。可以直接给我在评论区留言，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视频直播我们先不开了，只开这个官播吧，然后咱们那个节目的账号先不开了。小特准备要给我们的那个节目号开一个直播，我们今天先不开了好吗朋友们。咱们直接进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101排行榜这个账号都可以好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今年在成都车展上，虽然这是一个算是地方车展吧，但是因为第一呢是成都所处的这个位置，再有一个就是在所谓的金九银十传统的销售旺季的前端，所以每年的成都车展呢也会被各大车企所重视。有什么水哥觉得今年车展上你觉得值得你去关注或者给大家推荐的车型吗？
2: 今年车展说实话还没好好看。
1: 那你这工作态度也不行。
2: 现在车太多了
1: 啊，就是同样的感慨啊。
2: 不是说原来我们去车展之前一定要把资料首先要提前预习好，我要重点看什么样的新车，然后这个展馆之内它的这个展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品牌可能会发什么样的车型，那个原来的时候我记得一切的预告可能还只是预告，有很多未知，但是现在的预告我觉得已经变成了温故而知新了。就是这个大家推新车的速度，上新的速度，不愿意在车展直接办活动的这个心情。所以 我相信有很多的同行不是二十号当天去车展，而是二十一号。哦，不，那个他不是二十一号当天去展馆，
1: 嗯，
2: 而是二十号之前可能就在成都把该看的新车全看完了。
1: 嗯，可能就是一份工作啊，因为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呢，8月21号开幕，大概是有1600台展车吧。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像比亚迪的大汉啊，小鹏的 G9L 啊，小米的鹏程 N90 Max 啊，包括像神行者8。以及上汽大众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ID.5S， 宝马新时代的 X3 长轴版，全新奔驰的长轴 GLE 等等这些车型，可能有油车有电车吧。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把您具体关注的车型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直接微信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说说我们本周汽车排行榜要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们从本周开始和大家共同要排的这份榜单叫做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很多朋友会想，女生这和我们节目好像离得远啊。但是你想，现在很多70后和80后，咱们不用说你啊，就是你们的孩子们现在是不是已经面临着大学毕业，开始学完了驾照，你要开始给他买车的这件事情了？因为在今年的暑假期间，马上这个假期就要过完了，我身边有好多的亲朋好友其实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要给自己的闺女买台车的时候是要花点心思的。儿子基本上不用你操心，人家门清，你给他把钱准备好了就行了。至于人要选什么车啊，基本上男孩子们，就是我们说的男生们啊，都有自己的一些态度了。所以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榜排行榜主要是给女生们来说一说他们的第一台电车到底要选什么。其实把这个假期，利用假期把这个驾照考出来之后啊，下一步呢，现在就要开始入手人生的第一台属于自己的小车了。通常这个时候呢，父母给孩子们的这个预算啊不会太高，即便家里很有家底儿，也不可能在第一台车的时候预算太高。但是你逛遍各大品牌之后呢，会有一个感慨，就是现在的入门纯电市场的车型，或者是新能源的市场啊，有一种很这个说不明白的怪圈是什么呢？就是不少车型为了压低起售价，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呢，就会悄悄的缩水了。所以你想要一个流畅的车机，好上手的驾乘体验，对不起啊，可能会比你的预算要再高一些了。那好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有很多的汽车业内人士，还有大家可以为我们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们来好好谋划一台，谋划一下，就是在当下一台什么样的车适合成为女生的人生第一台电车啊，或者新能源车，请注意是女生不是女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那你认为多少钱的预算是最合适的？纯电混动还是增程会更合适呢？本周我们一共是有5位主推嘉宾推荐上榜了一些车型，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我们也会通过本周的节目来逐一和大家展开来看一看。今天一水老师给大家重点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呢，一台是 MG4， 还有一台呢是萤火虫啊。昨天我说作为女人，对于他给女生推荐的这俩车，我觉得是可以打个对勾的。其他上榜的车型还包含了 Smart 精灵一号萤火虫，再次被提到了，和郑曼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吉利星越方程豹泰三，车桂元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在今年成都车展上要和大家见面的 ID.5S 比亚迪元 UP， 石山平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小鹏的 Mona L03， 还有方程豹泰三。这是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所有的上榜车型，并且为你支持的女生的第一台电车来进行投票了。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水哥啊，就是20多岁的女孩子，就是大学毕业人生第一台电车，你觉得预算多少钱是比较合适的在当下？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相对更少的预算，然后买一个自己更喜欢的外观样式、内观样式的车，我觉得就挺好。
1: 相比于前几年动辄要在豪华品牌，所谓的豪华品牌当中去选择一个来彰显自己的时尚度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在当下的话其实能够符合你的一些审美或者是用车的科技需求，同时预算一定注意不要太高是比较合适的。并不是咱家有钱咱就得非得在这台车上去使劲儿，完全没必要。第一，汽车的技术现在更新太快了，姐妹们，没必要。第二呢，就是它并不是说价格越高对你来说越合适，越能彰显你的什么精灵可爱呀、什么知性优雅呀，这都说不上啊，符合你自己特质的就是 OK 的。然后所以呢， 再有一个就是车的技术淘汰太快了，你就像买一块手表买个包似的啊，所谓的经典传承款在车上基本上现在也很少，而且对于20来岁的男生女生们来讲，咱们的审美啊也会容易去变，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预算不要太高，即便你家很有钱。第二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你觉得水哥什么样的这种电车哈、会适合这个年龄段的，或者说哎这个刚刚毕业啊考出驾照来人生第一台这种电车的女孩子给到他们？
2: 从物理层面吧，我觉得小巧可爱的，
1: 小巧的可爱的，
2: 对，就至少特别太大。
1: 嗯，
2: 你不管这个，现在说你手动挡可能已经不学了，然后可能汽油车都不学了。
1: 嗯，
2: 这个教练车用的都是这个电混车型或者纯电车型、你上手这个一款稍微大一点的车的时候，还是以这个周围啊边边角角可能会找不到，所以先买一个小车，先把这个感觉给练一练，然后。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外观上能够吸引你了，我觉得这个车已经成功90%了。
1: 嗯，哎，我看我们所有的主推嘉宾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从男性的角度，还是从这个中灯的角度推荐的，你们没有推荐什么类似于享界呀，或者说是上界呀，或者说是小米啊这样的车型。但是在大马路上，我看到好多时尚的女生们，可能会年龄更大一点了哈，会开到这样的车型。我们一会儿来说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纯电混动增程。啊，现在可选的范围很多，你会主要推荐给就是
2: 纯电
1: 是吗？
2: 对，那纯电现在的充电呀，包括如果咱们家里有条件可以装充电桩的话，你会发现城区的这个代步会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真的不用你太多操心。
1: 嗯，
2: 就是因为就不是说你这个在使用当中的比如加油啊或者充电的这个钱的事儿，而是你在后续你纯电基本上在保养上面不用你太多操心，这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特省心的一个事儿。
1: 嗯，小朋友他们可能不一定愿意咱成人的小朋友，他们都觉得自己可老道了。大海洋说现在车越出越大，停车位还是那车位，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也出了一大批坏蛋大力开车门，还有这事儿，这我还得真小心点。不过你说的是一个事实，就是车越出越大了，咱们不是还做过一期榜单吗，小车现在都很难挑选了啊。那接下来呢，稍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会重点来看看水哥今天给女生们推荐的两台他认为很合适的人生第一台车，一个叫 MG4 啊，名爵的，还有一个是萤火虫啊，这两台车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父母们给孩子选车的那个标准，包括我们年轻的正在假期的啊，暑期在可能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年轻朋友们，你觉得怎么样呢？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说一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0: 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
3: 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 大家好，我是胡明，我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10点32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至少是有19万的朋友在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一项活动，就是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到目前报名人数啊，已经超过了19万啦，19万啊，不是19，也不是11万9，是19万。为什么强调这个数字？这个周末有一个电影特别的火，你们有没有去看？叫《牛来》，是前两天的时候，这个《牛来》刚上映的时候呀，票房是7000多元，大家就说请注意，不是7000多万，是7000多块钱。然后据说这个电影呢拍得非常的烂，有很多人就慕名而去嘛，然后导致这个票房层层的就涨到了

0: 十几万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倍数去涨，所以就让我看到哦，我们的报名人数超过19万了啊，不是19，也不是19000。上个星期五呢，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30个人通过直播产生，奖品呢是每人2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发送关键词"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能查到自己是不是中奖了，好运别错过。有朋友问我成功报名了，但是没有中奖，还需要再次报名吗？回答不需要。重复报名，我们的抽奖系统呢会自动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就是它会和交警的系统匹配上，确保你100天之内确实没有违过法啊，就是现在交通违法嘛，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摇奖池了。虽然你报上名了，你比如说胡老师，其实我也报上名了，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符合条件，因为我有乱停车的这个嫌疑和这个违法的动作，所以我就不符合这个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条件嘛，那你就剔出这个摇奖池了。只要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一直参与后续的抽奖啊！月奖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开奖在即。发送“好车主”“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号，一键报名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了。后续呢，还有1万元加油券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祝大家好运。你不是发送抽奖，哥们儿，你是要发送中奖名单或者是好车主，你发抽奖估计抽不了，我们这个只能星期五抽啊，所以大家把这个关键词先记准了。我们捋捋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这档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啊，不定期的有一些车友活动啊，买车信息啊，买车优惠啊，我会来告诉你啊。发送关键词投票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我们本周汽车排行榜节目的有奖投票，女生第一台电车选什么啊，大家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投票。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可以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发送关键词中奖名单，可以查取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公布的这个周的啊，上个周的百日零违法的每周都会有一次抽奖嘛，获奖名单。好了，说明白了啊，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周说是到七夕了呢，咱也不知道，很长时间没过过这个节了。说想送一份高级日常护肤好物，选什么好啊？我们的交广商城呢，贴心的为大家想到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可以重点看看，黑色的瓶身简约大气，礼盒包装有档次，50毫升正装，官网的售价3980，特别适合送给女朋友、爱人，也适合犒劳辛苦的自己。很多人爱上黑绷带呢，都是实实在在的上脸感受。首先轻轻乳化之后上脸很好推开，换季皮肤容易敏感不舒服，晚上厚敷一层，第二天早上洗脸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到脸软软润润，紧绷泛红的感觉得到了缓解，摸起来细腻平滑。鲜花会凋谢，但面霜可以日日陪伴。七夕送给爱人或者是给自己一份宠爱，体面又走心。专柜50毫升黑绷带原价3930，现在在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1199，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追源核验，品质有保障。想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物的朋友，现在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回复3个字化妆品，可以直接下单。好了，商城给大家介绍好了，然后我们的活动介绍了，还有啥事儿没给大家介绍啊？那肯定是出去玩儿。金九银十除了是卖东西的高峰期，其实也是旅游的好时节。一年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月份啊，就是在9月和10月，没有春天的那种大风和燥热，然后也没有夏天的那种焦躁和特别炙热的感觉，也没有冬天的寒冷。一年当中9月和10月真是特别美好的时节。去哪玩呢？别再自己刷攻略了，交广直接给你端上3道硬菜， 风俭游人，远近都有。想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的秋色，疆域三湖这条线可以闭眼入。新疆双飞八天，6999，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能半躺，长途坐车不遭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弯，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秋色，我们可以一次性吃透。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这一趟主打一个新疆的美食盛宴。如果想趁着秋天出一趟远门，越享欧洲这条线路，你就可以不用犹豫了。9月22号出发，12天的时间带你走完德、法、意、瑞，一价全含26999元。主持人陪你飞，国航直飞不用转，单是往返的机票就已经过万了。所以像罗浮宫、凡尔赛宫还给大家安排了专人的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也在这个票价当中都包含了。美食方面，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从新天鹅堡的童话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都是边听边看。如果你不想走太远的话，云南的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条线路很适合你，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4999，主持人带队，坐的还是2+1陆地头等舱。泸沽湖划猪槽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还有独克宗古城转经筒吃藏王餐。所有以上的线路，大家请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获取详细的旅行信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10:40，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可乐爸爸说，小明这期选题非常的应景啊。他说，我闺女就是今年暑假考的本儿，正在琢磨给她买个二手车，还是买个新车让她先开着呢。咱们的选题就上线了，那是我掐指一算，你肯定有这方面的需要。另外，还有朋友说，刚毕业的女生们哪有钱买尊戒、享戒、智戒、上届问界呀、啊、奖学金够吗？那不行，咱们得靠父母支持哈、啊。另外说，6-7万块钱买个星愿呀、QQ3 啊、MG4 啊、极狐 T1 就可以了，主打便宜实惠练手。我跟你说，汽车男孩，就前面你说这些车型都没问题，但是你后边一括弧便宜实惠练手，就当下的女生们早就把你放一边了，那你完全不懂他们的心理啊。小哥说，懂车记这个公号从来不推荐任何电车，除非不差钱儿。水哥怎么看？从来不推荐电车，除非不差钱儿。现在能推荐电车吗？你觉得？
2: 我觉得电车，如果你不考虑所谓的将来残值的话，其实通勤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作为城市代步使用的话，尤其是一个稍微价格不算太高的车，为什么不推荐呢？
0: 是这样啊，我是觉得电车在当下你绕不开啊，因为你想它的市场占有率都达到了60%了，什么个感觉呢？就是10台车里面有6台车是新能源车啊，不一定是纯电啊，就是有一些媒体号吧，他说啊、哎，我坚决不推荐，我要什么打击什么，就是这种你要考虑到一部分有可能是他有自己的观点，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流量。流量这件事情吧，就是看你怎么说。你说他常规的推荐没人看，没有流量，你也不关注他，对吗？他天天就是那个有各种自己独特的观点，你就愿意关注他了啊。所以
2: 这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0: 哎，对，这一定是其中之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现在的很多网络的推文啊，包括视频的时候，还是要真的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好自己想要什么吧。来，我们推推今天 嗯，水哥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台车 MG4， 这台车我个人觉得其实挺好的，我个人还挺喜欢的。第一，它没有太大众化；第二呢，又有自己的个性所在啊。城市通勤，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女生们来讲，我觉得就像当年我们在油车时代的什么雨燕啊、飞度啊、Polo 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们来看看这台车，水哥是从哪几个方面考虑啊，推荐给了我们的这些女生们。
2: 我当时对这台车型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关注度，但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的时候，在展台上看见了它的26款，然后现在又有了一个改款。这款车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对比我现在自己开的那个 ID.3 来说的话，它的内部的空间的设计一看就是咱们国人设计师来进行操刀的，就是相对来说它更加的宽裕，在内部空间上更宽裕，而且在基础的配置上确实也是要更高。而且 MG 这个品牌它并不是说把车只卖给咱们国内消费者，它其实 MG4 啊包括其他的车型也都是反销东南亚跟欧洲，所以 MG4 在欧洲据说是跟 ID.3 在前段时间的这个纯电小车的这个销售当中呢是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就我带入自己的这个车主角度去看这个 MG4， 你会发现它确实要在舒适程度上跟功能和配置性上要比 ID.3 好很多。但是这款车呢，如果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如果我要买它的话，那可能我首要回来要改动的就是它的轮胎，因为它的轮胎确实从配套规格以及这个品牌所给予我们的一些什么抓地力的一些反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就是除去轮胎这一方面我不是那么的喜欢之外，那其他的这个其他方面我觉得这台车型不管是从价格、外观、内饰的一些配置跟空间，我觉得作为一个城市通勤的小车，不管是男孩开还是今天给咱们女孩子去推荐都没有问题。
0: 首先其实水哥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就是这一台全球车啊，你他说是不光在国内卖，人什么欧洲啥也卖，你就知道它是一台全球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空间啊并不局促，你想它的轴距呢给你做到了2750，后排的那个地台是全平的，就是坐人的话呢是没问题，就是女生们包括带几个好姐妹们啊一块出门这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呢它是有一个掀背的后备箱，容积也很大，还有下层的一个储物槽，买东西啊包括女孩子们放一些乱七八糟啊，装载能力是很强的。先跟你说空间这个事儿，然后好不好看呢这台车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挺个性的。整个的就是它的车身在外观看不是特别的大，就是虽然刚刚我们说车内部的空间还挺宽敞的哈，但是它的外形上来看并不是很大。然后呢高配还带了一个540度的全景影像，加上一个透明的底盘，这都是挺时髦的一些配置，什么自动泊车呀、窄车位、停车压力小啊，就是这种它都给你弄上了。两厢掀背的造型，外观非常的简约，配色也有很多，所以就是从外形上来讲小巧简约，不是属于那种特别花里胡哨的选择，我觉得其实是很 OK 的。然后如果这个钱啊需要父母来掏啊，咱们可能还是得考虑一下它的这种实用性。水哥，比如说在续航方面，咱既然是推荐一电车啊，包括在充电方面，这个安全方面，之前不是还有说半固态电池这好使吗？啊，就你给大家把这块也说说。
2: 那其实在实际的选择当中，我也问过那个 MG 的品牌的人，他们说有选半固态电池的，但是大家选的可能还是比如说现在530公里续航的那个，大概应该是多少钱，9万块钱出头，或者说是八万大几的这样的这个智趣版，就是现在的530公里的一个智趣版。你看之前相近大小的我那款车型买的时候已经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大概是10万出头裸车，现在是9万的裸车，所以你看又是过了大概3年的时间，就同样相近大小的车型，然后配置还比我更丰富一些，它的价格又往下降了2万。我觉得就是现在买一个小的纯电车其实真的是挺值的，因为你在开的时候，你选择之前我们油车的嘉年华呀、飞度呀、Polo 啊， 你也得花这么多钱。
0: 嗯，
2: 然后同时你的这个一装满一箱油之后，你再省油可能也基本上是四五百公里五六百公里。
0: 嗯，
2: 但是你可能就对于这个补能、或者说是加油的这样的这个成本会上来。那刚才咱不是说了吗，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加充桩的话，那其实你这样充一晚上、那你基本上大概也就十来块钱的这个电费，或者是几块钱的电费。
0: 嗯，
2: 我觉得从这种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只要你是城市通勤，不是天天跑高速，或者说你没有太多的这个长途需求，
0: 嗯，
2: 又有空间，然后价格又不是特别的贵，
0: 嗯，
2: 所以我觉得现在选择一个小电车真的是挺好。
0: 我刚看了一下，我们托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把这个车的图片啊，还有视频给大家叠出来了。如果大家对这款车的外形啊不是特别了解，

0: 也练练吧，同步。
1: 首先就是那个轮胎，我当时在
0: 噪
1: 看
0: 音
1: 到这
0: 大
1: 款车
0: 吗？
1: 型的时候，不是噪音大，它的轮胎的相应的配套的规格，我认为是因为自己的成本的原因，所以就是有点像之前我们说买一个飞度嘉年华这样的车型的低配，然后给你一个就是相对寒酸的一个轮
0: 小一
1: 胎，
0: 点的轮
1: 而
0: 胎
1: 它对小一点，而且它在
0: 换掉。
1: 型号上啊什么对。我建议大家买这款车型的话，就是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这个轮胎，对于你的能耗可能会有一点点损失，但是你的行驶的安静程度，然后包括你的干湿地的这种抓地力、刹车，可能会有更好的提升。
0: 你还得告诉他，这逼格一下就上去了啊！那轮胎哇，
1: 那可能就得有更大的动作了，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车感觉很足实，但是它的轮胎包括轮毂的这个直径不是那么的大。你看我那款车型，虽然是低配，它是一个18寸的轮毂，然后 MG4 的高配可能我看到的是一个17寸的轮毂。所以你从现在这种感觉来看的话，就是会比人小那么一圈，有一点这种好像有
0: 写
1: 一
0: 小
1: 个
0: 了
1: 小角的一种感觉。
0: 啊，对。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是赞同这个水哥观点的。但是你看啊，这个车不贵，大概也就是6万来块钱，然后就是入门级的，你再优惠优惠啊，各种补贴再试试，差不多就是6万块钱吧，5、6万块钱啊，买个入门的挺好。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车8万块钱就有所谓的城市 NOA 了，
0: 啊，对，这个你
1: 虽
0: 如果
1: 然
0: 需
1: 好不
0: 要。
1: 好用，咱可能得另说，但是至少在泊车呀一些窄路的辅助上，应该能帮助咱们。
0: 刚才说到轮胎之外呢，哈，比如说这台车的充电口呢，在车头的左前方，就是侧方位车位，就是侧方车位啊，就不太好容易充电，但是其实也行，因为我的车那个充电口也在前头，无所谓，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你知道就行了。另外呢，就是它内饰的塑料啊，可能要塑料感多一些，毕竟价钱在这儿放着，就是你不能要求它各种软包之类的啊，这个你自己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另外呢，就是底盘它设计的是属于偏硬朗的那种，这个你也去感受一下。车机呢比较的普通啊，就是部分这个。什么什么 APP 啊，它比较少。然后那个苹果的 CarPlay 啊，还不一定特别稳定。就是你这个可以，这个到时候我们也希望品牌能够在听到更多的媒体老师包括车主的反馈之后啊，在这方面能有所升级，就会更好了。没有电动尾门呢，啊？刚才有朋友问这车有没有电动尾门，说女生关门的话会不会很累得上？这个没有，它得上到高配会不会有啊，水哥？反正我知道入门的是肯定
1: 高
0: 没
1: 配我记得是有电动尾门的，
0: 有。入门级的没有，就是看你要买什么
1: 入
0: 价
1: 门的
0: 位
1: 没
0: 的
1: 有，
0: 了啊。
1: 入门的16寸拍的就算了吧，你后期可能真的是想马上给它换掉。这款车型就是，你就奔着大概八万去看，我觉得只
0: 买
1: 要
0: 的
1: 咱们
0: 挺
1: 的预
0: 高
1: 算够8万，哎，我觉得没问题了，而且它的车内的配置啊什么的都真的就挺多的。
0: 我是海哥啊，问了一个问题，说听你们说完了 MG4 之后，觉得还真有点心动了。说最近啊，正好给孩子在看车，孩子目前在看的是海豚，想问一下 MG4 和海豚的话，要哪个会更好一些呢？直接就对比上了。
1: 海豚好像比 MG4 要稍微小一点，大家就是看一看吧。就是如果家附近都有这两个店的话，我觉得可以好好让孩子试一试。
0: 你的建议呢？
1: 我的建议是在同价位的情况下，买大不买小。
0: 那这就非常明确了啊！这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第一台车。各位如果在听或者是看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我们直播间的两个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把您的汽车问题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关于 MG4，你还有哪些自己的一些观点推荐或者不推荐的啊，也都可以同步发给我们。今天要上榜的第二台车型呢，叫萤火虫。这台车我没想到在我们的榜单上受关注度还挺高的啊！除了唐老师啊、税哥推荐了之外呢，像正义老师也推荐了萤火虫这款车型。所以，我们接下来呢，看看萤火虫，这是一个有一点个性的选择了。这台车如果是推荐给我们的女生第一台电车的话，它会有哪些比较友好的地方？
1: 首先是可以租电，
0: 租电
1: 虽
0: 啊，
1: 然
0: 对。
1: 对，虽然。

0: 每个月的这个你还需要额外交电池的这个租金，但
1: 嗯，
0: 是对于一个买第一台车型的这个咱们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可能会咱们说就升级会比较快，
1: 嗯，嗯。
0: 没准开个2-3年啊，这个熟了之后，或者说自己有了更高的这个要求之后，自己又换了一台车，所以它一旦能够租电之后，它的价格就下来了。然后你在2-3年，你虽然每个月去交租金，那这样呢，其实你的购买成本还是要远远要低于你去长期持有去买一个
1: 嗯
0: 这个不租电的这个买断电池的版本。
1: 嗯
0: 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把这个账给算过来，就是租电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更加短周期的换车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花更少的钱去体验一台新车，
1: 嗯嗯嗯。
0: 然后过2年之后，虽然现在咱们都不说这个残值和保值率了，大家都差不多。那既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一开始比你卖的就便宜，你花的就少，那我在卖车的时候，可能我损失就少。
1: 就是它的那个 bus 租电方案啊，如果用这个方案的话，这台萤火虫的入门门槛能差不多
0: 七
1: 到
0: 万
1: 七
0: 多，
1: 万啊，7万多块钱啊，不用
0: 七
1: 一
0: 万
1: 次
0: 多。
1: 性承担电池的成本。这个其实是，对于，比如说你要给他付个首付啊，剩下的他自己要去还啊，这种，这种模式啊，也还是不错的。我们也
0: 这
1: 来
0: 就是什
1: 看
0: 么呀？买萤火虫，我觉得是什么？家长给你买车，你
1: 啊。
0: 自己去租电
1: 去
0: 去。
1: 租赁啊，这个也行啊，这看你们家的方案是怎么样了。这台车啊，车长4米出头，转弯半径呢只有4.7米，带来的好处呢就是好开啊，停车呀，包括入库啊，然后包括什么调头啊，就是这个它很好。全系呢都有一个540度的透明全景影像，自动泊车呀、循迹倒车呀啊，这些反正从这台车上它要更新一些了，更时髦一些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在这台上都有，而且呢。从安全配备上来讲，这台车给你配的也比较的全乎，人家给你整了9个安全气囊，还有一个什么全套的 L2级的一个预警，就是什么车道啊、变道啊，就是这个对于新手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提醒，要更怎么说更聪明一点儿，比刚才那个啊，当然价格也要上去了一些了哈。包括从内饰细节上呢，对于女生而言的话，也会有一些贴心的设计。你要想这个萤火虫啊，坐这个车，未来坐这个车，它肯定会考虑到补光灯啊、小储物格呀、这个发光板的有什么座椅通风啊、加热呀、按摩呀、香氛啊、氛围灯啊，就是这些女孩子们喜欢的东西，这个车上它就都有了。而且呢，什么放包的、放购物袋的，储物空间相当的之丰富啊，再加上刚才咱说的那个换电的灵活性，再加上它的质感方面比刚才那个要好一点，因为它的价格也上一点了。这么综合一看的话，水哥，你觉得是不是萤火虫也会更个性，或者说对于如果对预算没有卡那么严的朋友而言的话，会更有是一个更优的
0: 我
1: 选择？
0: 觉得萤火虫现在有点咱们油车时代的 mini 的感觉，就是很个性，然后可玩性很强，尤其现在未来自己也在不断推出很多的特别版。你说 mini 可能还不对，它有点像 smart，就是油车时代的
1: smart，这不是 smart
0: 就
1: 精
0: 会
1: 灵也
0: 调
1: 在
0: 教。
1: 榜上，这不一样了，不
0: 但
1: 一
0: 是现在
1: 样了，
0: smart 卖的贵了，
1: 不一样了，
0: 对。现在有点不一样。
1: 然后在这台这个萤火虫上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短板，要特别提醒到我们正在考虑的车主吗？
0: 还是初始价格高。
1: 租电的价
0: 我
1: 格
0: 觉得
1: 高是吗？
0: 不，就是初始的价格高。你
1: 初
0: 如
1: 始
0: 果
1: 价
0: 不
1: 格
0: 选择 bus 模式的话，它的价格
1: 是
0: 一
1: 卖
0: 定会
1: 上了，
0: 比刚才咱们说那 MG4 啊，包括
1: 一半儿，
0: 其他一些车型，对，将近多了50%。所以这个是要大家考虑的。所以我推荐大家买萤火虫，就是你本着2-3年、3-4年去换车，然后用这个租电的方式去购买。
1: 所以这点你要考虑进去。另外呢，就是续航这款车有一点折扣啊，CLTC 官方给的是420，然后实际来开的话300多吧。啊，就冬天的话呢，可能在北方的话会掉到200多。就是你如果有长途跨省出行，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空间方面呢，没有那么的啊，就是适合一两个人吧，日常来开，后排可以坐人，但是后排没有出风口，所以就是满载4-5个人，它可能就舒适性很一般了啊。这个你自己考虑，试去看看。所以这两台车的优点和缺点，我们今天作为上榜车型第一批已经给大家都列在此处了，大家可以参考来选择。谢谢水哥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两款车，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了。
0: 好的。
1: 谢谢雨水。 本周他们要去参加这个成都车展。刚才还有谁要问我说，小明，他们没有人邀请你吗？不，这不邀请了吗？咱档期是不是得安排好才行啊？这还有热心市民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问直播间电话是多少。节目要结束了，你下次早来0531，拿小本记好，8292-6060，8292-7070，10点节目开始，早来打电话好吗 ？OK， 时间是10点59分，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新一周的榜单刚刚上线，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参与本周的有奖投票，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好这个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今天直播就是这样，稍后是燃情骑士。汽车排行榜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2: 我记不记你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
8: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想买摩托车，
10: 想卖摩托车，
9: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4: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复古优雅又特别特别，是目前来讲时尚个性的一个品牌象征哈，蓝美达。今天要介绍这个品牌呢，肯定很多车友是第一次听到蓝美达，这是个啥？其实呢，它是源于意大利的踏板摩托车品牌，而诞生的时间相当的悠久，来自于1947年，是由米兰这个公司创立的。在二战之后，欧洲大众普遍的一个交通工具的代表，其实蓝美达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它有很独特的一些代表，比如说猪鼻子，比如说金属的车身、钢管的车架等等。所以它呢，其实和 Vespa 一起并称为是踏板车的鼻祖。如果你喜欢复古那一挂的，所以今天的蓝美达这个品牌一定不能错过。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 BK2 蓝美达的负责人小冉同学，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复古踏板摩托车的品牌，来自于意大利纯正血统的蓝美达。欢迎小冉，上午好，小冉。
1: 主持人你好。
0: 说到蓝美达啊，当你接触它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对蓝美达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的第一印象的话，肯定是外观颜值嘛，因为女孩子嘛都是比较喜欢这种复古车的。其实我感觉不光女孩子，因为当时发布会的时候，也有很多男士去，也是被这个车去吸引的。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配置啊，但是我们女孩子的话，可能会更倾向于外形。然后再就是这个车，它当时发布会的时候，我去试了一下，它的150以及350这两款车型，它的这个灵活性非常的强。
0: 你看，就不仅仅是好看，它要深得我心。它其实还要具备几个要素啊，刚才你说到了配置啊，说白了配置也是为它好骑好开，其实是做一个辅助准备的。那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颜值，颜值即正义，我觉得其实特别没毛病的。你看啊，这个品牌实际上在工业设计史上它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它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那个摩登这个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很多人看到它的时候，你想想朋友们，它诞生的年代啊，1947年，我一说这个年头，很多年轻的朋友就得哇塞了，是吧？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多复古多古老的品牌。因为有很多古老的品牌，有人第一想法就是它设计落伍了，它肯定不符合现在当下的一些潮流。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和我刚才说到的时尚和个性一个象征，47年到现在它不落伍呢？它依然是非常的经典且耀眼，而且它主打的是意式风格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来，我们让小冉拆开了跟大家来说说看哈。先说一下它的外观，形容确实不是特别好形容，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尽可能的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它就放在哪儿你都目光会被它锁定，且我觉得这个车要是马路上骑一圈，我说实话等红灯的时候你放心，它一定吸引，我觉得100%不太可能，但我觉得90%都得去看它。
1: 嗯，是的，咱先说150吧。150的话，它的这个外观的话是比较小巧的一个外观。你像其实男士骑的话它也不显小，然后女士它分很多个颜色，你像这个芥末黄更倾向于这种女士，然后可可棕这一类可可棕和橄榄绿、海盐白、天空灰和松露黑这几个就是偏中性了。就是男士去骑女士骑都可以。它是延续这个1964年有一款那个50，有一款踏板跟它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它虽然说是作为复古踏板，但是它的这个配置一点也不落伍。你像这个我们的液晶显示屏啊，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彩屏，然后在现场同时换上了咱们更现代的水冷发动机，包括我们的 ABS、TCS 一些现代的配置结合到，然后又迎合国内市场，然后做出来这个踏板。而且咱这个150的话，你像它的这个面板上，就前面那个面板 精致的铸币字依旧是上个世纪流行下来的一个元素，而且它的这个铸币字上面这一块这个板子，它是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自己去更换的。比如说你买了一个黑色的车型，你想把这个铸币字上面这一块换成一个银色的，或者换成黄色的，它都是可以随意更换的，时尚穿搭就类似于那种感觉。
0: 就是女孩子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今天的话如果我阳光明媚，你刚才说那个芥末黄哈，那个特别明媚的，那我跟它去搭配的话，可能我希望搭配的是既不土但是也比较的耀眼，比如说蓝是吧，这个黄跟蓝搭配其实也非常的经典的，那你可能去配一个蓝色的包包是吧啊，或者是非常出跳的啊，像这个白色的它也是万能的搭配等等，就类似这种。那你想想你是生活当中穿搭是可以这个样子的，你敢想象你的机车也是可以像穿搭一样去搭配吗？
1: 是的，就类似那种感觉。 对，
0: 对，
1: 然后再就是我们这款车型的话，它是有储物空间的，它不跟以前像那种老式的那种车型，可能它是没有储物空间，它为了还原这个复古的味道嘛。但是咱们这款车型的话，就是更人性化一些了。你包括前储物箱也有，包括我们的坐等空间也有。坐等空间的话是能放下一个3/4我们的常带这种复古盔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而且我觉得从这个我想说一点它的背景哈，刚才我说的它诞生的时候是1947年。1947年我们去还原一下，1945年的时候是二战结束，所以1947年诞生的时候，那会儿是什么？那会儿是道路交通逐渐的慢慢恢复，

0: 大家的这种日常出行非常的不便利，所以需要一个便宜的且又这个大家这个可能灵活机动的一个交通工具。为什么？因为那会儿对于欧洲来说，汽车它也是奢侈品，它也不是说家家户户都买得起，那怎么办？对吧？那就这个摩托车成为当时最适合平民的一种机动车的工具，它诞生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所以它必须要考虑是什么？是性价比。那么在考虑性价比的过程当中，这些年从你想想47年到现在啊，47年到现在，哇塞了，我觉得这个马上马的就这么长的一个历史，是不是？
1: 是的，
0: 80多年，有80年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它也会随着我们不断的一些生活的改进，它来去，要不然的话。第一，你说你外观颜值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经典哈，没毛病，但同时你说你得适合现代啊。
1: 对，复古它一定是有这个现代元素在里面的，如果它不是没有现代元素，那就是等于复刻
0: 啊。对，是的，嗯，
1: 对，而且你像咱们这款配置的话，那就真太全了。你像无钥匙启动、电子防盗、双闪和紧急制动刹车，包括全车全部都是 LED 的灯源，包括编程熄火、可关闭的 TC、 双通道 ABS、 智能性的胎、五段可调的前后减震，以及这个5寸的全彩智能仪表全部都有。
0: 所以你只是看这样子像是一个复古，但实际上它从里子到外面它都很现代了，真的是很多科技在里面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人可能会觉得踏板啊就是买菜用的，但其实这个踏板也能玩。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的发动机是吧，它其实也能爬坡的，不是它爬不了，
1: 它的动力完全是可以的，而且也能满足你日常的这个玩乐。
0: 是的，就是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它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50的，对吗？
1: 对对
0: 对吧，它都不是，它上手它是个150，甚至是再往上它是个350。咱还没说350，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350哈。在这里跟各位一起做一下小小的一个种草科普。嘿，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品牌非常的复古，来自于意大利，1947年诞生的一个经典品牌。它不仅仅是非常的摩登，它又加上了现在的很多科技和时尚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品牌是谁嘞？如果说你刚才听到了节目，我们来说一个关键词，它叫铁皮羊。很多人啊，就是喜欢摩托车的一些朋友们赋予它的一个说法叫做铁皮羊。两个非常棒的配置啊，今天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不仅仅是本土化的运营和布局上，其实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产品。这个品牌叫什么？这个品牌叫什么？如果各位听到了知道答案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一起来有奖互动啊！我们给答对的所有的朋友送上的是七星台的门票。我想问一下小冉，昨天七星台的那个七夕的活动你看直播了是吧？或者我不知道你在不在现场啊？
1: 没去。
0: 但是我相信肯定有直播有视频的同事们的各种分享，你一定看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我就特别的羡慕，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去看最美星空，而且还有就是和你爱的人一起看最美星空，是不是？
1: 是的，而且昨天的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哎呀，我就想说这个太给力了，我就怕下雨，因为昨天其实济南这边那个雷阵雨突然的那个雨特别大，都有地方有积水了。你想想当时我在想说，哇，今天晚上还能行吗？今天晚上还能看见吗？
1: 其实下午就不下了，就下那一阵儿。
0: 非常棒。
1: 对对对，
0: 真的非常棒。我觉得不光是天公作美啊，而且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不光带着自己的爱人，我想我们所谓的爱的人可以是非常宽泛的，对吧？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朋好友都是我们爱的人，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呼朋引伴，现在天也凉快，立秋确实很明显，就是至少一早一晚的那个风你能感觉出有一点凉意，再有一个身上那种黏腻的感觉也确实少了很多。我们来给大家送上的七星台的门票，欢迎大家呼朋引伴一起去啊！我们不限人数，随便大家去都可以带人来玩，而且我认为特别适合露营啊。 这个时候比那个盛夏的时候那个露营，我觉得体感上要好太多了，真的。喝个茶，上面有咖啡，上面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就真的是炉子里给你烧的那种土炉子啊，那种土灶的那种柴火鸡，不是像有些朋友说那柴火鸡吐槽啥来，小冉，你懂的啊。那个高压锅里那儿炖着，然后给你挪到那个陶锅里、土锅里，就给你过一下，让你看一眼，给你端上去了。好家伙，那就是个容器呀，合着是，特坑人哈。对，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品牌，意大利的，1947年诞生到现在，既复古又时尚，而且有很多新科技的加盟，三个字儿，它叫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7: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新的一周和大家一起来介绍的这个品牌非常的复古摩登，来自于兰美达旗下两款铁皮羊正式的内陆市场登陆了。它呢是在上海举行的发布会，真的非常的洋气，来自意大利的经典踏板品牌，其实呢是和 Vespa 齐名的，有非常鲜明的自己的特色。这次呢给我们所有的摩托车的爱好者带来的两款，一个是 G350， 一个是 G150， 这也是在本土化的运营上，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市场啊，非常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款车型。其实这些车型的打造都是因为在调研的市场基础上，我相信不管是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们，还是说呢有着尤其是追求复古经典的一些男士们，对这些颜值有要求的，对这款车一定是不能错过。刚才呢我请 BK2 蓝美达的负责人小冉同学和大家说到了150，也跟各位做了互动啊。如果说你喜欢复古那一挂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展示一下，除了150之外呢，那刚才说到了这个配置，它 之所以是可以在排量当中排到第一梯队，复古是很难做到的哈，小冉。
1: 嗯，是的。
0: 那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单缸，但是它是水冷四气门的一个发动机。
1: 对，是的。
0: 嗯，
1: 它的动力足够用，而且这款车型跟其他的复古踏板骑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嗯，它的这个转向灵活，操控灵活，让我感觉它根本就不是一台踏板车，它太灵活了。
0: 你就不觉得，因为踏板本身骑上去它其实身姿要有一点注意的哈，它坐上去是其实很挺拔的才可以。你想想复古的车型一般骑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装备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女孩子是可以穿赫本裙的，是吧？
1: 嗯，
0: 非常经典的大伞裙或者是赫本的小黑裙，然后头盔是那种特别复古的头盔，它和我们普通的那个头盔比起来的话就多了一抹我觉得优雅范儿啊。男士也是一样，对吗？男士骑起来也是很多，我记得上次去做那个英伦的类似这种活动的时候，很多男士是穿的那个背带工装裤，
1: 嗯
0: 啊，或者是西装裤，但是他骑行嘛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装备，比如说鞋子他要注意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护膝啊，就是那些装具啊，手套啊等等那些，但是它和其他的那个骑行真的完全两个范儿，朋友们。
1: 嗯，
0: 特别有味道啊，真的。
1: 其实你像骑这种这类复古车型的人群来说的话，他是比较注重于自己的装扮的。
0: 哦，对，真的好精致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如此精致呢。还有很多的男士穿的那个衣服啊，它不仅仅是所谓的那种绅士范儿，它还有一种那种嬉皮风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朋克啊。它那个衣服颜色真的是像那个车子一样的鲜亮，
1: 很漂亮，
0: 非常非常非常的鲜明，但是它也不像完全海边骑行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一想就是那种沙滩裙啊，它还真不是那一挂的随意的风，就是优雅范儿的，但是再加上一股子松弛，我觉得骑这个车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气质都是有变化的。
1: 对，是的，但你的感觉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能想象吗，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代步用这么一个车去代步，说明哇塞品味真的杠杠的哈。但是你说除了代步之外我还要溜达呢，我还要休闲呢，这款车满足你的多重要求一点也不成问题。别忘了啊，这是个150同级别的，你想其他都是些什么车啊，其他可不是踏板啊，其他很多150的那种是吧，比如说所谓的那个入门的一些街车啊什么等等等等，但它一点也不输，所以我对它很佩服。
1: 嗯
0: 嗯，来吧，咱们来说一下它不仅仅是很有特色，再有一个呢问题说它是叫什么关键词，铁皮羊。来，你怎么理解铁皮羊？
1: 它的话因为150买这个车的话都是倾向于这个代步去用嘛，所以这款车型的话它不是全车铁壳，它是做了两边车壳铁壳，减轻它的重量，就是让人操控起来会更灵活更好，然后它的重量也会更低一些。
0: 嗯，但是我们过渡到 G350那就更厉害了是吧。嗯，
1: 对对对，而且你像我们蓝美达这两款车的喷漆，它全部都是由林肯汽车，就是那个汽车那个林肯工厂全部喷的，它的质感非常的好。它虽然说它是这个150的话是塑料，但它的质感一点也不输铁皮的质感。
0: 我看过那个光哈，就是完全不需要打光，纯自然光线，你也不需要太阳有多么好的那种，就是只要是大白天的啊，你去看那个光，它都能给你怎么说呢，我形容一下，我给大家说个最土的大白话啊，就感觉那个漆面能把你人影照全了那种感觉，就能照出你人来，
1: 它是放着光的那种感觉。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漆太有质感了。而且像350的话，它完全是高强度钢板一体的承载车架。你这个词儿你在什么车上才能遇到呢，朋友们？你在那种 SUV 上，那种龙式车身，哎，你才能听到。你比如说全身它的 A 柱，或者是它比较承重的哈 ，A 柱到 B 柱，再延续到 C 到 D， 整个的高性能热成型钢大概的占比数多少等等等等，你这种词儿，你说你得在啥车上才能听见呢？那不都得是特别棒的一些 SUV 或者是高端车上你才能听见的词儿吗？但是你听听这个摩托车， 高强度钢板一体承载车架。哇塞了，你就知道确实他家本事真的挺厉害的，而且他用了很多高强度的铝合金的材质，不仅仅是满足美学的要求，同时还有轻量化，又轻量化，但是我还得让要求你特别安全，对吧？
1: 它操控还很好。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机的性能真的是非常的强悍。刚才说到了150就已经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发动机的配置了，那到了350，哎呀，峰值的扭矩已经特别牛了。它比，你敢想吗，朋友们，它比雅马哈还，我用个词儿哈，用个词儿，激进。小冉，你应该同意吧？你应该不否定吧？
1: 是的，它的动力爆发呢更好。如果就是想要一个动力比较强的父母插板，可以看看这一台。
0: 哇塞了，什么叫做排量为王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印证，而且它其实油耗也更低了。
1: 对它的话，它是之前我们上市的一个一代，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改进了一些东西，现在是变为二代。之前那个油耗将近要4个油，现在的话就是降到了3.5个油。
0: 嗯，油门的响应也非常的线性，就比如我们原来开油车，我们说开车哈，哎，这个线性体验是很好的，这个车特别的流畅。哎，你试试摩托车一样啊。而且我觉得这款车的细节上也是做工很满的，它比如说在那个金属的拉丝的那种装饰条啊，那种什么 logo 啊，什么细节啊等等啊，我觉得确实是
1: 对做的还是挺精致的。尤其是你看那个它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减震这方面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精致。
0: 有人可能会说了，说武红一个踏板要啥减震呢？
1: 这个车还给你配的 KIB 的减震呢，五档可调，减压的，
0: 嗯，是吧？谁说我们复古踏板不能有减震，而且不能有很好的减震啊？咱也会压个井盖，对吧？咱骑车的时候，咱也会过个减速带，那必须也不能颠得慌。
1: 是的，咱也是在大马路上走，对吧？
0: 这个可能用应用的话，现在汽车更多一点，比如说它的那个空气悬架，原来可能都会在是奔驰这样的豪车上才会有配置，但是现在已经下探到了像新能源车哈，可能20万左右的车子都会带有类似这种舒适的这种悬挂的体系，非常的棒啊。那我们再看，冬天的时候有些车友，我上次遇到一位35年驾龄的老大哥。他呢，我印象深刻在哪儿？他原来是轻骑的那个试车员儿。你想想，这本事，你这一般人赶不上。
1: 嗯，是的，
0: 对吧？在他手里骑坏的车，那都论千数，那都不是几辆、几百辆、几十辆，朋友们，上千台车在他们手里试报废，就是他们是要试出车的极限性能的。
1: 嗯，
0: 所以他一定知道这个车好或者是不好，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非常厉害啊。上次他就说，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他呢也是把骑士精神去做发挥，去做公益活动啊，充满了劲儿。冬天车也不开，骑车。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哈，老骑士。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要是稍微天再凉一点的话，咱是不是需要一些好的配置了？所以350的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行，好的，您像350的话，它是有手把加热，冬天的话非常的管用，包括我们的手机投屏、无钥匙启动、电子防盗和可以关闭的 TC， 还有胎压检测，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5档可调的减震，以及这个博士的前后 ABS 倍耐力的轮胎、变声熄火、LED 的灯，还有全彩的智能仪表，这些都是配的。
0: 那个胎居然还是奔驰同款，就是类似于品牌的胎吗？
1: 对，品牌的胎，倍耐力的。它这个350的这个配置确实挺高的。
0: 嗯，
1: 这个轮胎和减震全部都用的比较好的，包括 ABS。
0: 嗯，所以这个铁皮羊就更加的名副其实，真的是个铁皮羊哈。嗯，
1: 是比较实用一些。你像很多的复古踏板的话，它可能只有 ABS。
0: 就是好看是好看，哎，对了，但是你往后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全了。这个就是既好看又能满足你日常的通行，还有很重要啊，很重要，朋友们，150都能去溜达了，350呢？
1: 那太好了。
0: 那必须更能了，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满足大家。在这个基础之上，全国都有他的蓝美达的 club。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待会儿呢，想让小冉跟我们来说说看哈，就是复古这一挂的，他玩他也能玩。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车的可玩性。包括呢，今天我们说到蓝美达这个品牌，也欢迎各位一起可以喜欢复古的话，我们关注一下售后是什么样子呢？一会儿跟大家说。在这不过，小冉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你看这么优雅的车子，那骑行是不是得尊章驾驶呀？那必须更得尊章驾驶，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奖励好司机，山东交通广播骑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活动持续进行当中，三周截止到现在，报名都已经超过190,000了。朋友们，在这里欢迎大家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好车主报名吧。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刚呢有车友问中奖名单怎么查询，特别简单，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儿。微信当中的小加号添加成功之后，来咱们看私信，然后你直接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好车主马上就能收到一个报名链接，点击进去直接报名。朋友们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是私家车或者是大货车大客车，没有任何的问题，网约出租通通没有问题，我们给大家呢都是没有任何门槛，摩托车也是一样的啊，只要你有驾驶证，只要你是山东鲁开头的车牌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奖励呢每周五开奖，是在我刚刚的那个时段，11点到11点半，请大家呢一起，到时候可以锁定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我们给大家呢同步都是视频全部直播的，由我们山东交警总队的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现场抽奖。抽奖的系统我们直接镜头是怼过去的，完全每一轮是开始到停都是由我们警官他来随机的，没有任何，就是我们前几次采访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中奖的司机师傅打电话，我说您看您能不能想着您报名就能中奖，很多车主说没有，是吧，买彩票都还没有中过10块钱呢，就根本就没想到，完全就是凭着就是报名参与试试看。我说那您看是不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帮忙啊，我们来出声跟大家一起解释一下，他说那必须跟亲朋好友说，而且还有车主中奖之后主动发了抖音，主动发了自己的朋友圈，就说明真的是完全随机公平公开的。我就开玩笑啊，我都被拒了好多好多好多次，为啥呢，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打的那个电话是个陌生电话，他就拒接，他一直不接，最后没办法了，我用我自己的手机我编短信，因为我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也没有办法直接发微信，我就说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恭喜您中奖了，您是本周的中奖这个车友，麻烦您一直联系不上，看到短信时候是否可以联系我来告诉您领奖的这个须知。好家伙，才给我回过来说呀，我以为这个是那个啥呢，骚扰电话呢，我说别，我可不是才会相信说真的是他自己中奖了。每周五开奖，给到各位一起准备送上的是200元，谢谢中石油和中国平安保险给到大家一起准备的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到月奖的时候，我们月奖什么时候抽呢，朋友们，8月底31号，每个月底哈，每个月底8月底抽一次，9月底抽一次，10月底抽一次，都是抽15人，每人1000块钱加油卡或者是1000块钱的充电卡，然后到11月头上就100天了吧。好，100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抽10000块钱的加油卡，3个人，1人10000块钱，不是3个人平分，咱不小气啊，是1个人10000块钱，一共3个人，然后额外再抽一个大奖，是10000元钱江摩托车，也是个踏板，这个踏板就是特别适合通勤，钱江的踏板各位都明白，这么多年的老品牌老资格，而且踏板领域里头那确实是泼辣呀，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些礼物。所以还有呢，月奖的时候我们不光抽15个这个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1000块钱的充电卡，我们还会给到大家一起送上的一台激光打印机，不是家里面小小的那种随便打几张纸的那个啊，是激光打印机，我老想要那个打印机了，哎呀，就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吧。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山东交警，一起来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了。呼朋引伴，一起来这个跟到大家来说一下，特别简单哈，就是仨字儿，叫好车主。来一起问一下小冉，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 BK2 的蓝美达的负责人小冉。刚才我说了复古非常的优雅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给到大家一起，希望有机会的话呼朋引伴来参与好车主好吗？刚才我看到平台上有人问我说，武红，那个中奖信息的查询没问题，山东交警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上周五开完奖之后推文就已经给大家公示了，每一周中石油的官方微信号是把三周开奖做了个合集，也给大家一起公示了，大家想查询的话随时可以查询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来报名。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你在报名好车主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那个链接里马上就有开奖查询，都是公示的哈，每一期的车号全给大家去做了公示，所以方便大家一起来查询，一点问题都没有。继续来欢迎一下小冉。小冉，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那些这么多复古这一挂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呼朋引伴来报名了？
4: 可以，没问题。
3: 冲着10000块钱油卡是吧？
4: 是的。
3: 咱这个三个油左右的话，现在这10000块钱你这一年花不了啊。
4: 嗯，
3: 是吧，一年花不了，这1000块钱的油卡也行啊，是吧？
4: 对对对，
3: 周奖200块钱我也能用好久呢，加个油。欢迎啊，欢迎大家呼朋引伴一起跟这个小伙伴们说一说啊。还有车友问我说，说重复报名吗？就是我第一期没有中，我要不要重复报名？不用，你只要报完名了，你在我们的所有的抽奖系统里面它是自动存续，不需要再重复报名哈，完全完全不用。今天呢，我们请小冉跟我们一起来说到的是蓝美达1947年诞生到现在的经典复古品牌。哇塞，好厉害啊，延续了猪鼻子的前脸，包括有这个固定挡泥板等等啊，视觉上呢其实非常的紧凑而且年轻的，车身非常的了巧灵活，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所以我们把350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好吗？就是它更多的一些实用的功能，怎么能满足通勤还能溜达呢？
4: 首先350它肯定是排量是绝对是够用了，然后再就是我们这款350在保留外观的前提下，我们还给它留了储物空间，无论是前面还是座桶都有，放头盔是没啥问题，而且还有这个无钥匙启动，一键启动，而且这个车的话，它是它的钥匙是自带芯片的，就是别人随便拿一个东西来并撬走，它是撬不走的。
3: 你看，连防盗功能都这么先进了呢。
4: 是防盗功能的。
3: 还有我觉得跟大家到说到现在了哈，都没有公布这两款车的价格，这是实打实最最重要的。所以你觉得这么好看的车，这么科技感十足的车，它得多少钱呢？对吧？
4: 对，其实这两个踏板的价格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是定价还是比较可以的。我先给大家报一下吧。
3: 嗯，
4: 我们的15016980，然后咱们的350的话是29980。
3: 嗯，因为你要跟同级别去比的话，150和350实际上尤其是350都不便宜。
4: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颜值能够做到这么精致的，就它那个车漆的质感，你就会觉得完全是就是下功夫了。
4: 而且它这个蓝美达这个品牌吧，他们的出厂非常的严格，有一丁点的问题他就给你打回去让你重新做了。
3: 其实也是延续着意大利手工的那个基础在，虽然不是说完全手工哈，但是他那个手工的那个模式在。我说一下，从这个精细化运作上角度上来讲，其实所谓精细化运作，这款车实打实的是挺有口碑的。再有一个，它的质保，来吧，这个质保还是挺怎么说呢，比一般的质保是要有性价比的。
4: 对，它这个质保的话，6年不限里程数的质保， 非常有诚意。
3: 还有呢？还有就是免费保养，
4: 2年不限次数的一个免费保养给到大家。还有你要是办分金融分期的话，咱们的350，其实150很少吧，你要350的话还可以去享受这个低首付零利息。
3: 嗯，就是利息他厂家其实是给你贴息了。
4: 对，他也贴息了。
3: 你要这么算下来，
4: 对，350的话还是分期会比较多的。
3: 因为年轻人的话这么一分期他就划算了呀，我每个月对吧，我每个月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压力，零息的话我一分钱利息我都不用出，我出的只有本金，因为这个车实打实回头它就是我的呀，它也不是别人的。
4: 是的。
3: 那你每个月的压力又那么小，但是你上手你能提前享受350的质感，确确实实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动力有要求的男士啊，你骑骑就知道了。哇塞了，一个车你只要骑上去，你只要油门下去那一刻，你就顿时明白了，回不去。我跟你说，你如果你喜欢150的话，你再上350，哎，你就真得是摇头了。
4: 是的，
3: 不是故意的哈。我一个女的，我也会觉得说，哎，还是350。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就是完全驾驭得了，或者说你平时对吧，你是不是对于性能特别特别的在意？这跟我们
4: 是看平时你怎么用车。
3: 对，
4: 你要是日常代步通勤的话，肯定还是想要个小巧的，肯定还是推荐勾150。
3: 对，
4: 咱要是想要动力更强劲，对不对？想要这个跑这个经常去跑山跑个摩旅，那还是肯定是350。
3: 有人可能会质疑说，啥踏板还跑山，踏板还去过个河，想什么呢？350能啊，朋友们，350绝对可以的啊。
4: 对，
3: 不是说非得是
4: 够高。
3: 对，不是说非得让大家这个时候下河捞鱼啊，不是这意思。你还别说，你想想小冉，我们有多少人买摩托车就是为了那份随性和自由啊。
4: 嗯，是的。
3: 现在的小朋友很难想象吧，就是像现在水其实是比较丰沛的。啊，像泰山后山，随便我举个例子哈，泰山后山那个小溪边上是吧，拿个小网子甭管逮个小鱼小虾的多开心呢，是吧？那不比孩子上辅导班强多了，对吧？你说小朋友你要让他找一找这种纯接触大自然的乐趣，还得是这种摩托车更灵活。
4: 对，
3: 你不需要对吧，你现成的随便弄个工具，他也不需要非得上那种什么渔具店买特别特别好的什么渔具，不需要。小的时候哪趁啊，小的时候什么也不趁吧，对吧？那不照样捞鱼逮虾的特别开心。我不知道你老家怎么叫哈，那个就是全山东人民的快乐，知了猴
4: 啊，知了猴。
3: 你老家方言怎么说？
4: 也是叫知了猴
3: 啊。知了猴是吧哈。
4: 对，
3: 还有可能各地方言不一样啊，什么见了龟什么之类的啊，对吧？就是各地可能都不一样。你想想看，你开不开心，你快不快乐吧？
4: 嗯，
3: 对吗？我觉得这个只有骑摩托车出去之后，才会觉得说，哎呀，马上快点儿找个能停车的安全区先停下来，是吧？马上就能逮俩回去，盐罐子里一泡，炸一炸。好家伙，你现在买这一盘可老贵了。
4: 嗯，
3: 真的，一盘不要你99，也得要你88吧。是不是朋友们，小时候的快乐真的现在来看还是摩托车能够更多的去体验啊。在这里也希望各位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一起入群，我们不定期的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待会儿请小冉可以说说看啊。俱乐部其实也是为大家来努力发福利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随时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一起入群就可以了。马上就看到了我们一屏的好车主，大家来报名了啊！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欢迎大家。星期五开奖，月奖呢是8月31号，等到10月底我们来开大奖。
5: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 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十二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十二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十二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幸福快乐
7: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情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刚才呢，有车友问了我一个小问题，说如果有违章怎么办？报名百日零违法，如果有违章啊，那您就先暂时别报名，把违章处理完了，您接着报名。这个暗号您对上了吗？您能听明白了吗，朋友们？听明白了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你说你要中奖，中奖的前提是得咱没违章，对吧？那如果我又想报名怎么办呀？简单呀，先别报，把所有的违章处理掉，处理掉咱接着报名 ，OK 吗？因为交警是按车号来筛咱的违章的啊，你懂的。所以这个暗号我们

他要奖励的是无违章的好司机嘛，对不对？咱们报上名之后就对自己是一个小小的约束好吗？就是要坚持，哎，我坚持100天不违法，我试试，我努力好吗？报名咱们就对个暗号，对上暗号之后呢，咱们就一起守一下契约精神，祝贺大家有机会能获1万元加油卡的大奖好不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警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好车主，好车主一键报名啦。不管您是什么车，刚才包括有很多的摩托车友，如果此刻你听到节目，家里面只要是鲁开头的车号，只要是鲁开头的车号都是完全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好车主报名就行了。也有朋友问我那个欧洲旅行啊，确实是刚才我们欧洲的那个片花给大家解释了，您家的孩子现在呢有初三的或者是有高三的，是有一些想法，你比如说这个再开学咱就得上初三高三了，那我们呢提前可以去欧洲德法意瑞咱们来实地了解一下，或者是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觉得爸爸妈妈啊还没出过国，想带着老人家趁着走得动的时候，哎，咱赶紧出国去看一看。德法意瑞四国是欧洲非常经典的，如果第一次去欧洲，这个线路是超级超级经典推荐的。我们的团期涵盖9月22号到10月3号的国庆小长假，从北京国航直飞一价全含，从卢浮宫到凡尔赛宫全部都是 VIP 的通道。从雪朗峰的缆车到威尼斯的贡多拉，再到塞纳河畔的游船，没有二次车票的消费全包。同时给到大家来到像德国的正宗的德餐，包括呢还有像法餐当中的红酒炖牛肉、法式饺子，以及来到瑞士山顶的观景餐，来到德国的新天鹅堡，还有包括呢因特拉肯等等这些经典的线路和美食一网打尽，没有二销啊，没有二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或者是咱们来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是同号哈，打电话直接也能加微信。接电话的一定是他们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不一定是谁，比如说有可能会是爱丽丝姐啊，有可能会是露露姐啊，或者是可能是像这个英容姐啊，他们是分别带队的嘛，只要他们不出差留守在家的主持人一定是他们来亲自接电话，所以你放心，都会给大家解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外九月我们去北疆还有一场盛大的金黄，这个时候去看那个颜色已经不一样了啊，丰收的颜色，给到大家呢一起省去了舟车劳顿，我们是飞机直达去到喀纳斯，然后再去到和睦的小木小那个木屋。我觉得小时候七个什么小矮人和白雪公主才住小木屋呢，结果现实当中人家和睦全部都是小木屋，醒来就仿佛住在童话里啊，确实特别值得。大盘鸡呀、冷水燕呀、赛里木湖真的蓝得像块翡翠一样，非常给力。而且8天的时间价格只要6000多，朋友们都不带涨钱的，离国庆，所以还是真的非常棒。把今年最后一抹秋色收在我们自己的手机收藏夹里好不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是直接拨打156-0640-1011一起了解详情吧。今天呢好物推荐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各位可以平时真的是七夕送礼的好礼物，兰蔻小粉水气垫，兰蔻全新的爽肤大粉水，这些呢都是一个组合套装，非常的给力。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七夕送给女朋友什么礼物，送给爱人什么礼物，或者是送给什么领导，哎，领导你送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呀？他也有家人可以用啊，对不对？所以兰蔻呢不用多说，我们是香港直邮的正品，非常划算的大礼盒哈。官网的话呢限定的气垫是480，大粉准呢是420，加起来的话呢总套的价格在900元左右，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只有不到半价，398，两个全部拿走，是给到的各位全套的礼盒配齐，不管是七夕表白还是纪念日送礼，家里有没有媳妇儿过生日的，家里有没有结婚纪念日的，有没有七夕准备向女朋友求婚的，诸如此类的纪念日啊都可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回复化

0: 装品就可以了，掌上海关随便查哈，随便查。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各位一起继续回来。我看到的有我们东营的车友给我发来个车号，你是想报名好车主是不是？来，再把那个车号直接回复仨字儿，好车主，一起来报名就可以了。我看到你的意思就是让我星期五开奖的时候能记一记你车号是不是？东营的车友，这暗号咱俩对上了，但是就看我们交警总队的警官了好吗？看这周是丹宁警官还是我们的卢警官来开奖，看他能不能把你抽出来。我们来继续有请小冉。小冉，刚才呢我们东营的车友已经很着急了是吧，就是报名先看看我车号是多少多少。小冉，我能想象啊，很多的车友在参加活动的时候都特别的踊跃，所以你看不管是蓝美达也好，或者是 RA 这个复古的也好啊，大家参与活动的时候那种感受你一定是印象深刻的。
1: 嗯，是的，他们这类车主的话其实参与活动还是挺积极的。
0: 嗯，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今年会不会有什么规划呀，或者说厂家的这个主题活动会不会有什么规划呀？
1: 嗯，过两天过段时间蓝美达开业的时候会有规划。
0: 嗯，我们也期待着蓝美达能够和我们山东的朋友早一天见面，同时呢尤其是政策你懂的，小冉，虽然它的官网在这里摆着，我们也明白啊，我们也明白，但是我总觉得开业不给点礼物这说不过去呀。
1: 开业的话咱们来到门店咱们会有我们的伴手礼，然后再就是因为这个车的话现在都是在交订单没有车。但是能给大家保证的是让大家去优先交付。
0: 嗯，
1: 然后并且店里现在已经有试驾车了，大家可以随时过来就可以。
0: 但愿给大家提前可以拍条探店的视频哈，让大家可以试试看。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么多的订单的收集就证明他确实盲订的时候就有人心动了。
1: 嗯，是的。
0: 嗯，心动这件事儿毫无理由对吗？我就是喜欢，我就要为我的喜欢买单，没毛病朋友们啊。这年月情绪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车是可以持续给你情绪价值的车。我每次看到这个车，每次可能都要夸奖我自己一遍，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审美眼光呢，对吧？
1: 是的，你复古它玩的话，它就是玩的就是一个审美嘛。
0: 而且如果骑到大马路上的话，享受别人的注目礼也很开心。
1: 对对对，是的。
0: 嗯，而且我觉得更加的要规范自己的骑行，骑这么漂亮的车怎么能违章呢，对吗？
1: 嗯，
0: 骑这么漂亮的车怎么能这个路上不遵守交通规则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这些车一起约着出去玩才是风景。
1: 嗯，是的，没错。
0: 哇，这么多车要组织那个骑行活动的话那得多美啊。秋天到了马上就开始什么，就刚才我们说北疆是一片金黄，那么到了我们的山区也是收获的季节对吧，采摘，各种各样的采摘，果子都熟了啊，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在这里我们期待一下蓝美达会不会今年带给我们开业更多的一些组织的活动，俱乐部的一些活动都给大家来奉上，到时候呢拍个视频给各位看一看，秀一秀幸福哈。
1: 好的。
0: 嗯，谢谢小冉今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美好的牌子蓝美达。喜欢复古这一挂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特别希望大家有机会啊，一起来恢复机车两个字儿，别忘了对一下暗号，我知道你想要礼物，我也知道你想要价格对吗？哎，咱们私下私信说好不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你说武红买车能不能便宜？哎，发私信好吗？你懂的。今天呢还有我们刚才有车友问到的那个好车主回复的那个主写错字儿了好吗？车主俩字儿，不是住家户的住哈，车主俩字儿前面再加上一个给他形容一下，咱要争做啥好车主对不对？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就能报名了。甭管是私家车、大货车、大客车，上周济宁有一个货车司机他都不带信的，他都不带接我电话的，后来打通了之后他才说，哇塞，我一定要告诉我那些开车的伙计们，就跟大车司机说一说，因为大车司机平时油钱太贵了。他说真的10000块钱吗？我说我干嘛骗你呢是吧，我说就是10000块钱。他说那怎么才能中奖呢？我说你看你这不是周奖都能中了吗？ 我说你期待一下你大奖好运吧，好吗？他说那我得让大家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对一下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就能报名了。祝各位好运。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7: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8: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9: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10: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8: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9: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1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2: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幸福快。
4: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5: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6: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4: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5: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0: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您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光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出行中、交通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作为樊律来说，这些年也一直致力于这种工商维权，给大家做这个指导，是吧？
2: 接触的比较多吧。
1: 接触的比较多，
2: 对。
1: 所以近几年从这个突发疾病到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时间是否超过48小时，一直是工商认定当中的一道关键门槛。
2: 属于这个争议比较大的这一类的案子吧，虽然是可能建筑报端的、各种新闻端的比较多，但是整体来说呢，在工商类的案件里面属于比较少的，但是呢，因为这一类的案件呢是属于争议特别大的，
1: 争议特别大哈，
2: 对，
1: 是职工家属、用人单位，还有包括工商认定部门以及法院是常常难以回避的一个难题哈。
2: 对对。
1: 所以不久前呢，最高法的一个判例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贵州某公司的员工从入院到被宣布死亡超过48小时26分钟，原本没有获得工商认定，但是最高法改判支持认定为工伤，理由是什么？因为如果因连续施救未果导致无法认定工伤，情理法难以相容。所以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呢，稍微给大家交代一下。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21年。
2: 对。
1: 当地人社局呢是给出超出48小时不予认定工伤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作为一审、二审的这个法官就认为，员工在医院抢救的48小时之内已经是实质性死亡了，延长抢救只是家属不想放弃，不能因为急需抢救，所以让家属失去工伤保障，判决还是属于工伤。不能让这个家属失去工伤的这个保障判决，所以还是属于工伤。那么贵州省高院再审之后呢，这个案子又改判了。改判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把抢救的时间往前挪到了伤者被送到医院开始门诊预检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硬生生的变成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超时。于是就撤销了一审、二审的判决，驳回了家属的诉求。绝境之下的这个家属是申请贵州省省检，贵州省检向最高检提起了抗诉，最终最高法再审并且改判，这起案件还是工伤。所以啊，樊律，整个来龙去脉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哈，就是同一起案件同样适用的这个法律条文，自始至终应该说这些条文条款没有改变，那为什么判决结果却如此的一个反转？
2: 应该说呢，这个案件的时候特别具有典型性，
1: 是
2: 就关于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呢，所有的这个争议点的这个案件基本上都那个
1: 囊括了
2: 啊、都囊括了。
1: 这
2: 一类的案件的几个争议点呢，第一个争议点呢是就是这个48小时从何时起算？到底是进入这个医院的抢救室开始算，还是说从这个比如说单位打120开始算，还是说单位的时候呢已经发现他这个职工呢患病，然后进行这个比如他旁边的人进行一些这个急救开始算。 这是一个，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原因的时候啊，延长到四十八小时之后的时候才宣布死亡，这种情况下还算不算在就是这个四十八小时之内认定工伤的这种情况啊？这是两个呢比较这个就是争议比较大的两个点，而这个案件里面呢都碰见了啊，都碰见了。我给大家说一下呢，一二审法院里呢，之所以呢它是实际上是超过四十八小时，超了26分钟，但一二审法院都认定是工伤。这个认定工伤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四十八小时之内已经是实质性死亡了，
1: 是
2: 所谓的四十八小时之后的延长之后的时间呢，只是家属呢啊心里放不下，还想让抢救一下，因此呢宣布的时间呢是在实质的这个时间宣布之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认为四十八小时之内已经死亡了，那么他试图符合就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的啊第一款的这个这种规定啊，应当是认定呢视同工伤。
1: 嗯，
2: 而这个当地的这个高院呢，他认为呢时候呢，他把这个计算时间呢，他当然他没提后边的二十六分钟，他是往前。他说呢，这个四十八小时呢，不应当从这个抢救开始，而是从之前
1: 预检，
2: 哎，可能是比如打120啊等等这些时间，从那时候就开始算。那这个呢，是早早超过了四十八小时，
1: 是，
2: 这是这个。而这个当地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时候呢，这个还是可能体现的是呢，就是对于这个生命的尊重，
1: 嗯，
2: 然后呢，还认为呢，即使是超过的时间呢，还应当的认定为工伤，
1: 嗯，
2: 就这一类的案件呢，就是这刚才我说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两个点呢，全部遇到了，
1: 嗯
2: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教条的这个裁判者可能是只会盯着这个黑白的这种两个指标，是吧？
2: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这个白纸黑字的指标，
2: 这个是不是教条呢？就是法律呢本身就是条文，
1: 嗯，
2: 你可以说呢法律就是教条，
1: 嗯，
2: 但是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案子呢，就是如果我个人的观点的时候呢，就应该是跳出这些问题来看的。首先呢，就这一类的案件呢，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面呢规定的工伤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工伤。一种是呢视同工伤，工伤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三工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然后呢突出的是工作原因啊，即使不在工作时间或者不在工作地点，但是呢因为是工作原因的，也可以呢就是都是认定工伤，这是认定工伤。还有一种呢是视同工伤，视同工伤当中呢另两种，比如说抢险救灾啊，或者在军队等等的，然后一些负伤的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呢都是整个社会呢可能都是认可的那种。而这个视同工伤中的第一种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啊，工作场合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或者经抢救无效四十八小时之内死亡的这种情况，这个呢，这个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要推究一下，因为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呢，它是由这个国务院制定的，它属于这个行政法规。说实话，它的制定的时候呢，不像这个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法规一样，是有一个很透明的，
1: 嗯，
2: 甚至呢，在后期的可能对这个为什么立法的本意呢，会有一些宣传。这个呢说实话很多年了，因为这个规定很多年了，可能呢很多人也忘了他的这个为什么就是这样的立法。其实这个立法的本意呢，我们猜测呢应该是什么呢，体现的啊，就是企业应当对职工有一个救助的义务。
1: 嗯，
2: 虽然他的疾病呢本身呢不应该肯定是和这个单位之间呢是没有关系的，他一般是个人的原发性的疾病。因这个疾病呢，如果是这个突发疾病的这种情况发病了，然后单位呢，如果是认为呢这种情况单位不承担责任的话，那单位可以放手不管。
1: 嗯，
2: 那么如何体现对于生命的尊重呢？
1: 就是
2: 所以
1: 有效的
2: 对，所以单位的时候呢，应当是一个对这个职工的一个积极治疗。
1: 嗯，
2: 而这个积极治疗的时候呢，又不能够无限的扩大，
1: 不能，
2: 所以呢规定的是48小时，因为你这个到底是48小时和24小时等等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它这是法律规定的，就是48小时，
1: 嗯，
2: 可能这个考虑的时候考虑了一般的。

0: 救助48小时内呢，会要么是人就彻底的可能死亡了，要么是呢最少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生命的有一些这个状态的恢复，就是他48小时呢是一个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时间。那么这个规定了48小时之后，那么这个48小时就是法律规定的，刚才说的这就是教条了，啊，就是教条了。现在呢，我们之前的时候呢遇见很多这样的案件，有很多的这个为了在48小时之内呢取得这个这个死亡的这个结果，有的家属呢说实话不愿意救治。而有的单位呢，为了这个减少自己的责任呢，有在这个48小时之后呢，还要求这个医院呢一定要进行救治的，就是拖延到48小时之后的，应该说呢，各种情况都出现过，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这个48小时，就是因为这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但是现在呢，这个之前的时候，对于48小时的这个卡的是非常严的，啊，基本上人社部门的时候超过48小时都不认的。啊，但是现在呢，特别是好多这个法院里的案例当中呢，因为体现对于生命价值的这个尊重，一般超过一点或者超过这个时间不太长的话，他一般的时候也可以认定。但这个里面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说呢，不应该是这个第一，法律呢是大家都遵守的一个规矩。既然你规矩是48小时，如果你觉得48小时之后不足以呢体现呢对于这个职工生命的这个尊重，那你为什么不延长？我认为呢应该是通过延长这种方式，比如说可以再延长上24小时啊，是72小时啊，甚至呢96小时，这都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记一边呢规定了48小时，然后呢有突破48小时。我觉得这个呢，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使得呢各方呢对于这个法律法规的把握呢，就是无法清晰的把握。因为你既然有规定48小时，然后48小时呢，这个又常常被突破，这个呢，我觉得不是从立法的本意上来说的时候呢，是导致呢这个法规呢没有预见性，或者没有指导性。
1: 是，那么这起案件最终经过最高法是吧？
0: 对，
1: 判决之后呢，就是改判视同视为工伤，
0: 哎，认定为工伤。
1: 那么由此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其实我们也想。它其实际上，我们再回归到一种立法本意的这种思路上来，就是它的这个立法本意肯定就像您所说的，以公平正义是吧，为这个底层逻辑。但是作为我们的执法者，灵活适用法律，这也是最高检最终抗诉最高法采纳的一种思路，也就最高检应该说指出了一个设置的方案是吧，今后这类案子应该是怎么来处理。
0: 我觉得更应该的其实是对于法规呢进行一些修改，
1: 包括你所说的
0: 大家可以
1: 时间的延后
0: 性，对，因为这样的问题我可以预见它的结果。
1: 对，好嘞，那么就此问题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欢迎和我们互动。
2: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灵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3: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4: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官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各种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在这儿还是提示一下，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这个中插宣传哈，这个樊律也已经听到了，最近获奖的这个听众屡屡都很激动这个心情哈，
0: 恭喜。

0: 大家、啊、
1: 恭喜大家、
0: 希望好运一直伴你、
1: 哎、一直伴您哈。
0: 对，
1: 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截止到目前的这个报名人数已经是超过了190,000了，范律。
0: 嗯，好，这么多。
1: 上周五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这个周奖又产生了30个，通过这个直播产生奖品呢，依旧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过程当中。所以请那些获奖的听众朋友，如果既然是报名了，有没有在这轮当中中奖呢？您就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中奖名单这4个字啊来进行查询，所以这个好运不容错过哈、啊。也有朋友问啊，就是我成功报名了，但这轮你们前几轮我都没中奖，还需要再次报名吗？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集中关注的问题，不需要您重复报名哈。我们的这个抽奖系统呢，会自动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只要您保持这100天内无车辆违法记录，那就一直参与后续的抽奖。所以月奖给大家说一下，是我们的1000元加油券和充电券，开奖在即，马上还有一周的时间也要开奖了，所以提醒大家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活动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哈，只要是发送3个字好车主，那么一键就可以报名，后续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的大奖在等待着各位哈，希望大家好运。实际上这几轮啊还都是小小的预热，是吧范律、
0: 对对对。
1: 相比您看200元，相比1000元还有1万元，这都是是吧
0: 啊，但是都是个幸运嘛，
1: 毛毛雨。所以在这儿无论如何哈，后边希望大家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一方面是也是参与活动是一份幸运，再一个就是激励自己别违章别违法，是吧？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本意、
1: 哎，这是我们的本意和初衷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哈，我特别粘贴了下来，就是交警呢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在这个事故当中啊，这可能是又是一件因为开门杀引发的这个交通事故，乘客开车门妨碍通行承担了主要责任，然后司机呢没有尽到安全驾驶义务承担了次要责任，受伤的电动自行车因为超速行驶承担了次要责任，也就开车门的时候后边来了一辆电动车，车速很快，由此造成那起事故哈。我不知道这个咨询的给我们发来信息的这朋友，您是站在司机的角度乘客的角度还是电动车的这个角度问询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再综合说一下，就是最终各方呢就医疗费还有都构成了残疾赔偿了，达到了10级残疾赔偿金等损害后果没有达成一致。现在呢伤者将乘客和司机以及出租公司还有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想问一下范律，这个民事赔偿这个责任会怎么来划分？事故责任有了。
0: 事故责任呢，首先呢这种情况呢啊，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部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司法解释，在这种司法解释里面，他对这个乘客开门这种情况造成这个他人损伤的这种情况呢，他规定的啊，保险公司呢，就是他所乘坐车辆的保险公司呢，也是要适用这个交强险，先优先赔付，然后呢，在这个伤害险赔付等等的。在不足的这一部分呢，然后由这个乘车人或者是这个驾驶者这个车辆驾驶者由他们来进行这个承担，这个就是车辆的所有者管理者啊驾驶者等等的来进行这个承担，所以呢这个呢还是应该是由交强险公司啊保险公司这边先那个就按照我们一般的啊这个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先呢进行赔付不足部分呢，然后呢再由这个就是车辆的所有者管理者还乘车者进行这个承担啊。
1: 实际上刚才樊律又一直提及前期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说过哈，在今年的6月30号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正式实施了。
0: 对，
1: 那以往的时候咱说因为开门杀造成的这个事故总得保险公司要 区分一下，到底是司机没尽到提醒义务，还是因为这个乘客这个过失造成的，他和依据这种情况推来推去的这个责任。但是现在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只要这个乘客开车门他不是故意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首先由所在这个车辆的
0: 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
1: 交强险，
0: 对，
1: 然后不足的商业险，
0: 对，
1: 剩余部分如果还有缺口的话，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是有一些啊，因为有一前期有一些呢，就是他这个区分的时候呢，其实区分了就是车辆这一方责任，没有区分个人责任啊，没有区分乘车者责任。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应该是由这个车辆这方承担，然后车辆再追偿。如果是呢，他把这个乘车者的责任呢也进行区分了，那么是按照这个事故责任，然后来这个划分呢，就是不足部分的各方的这个责任。当然这是个人理解，因为这块呢啊，法规上不是规定的不是十分清楚。
1: 实际上这个事儿之后，如果就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赔付之后依然还有缺口的话，那就依据事故责任划分比例，是吧？
0: 对对对，
1: 作为乘客和这个司机来承担相应的比例。但是刚才樊律因为做交通事故那么多年，樊律总是想希望把这些问题尽其可能的从一个公平这个角度来讲划分好。就像樊律所说的，如果这种情况咱们的司机提到了告知，别看啊别看啊，
0: 对，
1: 甚至这种能固化就通过监控我们室内的录
0: 音，因为好多网约车的时候它是有这个录音这功能的，
1: 对，
0: 它这里面如果是这里面的时候呢，包括如果是只划分了就是车辆承担这个就是机动车这个出租车这方面承担责任之后，没有进行那个那下一步的这个划分，这种情况如果司机呢认为呢他承担责任之后呢，然后认为呢他已经尽到了提醒的这个义务，他可以依据呢自己的这些证据呢然后呢再追偿，我认为也可以进行追偿。
1: 没问题哈，
0: 对，
1: 那就通过这个诉讼来进一步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因为这个开门杀造成的这个事故屡屡在这个事故当中成为一个赔付的难题，但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相应的给出了一个明晰的答案，就是今后保险公司不再会以这种到底是乘客开车门还是司机的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就不
0: 这个没其实是很不好划分的，有很多的特别是之前的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啊，他们很多这个车辆其实没有这个功能，没有这个啊录音等等这些功能，它是无法这个区分的，
1: 是，所以在这儿如果说到这个保险公司来追偿这种情况，如果是故意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法律规定就是交强险范围之内是吧，可以先行垫付之后再向这个故意制造这个事故的一方追偿，但是商业三者险没明确，虽然没明确，但是在诉的过程当中主张了，那这个事儿也会得到法律的一个公允的一个判断，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醒，新的一周开始了，也希望大家工作生活都愉快，出行过程当中都平安顺利，前提是一定要小心谨慎，还有就是一些隐患，有的时候我们说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大家漠视态度，凭借侥幸心理，这样往往就会出现一些违法违章的行为出现，那继而你影响的就是白领违法活动先是没法参与，
0: 对，
1: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再次为各位提示，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山东交警的公众号，只要是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来参加报名。现在截止三周多的这个时间，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9万哈，目前呢每周我们都要开出30位的这个周奖，奖2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哈，还有包括终极大奖就是1万元的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在等待各位。还是说对于大家自觉遵章守法行为的一种奖励，一种鼓励，是吧，这绝对不是光是只是幸运的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节目，前提就是近100天之内您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哈，就可以参与，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说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我想无论是我们的责任方还是这个受害一方，都应该保持一个足够的清醒，首先是别慌乱，按规矩来，就能够处理好，是吧？
0: 对对。
1: 但是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不明白处理的赔偿啊，这些程序上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个事故认定书没下达，那就惶惶不可终日了，这个事儿，这有必要吗？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嗯，
0: 这个我的很多年前，十多年前吧，曾经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肇事司机呢找我的时候，他认为呢他自己有责任，然后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呢，我分析了，我说你责任不大。另外一个呢，这个交警也没出事故认定书，我不建议呢你现在的时候呢就跟对方也赔偿等等的这些。然后呢，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焦虑，然后回去之后就直接跟对方赔偿了。赔完之后呢，说基本上他就是次责，责任非常非常小。然后那个这个当时的时候呢，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以为还没进行赔偿呢。我说这不挺好吗？就符合我们的这个分析。他说，但是我已经赔完了，
1: 沉不住气儿。
0: 哎，对对，这种情况呢，还是你自愿赔偿，还可能没其他问题。但是还有些时候呢，有些人的时候呢，这个事故认定书还没有下来之前，已经是事故双方呢，就可能就赔偿问题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1: 嗯。
0: 反而呢，就是第一呢，不利于社会的这安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各方本身呢，你这个事故出来之后是双方都不愿意的，不愿意发生的。然后呢，你可能处理好了之后呢，这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简单一个插曲而已。
1: 哎，
0: 但是呢，好多人因此闹的呢，这个第一呢不愉快，第二呢，甚至有可能呢，发生这殴斗等等的其他的违法行为。
1: 所以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我们多次说，谁也不是主观愿发生的，它就纯属一个意外。
0: 对，
1: 只要是人好好的，其他都是锦上添花，是吧？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别把自己折腾的身心都疲惫，那就不对了这个事儿哈。还是说这个事儿顺其自然，按规矩来。如果您在一些具体的调解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那别忘了在半点之后，我们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逐一来给您回复哈。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8292-7070。一段宣传之后立刻回答。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樊德祥律师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希望线上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困扰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刷新一下微信平台，除了大家，哎呀，您看满屏的还是好车主是吧？
4: 还有中奖名单
3: 啊，中奖名单是查询的。周五的时候我们开出了第3轮的这个周奖，30位获得者哈。您看，通过我们的这个给大家获奖名单的这种感言，大家这些中奖者的所感所悟，通过参与这个节目都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这个心声哈。有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平时他说买这个中个奖，也就是最多中个10块， 没想到中了一个200，这哪跟哪儿呢？还是说千元加油券，还有我们的万元加油卡还在后头等待着您呢，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都是生活当中大家需的怎么说呢，用得着，特别好用耐用的东西给大家推荐哈。另外也是作为一个奖品，对您自觉遵章守法行为的一种奖励。所以说作为交通台这个活动我们真的是年年要搞，也希望更多的优秀的企业能够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哈。当然您给我们提供丰厚的奖品，我们奖励给我们的获奖听众，实际上反过头来带领大家更加的这个珍视自己的这种参与交通的，约束住自己的违法行为，这无形中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是吧？
4: 对
3: 呀，
4: 啊，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3: 良性的互动是吧？
4: 对对对，也是对企业呢一种展示嘛。
3: 哎，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刚才说到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大家处理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心态哈。凡事按规矩来，准备好您相应的材料，配合好就可以了。在这儿呢，特别也想问一下樊律，您看每每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读那么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啊、调解啊、赔偿啊、法律诉讼啊和保险公司的沟通啊这些技巧啊，实际上说到律师在这个交通事故处理过程当中他所起的什么作用，有很多人有一个误解，流程啊、程序啊方面的问题，您这些不用找律师，找律师我觉得核心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实际赔偿吧。
4: 对这个，因为好多人呢对于这个自己呢有哪些权利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个你有哪些项目，哪些项目怎么计算，其实大家不了解的，即使是虽然我们给大家做了好多年的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但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呢，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这个它的实际的它的流程的时候呢属于一个这个还是比较艰深的，它的计算呢还有这个各级的如何各级法院打交道，如何

0: 我呢，从法院的这个现在这个从网络上提交您的这个诉讼请求，啊，以及呢如何去应对这个诉讼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好多事情，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我经常给我当事人呢这个举例子打比方的时候，我说您家里那个这个电器如果坏的时候呢，是您自己修还是电工？
1: 嗯，
0: 您基本上是这个找这个电工来修。哪怕我是一个学理工科出身的、学工科出身的一个人，我其实我在好多地方的时候呢，我也是找电工来修。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手头没有这个图纸，我不知道哪个这个线路是如何进行穿行的。虽然我懂一些，但是我也不会。但是呢，这个诉讼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的时候呢，也是关乎到您的很多的这个权利的。
1: 嗯，
0: 这个实际的这个诉讼过程中的时候呢，因为小的一些案子，你自己那个操作也没问题。因为现在啊，其实越小的案子呢，法官的时候呢，对各方当事人呢，其实是持一个宽容的态度啊。您的案子小呢，法官反而对呢老百姓的时候很宽容啊。但是您呢，如果案子比较大了，然后您对自己的权利义务您又不了解，然后这样的话呢，您这个您在这个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呢，你恐怕这个就是很吃亏的。我前一段时间我一同事，那个我见他有一个当事人呢，跟他这个聊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很艰深。那个同事是一个工伤的案子，他非要主张呢，说是这个，哎，我问过别人了，然后这里面有这个营养费。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工伤保险条例里面的时候规定的里面是没有的，但人身损害里面它是有的。
1: 是，
0: 你这一块的时候呢，你人身损害里面你该提的你可能没提，然后工伤这个赔偿里面你要非提，然后呢你跟对方，而且他是因为小小的一个营养费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比较大的，因为我当时同事给他争取了一个很大的一块利益，然后呢打算调解结的案，然后对方的时候，哎，我少一个营养费我就不同意。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替他着急啊。这个呢，一个是呢，第一你很多东西你不懂，第二个的时候呢，即使是你找了律师的时候，其实怎么和律师沟通，怎么对律师的这个对律师的话然后进行一些取舍，这是也是很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到这儿大家明晰了哈，找律师不是让你走形式走流程的，核心目的是争取到足额的赔偿，对吧？
0: 对。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及到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吧？
0: 对，
1: 这是在人身损害赔偿当中列举的一个项目之一哈。
0: 啊，对。
1: 但是有一点啊，你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不小心被后车追尾了，那么前车呢也是营运性车辆，车上也坐着乘客，本来这个突发追尾之后那种惯性啊，人在车上咔出去往前倾了之后啪又回来，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时半会儿没觉出任何问题来，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发现身体不舒服，那么叫医院去治疗，医生也很害怕这种情况，又担心这种皮破裂什么的。
0: 对，如果胸部受到撞击之后呢，很容易出现一个就是皮破裂。
1: 是，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呢，这样通过拍片哎排除了，很幸运。我就说嘛，人好好的，这总归是这是最头一样哈，但是就由此产生的这个费用，你看就这个一个拍片的费用，那这样的话还有其他的精神损害赔偿吗？从我这种情况，我毕竟受了惊吓，又是一个刚刚的一个成年的一个孩子。
0: 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啊，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这部分呢，它是一个是呢对于这个人身伤害的这个赔偿，一个是呢对于一些特定性的物品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赔偿。特定性的物品呢，比如说一些纪念册啊，比如说这个长辈的这一些这个骨灰盒，然后墓碑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纪念性的一些东西，他们的这个
1: 特殊意义，
0: 对，它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他们的损失呢可以要求赔偿的，这个法律有规定。另一个呢就是人身伤害的赔偿，人身伤害的赔偿呢，它一个是呢，一般来说呢，对于这些只有构成伤残这种情况下呢，法院里呢才可能支持呢精神损害赔偿金。另一方面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呢，比如说面部的一些，特别是女孩子的，她面部的一些损伤，可能还没有达到呢构成伤残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可能对她容貌的这个啊，确实是本来挺漂亮的，然后您这个来一个伤疤，其实不构成伤残，但是呢，其实对这个影响还是很大，这块呢也可能获得支持。
1: 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是对精神损害赔偿金在人身损害赔偿过程当中
0: 对一般的遵循的一个原则。那刚才他这种情况呢，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身体的可能有点疼痛等等啊，这些呢也没有任何的，就检查之后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
1: 嗯
0: 啊，可能只是一个挫伤等等的，就是可能肌肉的挫伤等等引起的可能他疼痛，这些呢一般的话呢不会致事的。
1: 嗯，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从这个受害者家属哈，受伤者家属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将来过一段时间会不会还有一些隐性的什么，这都是作为家长去疼惜这个孩子哈。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事儿先不盲目的解决？是不是再看看、观察观察？
0: 第一呢，就这块呢，这个第一呢，这个有交警部门呢要有一个事故认定。啊，你证明这个事情发生过。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这个做一个全面性的检查，当然不能够这个，你毕竟呢，你哪里疼痛嘛，就哪里检查，也不能全身的各个部门全部进行检查，这个没必要啊，进行一个必要性的一个检查。然后呢，这个对你自己的症状呢，然后在病历上呢写清楚，我现在有什么症状，比如说头晕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可能伴随脑震荡。啊，等等这些呢，就是让这个医生呢，该进行这个在病历上进行记录。我当时的这种观感，无论检查没检查出来，但我哪个部位，我是觉得是疼痛的。啊，有一些呢伤呢，确实是可能等到一定时间之后呢，才这个发现或者才那个体现出来。因为你这个病历上呢有这个已经有记录了，
1: 嗯，
0: 那后期呢，即使是跟对方协商的话，对方不认的话，可以进行一些相应的这个鉴定。这个鉴定上也要看呢，你初始的时候呢，这个病历当中呢，对你的一些当时观感的一些记录呢，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嗯，
1: 谢谢樊律给大家的这点提示哈。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不知道出行过程当中会突发一种什么情况，但一旦有问题之后，怎么去更好的去应对哈？都希望平安无事，没有更好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事态的发展。但是如果从小心谨慎的这个角度是吧？日后觉得这个事儿已经了结了，再去找任何还认可吗？事实上刚才说了，这个病历的记录，还有包括你的事故认定书，这都是你手头有效的证据。如果日后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它有因果关系，这些也完全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在交警主持调解下，能和保险公司协商一下，包括带孩子检查的这些大人的误工费用，从这个点角度来讲的话，能不能支持一下哈？
0: 对，
1: 或弥补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是吧？
0: 对，
1: 嗯，好嘞，还是希望更多的协商能够得到一个最佳的处理结果哈，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节省各方面的这个成本。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进入还有问题，可以进入到稍后一小节，我们最后的一节哈，有问题大家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2: 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公众号，还有我们的直播热线多种互动交流方式哈。总之一句话，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今天是在周一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听众朋友，我看这一阵儿发这个中奖名单的朋友比好车主这三个字似乎是更多哈，也期待着大家这个获奖。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刚刚公布了第三批的获奖名单，30位听众。如果您已经参与好车主的这个活动报名，那有没有在这轮当中中奖呢？您有没有听到我们周五上午的这个直播？所以您就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四个字中奖名单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当然对于百天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的所有的优质的好车主哈，您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当你拿的活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来参与。这个奖品不用说了啊，周奖每周都开，30位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还有我们的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还有充电券，包括我们的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都是给大家精心准备的奖品，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好运。来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参与起来。好了，节目在进行中，来继续看一下听众朋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哈。现在交通事故我们说发生之后每年的这个赔偿数字都在逐步的这个提升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也又问到一个时效性的问题，每年的几月份有一个新的数字公布？
0: 一般的话呢最晚是3月份。
1: 嗯
0: 啊，原来都是3月份的公布，这两年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要提前。
1: 嗯
0: 啊，经常有提前的。嗯，
1: 所以这个赔偿呢，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您是问询的什么意图哈。这个新旧就是这个赔付比例，每年它这个数字肯定要是不同的。那您这个对个人来说，虽然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去上一年度，如果没有审结这个案子，那这个事儿是否能够参照新的这个？
0: 您起诉的时候如果已经变更了，您就用新的数字。
1: 嗯，
0: 然后您那个立案的时候呢，然后呢可能没变更，但是呢开庭之前如果变更了的话呢，你也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啊，也可以变。
1: 嗯
0: 嗯，但是呢，一般的话，开过一次庭之后，啊，开过庭之后是不允许变的了。嗯。
1: 这是掌握的司法实践当中所运营的哈，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技巧性得掌握好，尤其在这个衔接点上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说每年这个数字它甭管怎么样，它是对这个伤者来说或者伤者家属来说，这是一个能尽其可能多一点。
0: 对，因为这里这个就是说实话，就是考验律师的这个协调能力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呢，一般要考虑这个诉讼时效。第一呢，你不能超出这个诉讼时效；第二呢，之后呢，考虑这个您这个受伤时间和这个定残时间，啊，还要考虑的呢，就是这个刚才说新旧数字的变化。如果您现在呢，马上就要新旧数字就要变化了，那我绝对如果诉讼时效等等的其他都不影响，那我一定是等了新的这个数字出来之后，然后再起诉。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咱们以前常讲到的，就是这个。这个无工时间啊和这个伤残赔偿金呢，它的这个衔接啊，早的这个进行鉴定还是晚进行鉴定啊，这一块呢，因为涉及到一个无工时间的问题，无工时间计算呢，您最长只能计算到平残前一日。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如果您这个有一些伤残呢，确实是它这个比如说皮切除这个啊八级伤残。这个呢，基本上是这个愈合之后，然后呢，因为没有并发症，然后就可以做。但是呢，你如果是这个时间做得太早的话，那您这误工时间呢，只能算到平残前一日。
1: 嗯。
0: 但是皮切除的时候，它这个 可能这个休养的时间还是比较长。你这里面如何衔接这个务工时间呢？和这个伤残等级这一块是，对我们也是一个要考量我们的一个选择的。
1: 嗯，下面所说的这个事儿呢，也请大家用心听一下。就是已经定残，因为现在有的时候说到定到这个伤残等级已经定残，
0: 嗯，
1: 而且也获得了这个残疾赔偿金。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再主张后续的治疗期间的务工费吗？通常意义上讲，
0: 嗯，
1: 定残之后好像。

0: 还需要终生服药的，啊，终生服药。然后您这个呢，就是您这个医药费用的时候呢，也依然会这个后边呢这个主张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误工时间确实到这个平台前一日就不能。
1: 咱们结合具体案例，请樊律给我们具体说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周某骑电动自行车和王某驾驶的这个普通摩托车两车相撞，结果造成车辆损坏，周某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和王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0: 嗯，
1: 王某驾驶的这个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摩托车交强险，这个还有包括三者险，还有包括事故又发生在保险期内，所以周某呢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将王某和所在的保险公司起诉法院，看来是调解不成就动用了这个诉讼。那法院审理呢，就认为保险公司应该赔偿周某的误工费啊、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多项费用。后来保险公司也履行了上述的这个给付义务哈。但是没想到在转个年来，2025年的10月，周某又入院手术取什么呢？取这个右股骨这个骨折之后的这个术后的这个
0: 内固定
1: 得取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因此又产生后续的这个治疗费用。所以他就再次将王某和保险公司起诉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后续治疗期间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费用，其中包含这个误工费是4600多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主张后续的治疗期间的这个误工费能够得到支持吗？
0: 这中间的误工费是不能支持的，但取内固定的这个医疗费用呢，这是可以支持的。
1: 实际花费的医疗费用，这实际发生的，
0: 可以。
1: 误工费为什么不能支持呢？
0: 因为它有一个误工费的啊，最后一天呢就是平残的前一日。你无论是后边是否发生的话，你只能算到平台前一日。
1: 嗯，
0: 这个呢也涉及到一个呢，就是什么时间呢进行这个进行这个鉴定的问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碰见类似的，就是有一些骨折的时候呢，比如说骨折中的就是骨的中段等等的，他做了一些钢板钢钉的啊，然后呢这个平残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会提出来还没取内固定，所以不能平残。但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是和这个鉴定机构联系的时候啊，鉴定机构给我们统一回复是呢，他要看呢您这个内固定啊是不是垮关节了。比如说你肘部的时候啊，你上部的这个拱骨和下边的耻骨桡骨，他们之间呢，您这个内固定呢是固定耻骨桡骨和这个拱骨之间的，然后呢，您的这个也就是说跨这个肘关节，然后这种内固定的时候呢，你必须等了取了内固定之后才能进行这个鉴定。但是你如果单纯的拱骨骨折，然后就有内固定，或者耻骨桡骨骨折有内固定，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影响呢肘关节的活动度，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在取内固定之前进行鉴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第一能取这个能够做鉴定，第二的时候你鉴定完了之后，然后呢你还有一个取内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医学上的必须的一个手术。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后续的治疗呢是要发生在这个鉴定之后的啊，当然还有一些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病可能的时候呢啊，比如说要排异等等的时候，他要终生还要服药，那个药物呢也属于呢对方要负担的这一部分。但是刚才说里面的，你这个再次做手术肯定是有个误工费，那这时候误工费为什么不支持呢？
1: 只能自己承担了，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呢这个法律有规定，里面呢是误工的这个误工期只能计算到
1: 定残
0: 的前一日，
1: 所以你前期已经定残了，
0: 对对对，
1: 后期取这个相定的固定的这个内固定的这些费用，只能支持这个医费用产生的医疗费用。
0: 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国家呢对于这个伤残的它这个性质的这个认定，我们国家呢对于这个伤残呢取得是呢劳动能力丧失说，他认为呢您这个平残之前您劳动能力也确实丧失了。然后呢这个他也给你呢误工费，应该支持误工费。但是呢他这个定残呢是对您今后啊您这个劳动能力丧失的情况的一个总的进行赔付。这里面呢也包含了你可能的后期的误工费用，还有呢你比如说你原来能做一个月八千这个工资的这个工作，现在只能做6000的工作，就是您这个活动不善吧。这种情况呢他都综合考虑进行了一个赔偿，他对于您的劳动能力的总体的进行赔偿。 啊，这个劳动能力丧失说。所以呢，在这个定残的之后呢，就是务工时间就不再进行，务工的这个时间对应的这务工费就不再进行这个赔付了。
1: 嗯嗯，所以樊律应该说得很详实了哈。
0: 对，
1: 定残前一日，那么这个务工费就已经

0: 卡死了，就翻篇了，后期再产生的所谓的二次手术费就不应该予以支持了。但是也刚才说到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定残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更、
1: 啊、对，这是比较考量这个
0: 对
1: 律师的，
0: 所以这个大家就不要暗自按自己的这个想法了哈，听一下专业人士是专业指导性的建议。再一个，刚才提及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内固定，有的取，有的不取，
1: 嗯，有的是必须是取了才能做，
0: 对，
1: 有的呢，特别是内固定还是甚至在外面还要固定的这些，外固定的是必须要取的，内固定取不取呢？就要考虑到时候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是鉴定部门给我们一个比较统一的回复，就是不能跨关节。跨关节的这个呢 是必须是取了之后才能做，
0: 不光是鉴定部门、嗯、有的法院也是掌握，是吧？
1: 对，法院一般是让这个鉴定机构来回复 对，
0: 所以说有的是要取出来，有的是不用取，不受影响做鉴定，所以这个还是说遇到具体的问题找具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承办律师来沟通和了解一下，包括协调鉴定部门哈。好，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也只能到这儿了。哎呀，各地的信号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哈。好嘞，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非常感谢樊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1，节目开始提前了2分钟啊！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依旧问候全省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新一周又开始了啊，所以要预祝大家在本周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当中都可以一切顺利。今天周一，按照惯例呢，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直播。一号跟三号平台我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啊。除了抖音之外呢，您虽然其他平台我暂时没有直播，但你依然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为什么呢？有的人特别喜欢看我们写的东西，有人喜欢看我们拍的东西，有人喜欢听无广告版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东西，对吧？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还有这个喜马拉雅平台啊，您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因为这两天不断的有这个青岛的朋友，还有临沂的朋友在反映说，哎，我们这个车上的收音机为什么听不到这个节目了？我们在个别地区，在个别省内的城市是在进行这个设备的维护跟更新的，但是呢，好在是我们的节目是可以有网络收听的啊，你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好，包括我的这个视频直播，然后也有啊，你都可以看，对吧？所以劳驾啊，您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暂时先稍微忍一忍，好吧？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这个周一好啊，我们又开始给大家来服务一下这个关于一些新车方面的消息了啊。欢迎悟空啊，说杨哥周一快乐，就是只要你们快乐，我就是快乐的。帮我们说杨哥好，坐等节目开始，今天准时来打卡了。欢迎我就是我，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各位在今天一个小时，我今天是不处理汽车维权的，明天周二处理啊。但是你今天可以给我来电话，可以提前登记，提前排队，好吧？孙二哥说，工作了一天，听着杨洋的节目，疲惫的身心一下子就轻松了，有杨洋真好，谢谢您，我争取身体棒棒啊，工作好好，我在这时间长一些啊。蓝海归州的这位朋友的问题是，海豹08EV905公里旗舰版怎么样？这个车贵，现在买呢，我觉得你应该会被宰，就是可能会比他以后降，再就是你等明年吧，再降降价的话，我觉得得多花个2万来块钱吧，对吧？905公里，看的还是旗舰版。啊，车倒是没什么，车目前看上去挺好的，就是您这20万吧，买这个感觉有点儿。邵老师，您给评价一下，您觉得怎么样？这个车怎么样？这个价格怎么样？
1: 海豹08的话，应该说的话，不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悍的啊，我觉得算是另外一个叫换标的，或者我们说换名称的车型，
0: 换网版对吧？嗯，
1: 对对，这是情况，因为整个这个我们说这个。海洋系列车型吧，可能还是我觉得做的一些更年轻、更运动、更时尚啊，这样的一个风格是吧？这种情况、啊、
0: 确实漂亮啊。
1: 对，那我们可能就说同等这个配置的这比亚迪的汉啊，你和这个海豹08比较的话，确实我觉得可能性价比方面的话，确实这个海豹和那这个08的话，可能稍微差一点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价格方面的话，可以等一等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吧？你现在买，可能它是在高点上呀。你到了明年这个第一往第二季度跨的时候，然后给你优惠个2万块钱，那你心不心疼啊？比亚迪的车为什么敢掀桌子？因为它的造车成本没有那么的高，大部分东西都是自研，所以说它敢掀桌子，好吧？它这个，反正我建议你，如果想合适一点的话，你就等一等。你要是实在买车心切的话，你现在买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有朋友抖音上朋友们，请问怎么能连麦？我抖音不连麦的，兄弟，你看看我后边，我这是山东省交通台，有问题直接打我的直播热线啊。有朋友问哈弗 H10 怎么样？这个车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车我建议你稍微等一等，因为它是二十到二十几万的一个售价，它是长城啊，是越野世家，它是能越野的，它跟方程豹、泰七那种车不一样。H10 是能越野的，但是由于这个车是上个礼拜刚刚发布，所以我建议呢，拉长一下时间战线，多关注一下它。这么一款中大型往大型上，这个都快全尺寸了，快了，但是也没大到5米多，往这个造一个这么大的车，然后呢，它唯一的一个我个人觉得吧，美中不足，它增程器是 1.5T 的，它为什么要出 1.5T？ 第一是为了降低亏电状态下的那个能耗的问题，第二一个是为了拉低入门价格的问题。 如果他给你上 2.0T 增程器的话，他加双电机的话，他不可能是20万起，但是这不排除他后边会上 2.0T。 这么大个的车 1.5T 加双电机肯定是够用，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户外拓界需要的话，这还是小了。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目前算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吧，但是我建议你拉长一下战线，稍微再关注一下，等等这个价格是不是在那个降一点点，对吧？啊，邵老师对于这个车有什么样的评判？
1: 啊，我觉得车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有特点，这种方豪的造型嘛，前面杨也说过，本身的话这个长城的话都是这种硬派越野车啊，也是有这样的技术积累啊，
0: 太有经验了。
1: 啊，包括它的这套我们的这个动力系统啊，海豹的这种系统啊，包括现在大家之前了解的像 FLT 浩瀚 Z 之类的，我觉得这套系统也非常成熟，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其实看到这台车的话，我突然有点恍惚，突然想起以前我们说哈弗的有一台这个燃油车，哈弗的 H 九是吧？啊
0: ，H 九现在还在卖啊，柴油版现在还
1: 在
0: 卖啊。
1: 啊，可能在这个新能源序列里面，我觉得这个啊。像这台车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在燃油车的像哈弗九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吧，是吧？这种情况啊，还是我们说空间啊，我觉得其实它的整体的这种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就是还是啊，就现在确实，这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是吧？这种情况啊，包括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同品牌里面，像这台车型，还有包括它的坦克系列车型，是吧？啊，我觉得
0: 他自己跟自己家的车魏牌的 V 8 X 坦克系列。
1: 对
0: ，BG 系列，
1: 觉得
0: 银河战舰系列，它都会形成一个竞争关系，竞品很多的，
1: 一个竞品的啊，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车本身的话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后期的一个市场表现，包括价格坚挺程度、销量方面的话，
0: 对，
1: 除了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不确定性在里面。
0: 你看现在比亚迪家里、吉利家里、长城家里、奇瑞家里什么分捷途啊、iCar 等等，每一个品牌在20万左右上都有投放这种新能源的越野品牌。可以说长城，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奇瑞，可以说是投的最多的，对吧？只要你对这个市场足够了解的话，你也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悟来，他俩是投的最多了。但是你要挨个来数的话，它的产品它是很多的，所以它不降价是不可能的，好吧？有个朋友说小鹏 G6 跟领跑 C 要选哪个，后边发了一个捂着脸哭的表情，你为什么要发？你得自信一点啊，你比如说发一个捂着脸哭的表情干什么？领跑 C 要那么棒的车是吧，买完了有可能短期之内还得投诉是吧？买个正儿八经的车吧。我们有网友都跟你说了，把领跑踢出去是吧？买个正儿八经的车吧。你看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 H10 1.5T 是为了拉低入门的这个价格？我举一个例子，刚才我提到了魏牌，也是长城家里的哈。魏牌的 V8X 前两天它上市了，它的售价是239,800到315,800，优惠完之后的权益价是优惠了13,000。平均都往下下了13,000，是226,800到302,800。它提供的就是 1.5T 和 2.0T。有人说啊，魏牌是长城家里的高端序列，这个是没错了。但是有着 2.0T 可选项的这个能力也好，价格也好，一定是要高的。它就是这样的。啊，这个V8X 呢，简单来说一下吧，它的这个车呢，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风格，整体上是延续之前魏牌 V9X 那个设计思路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很漂亮，封闭式的前格栅配了一个星环式的贯穿式的灯带，包括跟那个灯带相连的大灯组，直接就是有一个横向拉宽的视觉感受。除了标准版之外，还提供运动版的车型。官方之前说呢，它这个魏牌品牌这个 logo 的设计理念是源自于保定文化地标直隶总督署门前的那个。大旗杆嘛啊，这个车的尺寸是来到了5.12米的车长，3.05米的轴距。那么相比 V9X 的话 ，V8X 的车长要短8公分，宽度一样，高度矮4公分左右，轴距是完全一样的，像极了问界 M9 和 M8 之间的那种关系，对吧？V8X 是一个大五座的设计，后排也有折叠屏，全车有9处的隔音玻璃，864升的后备箱，二排铺倒之后是2225升。内饰方面就是一体式的大连屏，首先是个全液晶的一个大仪表，然后配一个大尺寸的悬浮中控，配同尺寸的副驾娱乐屏，一个大连屏，然后中间点缀的是那个木纹的装饰板，高级感这块还是有的。继续搭载小魏同学的一个座舱智能体，这个智能体除了懂情绪、有记忆，这个会聊天、能规划之外，它能语音控制你的车辆的起步变道，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功能关掉哈。语音控制车辆的起步变道，这个调速、掉头、泊车， 它也支持一个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 NOA 领航，就是城市啊高速它都是支持的。 HiFour 混动系统四档的 DHT 的这个变速箱 1.5T 2.0T 全部都是前后的这个双电机，两款插混的纯电续航里程是一致的，都是402公里。刚才我在刚开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就问说这个车以后会出纯电的要不要买，我个人建议还是买它的这个插混的，还是买它这个，因为这个车比较大，买纯电的可能会这个掉电比较猛一些啊。这个车的主要对手会是问界的 M7 啊，蓝图的 Free 啊，刚上市的 Avita 的 07L 啊等等一些主流点的这种中大型的混动 SUV 吧。但是 V8X 这个车我觉得它颜值上它很有辨识度，而且呢相对刚才我们说别的品牌的时候，我们说它还多增加了一个 2.0T 的一个插混，多增了这么一个方案，而且空间尺寸颜值也都比较强一些，而且也有这个长城魏牌这个高端品牌序列之前积攒下这个口碑，所以这个是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我们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啊，我们接通一下潍坊卓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2: 哎，杨洋老师好。
0: 你好，卓先生。
2: 哎，佳美老师好。我是这么想，我是潍坊高密的
0: 啊。
2: 啊，我这几天想换一个车嘛，我那个车是一个，一年的车，到保险到12月份，基本上保险到期了吧。
0: 嗯。
2: 我想换一台车，刚开始昨天去看了个哈弗 H 六。
0: 嗯。
2: 别的车没看。
0: H 六还是 H 六还是 H 六 L？
2: 不是 H 六。
0: 啊。
2: H 六 L 价格有点贵，我不想搞那么大的投资嘛。
0: 嗯。
2: H 六，
0: okay.
2: 他们指导价我看他们是99,900。
0: 嗯。
2: 关键是我是啥？现在不买也行，到过年12月份，我有一个车保险到12月份嘛。
0: 嗯。
2: 12月份以前我想买上它，我先看看说是现在买合适还是别的时候买合适，还是看看杨老师有什么别的车能给推荐一下。我想要 SUV。
0: 现在这个车应该在8万块钱，你看看99,900那个配置应该在8万冒点头。
2: 他是99,900，他是厂家指导价。
0: 对，
2: 这厂家指导价，我和这个和他谈了一下，大体谈了一下，我佣金啥的没交啊。他们说，如果是现金，如果全款交易的话，优惠12,000，
0: 就是87,000。
2: 啊，对，87,000。
0: 87,000贵了，87,000贵了，
2: 贵了。
0: 对，你那个车在82,000左右，你在82,000左右买。
2: 哦，那行，我先和他谈谈价格。是，还有一个是杨老师，我谈谈价合适的情况下，下次我给你打电话，看还能不能给那个啥，
0: 给打个招呼，给刷个脸，
2: 啊、
0: 一句话。
2: 对对对对对，刷个脸。
0: 你说
2: 老
0: 听
2: 众
0: 了，
2: 老听
0: 众，你说
2: 老听众
0: 是吧？
2: 老听众了。
0: 啊，
2: 以前的说实话，到下午这个节目改时间改的，我有点不太习惯。以前我都上午听，以前不上午吗？
0: 嗯。好，可以的。
2: 老听众确实老听众。
0: 谈完了之后，先不要交钱，节目上给我再来个电话。
2: 哎，这是明白没？还是杨老师，我看现在 H 六合适还是别的什么品牌？我想买个国产车，这个价位啊，合资车买不太合适了就。
0: 这个价位的合资车就比较拉胯了。
2: 对，我
0: 就
2: 想，
0: 其实这个价位的
2: 国产车，
0: 其实这个价位的国产车整体水平相差不是很大。你稍等一下，我们2分钟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聊一聊啊。你稍等。
3: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 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好了，各位，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石老师现在就8-9万块钱想买个国产 SUV， 我们听这位先生，听年龄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位老哥级的啊，这老哥级的这个人物，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品牌可以推荐一下吗？
1: 目前像这个价位的话，可能销量最大的应该是吉利的博越 L 啊。
0: 博越 L， 对，
1: 这个还有可以看一下。博越 L 的优势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就是这个配置方面更丰富一些，这种情况啊。
0: 缺点就是空间尺寸稍微小一点点。
1: 对，我觉得这样你可以去那个实人试驾对比一下，是吧？啊，这个空间是不是那么看重？那除了这个的话，其他的啊，你包括像这个瑞虎系列的车型啊，还有我们说像这个长安的这个CS5575啊，都可以看一下啊。特别是我觉得，
0: 哎，瑞虎的空间还稍微还大一点。
1: 啊，瑞虎七或者瑞虎七 L 是瑞虎八是吧？空间可能更有点优势啊。
0: 对，
1: 差不多都是个价位的车型啊。
0: 对，而且这个价位的这几个车的整体质量水平非常接近。
1: 对，嗯，
0: 好吧。
2: 好好好，谢谢杨老师。
0: OK，
2: 涂
0: 先生，好嘞，这样啊，好嘞，再见。
2: 哎呀，好的，嗯，再见，
0: 拜拜。
2: 嗯，拜拜。
0: 蒸锅馒头说，杨哥，插混和增程的动力相差大吗？插混和增程的动力相差大吗？你这个问题，你得看，你得把它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比啊。你比如说有的你必须得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 1.5T 的插混或者 1.5T 的这个增程器，然后你还得看它是配的是单电机还是双电机，就你得放到同条水平线上来这个比较。我感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这个回答呀。邵老师您的经验是什么？
1: 一般我们不管是增程还是插混的话，真正用到这个油的部分的话，往往的话就是属于就是亏电是吧，亏电的时候
0: 就我都用这个发动机
1: 啊，才会油的这个部分是吧。唯一的话插电混动的话，就它有一个直驱模式啊，所以直驱的话就是这个发动机它可以直接驱动车辆行驶。
0: 对，
1: 而这个增程的话啊，它必须的话，我们这增程器的话，我们说也就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发电机是吧啊，就发出电来啊，然后呢还是通过这个电这个电池充电，然后再驱动车辆是吧啊，就是它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动力的一个形式，或者我们动力的，特别是你要强调动力好的话啊，特别是这种我们觉得亏电高速的时候，确实还是这种插电混动的话啊，这种直驱模式就是动力方面表现会更好一些。
0: 嗯，
1: 但这个我们说的，我们前面说的几个条件了，一个是亏电高速是吧啊，就这样的条件之下的话，
0: 嗯，
1: 你可能这种插电混动会有优势啊。但是平时的话，我觉得在日常代步甚至低速啊，我觉得特别像充电这种模式下的话，整个差别不大是吧，这种情况啊。
0: 你看你必须要取一条标准水平线，都是一样的排量发动机，都是一样的几个数的电机，空间尺寸重量这个级别它还得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忽略还有另外一个隐性因素是变速箱。你要说我这个车动力好，难道只跟发动机有关吗？只跟车身的尺寸重量有关吗？只跟流线风阻系数有关吗？不是，跟变速箱是有关的。你要知道有一种超级增程的变速箱叫 EMP， 跟其他有的增程的是它用的变速箱它是不一样的。一般 EMP 这个变速箱的时候，它的这个中后段的动力爆发它是 OK 的。所以这个问题很笼统，它不是这样去分析这个问题，好吧。有朋友说我是女士啊，身高182，哇你那么高啊，厉害啊。这个跨高86，哇，这个概念我就没，这个我就没有概念了。这个啊，现在开的是 Mini Cooper， 那你挺受委屈的，你在那个 Cooper 里边挺受委屈的啊，有点窝腿。这石老师身高1.3米，他 Mini Cooper 他都坐里边是吧？他坐里边像个 Countryman 一样是吧？预算50左右，不知道该买什么了。嗯，好，这个从 Cooper。Cabrio Cooper S， 然后直接换个50万的全尺寸吧。石老师，您给推荐几个吧？
1: 哎呦，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把这个需求啊或者范围的话要考虑一下，是吧？我觉得最大的范围方面来说的话，还是这个油车，还是我们说的新能源，是吧？啊，包括 可能这个价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 SUV 更多一点。SUV 的话，怎么说的话，普通品牌、豪华品牌，包括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需要具体细化一下，是吧？这种情况啊，
0: 你就直接推荐他买个马，那个买个马看就可以了。
1: 啊，燃油版的马看是吧？
0: 他一定喜欢。马看马，
1: 但是
0: 马看不算大，但他一定喜欢。
1: 但是我建议的话，就空间你去感受一下啊。包括我个人觉得，可能马看的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局促一点啊，
0: 就是很小。但他一定喜欢 Cooper 他都开了那么多年，他都能坐开
1: 啊。
0: 他要的真的是那么大的空间吗？
1: 你要比 Cooper 的话，我觉得马看空间我觉得一个能接受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和其他同级别的啊，或者这个价位的车型比较，马看的空间确实有点局促啊。
0: 你给他个 X5， 给他个 XC90， 给他个途锐，他给他个 Q7， 他真不一定喜欢，我跟你讲，对吧？ Cooper S 他都能这个坐开的，好吧。有朋友说想咨询一下，我提车的时候感觉轮胎很脏，甚至有些磨损。你这光感觉啊，这个刹车盘有生锈，这都不是事儿。你那就是个在那停放时间挺长的车，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车企赔偿损失吗？你告诉我你的损失在哪里？就因为它脏，你要赔偿损失啊？你感觉刹车盘有生锈，你生锈你跺两脚开两脚，可能它就没事了。买的是乐道，提车体验很差，提车体验差那是它服务的事儿。但是如果说我们买了这个车，我只是觉得你比如说它没给你及时清理啊，是吧？给你没洗干净啊？它停放在这个一般这种车它都放在户外嘛，刚下过雨或者怎么，轮胎很脏，你别似乎有磨损啊。你打官司你不能说似乎这个怎么样，刹车盘有生锈，你这个就是户外放的，这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再一个，
1: 这是个正常现象，
0: 这是个正常现象，对吧？
1: 开了半天光亮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这个车是不是跑得多了啊？
0: 他就是没给你收拾好这台车，
1: 嗯，
0: 你没有损失，好吧？这就是他的售后服务不行，他这售前服务不行，
1: 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交车标准做的不太好，
0: 交车标准不行。对吧？
1: 嗯，
0: 好吧。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还在火爆报名当中啊。所以说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轮胎有问题的话，你应该在最快的时间第一时间抓紧现在就去检查啊。我跑了多少公里了，我看一下这个轮胎是怎么搞的，你拖的时间越长对你来说就越说不清啊。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活动的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超过19万了啊！上个星期五呢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抽奖30个已经刚刚通过我们的直播产生了，奖品是每位呢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中。那么如果您参与了这个活动，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呢？很简单，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查到自己有没有中奖。希望大家这个参与了中奖了，好运不要错过。有朋友问我成功报名了但没有中奖，还需要再次报名吗？我这儿回复一下，你是不需要重复报名的，因为我们的抽奖系统会自动的去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你要做的就是保持100天遵章文明行驶，不要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一直参与后续抽奖，是不是很刺激？对吧？后边这个大奖越来越好了啊，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在即。所以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很简单，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后续还有1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元摩托车啊，精品打印机等的一些竞技大奖，所以要期待你能好运，好不好啊？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明显，这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初抗老要重视起来了。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没有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的话，皮肤就会细腻紧致，气色肉眼变好啊。专柜小棕瓶100毫升的单瓶要1000块钱，今天呢我们争取到了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抱走两瓶共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仅只需要42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只是限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记住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吧，可以再减30块钱，好吧？来回来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一，车天下节目，山东交通广播的车天下，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来进行沟通。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这个发文字，或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先关注他，然后把你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给我们发送过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孙十万的问题是，星越 L 混动能买吗？杨老师，可以的，它的混动技术 I have 那个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48.4% 的热效率是目前为止全球最高的，本田丰田都是达不到的，所以它的省油是它这个级别里边目前为止做的非常漂亮的。而且车已经卖了，星越 L 燃油车卖了有几百万台了吧，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但是也是百万俱乐部的。所以这个车你有什么意见呢，石老师？
1: 啊，但是看好可以买是吧，这种情况啊。而且这台车的包括它的这个我们说的油电混动版本是的啊，这个版本的话其实我觉得技术方面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啊，因为都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嗯，
0: 可以的，好吧。有朋友说杨总好，隐身了看不到你的美容。谁隐身了？你隐身了还是我隐身了？你隐身了应该是我看不见您呢，我隐身了那大家都看不到我呀。还有朋友问的是新款奥迪 Q5 的48伏轻混电池成熟度怎么样。48伏轻混啊，它是一个不配出问题的这么一个车，这么一个部件。之前在奔驰 C 上48伏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我们都很奇怪。48伏比两节干电池强不了多少，你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奥迪 Q5 的大灯开裂的问题，这才是关键。现在你说48伏这个玩意儿谁都有是吧，它没有什么问题啊。邵老师您是怎么看，我们你别说它了，十来万的车它都有是吧，您怎么看？
1: 对，我们说从技术层面来说，应该它本身这个技术已经是非常成老的一个技术了是吧，这种情况啊。那用它的技术的唯一的我们说的这个优势的话，一个是

0: 就这个自动启停啊，包括另外的话，就是还有说我们说这个车可能在启动的时
1: 起步
0: 候，
1: 的阶段的那个顿挫，
0: 电机会介入一下啊，这样的话可能它也能缓解这个车的一个顿挫，使它动力会表现会更好一点啊。但是它的劣势的话，包括我们说有一些对这个自动启停啊这方面来说的话，感觉它很不实用是吧？啊，开起来非常不舒服。另外的话，现在48伏用了以后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它后期的一些维护啊、养护成本适当的也会高一点这种情况啊。但是现在我们说48伏这个技术的话，很多油车基本大家普遍都在用，是吧？这种情况，嗯。
1: 对，你像有的一些车，它可能在低档位的时候，这个变速箱的顿挫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配了48，其实48伏真正给车给驾驶员吧带来真正的益处，你说是省油了吗？它真省油了吗？省那点油你都看不出来，但是它对驾驶的平顺跟低档位的顿挫的缓解和对冲，这个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好吧？官员说，老师，华金 S 怎么样？我认为这台车是可以买的，14到19万，它主要卖给的是家庭用户，性价比比较高。是可以买的啊，椰子说10万的 SUV 电车有什么推荐吗？那太多了，对吧？你比如说，你如果瞄准的是合资，我先说合资哈，但我不是说10万的合资好，10万呢，你要买电动的话，其实还是老老实实买咱们这个国产品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买合资的话，你瞄准的谁？第一是大众，第二是现代的 EO， 大众的 ID3 或者 ID4 现在好像也就是 ID4 现在最低能卖多少钱？好像也就10万还是11万的吧，便宜挺多的了。你瞄准这种，然后国产的话，瞄准那个谁啊，比亚迪的车呀，吉利的车呀，长安的车呀，就是这一类的，对吧？就是还是买这种偏大厂走向的，好不好？酷鱼说，传奇向往18可以入手吗？是可以的，可以的。这个车没什么问题，好吧？我们进入5:30的半径广告。你看这个节目，我们几乎连口气儿还都没怎么喘呢，咣当咣当，半个小时没了，是吧？全是马不停蹄的都在解答各位的各种问题。我们周一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选新车、买新车的各种专业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好了，各位，傍晚的17: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各位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我们节目有音视频的全球的同步直播。无论你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新车挑选，就是买车选车方面的一些个困扰，还是汽车维权方面的一些难题，还是售后的维修保养，包括二手车评估方面，跟车相关的任何的专业需求，我们这档节目是一档长达19年的老牌的也是金牌的汽车节目，一直在为大家提供着专业的服务。但是只是以前我们不是在这个时间段播出，对吧？在今年3月2号之前，我做了10几年每天上午2个小时的大半块的这个节目直播，然后今年3月2号之后把这个节目调到晚高峰时间段来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已经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节目干货特别饱满，你知道吗？没有划水，没有摸鱼的主持人，没有那个情况，所以说啊，再做2个小时会很累，特别累，所以我们就把节目改成了1个小时。哎，我觉得虽然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很不过瘾啊，但是我们用有限的时间来解决各位一些专业的问题，每天我们都有啊，除了礼拜天我们节目是重播之外，每天我们都有，好吧？每天节目内容会略有不同。那像今天是星期一，一周刚一开始的第一天，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选什么新车，买什么新车，怎么买，买谁更合适更优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我们还开通了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啊，不需要给我们刷任何1分钱的这个礼物，不需要，好吧？点个关注，有什么留言发，如果没有看到再发几遍，这个是可以的，好不好啊？明天星期二，明天我们处理汽车维权啊，我明天在这儿处理汽车投诉、汽车维权的这个事情，所以各位要早打电话，好吧？左上宾呢是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导播，你好，腿哥。
4: 哎，杨好，购车友好。
3: 来了，我们看大家的问题。东方小子问： 迈特 B 八，迈腾是吧？迈腾 B 八380跟君越白金版该怎么选？郊区路况比较多啊，每年25000公里，主要考虑耐用，后期故障率还得低一点，请推荐一款。这俩您觉得谁相？就他这个跑法，一年就20000公里啊，您觉得谁相对来讲的话，故障率会低一点？
4: 整体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迈腾的这个底盘方面呢，我觉得它更做的更扎实一些啊，这个情况、啊。
3: 小配件做的也可以啊。
4: 啊，对，特别我觉得，如果你这是确实这个郊区路况差一点的话啊，我觉得可能迈腾这个耐用性会好一点。
3: 对，
4: 但这个君越，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它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一个一些
3: 做工好
4: 啊，配置啊，我觉得更丰富一些，是吧？啊，包括整个车内饰的一些啊豪华度方面的话啊，这个确实君越有优势。嗯，
3: 对，讲，因为你每年跑的很多，我们原来说这种通用的这种车子啊，早一点的话，大概在60000公里左右。当然，这个我说的这个情况，它不包含说我刚买了车它就换那种啊，平均数6万、8万、10万公里开始出各种问题，它的问题不大。今天节温器，就今天你看你的这个车开锅了，你觉得很纳闷啊？我2个月之前我刚加了这个新的防冻液啊，它这个不缺啊，节温器烧了，灯泡闪了，气门试罩阴油了，油底壳漏油了。玻璃玻璃升降机坏了，雨刮垫机坏了，净是这些毛病，一次要你个200-300，就是这种。哎，理论上来讲，不是说大众的车没这些毛病，比它稍微好一点。你这一年25000公里，你这跑的比较多，你基本上你跑3年的时候，你如果是君越的话，它就开始率先出毛病了。
4: 对，另外的话，我们说从后期的一个使用和维修成本来说的话，也是大众会更有优势一点，因为毕竟呢，大众的车型这个保有量更高，是吧？啊，它的一些啊、配套啊、配件方面的话，市场供应更丰富。嗯，
3: 对，好吧。曲思田说捷豹 XFL 怎么样？我觉得喜欢的话就抓紧买吧。虽然后期的故障率确实会高一点，但是呢，现在20来万呢，我们可以买到一个比传统 BBA 的品牌别格再高半格的英伦豪华。它就是一个品牌力了，它就是一个品牌力了，好吧？大一哥说，杨帅的经典语录，不是咱多优秀啊，都是同行的衬托。嗯，我确实说过这话，你多欠揍啊！导播姐姐，你不要笑好。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我们接通一下枣庄吕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吕先生。
5: 你好，杨老师。
3: 你好，欢迎您。
5: 哎，那个当时你给推荐了007GT， 这个现在啊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这个非常好开，想再次表达一下感谢。
3: 你不用再次感谢了，我记得你的007GT 你大概酝酿了得一年吧？没有一年。
5: 是，当时刚买来以后一直给媳妇开，我没开过，然后就是没那个，在这开了一阵之后特别好开，感觉。
3: 对，因为我记得嘛，枣庄007GT。我就突然我就想起你来了，这是我们的老车友，我们的群里边的老朋友了啊。
5: 对对对，
3: 车是好车吧？
5: 特别是好车，特别好开，感觉
3: 是吧？
5: 啊，
3: 我们刚刚那个视频直播间里有一位年轻人问我，你杨老师，我是买007GT 还是买小米苏七啊？我说你老老实实的吧，你还是买007GT 吧，老老实实的吧，是吧？你关于这个车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5: 好开
3: 啊。
5: 对，嗯，特别好开，我反正确实特别喜欢它这个天上运动的这个感觉操控性特别好，
3: 是开起来就很稳健、很扎实。
5: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特别好开，感觉特别、
3: okay.
5: 特别好开啊、
3: 嗯。OK， 还有别的事儿吧？
5: 没别的事儿了，
3: 没有了啊。行，这是当时是我们节目给推荐的。也是，
5: 对对对，
3: 好像买的时候我们节目也给打招呼了，我也给打招呼了，是吧？
5: 对，也打招呼了。
3: 哦，
5: 价格虽然没有额外优惠，但
3: 是
5: 相当于送了一次保养。
3: 是啊，这个你们、包括您还有上周六还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热线上那位朋友买了个领克10，就是都你们都是刚车刚出没多久的时候，你们就立马定，你知道吗？OK， 好的，
5: 行，好嘞，没别的事了，是、
3: 好，好嘞，再见啊。好嘞，好嘞，一路平安。好嘞，拜拜，拜拜。
5: 好嘞，谢谢你，老师。好嘞，
3: 您客气了。
5: 哎，好，再见。
3: 青岛的朋友说，听杨哥的，老老实实听推荐啊，我觉得可以的。 啊。百日临危法活动，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又开始报名了，特别好。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等拿活动现在火爆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已经超过19万了。上周五呢又是开奖日，第三批的周奖呢是30位朋友，我们已经通过直播产生了，奖品是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中。建议已经参与过的朋友可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查到自己有没有中奖，希望你好运不要错过。有朋友还问说，我已经成功报名了，但是没有这次没有中奖，我还需要再次报名吗？是不需要的，你是不需要重复报名的。我们的这个抽奖系统啊，会自动的记录符合条件的信息，所以您要做的是，第一是报名，第二是只要保持100天连续不要有车辆的违法记录，你就可以一直参与后续的抽奖。所以祝你好运，好吧？我们后边的大奖来了，越来越丰富了，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在即。然后后续呢还有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包括精品打印机一些惊喜大奖。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请赶快报名参加。方式很简单，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这三个字都会写是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你好运，好吧。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明显的话，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初抗老要重视起来啊。如果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都适配的精华的话，一定可以试试，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用的话皮肤就会细腻紧致，气色肉眼变好。专柜上啊，小棕瓶100毫升单瓶要1000元，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是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抱走两瓶共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要42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全部都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月费险加7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要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然后再下单，好不好？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啊。来，有朋友说报名中奖，不是你不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来发那个报名中奖呀？这个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中奖的话，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中奖名单四个字，好吧？我说的多么清楚啊，我是一个表达挺清楚的人，好不好？啊，小杨勇往直前说，雅阁和英诗派中配该怎么选？这俩是一样的车啊？您多大岁数？您跟我说一下，这俩是完全一样的车。要石老师，你这个岁数选什么？
4: 什么叫我这个岁数？
3: 对，咱这说实话，咱俩都有代沟了啊。
4: 对，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可能选英诗派、啊。
3: 你多大岁数？你年轻人，人家23岁，这跟我是一个岁数的。啊，我今年过完生日之后，我23，好吧？我们年轻人肯定选 Inspire 啊，为啥？漂亮啊，帅啊，对吧？现在的这个 Accord 改了，还不如以前好看呢。23，反正就选英诗派吧。嗯，一说星愿车，老师介绍一下，星愿这个车已经不值得介绍了，月销冠的车，你随便百度一下，豆瓣一下，就你要问关于它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但是这个车我没必要就从头到尾给你去这个介绍一下了。星愿马上要改款了，你可以等一等，你看它能不能加一个液冷，对吧？就是这个车基本上它就属于一个必然买的车呀，真没必要介绍了。椰子说10万的 SUV 电车女生开有什么推荐吗？喜欢宽大些。就是这位女孩呢，刚刚一开始瞄的是比亚迪元 UP 这样的车子，我说你这是到底是女孩啊，还是女同志啊，还是嫂夫人啊，你是吗？邵师有什么推荐
4: 啊？其实我们如果单纯看销量来看的话，这个级别的我觉得可能你包括比亚迪的车，包括吉利银河 E5 之类的啊，这些销量的话一直还是常年上是霸榜的一些车型嘛，这种情况啊，每个月的话可能都上万台。但是最近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女士的话，如果对这个车的这个外观啊或各方面要求稍微有点还有点个性或者另类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这些车呢确实满大街都是，是吧？啊，
3: 嗯。
4: 那我印象里面可能最近的话有一款像那个奇瑞上款的叫那个蜂拥的一个T7 是吧？啊，我觉得这台车的话，
3: T7,
4: 它有点这个
3: 刚刚发布，
4: 有点这种运动轿跑这样的一个风格，掀背的这种风格是吧？啊，我觉得这样的车型它就是更能彰显个性一点，而且奇瑞本身来说，它的三段系统这方面的话，也都是没问题的，是吧？这种情况啊，只是刚刚上来的一款新车这种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就是具体的一个要求啊，我就想选一个这种市场保有量大是吧？啊，包括后期的话保值更有优势的啊这种车型，还是选一个稍微有点一些个性的，包括这个级别的一些。 放合噪音的车而已。
3: 好，稍等，马上回来。
6: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有时候我这说话语速可能会比较快啊，大家对于车比较陌生的朋友，可能我有时候我说了一个车的一个代号，一个型号，你可能这个记不住。没事，你要是记不住的话，你再来问，这个都没有问题啊。邵老师，刚才那个你好像有个问题没说完是吧？
2: 啊，基本上说完了啊，就是我们说他选一个这辆10万左右的一个。
1: 啊，女孩买那个，对
2: 、嗯。
1: 我刚才广告期间，我给她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让她添20,000块钱去看两个车，一个是领克 Z20，一个是小鹏 L03。当然，她得稍微添点钱。我为什么让她添这20,000块钱？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女孩的话，首先在年轻，在这个花团锦簇啊，这个在天真烂漫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选自己很洋气的、很喜欢、很时尚的这种车。你选银河 E5 也好，你选元 UP 也好，那叫过日子的车，不是不能买啊。但是它完全就两种调性了，它两种调性了。有的人买衣服买的是时装，有的人买衣服买的是服装。但是当然了，最终都是要返璞归真的啊。你琢磨琢磨吧。啊，您自个儿琢磨，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2: 如果不愿意选择这家预算的，我前面说的这个飞云 T7 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觉得
1: 飞云 T7 是可以的，
2: 外观方面还是不错的，比较年轻、运动啊、时尚。嗯，
1: 对。曲阜蒋老师，你的这个留言好像没有完全说完，你是要维权还是要怎么着？你只说了一半啊。招标代理说，悦逸08560KM 啊，就506公里的那个纯电续航的 Pro 版本，跟起源 A06 是吧？639激光 Ultra 版本，两位老师该怎么去选？啊 ，A06 639，理论上看账面数字来讲的话会多70公里，但是无所谓，那70公里根本就救不了你。万一我开着这个车，我快要没电的话，我极少我会把这个我的命运堵在这70公里上，而且这70公里也是会打折的啊。所以我觉得从车辆本身出发的话，我会侧重于悦逸08。第一呢，我个人觉得悦逸08的设计更漂亮一些。为什么呢？1:4:1:4.1的这个轮轴比，1:2:1的轮高比，让这个车非颜值相当洋气，而且风阻系数0.198CD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车整个大厂出品，德国团队调教底盘，后悬五连杆配 FSD， 你去找那个山路啊，或者稍微颠簸点这个路，你就感受一下，它那个滤震做的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另外，这个车整个的这个空间啊、大天幕啊、什么这些东西，而且用宁德时代565公里是宁德时代电池是吧？是宁德，反正它就用两个电池，一个是宁德时代，一个是翼尾，然后它自己加那个就类似于那个一种什么什么液体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买车这个东西啊，在大家同为大厂的前提下，买新不买旧啊，这个就是我的意见了。邵老师，您给选一选。
2: 悦逸08啊，因为这台车应该严格说的话都是一台中型车了，是吧？啊，而且它的这个起售价，我觉得
1: 99,900，
2: 是属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类型了啊。
1: 对，
2: 但唯一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就是担心这台车后期的一个市场表或者一个销量吧，这种情况啊。确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车辆并不是说车不行，是吧，这种情况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能包括品牌啊，
1: 你营销讲故事
2: 啊，营销啊，各个方面，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对，
2: 特别现在我觉得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啊，那一款车如果这个没有销量啊，那后期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影响它的一个综合市场表现，是吧。这个可能是我唯一对这个越野零八有一点这个稍微担心的地方。
1: 是，
2: 其他这台车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
1: 对，所幸的是 A06 卖的也不好是吧。去便利店说，现在开个21年的 CC 列装，一年接近20,000公里，想换个电车，但是这车残值也就10万了。21年的 CC 列装还能卖10万啊，我怎么觉得你卖了挺多的了不加钱换不了大点的，所以我很纠结。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2: 啊？21年 CC 列装是吧？
1: 对对，
2: 因为这台车型怎么说呢，应该属于比较个性化的这种小众车型，这种情况啊。
1: 你只能卖给喜欢它的那个群体，你才
2: 能
1: 多卖一
2: 点。10万的话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价格。
1: 对啊，我也觉得你能卖10万挺多的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说，如果他在不添钱的情况下换不了太大的这个电车，那你这是一定的呀。那我在不添钱的情况下我还买不了别墅呢，是吧。
2: 我觉得这个大是相对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其实现在今天晚上这个这些节目呢，我。

不入流品牌，它就是大，我就不点名了吧。然后你去一看，耶，我就花10万块钱，我能买到这么大的 ，yes， 你就头脑发热了，你就自己把自己给带沟里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在什么样的级别，10万块钱它就是个紧凑级别的这么一个定位，心态坦然点，怎么紧凑级别我们是做不开了吗？对吧？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因为我特怕你去买那种。急流急流了那种啊，有朋友发了一个零牌，然后打了一个问号，你懂的人他都懂吗？是吧？好吧，放平心态啊。这个七夕将至啊，很多朋友不知道送爱人送女友什么礼物合适，今天给大家带来兰蔻90周年限定七夕礼盒啊，全套带原装礼盒、原装礼袋，香港直邮正品，整套配置很划算啊，包含了兰蔻是我小粉水7.14克，再加全新爽肤大粉水400毫升。这个大粉水的质地是温润清爽的，日常洗脸以后轻拍上脸，脸蛋就软软嫩嫩的啊，持续水润通透。搭配这支90周年限定款的气垫呢，这个粉质细腻贴肤，上脸是通透自然的水光好气色，不假白也不厚重。交往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正品香港直邮全套礼盒礼袋配齐，官网价呢要卖900块钱，我们交往商城上新价只需要398元。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还有一份啊，七夕送礼，我们今天准备的都是七夕的这个礼物。七夕选礼物，想送一份高级日常护肤好物的话，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可以重点看一下，黑色瓶身，简约大气，礼盒包装有档次，50毫升正装，官网价格挺贵的，3980元，适合送女友、送爱人，也适合犒劳辛苦了自己。换季皮肤容易敏感不舒服啊，晚上厚敷一层，第二天早晨洗脸之后呢，明显感觉到脸蛋软软润润啊，紧绷泛红的感觉得到舒缓，摸起来就细腻平滑。这个日常价刚才说了，专柜50毫升，原价3900多，我们交往商城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元，全部是美妆正品直供，也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有保障。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Forever Young 说，轻微的小交通刮蹭能不能报名百日淋雨法活动啊？我觉得不行吧。你既然这样问，我觉得你是你是受害方还是怎么着的，这我不太清楚啊，你报一个呗，你报一个试试呗。你那个什么，你就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好车主三个字，你报名就是了。如果你参与不了，你就中不了奖，不就完了吗？如果你能中奖，就证明你没什么问题。深深懒说，杨老师为啥不推荐致敬 L7？ 我去看了，感觉还可以，就是有点超预算，有点大。我不是不推荐它，我曾经我在节目上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你单看这台通用家里，就是别克家，张先生电话我接不了了，张先生对不起啊，你的热线我接不了了，你明天早点再打吧。如果你单看他的，他作为他们家的第一台自行车的话，你觉得他还可以，当时卖17到25万怎么一个售价区间，对吧？但是这个人啊，就怕扭扭头左看看右看看，如果你横向去对比一下，你发现 C 级的入门车12万我可以买奇瑞风云 A9L， 13还是14万我可以买吉利银河星耀8， 14万我可以买领克10纯电动。你往这边扭扭头等等啊，等等，我只是举这么几个例子，你就发现他们的性价比要比现在降到16万、15万左右的致敬 L7 要高很多。所以你不能只在这一家店里，你看我觉得这个车还行啊，你得横向纵向同揽，你知道吗？这个是我的意思，好吧？当然你如果真的非常喜欢这台车的话，这个车目前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可以买，我就这意思，好吧？九月去哪玩，交广直接给您端上几道硬菜哈。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江域三湖，这条线可以闭眼冲，新疆双飞8天只要6999，赛里木湖、喀纳斯三道湾、禾木村、北疆最绚丽的颜色一次性吃透。第二条线路叫悦享欧洲，9月22号就要出发了，12天走完德法意瑞，一价全含26999，主持人陪你飞，国航直飞，卢浮宫、凡尔赛宫、瑞士雪朗峰、缆车之上007取景地，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边听边看。第三条是云南卢沥乡，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只要4999，主持人带队，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泸沽湖啊、香格里拉呀、杜克松古城也全部都可以去得到。各位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儿，查看一下详细行程。深深懒说，新能源的纯电最好是合资，合资好像没有，等等大众 T6 啊，可以的，大众 T6 今年年底前一定会上市的，会的。
昨夜星吹雨说，昨天路过了林肯4S店，林肯 Z 现在。

0: 14.8万，很正常啊。林肯的 Zephyr 14.8万，你他都卖14.8万，那蒙迪欧得卖多少钱啊？他俩是一个车，对吧？啊，今天节目我们要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石山平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嘞，拜拜。我们后边热线就是。我知道大家有可能下班时间这个不太一样啊，因为我的节目也是要下班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可以抽个几分钟早一点打。我们节目直播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因为节目的一些广告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必须要留足一个足够的时间啊，咱这个不能全挤到最后，所以请大家这个谅解。我们的节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的一档非常专业的汽车节目啊，主持人杨洋还有另外一位美女曲心啊，给大家来这个服务汽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维修保养的、二手车的，都在我们这档老牌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所以欢迎大家每天收听。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不太一样，比如说明天星期二我就要现场处理汽车投诉、汽车维权了，每天开通热线也开通视频直播，但是有的时候会比较拥堵，希望各位也可以多一些耐心。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也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交流，试试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吧，还有7-8个名额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汽车天下的天下两个字，去加一加看一看吧。如果没有通过的话，那就是满员了。也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抖音号等等全媒体平台，好吧？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谢谢大家跟我打招呼了，说杨哥明天再见。那谢谢诸位，祝您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

0: 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0: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1: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2: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田润叶，此刻他那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他想起在双水村解冻的羊土坡上，他和少安用肮脏的小手一块儿刨满满草吃，想起夏日里的东拉河水流一片碧澄，他和少安浑身不挂一条线，喜闹着互相往光身子上糊泥巴。秋天的神仙山，崖畔上缀满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少安哥赤脚爬上去，给他摘了那么多。冬天虽然寒冷而荒凉，但他们心里头热乎乎的，手拉着手走过东拉河的冰面，穿过庙坪落光了叶子的枣树林，跨过枯叶河上的小桥，在金家湾的草丛里寻找那些破碎的瓷片。是的，破碎，一切都破碎。
2: 让路，六啊，六的六啊，不进。所以说，喝，哎，你喝，来吃夹菜，哎呀呀呀，快！
1: 在这一片洪水般喧嚣的声音之上，他似乎又听见了那令人心碎的信天游。

0: 是啊，孙少安和贺秀莲结婚已经接近10个月了，可小两口仍然还像在蜜月里一样的红火。少安对他的婚姻很满意，他越来越依恋这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了。每当他从山里劳累一天回来，晚上在一对饲养院的小窑里，接受秀莲亲热的抚爱的时候，他尝到了说不尽的温暖和甜蜜。结婚不久，秀莲就不顾一家人的劝阻，开始出山劳动了。她先是在生产队跟少安一块种庄稼，秋后庄稼收割完毕，全村男女劳力都上了农田基建工地，他们又一块相跟着去打坝修梯田。秀莲劳动和少安一样，很快博得了全村人的赞赏。她能吃苦，干什么活都不耍滑头。一般来说，新媳妇儿在一年之内都是全村人关注的对象。渐渐的，大家都和秀莲熟悉了，工地上常常开他们两个人的玩笑。捣蛋老汉田五叔还给他们编排了一段子。上山里核桃，下山里枣。孙少安他好像个洋葱包，前沟里韭菜，后沟里葱。何秀莲她好像个穆桂英。众人见了他们俩，就像口歌一般，总是唱着田五的这几句小曲儿。晚上劳动回来，在家里吃完了饭，小两口就相跟上回到田家阁老饲养院的那个小窑里。秀莲马上放火暖炕，给少安烧洗脸水、洗脚水。庄稼人一般睡觉，谁还先洗上脸、洗上脚呢？但秀莲硬是把这个毛病给少安惯下了。现在要是不先洗个脸、烫上个脚，钻到被窝里，他都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少安还没有脱衣服之前，秀莲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了，自己先钻进了被窝。她要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暖热，这才让少安睡进来。秀莲是个感情热烈的人，每天晚上都非让少安和她在一个被窝里睡不行。少安起先有点不习惯，后来不这样反倒睡不着了，因为一大家子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此也不开灶。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还敢在两个锅灶上吃吗？只是在寒露之后，少安他妈让他们拿过来一些老南瓜，这样秀莲在烧炕的时候就煮一些南瓜汤，两个人在睡觉前热热乎乎的喝上一碗。等到入冬以后，夜长了。晚上他们也就不像往常那样的早睡，秀莲在灯下给少安缝补那些破烂衣裳，做鞋袜，少安蹲在前炕头画玉米粒儿或者捻毛线。外面寒风呼呼的吼叫，但窑里头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和舒服。两个人做活中间，由不得相视一笑。传达着内心无限的情感，这两个年轻人太黏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秀莲还没有怀娃，这不打紧的，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悄悄的去石各节医院检查了一回，医生说两个人都没病，肯定会生养的，让他们不要着急。可是使少安感到不安的是，秀莲对他好的也许有点太过分了。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给少安碗里捞稠的，家大口多，七老八小的，一锅饭里头汤多粮少，能有多少稠的呢？要是他少安碗里稠了，那家里其他人的碗里头也就稀了，这可太不像话了。父母亲年纪那么大，妹妹年龄小，一天到晚还要到石各节上学，来回的跑路，而老奶奶又半瘫在炕上，她少安怎么能在锅里头捞稠的吃呢？ 所以他含蓄地提醒秀莲，以后再不敢这样。他们年轻，吃饭上应该先敬老后让小。可秀莲却蛮有理由，他说少安一天出力最重，应该吃稠一些。少安看一时不能说服秀莲，以后就干脆不让秀莲给他盛饭，吃饭的时候自己盛。因为他知道秀莲的这些举动，父母亲和妹妹都看在眼里了，可他们又都装着没有看见。这不是说他们对秀莲的这种行为没有看法，少安为此而感到很痛苦。他心疼家里的老人和妹妹，可他又不能过分地指责秀莲，因为秀莲也是出于心疼他呀。的确也是这样，对于秀莲来说，她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愿意让少安吃不饱。在没有结婚之前，秀莲来这家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注意这家的实际情况，反正她爱少安，觉得一切都无所谓。结婚之后，她才知道这家正如少安说的，已经穷到了骨头上。一年到头分不了几颗粮食，还要供养两个上学的，顿顿饭基本上都是黑豆高粱稀汤，过上一两天才蒸一锅高粱面馍，这也就算是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饭的时候吃两个黑面馍，那简直就是奢侈了。可是这样的吃食，别说是在山里挣命劳动一天的庄稼人，你就是一天什么活也不干都受不了啊。可这一切又都无法改变，秀莲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也正是因为她和丈夫火热的爱情生活，她才忍受着如此的饥饿和贫穷。她仍然一如既往地觉得，只要跟了少安这样的男人，就是讨吃要饭也心满意足。是的，少安的男子汉的体魄，他在村子里庄稼人中间的威望，和婆姨女子对他羡慕和嫉妒的目光，都使秀莲内心充满了幸福和骄傲。本来他娘家光景不错，也可以从山西拿点粮食来，可是这么一大家子人在一块儿过光景，那点粮食添进去连个影子也心不见。秀莲心里头也这样想过，要是她和少安两个人单另过光景，那他们就会成为村子里的上等家伙，他们两个劳力再加上他娘家的补贴，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的。可是她心里也清楚，要是他们分了家，那家里头其他的人当下就活不下去了，光老公公一个人怎么可能养活那七老八小一大群人呢？而且秀莲也知道少安绝不会同意分家的，因此也从不敢提念这个方面的一个字儿。真的，他非常清楚，少安宁愿和他离婚，也不会抛下家里这么一大群的人的。于是就在眼下的这种状况中，秀莲总是千方百计地照顾她自己的丈夫，她只好借盛饭的机会，每顿从盆底儿上给少安碗里捞些稠的。她心里头想，我男人撑扶着这个家，他的活也最重，让他吃稠一些咋不行嘞？可是少安又坚决不让他这样做，现在少安连饭也不让他盛了，开始自己动手给自己盛。每次盛的时候，他见少安都用勺子在盆里搅上半天，搅匀了，这才把饭往碗里头盛。每当看到这情景，他常常背转家里人，忍不住眼泪都掉在了饭碗里。少安是在田福堂动身去县城的时候，才知道润叶要结婚了。据传回来的消息看，那个男人就是去年袁溪河畔润叶提起过的县上领导的儿子。少安听到这件事儿后，心里头忍不住一阵隐隐的难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爱过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不仅爱她，还公开地向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只是她没敢接受这爱，却跑到山西给自己找回来了秀莲。可是，在难受的时候，她对这个消息又不感到意外，这事儿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她少安已经结婚了，润叶也总要结婚的，事情本来就会是这样。对于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心里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慢慢平息下去，现在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代之而来的是贺秀莲温暖的感情，抚慰他暴风雨过后的心灵。他祝福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归根结底，也许他们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生伴侣。可是听说润叶马上要举行婚礼，少安着急起来。他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呢？他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给他们送了两块缎子背面，那少说也值得上五六十元。可他们现在除过这两块背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那总不能把这两块背面再给人家送回去吧？晚上睡觉之前，他只好忧愁地对秀莲提起了这件事儿。秀莲问：“就是那个和你相好过的女子？”“
1: 就是的，我们小时候一块耍大的，人家给咱送了那么重的礼，可咱给人家送什么呢？”
0: 人家有意，咱不能无情啊。我看这样吧，我爸走的时候给我丢下50块钱，我原来打算着给你缝一件大氅，钱一直在箱子里搁着，你干脆都拿去给人家买件像样的东西。少安感激地把妻子拉在自己的怀里，在他的脸上亲了亲。于是他就拿着秀莲给他的50块钱，跑到米家镇用46块钱买了一块黄元初的羊毛毯，剩下的4块钱他给秀莲买了一条围巾。星期天少平回学校的时候，他就把毛毯让少平捎给田福堂，让田福堂转交给润叶夫妇。
2: 1976年临近结束了，阳历年底的前一天，少安的丈人贺耀宗突然托顺车给他们捎来了2斗小米，这点粮食顿时使一家人高兴万分，因为这样在他们那黑豆高粱稀饭里又能加上一点小米了，同时家里也就能腾出更多的一些高粱喂那个猪了。阳历年的最后一天，农村没有显出什么节日的气氛，因为农民不过这个羊年，他们过年就是过春节。吃晚饭的时候，少安端一碗放了调料的黑面蒸土豆丝儿和两个高粱面馍，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照料着喂猪。天气冷了，让家里人在窑里吃饭暖和一些，他在外面干了一天的活，习惯了不怕冷。他一边吃饭一边往槽里给猪倒食，由于加了粮食，猪已经开始上膘，毛色也变得油光黑亮，这口猪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春节前后卖上100多块钱就可以还一半他结婚时欠下的账债，剩下几十块钱除过明年的油盐酱醋之外还要供念书的。少安很高兴地想到，他弟弟少平下个月就高中毕业了。虽然兰香明年后半年又要到袁西城上高中，但他们三个男劳力供一个小妹妹上学，那就宽松的多了。少安一边喂猪，突然见秀莲从窑里出来，端着个饭碗朝他这边走过来。他心里头想：这家伙像个绵羊，
0: 我走到哪儿他撵到哪儿，这一阵功夫不见他又撵出来了。秀莲走到他跟前，突然从自己的碗里拿出一个白面膜，放在少安的碗里，也不说什么，朝少安微微的一笑，转过身又回窑里去了。少安一下子生气了，秀莲怎么把奶奶吃的白面膜给他拿来了呢？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他们每年夏季就分那么几斗麦子，除过几个重要的节令，一家人谁也不吃，那都是留给老奶奶的。因为奶奶年老多病，牙口又不好，她根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吃着又粗又黑的黑高粱面馍。再说老人家受了一辈子的苦，儿孙们应该尽量照顾好他的晚年，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其实呢，奶奶一顿也吃不了多少，每一顿饭母亲给他老人家做一小碗细面条，他都吃不完。另外有的时候在他们蒸黑面膜的锅上捎带着给奶奶蒸上几个白面膜，每顿饭他掰着吃上一块。今天母亲又给奶奶蒸了五个白面膜，秀莲竟然给她拿出来一个。他们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奶奶的白面膜，就连猫蛋和狗蛋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吃他老外婆的干粮。秀莲太过分了，先前给他碗里捞稠饭，现在又把奶奶的白面膜拿出来让他吃，这简直不能再让人容忍。少安匆忙地把自己饭碗里的黑面膜吃完，又把吃饱的猪腰到圈里拦好，就端着那个白面膜回到了窑里。他脸阴沉沉地把那个白面膜又放回到膜篮里，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往门外走。本来他还没有吃饱，但连稀饭黑面膜也不想再吃了，这件令他难堪而痛心的事已经使他无法继续在窑里待下去。在他出门的时候，母亲拿起那个白面膜追出来，偷声缓气地说，死小子，这是妈让秀莲给你拿的。少安只是头也不回地往出走，他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让秀莲好下台。当他出院子的时候，听见窑里传来秀莲的哭声。哼，哭就哭吧，谁让你把事情做成这样。少安第一次没有和妻子相跟着回饲养院他们的家，他心烦意乱的一个人回到田家阁老这边，进了自己住的窑洞，连鞋都没脱就倒在了土炕的铺盖卷上。少安的额头像感冒了一样发热，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家之后的烦恼。是的，这是一个征兆，随着秀莲进了家门，矛盾已经开始露了头。少安多少年来和父母弟妹生死与共，秀莲即使是因为爱他而伤害了家里的人，他也不能原谅。他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绝不会像农村的有些年轻人如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不，牺牲自己而全力地支撑这个穷家，这是少安多年来的一贯信念，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从无数艰难和困苦之中垮下来，甚至因而感到自己活得还有点意思。天很晚的时候，秀莲才一个人进了家门。少安知道他回来了，可没有睁开眼看他。少安感觉那只熟悉的温热的手在他腿上轻轻地碰了一下，不是无意，而是专意碰的。少安睁开眼睛，血立刻怦然的再一次涌到了他的头上。他看见秀莲立在他的面前，竟然在手帕里包了两个白面膜给他递过来，正等着他坐起来接呢。少安气愤的一闪身坐起来，你
3: 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呢？
0: 秀莲看起来也生气了。这是妈让我给你拿的。秀莲说的当然是实话。少安甩手一走，秀莲难为情地哭了以后，婆婆、公公和兰香都劝说了她半天，公公还怒气冲冲地准备到饲养院来教训儿子，被兰香硬拉住了。在秀莲临起身回来的时候，婆婆为了掩盖这个难堪的局面，硬让秀莲把这两个白面膜给少安带回来，以便解脱儿媳妇。贤惠的婆婆体谅秀莲，虽然事情做得有失体统，但这不是儿媳妇自己贪嘴，而是秀莲心疼他们的儿子来。可这已经使少安完全忍受不住了，他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冲动地跳起来，在秀莲的肩膀上倒了一拳头。秀莲完全没有想到丈夫会动手打她，在少安生硬的庄稼人的拳头落在她肩膀的时候，手里的两个馍就滚在了前炕席上，秀莲自己也一个趔趄跌倒在了脚地上。秀莲伏在土脚地上伤心地哭了，哭了一会儿又猛烈地呕吐起来。少安在打了秀莲之后马上就后悔自己太粗暴了，因为秀莲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心疼他，他怎么能动手打秀莲呢？他本来想下去劝说秀莲，并且向秀莲认错，可一时又克服不了男人的自尊心，他只好两把就把铺盖绽开，衣服也没脱，烦恼地钻进被子里蒙住了头。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秀莲不哭了，并且像是上了炕，开始稀稀嗦嗦地脱衣服。不一会儿，他就觉得自己被子的一边被拉开了，接着那熟悉的温暖的身子就悄然地躺在了他的身边。少安忍不住心里一热，秀莲把脸贴在少安的背上，又委屈地低低地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对少安说，
4: 你把人家打得那么重，人家都有了
0: 啊。少安一下子翻过身，紧紧地抱住妻子。时间过得飞快，到了1977年元月中旬，孙少平要在元溪县高中毕业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所有的毕业班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同学们互赠礼物，整理自己的东西，单个照相，集体合影，要好的朋友也纷纷聚在一起照一张留念照。县照相馆干脆专门抽出几个人到中学来为学生们服务。许多手头宽裕的学生都一群一伙的到街上的国营食堂去聚餐，那儿的桌子板凳这几天都让这些年轻人给占满了。这样的时刻，同学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进校的时候就盼着毕业的这一天，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更主要的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的少年时代也就随之而结束了。现在大学不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选拔学生，这就意味着大家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城里的同学除过个别情况特殊的，都要到附近的农村去插队，乡里的学生得各自回各自的家，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只好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少平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他对终于能离开这所学校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是啊，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双水村了，从这点上来说，他内心里隐隐地充满了烦恼。说心里话， 他虽然不怕吃苦，但是很不情愿回自己的村子去劳动。他从小在那儿长大，一切都非常的熟悉。他现在觉得越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反倒越没意思。他渴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他读过不少的书，脑子里保持着许多想象中的环境。他甚至想，哎，我在这世界上要是无亲无故，单身一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哪怕漫无目的的到遥远的地方去流浪呢。当然了，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可是他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苦熬着，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儿谈不到诗情画意，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一个人连肚子也填不饱，怎么可能去想别的事儿呢？可是他从今以后就将开始这样的生活了。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上两碗稀汤饭之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要返回田家格老这边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的入睡。再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书呢？报纸可以到村里的小学去看，但参考消息再也看不成了。他将不可避免的又一次和外面广大的世界隔绝。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那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石歌节就是他的世界。可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他的思想怎么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但是他不论怎样想，现实终究是现实。眼下他们班的集体像已经在学校大门口照过了，他又要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分别照上几张。毕业证和档案里需要的单人照片，他半月前就在县照相馆照过，并且加洗了几十张，已经按规矩给班里的同学每人送上了一张。其他的礼物他也送过了，男同学一个人一个小笔记本，女同学一人一块手帕。他同时也收下了几十张照片、一堆笔记本和十几块手帕。毕业的花费少说也得二三十块钱。他在暑假的时候为了能够攒够这笔钱，和妹妹兰香挖了20多天的药材，这才勉强够应付现在这局面。在离校的前两天，所有的公事和私事基本上都完结了。他把自己的一点零七八碎收了在一起，就一个人出了校门。他想在离别的时候再到县城里去转一转。他不是去逛商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办，他是到自己曾经熟悉的那些地方去走了一圈。这些熟地方有的在城里，但大部分在城外。有些地方是他经常去寻觅吃食的山野，有些地方是他读过书的土格烙，也有他曾经饿着肚子睡过觉的小草窝。当然他也没有忘了来到袁溪河畔，在他因最初的失恋而落过泪的那个地方，再一次伤感地追忆当初的情景。当他立在袁溪河边的时候，他也想起了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已经当兵去了青海，金波来信说是在师部的文工团里吹长笛，还说他们住在藏民区附近有一个军马场。少平很羡慕金波，什么时候能像金波一样去远方闯荡一回呢？他心里想，下一次征兵的时候
1: 能不能我也去当兵呢？
0: 临近吃下午饭的时候，少平已把该走的地方都走过了，于是就返身回到学校。冬日西沉的残阳余晖，在袁溪河对面的山尖上留下了不多的一点儿。袁溪河两岸的河边结了很宽的冰，已经快在河中央连为一片了。寒风从河道里吹过来，刺骨的寒冷。少平很快的进了破败的城门洞，走到街面上。街上冷冷清清，已经没有了多少行人。城市上空烟雾笼罩，远远近近灰蒙蒙的一片。县广播站高杆上的信号灯已经闪烁起耀眼的红光。从不远的体育场那儿传来人的喊叫声和尖锐的哨音。所有的这一切现在对少平来说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他在这里生活了两年，渐渐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可是他现在就要向这一切告别了。
1: 再见吧，袁溪城。记得我出来的时候，对你充满了怎样的畏惧和恐惧呀、啊！现在当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又对你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是啊，你曾经打开窗户，让我向外面的世界张望，你还用生硬的手拍打我从乡里带来的那一身黄土，把你充满炭烟味的标志印烙在我的身上。老实说吧，你也没有能够拍打进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吧，我还没有能够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可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再见吧，亲爱的袁溪城。
0: 孙少平怀着愉快而又伤感的情绪，用脚步，用心灵，一个下午回溯了自己两年的历程。当他回到学校以后，看见田小霞正坐在他宿舍里，显然是在等他。你到哪儿去了？
3: 我出去走了走。
0: 那现在咱们走吧。田小霞穿着一件戴帽子的棉猴大衣，已经出了门。少平只好跟出来问小霞，
3: 咱们到哪儿去啊？
0: 我请你吃饭。
3: 我在大灶上爆饭了。
0: 哎呀，都快毕业了，你还舍不得丢你那两个黑面膜呀？少平没有吭声。其实他今天下午报的是白膜，他把几张欧洲票一直攒到了这几天。少平原来以为小霞是让他到小霞家里去吃饭，可没想到小霞却把他引到了街上的国营食堂。小霞把饭菜买齐之后对少平说，
1: 少平，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家里头人多，这儿咱们能清静一点，还可以拉话。
0: 少平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同学一块下馆子，因此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小霞是个大方姑娘，他们也熟悉，这才使他心里头不特别的慌。少平说，
3: 我也应该请你一次，礼尚往来嘛。
0: 别，等我回双水村的时候，你在你家里请我吃顿饭，那也许更有意思嘞。
3: 你会到双水村来吗？
0: 肯定会的，我还从来没有回去看看大爹大妈呢。再说，就是没有他们，我也会去看你的呀。你要是到县城来，那也一定要来找我，行不行啊？
3: 行。
0: 少平一边吃饭一边心里非常激动地想，
1: 自 己竟然这么大方的和一个女的坐在一块吃饭拉话，这简直不可思议嘛。
0: 小霞一边给他碗里扒菜，一边问他：少平，毕业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呢？
3: 一切都明摆着，劳动种地呗。
0: 这些我都不怕，主要是读书太困难了，没时间不说，借书也不方便。哎，小霞，你要是找到好书，看完了以后一定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来的时候就来拿，看完了以后我会想办法还你的。
5: 那当然没问题了，就是参考消息，我也可以一个星期给你寄上一回，你看完了保存好了就行了。其他报纸听你说咱村的学校里都有，不管怎样你千万可不敢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个搭脸，在石各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炖。孙少平仰起头笑得都快喷饭了，这个小霞呀。笑完了他对小霞说：
3: 我不会变成你形容的那种形象。
1: 小霞，你不知道我心里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
5: 我很赞赏你这种想法。
0: 小霞用热情而鼓励的目光瞅着充满激情的少平，
3: 说真的，我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或者挖金子发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都攒着一股劲儿，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的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有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
1: 小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可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可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可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说实话，几年前我没这么些怪想法，但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情绪对不对。
5: 坚决正确。小霞把两个不能连在一起的词儿连在一起，这是他们两个一起创造的一种幽默的用词法，时不时的从双方的嘴里冒出来，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品尝得到。这顿饭他们吃的时间很长，谈的话也很多，他们相约他们还要见面，小霞要回双水村来，少平也还要到县城里来找小霞，他们只是没好意思说互相可以通信。回到学校之后，小霞把她托父亲在省城买的那个有好多兜的黄瓜包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了少平，少平送给他了一个漂亮的大黑皮笔记本。晚上亮灯的时候，少平正破例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打扑克，跛女子侯玉英突然来找他，他也不进宿舍来，踮着脚立在门口让少平出去一下，说他有个话要给少平说。少平看见他脸上带着一种紧张和激动，并且气喘吁吁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把手里的扑克塞给旁边一个观战的同学，跳下炕走了出来。在院子里，侯玉英悄悄地给少平说：
6: 知道不，郝红梅做下丢脸的事儿了。
5: 啊，什么事儿？
0: 少平头皮一阵发麻，他心里想，红梅和养民是不是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让人家给捉住了，马上要分手了，说不定
7: 两个人感情冲动。
0: 侯玉英故弄玄虚的向少平挤了挤眼儿。
5: 你猜呀？
0: 少平着急的说：“你快说是什么事儿嘛，我猜不着。”
5: 侯玉英这才一脸的神秘说：“郝红梅在二门市上偷手绢，让售货员给抓住了。”
0: 啊？什么时候？
5: 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0: 那现在他人在哪儿？
5: 在二门市后面一个办公窑里锁着。我爸让我到学校来找领导。
0: 孙少平一步就跨到侯玉英的面前，瞪着眼睛问他：“你去了没有？”
5: 侯玉英被他的凶相吓了一跳。本来他是来给少平报喜信儿的，他知道郝红梅过去和少平相好，后来又把少平给扔了，和班长顾养民好了。自从孙少平救了侯玉英的命之后，他就一心一意的想报答少平，并且对这个过去他很瞧不起的乡巴佬崇拜的五体投地。今天郝红梅大概是穷的给同学送不起毕业礼物，买手绢的时候又偷的拿了几块，让售货员抓住了。侯玉英他父亲听他说这女贼是他救命恩人的仇人，就立刻让跛女子来到学校找领导，好把这个贼娃子美闷的处理一家伙。侯玉英到学校没顾得上找领导，就先兴奋的给少平报信儿来了。可现在他看见孙少平一脸的凶相，他很奇怪，少平听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反而朝他瞪眼睛呢？好像他侯玉英倒成了个贼娃子。他看少平这样的逼问他，只好说：“我还没顾上找领导嘞。”少平仍然很凶狠地瞪着眼：“
0: 你不能去找，对谁也不能说，更不能对顾养民说，你听见了没有？你要是说了，我就掐死你。”
5: 侯玉英吓得跛腿倒退了一步，惊慌地看着孙少平，以为这个人疯了。他赶紧说：“
0: 啊，我听你的话，谁也不给说。
5: 这事儿，除过你爸，还有谁知道嘞？”“
0: 再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红梅就是他抓住的。可你说不让找学校领导，那现在怎么办呢？”
5: 侯玉英畏怯地看着孙少平那张火爆爆的脸。少平抬起头想了一下：“
0: 走，我跟你到门市上去。”
5: 侯玉英只好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引着孙少平向自己家里走去。

0: 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1: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2: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

0: 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2: 陆成伟听得呆住了。这时候顾双凤把沏好的茶端上来，笑吟吟地说：让你们久等了。隔夜的开水泡云山白毫败味儿，我另烧的开水。石大哥、小义姐尝尝。陆小义仔细打量了顾双凤，端起青瓷茶杯抿了一小口。哎，你是哪里人啊？对茶还挺有研究的哈。顾双凤嫣然一笑：我是浙江金华人，我妈妈出身茶人世家，沏云山白毫还不能用沸水，把茶叶烫死就败味了。陆成伟摆手打断他：哎，先别谈茶道了，你先去把中午的菜准备好，等老七来了啊，他一会儿会带野味来，你好好露一手。天雄，你继续说下去。买这个房子跟爸爸的生日关系不大啊。顾双凤静悄悄地走了，史天雄毫不客气：一句实话没有，你还让我说什么？陆成伟先胆怯了：
3: 这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呀。
2: 史天雄伸手指指专供轮椅通过的几条便道：那你就是准备当个孝子了，装修的时候能够考虑到爸爸通行不便，难得啊，真的难得。陆成伟由衷地说：到底还是我的天雄哥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呀这些年不该只把你看作一个早被异化了的官员，像程志大哥那种官员他就被异化了。老爷子老太太都是胖人，夏天住在城里太难过，有这么个避暑场所，姐也用不着整天担心他们得空调病了呀。陆小义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心是好心，就是花钱太多。

中国人到底还是中国人。史天雄这才认认真真看看小楼，再看看陆成伟的装束，不经意地轻叹了一声：成伟啊，我不得不承认我低估了你的丰富性。以前我看你留这种鸭屁股发型，留鬓角，穿暗条西服，只是把你看成一个猫王的模仿者。陆成伟又一次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我也看错你了呀，想不到你对猫王还挺熟。本人最喜欢的唱片就是伟大的普莱斯利的《伤心旅馆》。哎，从文化心态上，中国人实际只比美国人滞后二三十年。79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听《伤心旅馆》就迷上了，感觉他是在替我唱的。哎，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普莱斯利的？史天雄又露出了一贯在陆成伟面前高高在上的神情，语气也变得有些居高临下了。我可能啊，比你更早知道世上有个能让整整一代美国人疯狂的猫王。7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有了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的中译本了，普通读者那时候看不到，军事学院的图书馆里最迟7、8年初就有这部书了。你对普莱斯利的解释还有点意思，只是你想用600万引导你登台亮相的想法过于超前了。陆小艺没有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心情，已经在考虑如何利用这栋别墅让父亲长寿更长寿。一听史天雄表露出了反对意见，什么超前，爸爸很需要这样一套房子。史天雄喝了一口茶，你别忘了，爸爸还是个经济学家，腿脚不方便，脑子还很清醒，冷不丁发现家里出了一个资本家，还是个大资本家。资本家还是个中性的称谓，谁知道爸爸知道成伟已经拥有这么大的资本之后会怎么称呼他这个儿子。成伟如果没有上亿元的流动资金，也没能力在父亲的生日上做出这么潇洒的锦绣文章。如果爸爸这位共产党的经济学家找不出儿子这亿万家私的合法性，他敢接受这么贵重的生日礼物吗？小姨，爸爸的心脏是不是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敢不敢冒这个风险？陆小艺也听出了这番话中的挑衅的味道，只是不明白史天雄为什么这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即便对陆成伟可能拥有的亿万家私有疑虑，兄弟之间的提醒难道不能选个和风细雨的方式？这一瞬间，面前的两个亲人都显得陌生起来。陆成伟站了起来，沉着脸在游泳池边上的草地上走了几步，背对着姐夫和姐姐大笑了起来，笑得浑身直颤，接着却又很无奈。天雄，你骨子里到底只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你听什么猫王，看什么曼彻斯特，纯属猎奇。你对我的经营还一无所知，就这么武断地怀疑我拥有资产的合法性，真让人长见识。有罪推定，何时了啊？火药味顿时浓烈起来。史天雄并不退让，针锋相对。你这个哈佛工商学院的 MBA 高材生给我解释一下，用不到20年的时间，又不明一文的穷留学生合法的变成一个亿万富翁概率有多大？陆成伟转过身，阴沉着脸，你到底只是个政治动物，哪怕概率只有1万分之一，

0: 也有被人抓住的可能，而我正是那个抓住了他的人。我到美国的时候，比尔盖茨连10万美元的年薪都挣不到，今天每一天他的财富能净挣4000万美金，和他相比，我积累财富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我的大司长？我可以负责任地对你这个姐夫说，本人拥有的每一枚铜子都是环保型的，永远都不会散发出任何阻碍你向上的台阶，它都不是你向上勇往直前的毒物。史天雄一时还真给憋住了，他也站了起来，拍了拍陆成伟的肩膀，你别激动，你别激动。确实，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官员，自认为还很纯粹。看见这600万，确实，作为你的姐夫，又看过那么多自称清白，最终却……我是怕，有一天检察官会不请自到。他又重重地拍了陆成伟。陆成伟眼睛里弥漫了温和的目光。请你12分的放心，今生今世，你我两兄弟绝不会隔着共产党监狱的铁窗去说话。因为第一，我是共产党人的儿子，我深爱这个政权，我深爱这个国家；第二，我在公民纳税意识最好的国家形成了我做人的基本理念。第三，我的亲人们如今都还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天雄。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掌握中国私营经济中40%的资本，你真的就高枕无忧了。陆小艺一看两个人的语气都有所缓和，就赶紧补充，哎，换个轻松的话题吧，啊，这房子暂时别让咱爸知道，安心吃野味吧，啊。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这句著名台词的意义，在陆川县委第一书记田青莲、县长秦思民心里，正在逐步变成一声沉重的叹息。这样的时代已经变成纷至沓来的各类突发性事件和他们紧紧拥抱了。重复了多次拆东墙补西墙过程中的损耗，已经使挡风的屏障越变越矮，矮到了伸腰一探脖子就可以感受到东西风对吹的冰凉肃杀之气。发展电力基础工业缺少的资金，他们决定吃财政饭的10000多人勒紧裤腰带奉献1-2个月的薪水，2000多教师无米下锅，不得已上访告状之后，他们又决定用增加农业税的方式弥补上一轮的决策失误。当看到外地无端增加农民负担的事件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之后，他们就只能庆幸中央电视台没在陆川设立记者站了。社会的大转型成功的要诀在于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到深水区之后，他们作为一地的父母官，那成就感就被无情地剥夺了。几年来他们已经记不得演过多少种角色了，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恐怕只有探险队队员和救火队队长两种。大环境的骤变使他们这对搭档成为陆川近50年历史上最团结、最能相互支持的一对。在植物园里，谁只想做那护花的绿叶？在官场的台阶上，有谁把向下滑行当作人生的成就？3年前，田青莲是作为清江市市级领导的替补来到陆川的， 他自然想以冲刺的速度用政绩换回荣升的通行证。秦思民在陆川已经待了近30年，和他一起来陆川老区插队的10名北京知青，20年前已经随着一次社会潮汐流回生他们养他们的京都了。秦思民真的想老死陆川吗？不是的。从他娶了个北京籍清江媳妇，从他过了20几年牛郎织女般夫妻生活上看，陆川绝不是他选定的人生终点站。北京的父母早已年迈，田青莲调来的时候，他在县长的位置上已经坐了近2年。血缘的深层呼唤，向上的台阶的诱惑，决定了他在官场的羊肠小道上注定要采取的攻击姿态。同时，他们两个都是能领悟到本省现任第一书记蒲东林司令员的班长论妙处的聪明人。5年前，蒲东林在省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2年，中央一纸任命派了一个张书记接替了离职休养的王书记。在张书记上任不久的一次党代会上，蒲东林手扶麦克风讲了这样一番话：
1: 我们省的干部队伍好比一支作战部队，我是司令员，张书记是政委，中央明确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就是打仗，打仗的时候听谁的？当然要听司令员的。你们都是跟着我打了多年仗的老部下，一定要尊重我们新来的张政委，一定要把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成动力，好好的跟着我打仗。
0: 1年后，可能是为了不浪费人才，一纸调令张书记去邻省当书记了，一纸任命蒲东林变成了省委第一书记，一次选举又选出个王省长。王省长上任不久，蒲东林在省委常委会的又一次讲话，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常委一般人就是领导全省8000万人民奔小康、奔现代化的火车头，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我们就好比一个班，我是班长，汪省长是副班长，中央领导集体有核心，我们这个省委班子也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班长。现在的中心工作是抓经济，抓经济就好比打仗，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听谁的指挥？当然是听班长的指挥，只能有一个声音，命令一乱，肯定吃败仗，道理就这么简单。田青莲到陆川走马上任之后，陆川的经济形势已经全面恶化，他和秦思民已经没有心思和精力来展开几个战役，弄清谁是陆川的司令员和班长了。15大召开前夕，田青莲和秦思民又一起经历了因基金会问题引发的政治危机。城关镇人民政府的扶贫基金会5年前被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丁显华变成了一个小银行，高息进高息出的操作吸引了大量储户。3个月前，丁显华还是陆川政坛炙手可热的新星，经济上的大能人。2个月前，丁显华突然间被清江市公安局抓走了，犯的事儿当然是十分常见的贪污受贿和腐化堕落。这种像普通感冒病毒一样的犯罪，哪个县每年都要出个17、8起，已经没有引发全局政治危机的能量了。谁知道这件事儿先引出一场基金会挤兑风波， 等发生了一个储户跳楼自杀的恶性事件后，田青莲和秦思民

才全面了解了基金会触目惊心的现实。基金会的储蓄额已经高达1.45亿，其中3200万已经高息贷给了陆川326位私营业主，1.12亿则贷给了陆川28家国有企业。个人贷款有80%经过了丁显华之手。到丁显华案发的时候，从基金会贷款100万元以上的私营业主已经有8个破产后逃逸，6个进了监狱。为了使事态不致再度恶化，田青莲和秦思民下令让国有企业在1个月内还清全部贷款。这道令一出，他们才发现报表上亏损面不足15%的陆川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有95%还不起基金会的高息贷款了。因为基金会已经出了命案，两个父母官只好硬着头皮严令企业还钱，这一逼又把工人逼上街了。度日如年的田青莲和秦思民在电视讲话中向全县基金储户做出1年还本的承诺之后，只能全力以赴解决陆川的国企问题。15大闭幕当天，两个人进行了一场直截了当的交谈。秦思民说，上面有政策，不行就先卖几个，还有7-8千万的大窟窿，财政补不起呀。田青莲骂道，都存着落井下石之心，怎么卖？蒋家沱的蒋明安提出买丝织厂，可他40岁以上的工人一个都不要，怎么卖？秦思民哀叹啊，可是再拖下去，瘦死的骆驼怕还值不了一只羊的价啊。在陆川这样的老区穷县，股份制也搞不起来，我看还是只有卖这一条路可走。田青莲表情痛苦地吸着中华牌软包装香烟，企业都私有了，你我在陆川算什么？你甘心做一介看守内阁？工人阶级名义上总还是领导阶级吧，把他们当足球踢给蒋明安这些人，先不说他们的政治待遇问题，留下的老弱病残大包袱，政府能背得动吗？你看是不是到上面走动走动，找人牵线，寻个大企业把咱们稍大一点的企业给兼并了，陆川还是有些过硬关系的。秦思民16岁从北京到陆川，一待就是30年。陆川的关系，这种中国特色的无形资产，他算得上如数家珍了。陆川出5将，1955年到1965年有42位陆川子弟带上了将军衔。这10多年，陆川还有15位将军在领导千军万马，这可是一笔无形资产，在和平时代根本没有用处。10年前，秦思民刚当上副县长，就动用过这笔无形资产的念头。他亲自去找军衔最高的大区司令员董树怀，请董司令支持一下家乡建设。也赶得巧，正赶上董树怀即将离职休养，秦思民才算带了30辆部队报废的解放牌卡车回了陆川。这批车只在陆川境内跑了1年，也都进了废品站了。这40-50年，文官最显赫的家族只有陆家湾的陆家。陆振生、陆振天两兄弟红军时期就是本省名震一时的人物，他们俩的脑袋上了国民党的悬赏榜，都值10,000枚袁大头。1947年，袁振生被叛徒出卖杀害的时候，已经是

中共本省的省委书记了。秦思民和史天雄、陆小艺同过七年学，对陆家第二代的情况也一清二楚。史天雄是个圣徒型的人物，即便是手中有权，会帮陆川这个忙吗？这种人心里即便有故乡，这个故乡的名字也只能叫中国。邓小平14岁离开广安，到死都没踏上故土一步。陆震天18岁离开陆川，60多年不是也没回过家吗？陆震天的长子陆承志留过苏，又身居副部长高位，可他主管的是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就是说情让天宇这种大企业兼并陆川的开关厂也改变不了大局。陆振生的遗孤陆承业倒是一位企业家，10年前还是全国10大企业家，可是如今在他领导下的红太阳集团天天都在走下坡路，也是没法指望。秦思民知道田青莲初来乍到，就把陆川在上层的无形资产详细地分析了一番，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陆家都没人能帮我们，别说其他人了。陆川县县委书记田青莲用十分肯定的口气对县长老秦说：秦思民，你漏掉了一个陆家的重要人物，他能解救你我于水火之中，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可能遗忘呢？秦思民扑哧地笑起来：你说的是陆小艺吧？春天我还在北京见过他，如今呢，他一半精力在经营他的影视公司，一半精力在照顾陆老的身体，恐怕是再没精力帮咱们救陆川了。田青莲说：你怎么把陆成伟给忘了？这可是陆家出的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大资本家。秦思民大笑起来：哎呀，老田，你也太抬举他了吧，陆成伟我怎么不熟悉？插队的时候他去了云南，不到半年就跑回陆川了，仗着陆家在陆川树大根深，74年被推荐上了大学，后来又到美国去镀了金，回国以后我还见过2回，身边啊倒是不缺漂亮年轻的女人。听天雄说过，他炒过房产什么的。陆成伟在陆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靠着他父亲的关系成就了一个百万富翁，能帮得了我们什么忙啊？田青莲没掩饰自己的情绪，冷笑了一声：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你只记住一个穿开裆裤的事情，除了流过鼻涕河啊、尿床、偷东家核桃西家梨，当然什么都没有了。怪不得你在县长的位置上一窝。停顿了一下，又换了一种口吻：老秦，如今可是信息时代呀，信息不灵，干什么都要吃大亏的。陆老是下来10年了，可是只要他活着，这棵大树的树系只会越来越发达。刚才听了你对陆家的分析，没考虑到在土地里生长的根系。据我了解啊，从陆府出去的人，在副省级以上位置的有12个人。咱们省主管经济的江副省长曾经当过陆老的生活秘书，西平市市长晏平良啊，在陆家工作了6年，就这2个人解决咱们目前的困难，不过举手之劳。当然，人走茶凉也需要考虑进去。可陆老是什么人？邓大人嫡系中的嫡系，是为邓小平理论做过直接贡献的老人。15大提出的政治纲领是什么？是高举

0: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12个富商计，只有吃错药了，才会让陆老喝隔夜凉茶。见自己说的过分深沉了，又找回一个话题。哎，陆成伟在美国读了 MBA， 回中国挣钱，又有这样的家庭背景，那不跟秋风扫落叶一样吗？报纸上吹的穆其中之流，根本算不上中国的富人，真正的大鱼，肉眼能看得见吗？江三公子说，据保守估计，陆成伟的个人资产应该超过5亿。秦思民惊叫，这么多不可能吧？田青莲告诉他，信不信由你。江三公子是什么人？号称本省富人三甲，那见了陆成伟还要亲自给他开车门呢。摊上这样的事儿，咱们俩只能一起用力把他扛了。上个月，陆成伟已经在西平注册了一个公司，据江小三说，注册资金就有9位数。秦思明感叹道，老田呀老田，你才算进了信息时代呀。我们已经错过了接近陆成伟的一个时机。月初，陆成伟已经回来过一趟，名义上是祭祖，实际上是回来考察投资环境的。秦思民觉着不可思议，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
0: 他已经在陆川设了办事处，办公地点就在陆川宾馆106号房。说着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秦思民，这是陆成伟的一个堂弟。名片的主人叫陆成祖，头衔是成伟集团公司驻陆川办事处主任。秦思民把名片还给田青莲，你说该怎么办？陆成伟肯帮我们吗？再说贸然去找他们合适吗？田青莲劝他，
1: 侯门深似海，是该找个好由头。
0: 咱们虽是七品芝麻官，做热脸亲人家凉屁股的事儿，也有伤尊严和官仪。重阳节是陆老85岁大寿，通过你的老同学史驸马和陆公主这层关系，送上一份别致的贺礼，恐怕不至于被拒绝吧。找个机会诉诉苦，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两个故乡父母官救急的计划，又一次给陆成伟提供了在家庭这个大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机会。陆成伟从陆成祖那里得知，田青莲和秦思民将带着一张由5个未婚姑娘感知的真丝挂毯来北京为父亲祝寿的情报之后，暗自就乐了。官员们到更大的官员家里走动，无非只有2种目的，一是跑官，二是请救兵。到陆家这种家庭跑官，7品官显然不够级别。秦思民如果会赶跑官的潮流，早能利用和陆家的关系离开陆川小县了。田青莲小秦思民4岁，能在秦思民呼声很高的时候抢占在陆川最高的一级台阶上，显然是个人物。但越是官场的好手，越精通规矩，在和陆家的人都没有建立私交的情况下，绝不会为私事走进陆家的大门。他们来祝寿的目的只能是请救火队，而陆川最危险的地域眼下只能是国企这一行了。 陆川正是陆成伟谋划很久的一个大战役的起点，能在大战前见见未来的合作者，真的太美妙了。陆川的病根是缺钱，陆震天已经治不了这种病了。这一天下午，陆成伟算准了时间，回到了父母的家。田青莲正在哭丧着脸哭穷，一点也没有在县里在电视上跟老百姓们聊天时看到的父母官的风仪和派头。陆老，您开出的药方眼下治不了陆川的病，中西部老区底子太薄了，租赁和股份制成功的前提是大部分陆川人手里有活钱，个别底子好的厂子还能勉强的试试搞股份制，市场前景不好，加上经济形势不景气，积极性也不高，所有权转让前景也不妙，全县有实力的私营企业本来就不多，他们盯上的只是几家基础比较好的企业，一个小包袱也不想替政府背。陆老，真的很难啊，我们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了，当家做主的工人为国家的贡献很大，当包袱扔说不过去呀。小儿权搞了几十年，积重难返。陆老啊，这一步要是走不好，我们肯定就成了千古罪人。陆成伟暗自发笑，基金会的事儿怎么不提啊？什么都变成买方市场了，人家当然要挑挑拣拣，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要一个空头主人的名分有什么用？这个姓田的倒很乖巧，知道老爷子最关心政权的稳固，把自己猛朝忧国忧民方面塑造。陆震天沉思了一会儿，也感到非常沉重。谢谢你们给我们报了喜又报了忧，我知道如今县一级的领导最难当，难为你们了。中国的改革呀，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攻坚战取胜的要诀就是每一个指挥员和战斗员都要顶住，一个都不能退缩，一退缩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啊，你们还要继续顶住，不但要顶住，而且还要杀出一条血路，攻上去啊。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提？秦思民接着说，陆老，我们水平有限，想不出绝招。我们想呢，把县一级的国有企业都卖光，那也不是个办法。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全国县域经济都私有了，经济格局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不高，光靠城市的大中型骨干企业能保持所有制的形式不变吗？我们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说出来您看看有没有道理哈。如果能够寻找几家国有的大企业啊，是对口的企业啊，把陆川的这个骨干企业给兼并了，大企业也壮大了实力，那小企业也摆脱了困境，也能够避免经济上农村包围城市。我们还有个小请求啊，想请老首长义务的当当红娘，把陆川的几个俊姑娘嫁个好人家。陆成伟心里冷笑了一声，又是一个史天雄，看看老爷子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吧。史天雄这时候说话了，思明啊，你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惜行不通啊。
1: 你这种体内循环流动的想法不错。

0: 只能是想法不错。大中型企业的具体困难，你可能不大了解。陆震天打断了女婿，也有个沟通不够的问题。天兄啊，你这些年一直和大中型企业打交道，看看有没有对口的企业啊，给陆川介绍几家。小秦的思路清晰啊，有大局观，可以先做些试验嘛。史天雄为难地摇摇头，苦笑了一下。爸，这种办法我们早就想试了，试不下去。我们电子信息部2年前就造了个天宇与红太阳合并的方案，行不通。红太阳已经连续亏损3年，天宇集团去年的利税就有30-40亿，今年提出让天宇兼并红太阳，还是没做成。强行合并，风险由谁来担呢？前2年的翻牌公司搞垮了多少家企业啊！史天雄这番话一出，立即冷了场。陆成伟一看，火候刚刚好，咳了一声，踌躇满志地从门口走到客厅中央，显得非常的轻松。两位家乡父母官，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开这种口。天雄，你这个大司长不能把话说死了。邓大人的话你们忘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迈得快一点嘛。有的问题最好不要争论。你们陆川的闺女可不是不愁嫁的皇家女，再这么挑挑拣拣，恐怕只能老死陆川了。这件事啊，我倒是可以帮你们想点办法。陆川的国企也是缺两个东西，一个是机制，一个是资金，当然这也是国企普遍缺少的东西。陆川的国企毕竟是只小船，说不定啊，我真能为他出点力。田青莲一看陆成伟现了身，大喜过望，忙站起来堆出一脸媚笑。陆总肯帮忙，陆川的国企就有救了。你是高人呐，伸手就抓住要害了。陆成伟做了个手势打断他，你不用奉承我，我答应帮你们想点办法，不过是想帮我爸分点忧，帮我大哥和我姐夫解点难。陆家在陆川也算有点影响，你们这些父母官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开这种口。陆家帮不了你们一点忙，传出去就不大好听了。天雄，你说是不是？史天雄知道这是小舅子故意出的难题，怎么回答都不是，只好盯了陆成伟一眼，咬着牙沉默着。陆震天听见小儿子敢碰这种难题，自然不信任，非常狐疑地看着陆成伟。成伟，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工程啊？陆川的情况你了解吗？一个男人可不能有信口雌黄的坏毛病，要一诺千金哦。陆成伟恭顺地站在陆震天的面前，像个给老师背诵课文的小学生，非常大声地说：爸，这些年我不是在商界行走吗？学没学到一点真本领，正好可以用这事儿给检验一下。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机会，全局的事儿我不敢多说，您和天雄是专家，陆川国企的事儿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前一段时间我回去给爷爷上坟，顺便看了看几个企业，陆川的国企问题抓住主要矛盾解决起来并不难，地毯厂、袜厂、丝织厂、药厂、水泥厂是骨干， 把这几个大厂的问题彻底解决了，陆川的国企危机也就平稳过渡了。现在解决正是时候，国家已经决定在经济上向中西部倾斜，把政策利用好，把时机抓住也就差不多了。两位父母官，我还知道许多更详细的情况，咱们找个时间再谈。陆震天将信将疑地看着儿子陆成伟，你真有办法？爸，陆川不就是想嫁出去几个闺女吗？我要是没把红娘当好，那咱们家把他们都娶回来不就成了？重承诺。
1: 我懂。
0: 陆震天看小儿子这样郑重其事，就叮嘱他，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也算是我对你的一次考试啊，考砸了可别怪我惩罚过严。爸，我不会拿家族的声誉在故乡当儿戏。两位父母官，明天我们约个时间详谈，今天就让老寿星歇歇吧。田青莲和秦思民知趣地告退了，史天雄和陆小艺跟出去送客，苏元推了轮椅朝卧室走，嘴里埋怨说，这种事儿也来添麻烦，会客不能超过半小时，鸡蛋大的字竟然看不见。陆成伟帮着推轮椅，妈，皇帝还有三家穷亲戚呢，事关陆家的荣誉，该出手时候就出手。陆震天非常威严地打断儿子，纸上谈兵没有用啊。苏元从卧室出来就埋怨儿子不该揽这种事儿，你爸本来对你就有成见，县上的事儿难缠着呢。陆成伟翻着报纸，妈，我从来不做赌徒的事儿，这件事儿我绝不会给爸爸脸上抹黑。史天雄刚好回到客厅，成伟，你打算怎么做？陆川国企有上万名职工，这件事儿可不像炒地皮那么容易。陆成伟耸耸肩，哎，你不接招我再不接，爸爸的面子怎么办？怎么做？哼，我还没想好呢。陆小艺关切起来，小弟你没把握就不该把话说满呢。爸爸革命70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多了，这些破事都要管，累死全家呀。不管这件事儿，还怕他们散布流言不成？陆成伟冷笑着说，这件事儿有什么难办的？陆川的基金会已经闹出人命了，那些小国企欠基金会7-8千万，按下葫芦浮起瓢已经要崩盘了，我随便动几个手术就是陆川的大恩人。那个搞基金会的镇党委书记在陆川和清江有8套住房，养了6个情妇，受贿300多万，可是3个月前还是副县长常务副县长的人选，最热门的人选。他们不说家丑，爸爸和你们自然也想不到。那个秦县长是你们的同学，我不便评论。那个爱民如子的田书记怎么样？你看看，抽的是软包装中华，40多块钱一包，看他的手指头就知道他一年要抽掉多少，民脂民膏了。你以为他们真的是为国企的前途呕心沥血吗？多半是为乌纱帽吧。保乌纱干什么？卖官敛财。他停下来看看史天雄，嫌我用夸张的笔法把你们的官场描得太黑了，还是疑惑我从哪里了解到这么真实的底层生活情况？ 我说过，我也忧国忧民，只不过咱们的忧法不一样罢了。我这么说没细节，好，那我说个细节给你们听。六叔家的成祖，你们还记得吧？当过咱们陆家湾的副支书，后来辞职经了商，欠了别人6万块钱的债。这次我回去，他只跟我提了一个要求，跟乡书记说说，让他官复原职，这样才能还清债务。仔细一问才知道，我们的村官已经要明码标价出售了。3年一届村支书1万块钱，副书记8000，村支委3000，计划生育专干，干1年要2000。为什么要花2000块钱买个计划生育专干？因为当了这个官，手里每年就可以掌握10来个生二胎的指标。政策是头胎的女儿，这女儿6到9岁的时候可以再生一胎。哪家都在想，女儿刚6岁就再生儿子，那么这就是计划生育专干们搞腐败的民间基础。像不像天方夜谭？成祖没当副支书，我把他收编了。报纸和电视，你们看不见这些，咱们的老百姓可真能忍呐！所以，我敢接这个破事。10000个工人，今年春节每人从我手里领100块钱过节费，他们就能记我3年。你们别为我担心，我不是个慈善家，我要在赚钱的同时……哎，算了算了算了。再说就是商业机密了。母女俩对有人养6个情妇的事情略作议论，也就把陆川遗忘了。史天雄在家看完新闻联播，匆匆去一个小酒馆见秦思民。秦思民见陆成伟答应得太爽快，心里就直打鼓。回到宾馆，陆成伟的请柬已经在房间恭候了。详谈的地点是凤凰海鲜大酒楼承祥厅。田青莲也觉得陆成伟有些过分热情，建议秦思民从侧面摸摸陆成伟的底牌。秦思民约老同学史天雄在小饭馆小聚，史天雄一落座，开门见山：“你的用意我清楚，老同学，可惜我帮不了你。我也是最近一些日子才知道，成伟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他这么主动提出帮你们渡过难关，这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可是究竟他想在陆川干什么，我想不出来。”我来见你，只想给你提个醒儿。成伟是个商人，赚钱恐怕是他的唯一目的，而你们的企业都属于国有资产。秦思民把酒斟上，伸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这个东西不是酒壶，早几年不贪财，不经常上错床，这太平官能做一辈子。可如今危机四伏，离监狱越来越近，一个闪失就进去了。原先想啊，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一过40才知道，一方水养一方人。下午路过老皇城根儿啊，听见老票友唱了一嗓子京韵大鼓，这鼻尖儿就一股一股的酸。我知道该回来了。可眼下这个关口过不去，我还能回来吗？30年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不知今生何处了。来，喝一杯。史天雄默默喝了酒。哎，你们那儿的一个基金会是不是闹出了人命案？秦思民呆呆地看着史天雄，没有回答。史天雄就紧接着又问：“一个副县长的人选有8处住房，养6个情妇，是不是真的？” 秦思民一脸无奈，摇头叹息：“都是些家丑，说不出口啊。”陆老听了肯定生气：“你的消息很灵通，也很准确。”史天雄自饮了一杯，痛苦地闭了一会儿眼睛，自言自语起来：“可怕，太可怕了！你抬举我了，在京城待久了，待得太久了。程伟是我家里的人。”我对他基本上是一无所知，这些都是听他说的。如果他不是早就打上了陆川的主意，那他就是个天才。他把你们研究得很透了，而你们却像我一样，对他一知半解。当然，他还不至于坑你们，可他到底想干什么呢？秦思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接下去两个老同学只能是借酒叙旧了。分手的时候，史天雄又问思面：“在陆川是不是花10000块钱就能买个村？”

可是看不见的毒瘤，那它是绝症啊。外面起了秋风，凉意侵人，两个人的脚步沉重起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2: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

0: 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
2: 多么痛的领悟，
1: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山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教
6: 练，安全的好，教练起飞。
5: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想的是，我要更远，我将来成
9: 功。发展的速度更快，指挥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次人打开我就会
12: 求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9集。
4: 40分钟后，飞机划着漂亮的小弧线，如一叶小舟，稳稳地倾落在跑道尽头。舱门打开，雷强跳下舷梯，一位高个子军人站在他面前，是那个老飞。老飞说：你就是雷强？
14: 是。
4: 雷强立正，音短却声大，习惯性的右手一靠帽檐儿。老飞没回礼，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是有差距。雷强听见了，但没听懂。老飞很近的站在雷强面前：
14: 刚才做082科目的时候，为什么超时？
4: 雷强怔住了。那个高度上进行的动作，在地面的指挥塔里，指挥员仅靠目视是根本不可能看得到飞机动作的。那他是怎么发现的？
14: 回答我的问题。
4: 老飞口气生硬。雷强只能实话实说。
14: 我听师兄说，他们团的 Q1 飞机在改变进入仰角的情况下，082的完成时间可以减少近5秒。今天正好飞这个科目，我想试一下，所以做了2次。
4: 结果呢？
14: 雷强的眼睛晶晶亮。我认为我们的 S2 飞机如果再提升升限动力，基本可以达到他们的水平，但这需要减重，具体多少我还没算出来，估计35%左右。
4: 老飞不说话，只是看着雷强，突然说：摘掉帽子。雷强怔了一下，把头盔取下，露出了用镊子也镊不起的过分短的头发。老飞目光在雷强的脑袋上缩了一缩。
14: 什么造型？
4: 雷强自嘲说：
14: 报告领导，造型不好。
4: 没办法，飞行太忙了，没时间打理，我头发长得快，只有搞短点省事儿。老飞哈哈笑起来，笑声里他把自己的帽子也取下了。两个人的脑袋如出一辙，
14: 雷强就跟着笑了，彼此彼此呀。二十年后，大哥大雷强在跟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笑得嘎嘎的。我说真有意思，说飞行怎么说到头型上去了呢？这个老飞可真跳跃。雷强说，说对了，丫头你脑子够用。部队飞行员是打仗的，应急对抗，头脑灵活，而航校教员按教材实施教学，按部就班，这就是部队与航校的区别。我那时突然就意识到，我得改变。

0: 帽子重新戴上后，老飞脸上的笑容像被风吹跑了。你刚才说，你认为基本可以，什么叫基本可以？雷强同志，谁批准你在空中擅自更改飞行计划？飞行是科学，不是游戏。老飞背着手走了，他步子很快，四十出头的人却身姿矫健。丁天明，空 X 师的师长。政委高建林适时地出现在雷强面前，并且适时地做了备注。空 X 师，雷强眼睛亮了，这是全空军最优秀的航空兵师之一，抗美援朝时打掉过敌机的高手云集。雷强恍然想起丁天明这个名字，几年前在报纸上经常出现，他是特级功勋飞行员。听说来了个工作组，不是来考察干部吗？他来干什么？雷强不解。高建林拉着脸，保密纪律第二条附第一款，不该说的秘密绝对不能说。
1: 是，不该知道的秘密绝对不打听。
0: 雷强拎着头盔就走。
1: 站住！
0: 高建林对着他的后背说，你说一个飞行师长到航校来干什么？总不会是走亲戚吧？高建林把话丢下就走了，西斜的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意味深长。雷强这下明白了，工作组名义上是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来调查飞行员情况的。调查飞行员情况，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呢？坊间疯传的工作组来是考察招收战斗机飞行员的消息，看来是真的。命运仿佛伸出一只手，在悄然指引着雷强。丁天明的到来，让雷强骨子里的青春英雄血再一次激荡，他又听到了内心沸腾的声音。雷强定定地站在原地，突然一拍脑袋，拔腿就跑。雷强敲门进去的时候，坐在桌后的丁天明没有动，眼睛还盯在桌上的一堆飞行员档案上。他仿佛意料中的点点头说，想问我对你的评价是吗？雷强说，
1: 是的。
0: 丁天明直截了当地说，飞得不错，部队就要你这样的。雷强脸上哗地绽开了笑容，他一个立正，
1: 报告首长，我想到你的战斗部队去。
0: 丁天明站在他面前，
1: 真想去？雷强大声道，真想去。
0: 丁天明说，
1: 好，只要你真想去，我就带你走。
0: 雷强却欲言又止，他脱掉帽子扭在手里，皱了皱眉头。丁天明哈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雷雨田那里我去做工作。雷强并不知道，那天他在天上飞行的时候，丁天明从塔台指挥室走了出来，即使只用肉眼从地面观察，飞行行家丁天明也看得出来，那个坐在机舱里的小伙子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禀赋。这小子有飞行的特质，丁天明说。
1: 高建林说，那当然，他的父亲是雷雨田。
0: 不知道丁天明和雷雨田是否进行了交流，如何交流。当天晚上，雷强给父亲打电话，开口就说，
1: 我要到战斗部队去，去 X 师。
0: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终于有了声音。雷雨田只说了三个字，
1: 你去吧。
0: 两个月后，雷强来到了位于祖国南方的 X 师 YY 团，成为同期学员中唯一一个被分到作战部队的飞行员。当时这是全空军战斗力最强的师。 到了飞行部队的雷强真正是如鱼得水。短短两年时间里，他把空军下发的歼击机飞行大纲中的几乎所有科目都飞了一遍。海上超低空、沙漠超低空、夜间编队，在那个年代，这些绝对都是难度高的不能再高的科目。空军编的歼击机飞行大纲，它只有夜间空靶这一科目没有完成，因为训练计划安排飞行的那日，他不巧发烧了，这让他非常遗憾。尽管如此，两年内他还是达到了四种气象条件下作战水平，当时空军中具备这种水平的飞行员不超过10个。1979年，雷强参加了那场局部战争。时任某军军长的余振武担任前线总指挥，从各个师分头选人，共8人组成了前线小分队，承担空中防卫任务。除了雷强，其他人全都是副团职以上的老飞行员，只有最年轻的雷强只是一名普通飞行员。这一年雷强刚满23岁。都飞到这种地步了，以后还能飞出什么花来？这个巨大的困惑让从不知苦恼的雷强苦恼了。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1980年元旦刚过，一个特别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1月3号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空军试飞员王昂、华俊科研试飞英雄称号。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个挣脱了十年桎梏的国家开始大步走上向四个现代化、科学进军的征程，开始了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对试飞员的表彰似乎是一种信号，试飞进行的是对最先进空中武器的试验和验证，是国家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发展的最新体现。随着科研试飞英雄王昂、华俊的英雄事迹在大江南北广为传颂，曾经是严格保密的幕后英雄试飞员第一次走进了国人的世界，全国人民开始注视这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1983年11月是值得在中国试飞史上大书特书的。那一年，中国空军第一次系统选拔试飞员。进入80年代，中国空军和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一批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新型飞行项目频频上马，对试飞员的选择第一次进入有计划的程序。到了1983年，为了完成歼教7、歼73、歼82三机定型试飞任务，不再是以往对老旧款飞机修复和单一定型试飞，对试飞员的要求空前高。于是航空工业部和空军联合组织在空军飞行部队选拔试飞员，包括雷强在内的一大批飞行员都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知道在人民空军飞行员的序列中还有试飞员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机会的到来又是曲折的。第一次选拔时，雷强所在的空 X 师向空军上报的名单中并没有他。在这个问题上，师领导是留了点私心的。当时全军实行干部年轻化，雷强所在的军区空军要求各建制团都储备一名30岁以下的领导干部，雷强是最靠前的人选，也是全空军最年轻的领航主任。空军第一次在各个飞行团选拔试飞员的活动大张旗鼓地搞了半年多，选拔截止后，选送的人员在空军试飞部队专家的第一轮审查中就被大量淘汰，这个结果令空军军训部的领导十分被动。显然，各军区空军并没有忠实执行选拔文件的要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空军人才最集中、最出名的空 X 师，居然没有一个飞行员被选中成为试飞员。这说明，送选来的人并不是各团最拔尖的精英。也就是说，各师各团都把各自的宝贝飞行员窝藏起来了，试飞部队和军训部领导的恼火那就不用提了。空 X 师光头，隶属于空 X 师的 YY 团当然也是光头。消息传来，雷强所在的 YY 团团领导们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莺歌燕舞。本来嘛，要亲手把好容易调教出来的团里最好的飞行员调走，哪个团长会干呢？外外团是全师的拳头团，在整个空军都位居前列，常与同样是拳头团的空 Z 师 AA 团争先后分伯仲，两家不相上下。这一点在飞行部队干过十年以上的人都认账。这历史是从抗美援朝时期开始的，两个师先后上阵，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飞行员们的奖励是击落老美的飞机一架，在机身上画一实心红星，击伤一架 画一虚心红星。及至两个师班师回国时，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弹痕毕现，又花团锦簇，机身上一长排的虚实红星晃得耀眼。每逢空军大的演习演练，两个师往往出任红蓝对抗，双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你争我夺，花样百出，让评审委员会的新老家伙们兴趣大涨，呼吸急促，心惊肉跳，最后大呼过瘾。按空军领导的话说，两虎相较，相得益彰。但是，一切战争的因素都是人的因素，飞行员之于战斗力，就像龙骨之于航母，发动机之于飞机，是生死攸关的。和平时期对军人的考量就是荣誉，没有硝烟，却关乎尊严。优秀的飞行员是飞行师的尊严，无尊严，无宁死。部队的士气、志气和底气、豪气、胆气、霸气，全在这个叫做尊严的东西里面。这样一来，各家的宝贝儿就互相暗暗地较上劲儿了。雷强这样的骨干，团长们看得像心肝眼珠子一样，轻易不是人，更勿说一手。按团长的话说，我们不是不支持是非，但要把我们团最好的飞行员都调走了，我这团长还干不干？但是非关乎国家大局，于是这才有了空军组织的第二轮选拔。这回空军军训部改变了策略，不再由下而上，他们对行动宗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事先不打招呼不通知，只说是干部考核，相关人等带着考核小组的人员一竿子直接插到飞行团。尽管还没有接到空军的通知，师长已经明白雷强这个宝是私藏不住了。从内心说，师长是不希望雷强走的，毕竟于师的发展而言，培养一个后备干部是需要各种条件的。仅仅从时间上说，一个优秀的飞行员不经过4年以上的磨练是不可能出来的。师长毕竟是懂大局的，组织命令是必须服从的。师长是雷强父亲的学员，这么大的事情，学生肯定要向老校长说一声。这回是雷雨田一个电话打到团里来，做父亲的直接对儿子说，雷子，自从你当上飞行员，你不飞初教飞高教，不留院校到部队，不到内地上前线，我都没有反对。这次听爸一回话，爸已经老了，你就留在团里干吧。雷强说，爸，我决心已定，我要到试飞团去，这一点绝不动摇。电话那头，雷雨田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听上去十分沧桑。你一直都没听过我的，现在你有这么好的条件，要珍惜。关于是非和是非部队，你了解多少？父亲的话一针见血。雷强老老实实地说，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在报纸上看过王昂、华俊，我知道他们都是英雄。父亲没有再吱声。成为英雄是每一个男子汉的梦想，儿子从小好强，他选定的事情再苦再难也不回头。但是要做试飞员，要成为英雄，这背后意味着什么，父亲比儿子清楚。当时的空军政委和司令员都曾是雷雨田的同学，司令员就来自雷强所在的军区空军，他对自己部队的情况如数家珍般的熟悉。试飞员人选名单报上来后，慧眼识珠的司令员用笔在雷强名字上画了一个圆圆的圈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 决定了雷强的新使命。这个圆圈，与其说是雷强人生之转折，不如说是中国试飞业的幸事。空军司令员说，他们一家出了五个飞行员，指雷强和他的父亲、弟弟、姐夫、妹夫，是个飞行世家。这小伙子飞得不错，干试飞非常适合。1983年年底，雷强来到空军某试飞部队，从此踏上了试飞之路。
1: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教练，等得好，下来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之前的时候，我来动员，我再来看。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发动机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
13: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好公司。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14: 第10集。

0: 12月的西南中心城市成都，以他天府之国特有的南方式温情接待了雷强。从冰封雪冻的北国乍一进入这里，满眼的青翠碧绿令他欣喜莫名。走进试飞员队伍的雷强站在他人生也是中国试飞员队伍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上。没过多久，初涉试飞征程的他就遇到了第一个下马威。1984年春，国家某型号工程启动，是年初秋，他随型号工程的老试飞员们一道前往大漠深处的西线机场，参加某型飞机的导弹加载试验，对飞机挂弹后的攻击方式及性能进行试飞。按照计划，先由老将出马，但意外出现了。第一名老试飞员在进行空中发射导弹科目时发生了空中停车，万幸的是飞机高度较高，重启发动机成功，试飞员带着飞机平安返回，没有造成更大的事故。后面的试飞员继续上，还是个老试飞员，但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连续发射6发导弹，都出现了发动机空中停车的问题。这款新型空空导弹是外国提供的，故障发生时的现象完全一致，导弹一出舱离机，飞机就机身侧翻，刚一改平，发动机就吞烟停车。提供技术服务的外国专家在现场连续调看了几次记录后不停地摇头，他给出的结论是，因为你们中国的飞机太轻，挂载不了这种武器，不能飞了。新型空空导弹采用脉冲式发射，导弹高速发射时出舱速度肯定要大于飞机即时速度，飞机受到的反作用力瞬间值远大于加载导弹的此型飞机的发动机推力，推力不够，飞机吸入雨烟导致发动机停车。分析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沉默了。国家重金购进的先进武器现在被认定为国产飞机不能挂载，这个结果太让人无法接受了，试飞陷入了僵局，项目小组的一般人难过却又无奈。雷强在旁边看了半天，然后站出来，他说，我想上去再打一发。外国专家看了一眼这个小个子年轻人，未置可否地耸耸肩，那意思是还有必要吗？在场的领导考虑到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试飞员还从来没有打过导弹，让他体验一下也好，就同意了。接下来的一幕有些戏剧化，雷强登机，按程序操作，按计划飞机爬升高度为8000米，速度是1马赫时准备发射。听到耳机里传来指挥员的投送命令，雷强轻轻地摁了下发射按钮。地面指挥室里多少有点提心吊胆的人们从监控中看到，砰的一声，导弹从机翼下方发射了出去。控制台听不到雷强的声音，紧张地问，打出去没有？雷强说，打出去了。控制台又问，停车没有？雷强说，没有。耳机里的声音加大了，好好看看停车了没有。雷强大声回答，确实没有啊。听筒里雷强的声音很清晰，同样清晰的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发动机没有停车。塔台上下立刻荡过一阵轻松的气氛。指挥员们一商议，让雷强又做了2次，两次的结果都令人满意，导弹离机后飞机发动机工作正常，没有停车。我一打感觉就像飞机被石头击中一样，飞机呼的一下立起来，当时我有点紧张，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飞机姿态变化如此之大， 然后我低头向座舱外面望了一下，心想导弹出去了没有。一看出去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确信导弹已经离机，雷强这才把飞机改平。这一操纵，他发现，咦，发动机没停车呀。雷强后来这样向我描述。雷强当时并不知道，他向机舱外张望的那一眼至关重要，因为飞机处于侧翻状态，发动机进气口偏移，有效地避免了导弹发射时雨烟的影响。等他收回目光再改平时，高速飞行的飞机已经脱离了雨烟群。雷强顺利返航，数据分析很快出来了。原来老试飞员们之前在做试飞科目准备时，就已经考虑到飞机的推力小于导弹发射后的扰力，二力作用不平衡，一侧导弹离机后，飞机会向另一侧侧翻。为保持飞机的正常姿态，他们几乎在按下发射按钮的同时立刻压杆将飞机改平，但这瞬间的改平使导弹发动机放出的雨烟正好把飞机的进气口罩住，结果飞机发动机就吞烟停车了。初来乍到的雷强并没有人教他做这些动作，他只是习惯性的在完成一个动作后注意观察飞机的姿态。尽管导弹离机后的强烈反作用力让飞机立刻被弹得侧翻，但他没有立即改平，而是目视导弹离机远去后过了两秒才修正姿态。正是这个短暂的延迟时间，有效地避免了吞烟。在空中听到指挥员呼叫的片刻，头脑清醒的雷强已经迅速明白了原委，所以在后面两次发射导弹时，他有意识地观察并控制了改平的时间。他得到的结论是，延迟两秒再进行保持状态的动作。直到今天，各飞行部队在发射同型号导弹时，仍然采用类似的办法。分析结束，皆大欢喜，雷强也小小得意。老飞大队长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动作表示了赞赏。但外方专家却摇头指着雷强说，你飞行不合格。众目睽睽之下，听到这句话，雷强的脸都红了。他当然不服气，虽说自己是新试飞员，但早已是四种气象的优秀飞行员，居然被一个外国佬说飞行不合格。雷强甚至还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推翻了这个老外的结论，他心生不快，当众给自己难堪。雷强梗着脖子说，怎么不合格？外国专家中文实在不好，他嘟弄了半天，并辅以手势比划，雷强也没有听懂。后来翻译在一边说，让你再飞一次，上天后保持平飞的姿态不变，连续直飞五分钟。雷强笑起来，老外这是怎么了？这可是再简单不过的科目了。雷强二话不说重新登机，他心里明白这是考察本事的时候，所以他尽量精细地把杆控制着飞机，来回飞了几次。落地后，数据送上来，雷强看到曲线，脸真是红了，有 80% 的曲线不平整，平飞过程中过载太大。飞行1000多个小时的全天候飞行员，却成了不合格试飞员，雷强的懊恼可想而知。老试飞员告诉他，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你当然是会飞的，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飞。一句话如醍醐灌顶，雷强明白了，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并不等于一个合格的试飞员。试飞与飞行不仅不是同一个概念，更不是同一种评价标准。
1: 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在那飞这个导弹的时候，我认为我打得很好。回来以后啊，数据这么宽的一个，这么大一卷，几十米长，就跪在地下一个个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看。人家说你看没有，你平飞都不会。我说你要求我的这个高度误差不能超过5米。我说你看吧，我全部在2米以内。他说不行，我的平飞是要求飞机不能动。你那个虽然在2米，但是你是一直在修正，飞机老是这样小波动。这几天就把我憋了，你说你还算是专门选来的优秀试飞员，你到我们这来试飞都不会。哦，那时候下决心了。后来我就练到什么程度，我眼睛闭上，说他们都不相信，飞双座，你坐在前舱把头看着，我把眼睛闭上，我就自己就这样飞，凭感，完全凭感觉，我可以让飞机一动不动，我驾驶杆不动，就把放到那儿，可以飞10分钟。说这就得练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如果说雷强对是非的选择还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他在是非上的成功却是得益于他的自我磨练和执着追求。在1984年那个沙漠秋红的季节，雷强面对基地蛮荒的广袤天地，突然想明白了自己的定位。一个好试飞员不仅要会飞，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飞。要飞飞机，首先要了解飞机。雷强从此再也没有给自己放过假，飞机飞行组成了雷强的试飞人生。飞机作为一个高科技的集成体，要了解它并不容易。雷强没有上过大学，在航校所学的基础理论底子并不算很深厚，所有的知识都是他后来自学的。航空力学、材料学、航空电子，甚至气象学，只要与飞行相关的他都学，只要跟试飞有关联的他都认真钻研。为了与外国专家交流，他还自学了英语、俄语。他养成了个习惯，有空就到装配车间去看，对飞机的各个系统、各个零件，小到飞机的一颗铆钉，对其规格和安装方法都要看。每一个架次完毕，他都要将飞过的雷达记录回放一遍，主动与工程设计人员探讨交流。为了熟悉飞行地标，他将飞行地图铺在操场上，每天头顶烈日趴在上面仔细摘录备记。十数年下来，雷强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了成效，他对飞机的任何一个横截面和纵截面的结构都能了如指掌，飞机的结构原理乃至零部件的位置作用与飞行的逻辑关系他都非常清楚。他说，飞机的机体看上去是固定的，然而飞行起来机体是变化的，受力最大的地方强度也是最大的，所以飞机要轻更要坚固。作为一个试飞员，他的知识面已经延伸到了设计和制造领域。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在于，试飞员必须拿到精准的数据，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一个起落。尤其是新机科研试飞，往往一个架次就要耗费10-20万元，时间节点要求又非常严格，能否以最小的代价飞出最有价值的数据，自然成为人们评判一个试飞员水准的尺度。多看之余就是多练，带着感觉，带着目的，雷强的日常训练与一般人的不同。他很少借助飞行仪表，总是脑袋靠在座舱边，手握驾驶杆，凭感觉控制飞机，一会儿平飞，一会儿压坡度，通过身体感受着飞机的姿态变化，摸索着人机合一的秘诀。时间一长，他可以用手感甚至屁股的感觉代替飞机的传感器。在采访中，经常会听到新老试飞员们津津乐道又不无羡慕地向我讲起雷强的几手绝活。他飞加力盘旋、高度、速度、过载始终保持不变，转上一圈，飞机一点波动都没有。飞低空小速度盘旋，他眼睛看着窗外，仅凭屁股坐在座椅上的感觉，就能将速度表、高度表、地平仪三个仪表飞成三个指针一动不动。这些本事不是3-2年功夫能磨出来的，同行们惊羡之余是打心眼里佩服，大哥大就是个飞行天才。雷强自己说的是，我不是天才，但我看飞机是透明的。我看飞机是透明的这句话是雷强的自创，不是内行人听不懂。凡是要达到这一点的人，没有在飞机上摸爬滚打20年以上的功夫，谁敢妄言？多年之后，关于知识结构这一点，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
对雷强这个试飞界的大哥大有个评价。他学习很苦，因为他从一个老旧的飞机跨到一个很现代先进的飞机，你想想他得学多少东西。飞机的原理、方法及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他不光是学，他自己得掌握。他飞了以后，要能对这个飞机做出评价，要能把结果反馈给设计师，这个飞机才能够更好。西线打导弹那次，在快结束时，外国专家对中方领队说了句话：你们中国人现在的飞机比较差，我们那里有一款不错的飞机，性能很好。雷强听到了，有点嗤之以鼻。他想，这家伙不过是为他们国家向中国外销飞机预先做技术铺垫罢了。也就是这一次，雷强第一次听说了一个词，压式布局。我问雷强，大哥大这个称呼是哪一天产生的？他想也不想地挥了挥手说，别听他们瞎说，小子们的意思是说我年纪大。年轻的试飞员说，我们还在当飞行员的时候就听说了，有几个老一点的试飞员分头讲述了大哥大的来由。一次飞行，天气突变，机场上空乌云笼罩，塔台要求飞机立即返场。由于能见度不足 1.5 千米，四架战机像低空盘旋的燕子找不到归巢。望着头顶呼啸而过的战鹰，大家手心里都攥出了汗。按理，油量最少的应当优先落地。雷强的飞机油量不足战友们的一半，但胆大意高的他把机会留给战友们，决定最后一个落地。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的落地了，轮到雷强时，雨越来越大，大雨滂沱中，机场上空全是水雾，跑道被半尺深的水淹没了。人们正在焦急时，雷强的飞机穿过浓厚的阴云出来了，只见机头对准跑道，一个非常漂亮的接地动作，机身后拽起1丈多高的水雾，稳稳地停在跑道正中央。

某型歼击机的飞机进行出厂试飞，按规定要做某项包线试飞，但两个月过去了，这个包线的极限值连续飞了16个起落，始终没有达到计划要求。厂方急了，这个科目起飞一个架次就要耗费150,000元，再这样下去，就算经济上可以勉强应付，时间却是拖不起的。装备配发部队的时间半年前就定下来了，怎么办呢？一番考虑之后，厂方决定换人。厂方领导找到雷强，一五一十地坦陈了进度与技术上的困难。雷强一直没怎么说话，待对方说完了，他说，资料留下，你们领导回去忙工作，让工程师带我去看看飞机。连续三天，雷强上午在飞机里头上下转，这里瞧瞧，那里摸摸，下午晚上趴在设计图纸和技术说明书上看，图纸大大小小，前后连起来有将近100米长，盘着弯儿铺在地上，雷强就在上面爬来爬去，用三色笔在一些地方画着记号。工程师跟着他来回爬，不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三天过去了，第二个三天老样子。接下来的一周，雷强还是天天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在飞机上、图纸上爬上爬下，没有任何行动的意思。厂方急了，又不好说，只能绕着弯问，雷头，你看看还要我们准备些什么？雷强抬头看看天说，今天天不行，明天吧，明天飞。第二天，雷强拎着头盔上机场了。中午时分，飞机落地，项目设计师和工程师在机场接下了飞机的雷强。

开玩笑，逗他说：“爪子举那么高，啥子意思嘛？”文质彬彬的设计师言简意赅：“你小子，大哥大。”从此，大哥大就叫开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60岁，
1: 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9集。秉坤和郑娟都穿着厚厚的棉袄，那种相互的搂抱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动作而已，不太可能传达出柔情蜜意的作用。郑娟的手指头横一下竖一下地划着秉坤的棉衣，平静地对他说道：
4: 我不愿意以后你问的时候在交代问题似的一点一点告诉你，我觉得就在今夜一股脑都告诉你才对。如果你以后还是会想我，那就真是咱俩的缘，如果不了，证明我现在就告诉了你是对的。如果你以后连帮我们都不愿意再帮了，那你也还是我和我妈我弟的恩人，我们会一辈子铭记住的。

0: 总是教导我，对自己有恩的人，一定要实心实意的对人家好。我也就只能对你好到这么一种程度了。可我是实心实意的，真的，不是随便陪你玩玩感情的。
1: 郑娟在秉坤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推开了他，转身跑了。他的唇是冷的，亲在秉坤的脸上是凉的。在这无月的深夜，那条胡同看上去像是地上裂开的一道豁唇露齿的口子，而郑娟仿佛要从那道口子跑入地底下去。秉坤呆呆地站在原处，茫然地望着郑娟的身影，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一具躯壳，或是行尸走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一只看不见形状的怪兽之爪掏空了。后来秉坤继续做着瘸子和棉猴托付他的事儿，却再也没有让郑娟的弟弟捎过信或者是纸条。有一次他和瘸子他们见面的时候，只是因为棉猴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话，他差点把棉猴当街掐死。下一个月他就只见到瘸子一个人了。瘸子说棉猴怕死他了，因为他双手掐脖子的时候，棉猴从他的眼里看到了要命的凶光。瘸子问道，不仅仅是因为那么一句话吧，你是不是还因为别的什么事儿不高兴啊？秉坤恶狠狠地说道，所有他妈的烂事儿都让我不高兴。连瘸子都有几分惧色了。
2: 每一年的上半年都比下半年过得快，人们会觉得春节后上班不久，日子像电影中交代画面似的，匆匆切换几次就到五一节了。五月份的前十几天是周家喜气洋洋的日子，周秉义和郝冬梅在五一当天上午双双回到周家。五四青年节那天傍晚，父亲周志刚也千里迢迢从贵州回来探家了。秉义和父亲经过几次书信沟通，终于能在同一段日子都请下了探亲假，这是颇不容易的事。本来父亲在春节前就能请下探亲假，那样便能在家中过完春节了，但秉义当时请不下假来。春节前师部请探亲假的人多，现役军人和知青都希望回家过春节，他是知青干部，不好意思扎那个堆儿。郝冬梅他们农场请假容易得多，但秉义不能回家过春节，他一个人回城觉得没意思，便陪着他拖到了五月份。自从秉义下乡，父亲就一直没见过他，算来有六年了，父亲别提有多么想他。周志刚还从没见过郝冬梅，当然也很希望看看这个走资派的女儿，看看究竟两人般配不般配。
1: 当周志刚在家里看到郝冬梅的时候，他觉得完全配得上自己的大儿子，心中暗暗的欢喜。冬梅对他也很尊敬，一声一声的爸叫得很亲切。周志刚更是喜上加喜，他是农民出身的工人，对儿女的终身大事还是有一定的形象要求的。秉坤妈背地里问他，
0: 哎，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太有资格成为咱们周家的一口人了，不管是穷啊还是富啊，这是老百姓谁家都决定不了的。我从不寻思这些，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咱们周家的人一脚迈出家门，哎，男人有男人的样，女人有女人的样，哎，那我就心满意足了。父亲的话被秉坤无意间听到了，他便想到了郑娟和他的妈妈、他的弟弟以及他的孩子。如果自己与郑娟结为夫妻， 他的瞎弟弟，他的儿子必定也要与自己长期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光明他是可以接受的，他对那个瞎少年已经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情了，但是他对郑娟的儿子却毫无感情可言。并且万一那个孩子以后越长越像棉猴呢？棉猴长得就不怎么样，尖嘴猴腮的，一副猴相。秉坤正这么呆想着，父亲转身看到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攥攥胳膊，拍拍脸颊，欣慰地说道：哎呀，秉坤也长出男人样了啊，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啊，不少人说啊，我要是扮上啊，扮武生，周瑜、赵云、姜维、马超啥的，很有扮相，扮武松也行啊。我把话当面给你搁这儿啊，你不要自己乱搞对象啊，你得尊重你妈的意见，你妈呢还是很有原则的啊。秉坤就装出了傻笑，心情更加复杂了。母亲接过话茬，说起了春燕那档子事儿，话语当中仍有埋怨之意。父亲想了一下，想起来了，不就是乔家的三丫头吗？哎呀，没啥遗憾，吹就吹了吧啊。母亲说人家春燕出落得有模有样，还当上了市一级的标兵，马上就分到房子了。父亲说道，那你当妈的就更不能再说埋怨秉坤的话了，人家春燕都成了他好工友的媳妇儿了，你还老埋怨他啥意思啊？啊，当妈的不行这样。然后他又对秉坤说，秉坤啊，找个比春燕更好的啊，用事实堵住你妈的嘴。秉坤趁机说，哥，前不久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人长得挺好看的，心眼也好，这品性更是没得挑，总之吧，哪儿哪儿都好。母亲就说，
0: 那你还三心二意的干什么呢？趁你爸你哥你嫂子都在家，带家来，让我们一起帮你参谋参谋啊。要真是你说的那么好，能定就定下来，你爸你哥和你嫂子不是会走得高高兴兴的吗？
1: 秉坤鼓起了勇气说，不过他是个年轻的寡妇，有个出生不久的小孩，还有一个。母亲一下子愣住了，张了几次嘴才问出了一句话，
0: 还有一个什么？
1: 秉坤彻底破釜沉舟了，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弟弟，是个瞎子。父亲一下子火了，横眉竖目，混蛋，有正经小伙子跟寡妇搞对象的吗？哎，谁给你牵线搭桥的啊？谁这么混蛋啊？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要是朋友跟他绝交，别交了。周秉坤迎难而上继续说，爸，是年轻的寡妇，只比我大一岁。父亲扬起了巴掌就要扇他，周秉坤这才赶紧躲开，装出嬉皮笑脸的样子，哎，爸妈，我这开玩笑呢，我逗你们玩呢。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抚着胸说道，
0: 哎呦，儿子，你以后可千万别跟你妈开这种玩笑，吓得你妈呀，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可经不住。
1: 我也经不住。父亲余怒未消啊，你开的是要你爸你妈老命的玩笑，哎，刚夸了你几句，就乱跟你爸妈开起玩笑了啊？我这巴掌没打你脸上，那真是便宜你了。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过了两天，哥哥秉义约秉坤散步，边走边和他谈论应该怎样对待个人问题。哥哥说，好青年正确对待个人问题的三原则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还要对双方的家庭，主要是父母负责。最后一条比较有伸缩性，兄弟姐妹的看法可以兼顾，但也可以
2: 不予考虑。对自己负责，就是不勉强自己。凡当初勉强，婚后生活必有裂痕。对对方负责，就是要真诚坦白，不能为了与对方实现婚姻目的，就隐瞒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明明白白地讲清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家庭是怎样的家庭，让对方一清二楚，要让对方做出感情和理智的决定。听了哥哥的话，秉坤认为郑娟对自己正是这么做的，更觉得郑娟好，也更因为自己对他那份真情实意的压力而内疚。他坚称郑娟绝对不是真实存在的，一口咬定那是他对爸妈开的玩笑。哥哥居然信了，像以前那样捋捋他的后脑勺，调侃说：
1: 行啊，小老弟啊，想不到你都会开玩笑了，有几分幽默感了啊。但是你记着啊，有些玩笑吧，能对哥们开，能对你哥你嫂子开啊，就算是对周荣开开也没事。可是有些玩笑不能跟爸妈开啊，他们老了吃不消啊。在探亲的头几天，父亲总是早出晚归，他要到好些老工友家中去探望，送达别人委托他捎带的东西。哥哥和嫂子也有跟父亲一样的任务，以至于父亲的任务都完成了，他们俩还在终日东奔西走。父亲能够安心待在家里以后，母亲跟他聊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周荣的话题。母亲问得很细，甚至问到了外孙女长得像女儿还是像那个倒霉的家伙。一开始父亲是有问必答，百问不烦。有一天他的耐心一下子伪装不下去了，告饶地说：哎呀，行了，我就去看过闺女那么一次，哪里会记住这么多呀，你究竟还想知道啥，你就让秉坤给你写纸上，我带回去让闺女自己给你写信。母亲因为父亲仅仅去看过女儿一次，唠叨着责备他对女儿不够疼爱。父亲替自己辩护：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就不晓得我去看他一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倒是想经常去看他，也得有时间啊，我是个闲人吗？我是一班之长，我们那儿加班家常便饭。母亲再唠叨，父亲就躲出家门去了。春燕和德宝他们到家里来了一次，向阳三个小兄弟也来了，国庆和赶超带来了他们俩的对象，总之一个也不少，都说看看大叔大伯那是必须的。母亲对吴倩很高看，向她请教介绍对象的经验，佩服她一介绍就成了一对儿，自己介绍过那么多次，仅成了春燕和德宝一对儿，并且他俩还是先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以后才成的，反正都已经亲得像一家人似的了，说什么都不见外了，众人就笑了。众人笑罢，吴倩谦虚地说：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好经验，无非对于红往死里夸赶超，接着再往死里贬低于红，警告他如果不死心塌地地跟赶超好，那很可能就成了剩女了。然后呢，对赶超也采取同样的攻心战术，使赶超相信于红对他不但是最好的，简直还是最后的。母亲恍然大悟啊。
0: 哦，明白了，就是连哄带吓唬，打击一个，大树特树另一个，同样的法子再反过来实行一次呗。
1: 连在晚辈面前一向保持着严肃形象的父亲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哥哥和嫂子当时也在场，嫂子对哥哥耳语了几句，哥哥就对秉坤耳语道：你嫂子说你有这么多好朋友，他真替你高兴。秉坤觉得特有面子，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郑娟他妈，找到后买了几十根冰棍拎回了家。光明问他：你只买冰棍没有别的事了？一句话问得秉坤心里好酸楚啊。他也像哥哥那样 捋了捋光明的后脑勺，小声说：“你告诉你姐别误会啊，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去看她。”因为撒谎，她的脸都红了。幸而光明看不见。回到家里，炳坤的情绪变坏了，他尽量地掩饰着，没有被任何人看出来。朋友们把冰棍吃完之后就告辞了，没准备是没有办法留下大家吃饭的，并且在当年那个日子，没有哪一户普通人家请那么多人下馆子，否则简直等于是明天的日子不过了。往后的几天里，街坊邻居也纷纷来看望父亲，连龚维泽都特意来了周家一次，春燕的爸妈还请周志刚老伴儿一起去他们家吃了一顿。父亲临走的头两天，更多的时候是在睡觉。他对老伴儿说自己确实是老了，回来的时候想家心切，一路再辛苦也扛得住，而离家的时候，越寻思一路的辛苦就越打怵啊。父亲走的时候，除了老伴儿，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全去相送，炳坤的朋友们也一个不少地等在站台上，形成了不小的场面，使父亲既高兴又风光啊。炳坤的心里也觉得暖暖的，倍觉友谊的可贵。
0: 炳义和冬梅继续早出晚归，他俩另有重要的事。冬梅爸不但没解放，人在何处仍不清楚，与他母女失联了，到处打听也没人能告诉确切下落。哥哥嫂子不愿让母亲知道，怕母亲着急上火，他们也不愿意让炳坤知道，炳坤是偷听到了他俩谈话才知道的。一天，炳义和冬梅小两口去马叔叔家，马叔叔原来是老太太的老伴儿，炳坤他们称作老马同志的马守长。冬梅的父亲郝四兵比马守长年长一岁，曾是挚友。冬梅与马守长夫妇的儿子是发小，马家的儿子小冬梅两岁，从小叫她姐，下乡后还一直保持通信。马守长夫妇见了冬梅自然高兴，对她选丈夫的眼光大为赞赏。老太太送给她一支美国造的派克金笔和一个高级影集作为新婚贺礼。马守长回到军事工程学院任副院长了，省革委会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信息，周总理向毛主席担保马守长肯定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省革委会反应迅速，立刻将他增补为常委，市革委会不甘落后，再补选他为副主任。马守长自嘲说：“
1: 我又成了香饽饽了啊，一下子还真有点不适应啊。”
0: 当冬梅问及自己父亲的事时，马守长夫妇欲言又止，气氛顿时凝重。秉义说：“
1: 要是我在这儿你们不方便说的话，我可以回避。”
0: 马守长叹道：“
1: 哎呀，你俩都是两口子了，还回避啥呀？”
0: 老太太说：“那就告诉两个孩子实情吧，他们都是大人了，相信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的。”
1: 哎呀，看来是非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啊。刘少奇在东北工作过，在沈阳被捕过，当年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派人了解过情况，实施过营救。要将刘少奇的叛徒罪名定死，那两个人的证明材料就极为关键。冬梅的父亲后来跟其中的一个人工作过一段时间，估计也被列为重要知情人了。
0: 冬梅不解地问：“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了呀？”“
1: 是啊，但如果谁被列为重要知情人，比如说就像你父亲吧， 但是他不配合专案组工作的话，那肯定也同样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呗。
2: 马守常说这也是他的一种推测，他确实不知道冬梅的父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一旦被中国第一政治大案牵扯上了，亲人就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任何人都爱莫能助。冬梅没听完他的话就哭了。老太太埋怨老伴儿说，哎呀，你干嘛把话说得毫无希望呢？
1: 希望？希望在哪儿呢？你以为他们把我解放了，我就看到什么大好希望了吗？我没看到。
2: 秉义握住冬梅一只手，心乱如麻，不知说什么好。冬梅毕竟是冬梅，有很强的自制力，在老太太的相劝之下，渐渐止住了哭声。她坚强地说，
0: 谢谢马叔叔告诉了我这些，我自己总是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你们放心，我会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的。
2: 老太太搂着她说，时间，孩子，有时候我们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时间。我相信你爸爸比你更坚强，时间会保佑他的。老马同志趁机转移话题，问秉义家里的情况，三言两语便提到了秉坤。
1: 第二十集，老马同志趁机转移了话题，问秉义家里的情况，三言两语便提到了秉坤。老太太说道，
2: 想不到他是你弟弟，他们几名青年工人是我在酱油厂时的忘年交，你弟弟还搭救过老马同志呢，咱们的关系更近了。哎，冬梅他父亲的忙是帮不上了，但你可以回去跟你弟弟说，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
1: 气氛刚刚好点，又来了一位客人，竟是蔡晓光，一身工作服，脸上胡子拉碴的，看上去老了十岁。三个当年的朋友加独友意外相见，颇多感慨，既亲切又陌生。蔡晓光也是为他父亲的事情而来的，他父亲当年是老马同志的老部下，他请老马同志在一份用钢板刻的证明材料上签名，材料上已经有几个签名了，证明他父亲从来不是林彪线上的人。老马看过材料说道，这个名我签，孩子们，我是老党员老干部啊，眼见一些好同志被诬陷，我能帮那是一定要帮的，我被解放了不也是许多人仗义执言的结果吗？你父亲怎么会是林彪线上的人呢？他什么级别，林彪什么级别，扯不上嘛。他的事我清楚，他不是反对批判林彪，他是反对以批判林彪为幌子，矛头另有所指。这话呀不能挑明了，挑明了连我一块也完了。这材料谁写的啊？既替挨整的人辩护，又给整人的人留下了体面的台阶下，挺有水平嘛。蔡晓光说是他替自己的父亲写的。老太太感叹了一声啊，
2: 哎，这几年呀是逼着青年人琢磨政治啊。
1: 老马一边签名一边说，以后啊不知道会产生多少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啊。哎，小光，我说的可不是你啊，你替父亲辩护是好儿子的表现吗？蔡晓光说道，我对这肮脏的政治毫无兴趣，将来如果有可能，我想从事文艺。老太太说道，
2: 那还是离政治太近了，干脆离得更远点儿。
1: 反正我不能一辈子总当工人，我父亲是师级干部，我们蔡家也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啊，将来我要专搞跟政治不沾边的文艺。三个往日的朋友走在路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又谈起了读书，陌生感消除了一些，亲近感增加了。 蔡晓光说他内心里始终感激秉义、周荣和冬梅，如果不是受他们三个人的影响，他是不太会与文学书籍发生关系的。他说文学书籍给他的启发就是，不彻底变成政治动物的人会活出更多的人生的意味来。三个人聊得投机了，依依不舍，便找了一家小饭店吃饭喝酒。从不喝酒的冬梅喝吐了，被秉义搀回了周家。
2: 两天后，秉义和冬梅也回北大荒了，周家又只有秉坤和母亲了，母子二人的日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秉义走前与秉坤长谈了一次，对弟弟约法三章，远离政治。秉坤对此持有异议，抬杠似的问：
1: 那可能吗？厂里组织政治学习讨论，我不参加啊？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得参加，不过呢，尽量往那犄角旮旯里坐啊，不要求人人表态的就别表态，非表态不可的就人云亦云的说几句啊，更不要跟人争论啊，还有啊，别写日记啊。秉坤说道：我没那毛病。那也不是毛病，可以说是好习惯，但是目前呢，写日记对你不安全。哎，哥，你就直接说我头脑简单得了呗，根本没写日记的资格了呗。行了，你别我说一句你顶一句的，我的话你要认真听，往心里记。咱爸咱妈就咱俩儿子一个女儿，我是在党的人了，你嫂子是黑帮的女儿，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我被上了政治的夹板了，像我这种人，说不定哪天因为点什么事儿，甚至因为一句话就被扣上什么罪名，划入另册了。但是我高中时候就入党了，我入党的时候国家还没这样呢，即使这样了，我也绝不会退党。我当时是宣过誓的，我也绝不会跟你嫂子离婚，因为我非常爱她。周荣呢，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也知道，一到某种特殊的时段，她和她丈夫就会被警告不许乱说，不许乱动，你想想那舒服吗？啊，秉坤啊，只有你留在城里了，你要替我和周荣在爸妈面前尽尽孝，所以你一定在政治上得安全啊，得像在保险箱里那么安全啊。
2: 哥哥嫂子走了不久，好运就向周秉坤招手，市革委会的宣传部门直接向酱油厂发了一份借调令，把秉坤借调到了群众文艺办公室。虽然是借调，那也在厂里引起了不小轰动，几个哥们儿自然为他高兴，但吕川和德宝未免有几分失落。德宝说，
1: 当初会演的时候，要没有我俩这两片大绿树叶在台上衬着你，你哪有今天啊？
2: 吕川说，
1: 三突出嘛，这是由革命文艺的规律所决定的啊，别吃醋啊。
2: 为了还他俩一些心理平衡，秉坤一咬牙一跺脚，忍痛花十多块钱请他俩和向阳在小饭馆吃了一顿，没敢通知国庆和赶超，如果他俩一参加，准带上吴倩和于红，再多四个人，秉坤怕十多块钱还打不住。后来那四个还是知道了，对秉坤很有意见。
1: 群众文艺办公室不在市革委会大楼里，而是在一栋带院子的俄式小楼里，小楼只有两层，五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院子不大，有棵老丁香树。小楼所处的街区好，接近市中心，闹中取静，门牌号是甲三号。秉坤理了发，刮了脸，穿了一身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替他熨得板板正正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报道的时候，老丁香树的满树紫花仍然开得风貌，香气四溢。一想到自己因为文艺才能改变了一下命运，他颇觉自豪，也对人生开始有了很大的自信。
2: 他的具体工作身份是《红齿轮》杂志的编创，既要编也要创。杂志原名 大众曲艺，文革开始后停刊了。为了呼应推广小晋庄革命文艺大繁荣的经验，市革委会决定复刊。红齿轮的负责人叫邵静文，原来是部队的文艺干事，曲艺创作的多面手，创作的快板书、评书在部队获过奖。他人也长得挺帅，像保尔·柯察金，因为与首长女儿谈恋爱，被逐出了部队文艺团体。首长念他有才，

0: 都有可能是这种结果。
1: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萧静文这才也看着炳坤问：“
0: 明白了。”
2: 炳坤红了脸，很窘地回答：“
0: 啊，明白了。”
2: 萧静文又说：“
0: 至于咱们办刊的方法嘛，无非两部分内容，一是紧密配合政治形势啊，这是七七必须的啊；二是反映群众中，首先是工农兵群众中的好人好事啊，比如忘我的劳动精神啊，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啊，团结友爱先人后己的精神啊，总之啊，反映好人好事好精神的。你们两位商量着分一下工啊，我主要负责审稿定稿篇目顺序。”
2: 炳坤想到哥哥的约法三章，抢着说：“
0: 配合政治的我不是一般的不行，我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件行吧？”
2: 白孝川大度地说：“
0: 行，那我就负责配合政治方面的稿件。”
2: 要说炳坤也真是命好，又遇到了两个贵人。邵静文虽身为组长，不但尊敬白孝川，对炳坤也相当信任，对炳坤那摊子工作特别放手，从不自以为是的横加干涉。他常说：“
0: 别那么多请示请示的，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打开局面，发稿前把好稿子拿出来就行。”
2: 白孝川也愿意提携他，主动将自己以前联络的老作者们的名单提供给炳坤，还帮他思考重点稿如何修改。半个多月里，炳坤白天骑自行车四处组稿，晚上在家看稿或自己创作，经常伏案至后半夜。截稿前两天，他交齐了稿件，包括一篇自己创作的长篇快板《酱油姑娘与醋小伙》。邵静文说：“
0: 这我得看一天，你就休息一天吧，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2: 能在家休息一天固然是好事，可那一天炳坤在家坐立不安，心情忐忑，唯恐上班时邵静文劈头来一句：“你给了我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让炳坤高兴的是，上班那天邵静文一见他就说：“
0: 哎，炳坤，你组的那批稿子挺好的啊，都能用，只不过有几篇啊，咱们得分头加工一下。”
2: 炳坤说：“
0: 啊，我那篇是写着玩的，你不必认真对待。”“嘿，你好狂的口气啊，写着玩就写出重点稿子的水平了。今天咱们仨一块改你的稿，什么时候改出来什么时候下班啊，非政治类的栏目他就做头条了。”
2: 于是三个人将自己的烟拆包混在了一起，实行共产主义。白孝川还贡献出了茶叶，他们吸着烟饮着茶，轮番念稿，字斟句酌。刊物如期问世，领导群众都认为不错，据说有大领导表扬，好就好在红齿轮是红色的。三人一块找地方喝酒，自己庆祝，为此炳坤连白酒也喝得了，彻底结束了烟酒不沾的青年时代，国家便多了一名烟酒混合型公民。老中青三人之间非常和睦，关系越来越好，但也不是没发生过不愉快。有一次，炳坤和白孝川两个都没喝酒，在办公室午休时聊着聊着，几乎脸红脖子粗地吵起来。炳坤问：“
0: 白老师，您对政治很感兴趣吗？”“鬼才感兴趣，政治伤透我了。那我抢先要求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子，您怎么一点意见都没有啊？”“炳坤啊，你抢的是难做的工作，把容易做的工作留给了我，我还应该谢谢你呢。”
2: 炳坤不解，白孝川放下报，扭头瞧着他，以长者的耐心启蒙道：“
0: 炳坤啊，你看你啊，得整天骑个自行车往下跑，有时候得恳求人家赐稿，是吧？现在连点象征性的稿酬都不给，即使人家辛辛苦苦的创作了，咱们还不见得用。

0: 家图啥呀？有时候人家倒是答应为你写了，你就放心等着。可是到日子你去取稿的时候，人家说，哎呀，这事我忘了，干脆说我不想写了，你能不着急吗？可着急有啥用呢？急也是白急，是吧？人家又没收你一分钱啊，当然可以不写啊。所以啊，你那份任务有四费啊，费轮胎，费鞋底儿，费嘴皮子，费心思。我的任务就简单多了，打几通电话，组得来稿子省事，组不来也不着急，画个名自己写就完了呗。我吸着烟喝着茶，翻翻报，听听广播，抄几段记几句，往组长面前一放，他看了起码还得说行吧。
1: 白小川说的来了情绪，往起一站，从柜子里随手取出竹板，即兴表演了几句。
0: 哎哎哎，革命同志，听我来宣传，形势好，好形势，全靠诸位来支持，你支持我支持，大家通通来支持，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小好是大好，横看好竖看好，反正就是非常好，非常好，全面好，工农好，兵学好，商业战线同样好，你批林我批孔，批的资产阶级落花流水绝了种，大好形势它就好上更加好。
1: 白小川收住快板，语音平，气未喘，瞧着炳坤又说，
0: 听见了吗？一不走心，二不过脑子，搞这一套对于我白某人那是小菜一碟啊。不过炳坤啊，我老了皮他了，对曲艺啊早就没你那种新鲜劲儿，你那类稿子却不同啊，要深入生活，要了解笔下的人和事儿，还得对好人从内心里起敬意，不走心不过脑子那是根本写不成的。我那叫忽悠，你这才叫创作。
1: 炳坤说，
0: 白老师，我也不只是只有新鲜劲儿，这一项我确实了解了一些以前不了解的行业，接触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人，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宣传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也看到了不少丑恶现象，我希望有一天也能用曲艺的方式批判他们，让曲艺成为匕首和头枪啊。炳坤啊，你读过鲁迅啊？我家里有几本鲁迅的书，读的不多，但是我还挺喜欢鲁迅的。小周啊，你刚才的话我爱听，也是我希望从你嘴里说出的话呀。今天你终于说出来了，我高兴啊。我心里已经没有你那种盼头了，我有这病那病的，估计都活不到你说的那一天了。自从咱俩成为同志，处得挺对撇子是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把我在曲艺方面创作和演出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因为你年轻啊，还有希望等到你说的那么一天。
1: 炳坤已经听说本市本省一些曲艺界的人士称白孝川是白教头，炳坤那一喜非同小可，本是垫几张报躺在地板上的，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不敢相信地问，
0: 真的啊？
1: 老少两个聊得亲亲热热，可白小川随后问了句话，问出冲突来。
0: 炳坤，你先告诉我，你是咋认识马守长的？
1: 炳坤一时被问懵了，想不起自己认识一个叫马守长的人，经白小川提示了几句，才明白问的是老马同志。于是他把自己曾怎么怎么送老马同志去医院的事讲了一遍。白小川说，
0: 哦，难怪，这我就明白了。
1: 他告诉炳坤，是经马守长的直接推荐，炳坤才成为红齿轮的编辑部成员。可供选拔的人当时有几位，个个曲艺水平都比他周炳坤高，所以他应该特别珍惜这个借调的良机。炳坤原以为自己能被借调，凭的完全是他的快板水平，不成想自己竟是个走后门的，把水平比自己高的人从机会吊桥上给挤掉在护城河里了。他一度雄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顿时又下去了，低头搭脑的解释，老马同志的暗中助力自己根本不知道，也绝对没求过，肯定是老太太在起作用。其实他更不知道的是，嫂子郝冬梅无形中起的作用最大。那老两口因在郝冬梅父亲的问题上爱莫能助，为求得心理平衡，才决定暗中帮炳坤一次小忙。当然炳义和冬梅并没为炳坤说过什么话，完全是那老两口的自觉行为。白孝川接着问老太太何许人也，炳坤就又讲了自己和老太太的关系，强调老太太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0: 那这个老太太原先是不是省高法哪个厅的厅长啊？
2: 是啊。
0: 这个女人坏透了。这一下炳坤不高兴了，也变了脸色。白老师，您当着我的面不可以说老太太她是我的贵人，我不允许您说我贵人的坏话。哼，我才不管她是不是你的贵人，总之她坏透了，我永远恨她。白孝川说着腾地站起了身，他在桌椅之间来回穿梭着，开始了恶口毒舌的诅咒。这个女人呢，她才是刀子嘴刀子心，眼睛里面专门长钩子，把你头脑中的思想往外勾，勾出思想啊，她非要还给你改改刀，然后说那是坏东西。你要是不服呢，她就逼你服，你要还不服，她就折磨你，非要让你服。炳坤猛地站起了身，指着白孝川，姓白的，你再这样别怪我跟你翻脸啊。两个人正彼此虎视眈眈，邵静文从外面替三人买回了午饭，看见这两位势不两立的样子大吃了一惊，连忙问原因。白孝川指着炳坤气犹未消地说，你别问我，你问他啊，你问他。炳坤便占尽道理地把起因诉说了一番。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又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21集。
0: 邵静文转身去开门，探出头左右望望，把门插上，坐下后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吸着烟垂着目光低声说：
4: 小周，在你心目中那个老太太好，为什么好呢？白老师也知道，白老师却说那个老太太坏，为什么坏呢？你还不知道。那么让我来替她说给你听听啊。我所知道的呢，也是白老师讲给我听的，真伪我无法下结论，我只是转述啊。我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你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达到重新团结起来的目的。咱们就这仨人办一份刊物，你俩如果从此都看着对方不顺眼啊，那我这组长就没法当了，咱这刊物也就没法办了。这刊物可是在很多热心人的力主之下才复刊的，如果在咱们手里又停刊了，那咱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吗？为了团结，为了咱们都不成为历史的罪人，今天我得讲讲自己并不愿意替白老师讲的故事。真伪出了问题，由白老师负责，我替他讲，如果以后构成了什么罪名，我自己承担。
0: 按照他的说法，1957年老太太还没老的时候，他率一支工作组进驻了省文联，不久就将京剧团一位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主要理由是向桂芳多次在同事之间诽谤一位援华的苏联科技专家的人格，指控是有妇之夫的对方常给他写情书，使他备受困扰。当年每一位苏联专家都被视为中苏友谊的大使，他的那些言论自然构成了右派言论。担任文联理事的白孝川正单身，也正满怀信心甜蜜蜜地追求着同样单身的向桂芳，自己正苦苦追求的女神被打成了右派，白孝川急了，挺身而出替向桂芳鸣冤。结果在老太太和工作组全体成员看来，白孝川当然便是赤膊上阵的跳江出来，似欲决一死战。没过几天他也成了右派。白孝川出身好，成名顺，一向恃才傲物，成了右派仍不服。老太太对他倒也算网开一面，仁至义尽，找他谈了几次话，向他保证只要承认错误，公开做几次深刻的检讨，右派帽子是可以摘下的。若此，说不定能影响向桂芳也做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右派帽子也有可能摘下来。为了自己和所爱的女神，白孝川违心做了多次自我批判，在老太太的多方游说之下，他的右派帽子没戴多久终于摘下来了。向桂芳的命运就没那么好，始终是右派，再也没登过京剧舞台。邵静文以总结性的口吻说：
4: 白老师，你当初讲的时候啊，我就谈过我的看法，以当年的情况来看，那个老太太啊，也就是屈某人还是不错的，她向你保证的事儿，起码她做到了吧。
0: 白孝川气呼呼地来了一句：
4: 哼，可是摘了帽子不也叫摘帽右派吗？害得我至今时时提醒自己要夹紧尾巴做人呢。
0: 邵静文摁灭烟喝口水继续说：
4: 你那么提醒自己也对嘛，我也经常那么提醒自己啊， 我也是整天小心翼翼地夹紧尾巴做人做事啊。咱们的工作跟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么紧，不这样行吗？小周，你也不例外啊，咱们都得这样，必须得这样。白老师，至于您和向桂芳后来的关系，那是因为您放弃了，你们才没做成夫妻啊。宪法并没有禁止摘帽右派跟右派结为夫妻啊。当然了，要是那样的话呢，您得付出一些代价。真爱嘛，往往就是一方甘愿为另一方付出沉重代价的，是不是？
0: 他耸耸肩，结束了发言。白孝川张张嘴，没能再说出什么话来。
4: 那天晚上，炳坤躺在炕上难以入睡，他困惑于同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会做既让人恨的事又做让他和哥们儿敬爱的事儿。当年少打一个右派对他是很难的事儿吗？他如果有想打几个右派就可以打几个右派的权利，那他当年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呢？一个女人如果在别人心目中是可怕的，那他的自我感觉会很好吗？他会很享受这种可怕吗？将一个对社会和他人不可能有什么危害的人的一生给毁掉，这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吗？他问自己，如果自己有这么大的权利会怎么样呢？炳坤给出的回答是，能少打几个就少打几个，能一个不打就一个不打，甚至为此付出一些个人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什么自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青年都愿意做的事儿，像老太太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却反其道而行之呢？毕竟为让一个人的一生不被彻底的毁了，自己付出一些代价值得的呀。难道老太太当年连这么点道理都不懂吗？周炳坤有以上种种困惑，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见过向桂芳，在白孝川抄给他的名单中有向桂芳这三个字，他估计那是白孝川犯的一个错误。正是那个肯定是无意间犯下的错误，让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和地富反坏同列黑五类的革命宿敌，一个京剧名角。他到某工厂去找向桂芳，被问到的女人警惕地反问他是什么人，找向桂芳有什么事。炳坤从对方不友善的态度中察觉出了异常，多了个心眼儿，没敢提组稿的事儿，只是说是远亲，有点私事。对方告诉他可以在食堂里找到。炳坤在食堂里见到了一个身材虽然还保持得挺苗条，但是面容灰暗，有些浮肿，两眼无神的中年女人。当炳坤说明来意之后，这个女人愣住了，过了半晌才说自己以前是唱京剧的，从来没有创作过什么曲艺节目。炳坤以为她在推测，就笑着说是白孝川老师推荐的。这个女人全身剧烈地震颤了一下，接着面部抽搐，双臂发抖，抹布也从她的手中掉到了地上。她冲进了厕所，接着厕所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用手紧捂着嘴发出的那种哭声。炳坤有点傻了，他怕惹出什么麻烦逃之夭夭了。后来炳坤误以为是白孝川跟向桂芳之间有什么彼此伤心的男女私情，也就没敢冒失地对白孝川说。
0: 第二天到了编辑部，炳坤主动对白孝川说，
4: 白老师，昨天的事儿您别放在心上啊，我还是特别希望做您的徒弟，恳求您了。
0: 白孝川板着脸说，
4: 不收。
0: 秉坤将求助的目光望向邵静文，邵静文笑道：
4: 秉坤啊，你把刚才你那段话中的这个您啊改成你，再说一遍试试。白老师，我特别希望能做你的徒弟，恳求你了。
0: 白小川声音哽咽地说：
4: 要是你小子再不提那件事儿，啊，哎，我心里难受死了。
0: 邵静文插上了门，高兴地作为拜师仪式的主持人，建议他俩干脆立即就拜师收徒得了。在办公室里，岂敢行什么跪拜大礼？按邵静文的主张，秉坤对坐着的白小川鞠三次躬就可结束。秉坤二次鞠躬时，心里简直可以说激动万分，只鞠躬根本压不下去的那种大激动，他不由自主地跪下磕头。慌的邵静文和白孝川同时哎呀连声，一左一右将他扶起。邵静文生气地说：
4: 哎，你这是干啥啊？要是这屋子里有监视镜头啊，咱仨的饭碗准砸了。这白老师还得落一个拉拢工人阶级子弟的罪名，哎，先批斗再游街，最后判刑。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白孝川虽也慌了一下，看上去却挺受用，矜持地说：
4: 反正跪也跪了，磕也磕了，你就别数落他了。这么着，一跪抵二躬，啊，第三躬就免了吧。
0: 因为邵静文说到这儿，他们二人竟多心了，怀疑办公室内别真隐蔽地安装了监听监视之类的仪器，开始查看这儿查看那儿的。秉坤觉得好笑，说干嘛要那么对待咱们呢？不信任咱们，当初不让咱们干就是了嘛。邵静文说，咱们也别太不当回事儿，这年月又让你干着又监视着你的情况不新鲜，防人之心不可无。白孝川附和地说，是啊，即使对咱们犯不上动用监视器那么高级的东西，窃听咱们平时都交谈些什么是可能的，安装那种简单的东西又不费什么事。对某些人而言，收集各类人的思想情报，那也同样是人家的饭碗呐。见他俩查看得仔细，秉坤虽大不以为然，也还是装模作样的帮着查看了一番，没发现任何可疑之点，三人才终于罢休。不查看了，邵静文却宣布了一条纪律：在办公室内，三人之间绝不聊任何涉及政治的小道消息，最好是除了工作不谈别的。谁忍不住了想议论点儿，那就只说那种特别革命的话，过过关心国家大事的瘾算了。秉坤和白孝川师徒俩便诺诺不已。任了曲艺界的名师，秉坤对自己在曲艺方面的发展信心大增，组稿和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很快，二期的稿件他也提前几天备齐了，邵静文和白孝川二人看了都甚为满意。当着他的面，邵静文问白孝川：
4: 白老师，你觉得小周将来会怎么样啊？
0: 白孝川说：
4: 照他这么虚心好学的进步下去啊，我看行，前提是他将来得赶上好时候。
0: 邵静文说：
4: 我对这个还是挺乐观的，名师出高徒嘛，您就只管好好的做伯乐，哎，我呢尽可能多给他提供一些版面，将来等小周出去了，也算咱俩为曲艺界立了一小功，是不是？秉坤心里的高兴到了不与人分享就装不下的程度了，他首先想到的分享者不是那几个哥们儿，而是郑娟。 他在写给郑娟的一封短信中称郑娟为我的好思佳，而把自己的名字写作不一样的德鲁。那封短信除了对郑娟的称谓和自称有些不同寻常，内容相当的健康，连一个爱字或者是想字都没有出现，只不过是写了自己的一些近况，工作有成绩了，受表扬了，拜师了，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希望这一切也能带给他一份快乐，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失去郑娟绝非他所愿，但是秉坤又本能地在自己和郑娟之间画地为牢。几天之后，秉坤从光明那儿得到了回信。郑娟没看过一本外国小说，对于我的好思佳和不一样的德鲁没有做任何文字上的反应，对于信中既没出现一个爱字也没出现一个想字，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他的回信很短，同样也没出现一个爱字或想字，然而又不难看出他的确分享到了秉坤的快乐，并且他叮嘱秉坤要少吸烟，尽量别沾酒，劳逸结合，别牵挂他等等。郑娟的信自然也是真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她的信更像是一位中学女教师对一位当年的男学生的复信。男学生工作有成绩，各方面有进步了，写封信向老师汇报汇报，老师必定要复信，而复信必定是高兴的。可是秉坤却很失落，因为郑娟的信缺少明显的爱意。又一想，自己的信既然是那样的，收到同样的信也是正常的。秉坤觉得自己和郑娟的关系似乎成了这样，他站在一条河中，而河的对岸是郑娟，他为郑娟下水，但是却不敢再贸然向前，因为前边的水太深，而自己又不识水性，每进一步都有没顶的危险。退回去吧，不成问题，但是却又不甘心，因为身后的岸上没有能让他感到幸福的事物，因为那个女人在彼岸，彼岸对自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能让他对幸福产生丰富的想象。他希望那个女人不停地向他招手，给予他前行的勇气，可是他并没有，似乎也不会主动望向河中的秉坤，也不会他自己下水拉秉坤过去。如果秉坤真的退回去，那个女人似乎还能够忘了他。失落过后，秉坤又多少获得了一些安慰，毕竟河中只有他一个不一样的德鲁，并没有其他和他有类似想法的男人，而彼岸也只有那个女人自己，没有另外一些别样的好思佳。只要他呼唤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目光就会望向他，还向他有爱的微笑。秉坤甚至希望他们的关系在一个时期内起码能保持这样。
0: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德宝突然来到秉坤家，他抱怨秉坤把好哥们忘了，接着说吕川失踪了。秉坤有了新的兴趣，正在创作山东快书，心不在焉地说，
4: 哎呀，开什么玩笑，快说快说，有啥事啊？说完了快走。
0: 德宝说他因为经常住在春燕家，和吕川一块儿上下班的时候少了，他奇怪连续几天没在厂里见到吕川的影子，就去卫京车间询问，卫京车间的人只知道吕川调走了，再就一问三不知了。 他又去问唐向阳他们三个，结果也都一无所知。他只得问厂里的一个头头，头头说，
4: 知道你俩是哥们儿啊，所以我告诉你，不过哪说哪了啊，有关方面要求厂里保密，绝对不许外传。这个吕川啊，不是调走了，是上大学去了。啊，去哪上大学了？我们当领导的也没人知道，已经告诉你了，这是保密的事嘛，就别到处瞎打听了啊。
0: 听了德宝的这番话，秉坤问，
4: 吕川上大学去了？对啊。没参加考试？没有啊。也没经过群众评议？没有。哎，那沈一冰呢？沈一冰也从厂里消失了。这对向阳是好事，现在向阳是正班长了，但对老太太不是好事。很多人都知道沈一冰是老太太塞到厂里的，沈一冰没上成大学，那指望着沈一冰带给厂里的那些好处也就泡汤了。好多人就议论老太太啊，净干不靠谱的事儿，有些人的话还挺难听的。另外对咱们仨也不是好事，以前都把咱们仨看成老太太的亲兵了嘛，现在咱们仨被有些人讥笑为马屁精了。吕川是听不到了，你也回不到厂里了，这难听的话就只有我自己听着了。向阳他们三个的感觉同样不好，只不过他们都觉得没有资格抱怨什么罢了。哎，那你没到吕川他家问问他爸妈呀？我能不去吗？他爸妈说吕川临走前留下话了，说他可以说出详情的时候会写信告诉你，再由你转告哥们姐们的。你没收到他的信啊？你问的什么话？我如果收到他的信，我还跟你这装半天啊。
0: 两人之间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彼此除了困惑郁闷都无话可说了。德宝走后，秉坤想到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正是本月，立刻换了页纸给哥哥写信，问哥哥被招成工农兵学员没有。他听哥哥和嫂子谈过此事，知道哥哥挺渴望上大学的，嫂子也100%支持，而那正是他乐见其成的事。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周家只有一个儿女能搭上这条工农兵学员的大船，够条件的非哥哥莫属。一个月后，秉坤才收到哥哥回信，哥哥在信中淡然地表示，他对上大学的事儿一点都不热切，自己确实对北大荒、对兵团有了深厚的感情，对当地教育事业做出一点贡献，那才是自己最大的心愿。秉坤从字里行间看出的却不是淡然，而是索然，从此泯灭了那个盼头。实际情况是，由于张铁生、黄帅两桩事件在全国的持续发酵，周秉义他们那个师受到了一些上大学的梦想破灭而心怀怨气的人的攻击，他们四处告状，使身为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难以招架，穷于应付，压力极大。他与冬梅的夫妻关系也成了那些人攻击的内容。为了减轻全处其他同志的政治责任，秉义只得引火烧身，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罪名独自扛下来。
3: 第22集，不好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虽然没有一件直接发生在周秉坤身上，但是让自己的朋友们处境艰难，日子很不好过，便也搞得他心烦意乱。小公叔叔龚维泽被开除了警籍，成了政治劳改犯。事情是这样的，在公安系统政治学习班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说取得了彻底打倒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即使全中国人都成了文盲，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的贡献。听者们肃然点头。而龚维泽本来是作为积极分子参加学习班的，数次发言也被认为是很有水平，甚至还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给一些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还因此预测，估计学习班一结束，龚维泽将会受到重用和提拔。也许是有点得意忘形，或者是那天由于什么原因情绪不佳，总之龚维泽一反常态，瞪着说那话的人问：哎，你说的那算是人话吗？拥护文化大革命也没你这么拥护的吧？你愿意成为文盲吗？也愿意你的后人都成为文盲吗？政治学习是严肃的事儿，严肃的事儿，那就不能装出严肃的样子胡说八道嘛，传出去是会影响我们学习班的政治声誉的。不料对方却说：你别问我，谁说的问谁去，管是谁说的呢，那都不是人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屁话。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却轻轻地说了一句：这话是春桥同志说的。这句话仿佛是一记飞镖，正中龚维泽的咽喉，他半张着嘴，顿时瞠目结舌，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更有的人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吓成了那样，嘴张大的程度如同下巴脱臼了，要不是由别人帮着复位，根本合不拢似的。突然有人扇了龚维泽一耳光，紧接着他遭到了几个人的拳脚攻击。后经查证，这番话确实是张春桥在上海批林批孔动员会上所讲，并未公开发表，只是口口相传于消息灵通人士之间。于是龚维泽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就这样坐实了。他在认罪书中再三地辩称，自己确实不知道那话是首长讲的，自己也确实是为了维护那一届政治学习班的声誉。不过这等于不打自招啊，他承认了自己内心就是觉得那些话不是人话，这罪名越辩越实了。实际上这起事件是几个嫉妒他的人处心积虑设下的陷阱，他们估计张春桥的那番话会引起龚维泽的反感，就偏偏抛出来激怒他。真的被提拔会遭到别人的嫉妒，可能被提拔的人往往也会遭到嫉妒。这些人陷害龚维泽，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认同张春桥的话，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龚维泽的思想特别一致。恰恰是因为龚维泽表现太好要被提拔，则让这些人妒火中烧。即使龚维泽果然被提拔了，那也高升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调到别的派出所当一个副所长而已，甚至可能是调到远离市区很远的乡镇派出所去。但是心中妒火已经燃烧起来的人通常是不管这些的，他们只要享受达到目的的那种快感就可以了。有关领导对这起事件非常的震惊，继而非常的遗憾。他们想保一下龚维泽，但是嫉妒龚维泽的人同仇敌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且扬言铁证如山，板上钉钉。于是那些领导只能表示痛心，只能表示同等程度的革命义愤了。这起事件当然也会传到酱油厂去，离北京很远的哈市的人十之八九对发生在北京的事情并不真正的关心，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对于他们发生在本市本区普通人中的事情就不同了，关注度那可就要高多了，仿佛部落人特别关注自己部落发生了什么那样。酱油厂的人有的听说龚维泽的侄子就在本厂，此前不知道是谁，于是结伴去出渣房一探究竟，要不就在食堂里望着工兵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更有甚者，上下班的时候站在厂门口不走，非让别人告诉他哪个出厂或进厂的是龚维泽的侄子。这个工兵似乎也不再是一个片警的侄子了，而是张春桥的侄子了。进步的耳朵有点聋，一心想要保护工兵免受滋扰，却也不知道如何保护。向阳和德宝挺仗义，因而骂过某些人，还几乎与人动起手来， 结果事与愿违，连原本没那个好奇心的人也好奇起来了。德宝的仗义姑且不论，单说那个唐向阳，自从当了班长之后，把爱护工兵和进步当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时时处处学习秉坤三人的君子风范，希望自己充当老太太般的保护神的角色。机会终于来了，这靠边站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在酱油厂完成了情感立场的根本转变，不但和几个草根阶层的儿子们成了哥们儿，而且一心要做富有牺牲精神的一个哥们儿。他在别处从没这么容易获得真诚的友谊，这让他立誓要给予回报。唐向阳经常劝工兵要想开一点，叔叔侄子各是各的问题，不要太当回事。然而工兵天性胆小，心理脆弱，他从来没有经受过类似的考验。忽然有一天，他在班上开始面壁傻笑，或者是独自嘟囔不休，他精神崩溃，疯掉了，被送入了精神病院。关于他的住院费的问题颇有争议，厂里认为不是工伤，也没厂里一点责任，按照当年公费医疗的条件，厂里是不能承担的。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家小厂的三级车工，母亲没有工作，哥哥在插队，自己还养活不了自己。所谓争议的另一方，其实只有两个半人，向阳、德宝和进步。进步耳聋，无法参与争论，只能算半个人。两个半人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太单薄，何况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总得照章办事。
0: 于是德宝向秉坤告急，秉坤那火上的大了，一夜之间扁桃腺就发炎了。第二天他向邵静文请假，邵静文很感动，爽快地准了他三天事假，他说半天就行。邵静文说，
4: 小周啊，你以为你谁啊，你有多大神通，半天就能把这事摆平？三天之后你如果能有好消息告诉我，那就算你能耐了得了。
0: 秉坤先去厂里找一把手理论，全场大多数人认为一把手表面看起来只讲原则不讲人情，其实是位心肠挺软的领导。一把手说，
4: 周秉坤，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这事儿是你该管能管的吗？哎，你就觉得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有规章有制度，你说我能怎么办？你总不能让我犯错误吧？
0: 秉坤嘶哑着嗓子说，
4: 头儿，厂里其实是有责任的，你们领导们已经犯了错误，一些人滋扰工兵的时候，领导为啥不制止呢？
0: 一把手瞪着他愣了片刻，不悦地说，
4: 没想到你被戒掉了一个时期变得这么出息了啊！你这不是在求我，你这是在将我的军吗？行，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份上，那你联名向上级告我吧。
0: 秉坤一急，眼泪就流下来了，他没理可讲了，却仍坐着不肯走。一把手也不撵他走，起身来回踱了几步，叹道，
4: 哎呀，是咱们没有制止，确实也有责任，可是我们都以为那些人就议论几天一阵风就过去了，谁会想到这么个结果啊？这么着吧，我给你指点一下迷津，你去找他啊，他的老伴儿如果能从上面给厂里批几句指示，哪怕是模棱两可的话，厂里就好办了，你们几个费一片苦心的目的也达到了，咱们厂里的人良心也会好受点儿。
0: 秉坤问，
4: 找他？谁啊？你让我去找谁啊？
0: 一把手说，
4: 哎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你也不想想，这种麻烦事除了一个人，你还能有谁去找啊？
0: 秉坤这才恍然大悟，德宝、向阳和进步三人也要跟着秉坤去找老太太，秉坤独自一人去了， 他带上了两期红齿轮，自己签上了名，还请邵静文和师傅白孝川也签上名，少不了写上请批评指正五个字。他没去老太太家找他，怕老马同志也在家，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了。他扛着自行车上了江桥，直奔糖厂而去。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好在正是夏末，又非雨天，江边凉爽，风景也不错。老太太在江边听炳坤说明了相求之意，半晌没有表态，坐在干净的江堤上，望着滔滔的江水，吸起了烟。炳坤陪她坐着，老太太吸了几口烟，把半截烟往地上一弹，站了起来。炳坤也赶紧站起身来。老太太把脸一板，喝道：
1: 弄个坑，把烟埋了。风景挺好的地方，别让我一个烟头给破坏了。
0: 炳坤赶紧又蹲下，用石片在地上挖了个坑，把烟头埋了。再站起身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走远了。他小跑着追上了老太太，边走边说：我是代表他们几个来求您的。老太太站住，面无表情地瞪着炳坤。
1: 我就寻思你绝不会只为了送两本杂志来找我，果不其然，你要强加给我那么一件麻烦事，还让我出场，让我跟你到这儿，我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跟你一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并肩坐那儿，我吸着烟，你哭丧着脸，母子不像母子，姐弟不像姐弟，让别人看了会怎么想，简直不成体统。周炳坤，你别忘了，我现在虽沦落成了普通工人，可组织档案中我仍是在册的13级干部，不是你们哥们儿中的一员。
0: 我明白明白，可是在我们的心中，您就是正义的化身啊。周炳坤低眉顺眼地说着，自从听了师父白孝川的遭遇之后，老太太在他心中的好形象已经打了折扣了，但是他也只有搜肠寡肚地说老太太可能爱听的话。老太太皱起了眉头，反感地说道：
1: 跟谁学的这一套？不会就别溜须拍马，以后再不许你对任何人说那么肉麻的话，求人的时候也不许说。
0: 我记住了，记住了。我哥临走的时候告诉过我，如果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就找您，您肯定会帮忙的。
1: 撒谎！你哥是那么说的吗？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是那两个编顺口溜的教你的吧？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是我自己。我承认我撒谎了，不行吗？我哥说的是，不许我再给您添麻烦。
1: 这还像你哥说的话？
0: 面对周炳坤的语无伦次，老太太被他黔驴技穷的样子逗笑了。
1: 在走回糖厂的路上，老太太让他先到市革委会，请求老马同志接见。老马同志毕竟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能见到的，得预约。市革委会有好几位副主任，各管一摊儿，有的什么也不管，只是虚名。老马同志就是挂虚名的副主任，要求一位挂虚名的副主任接见，得有听起来很像样的理由。你就说他老婆在酱油厂工作过，我们反映的事儿与他老婆有一定责任关系。
0: 啊，那样不好吧？
1: 好不好的，你只管那么说就是了。
0: 非得说老婆吗？说妻子爱人不行吗？
1: 什么妻子爱人呢？我们两口子都多大年龄了，你那么文绉绉地说，没人会认真对待你的预约。就说老婆，说老婆得劲儿，接待的人呀，就不太敢掉以轻心了，那样你才能预约成功。而我呢，今晚嘱咐老马同志，保证他明天一定见你们。你接着回厂里，要做的事儿就是多动员些人，越多越好。明天和别人一块儿去。
0: 那别人怎么会听我的呢？
1: 你要去动员那些对小工兵造成过精神压力的人。酱油厂的职工们本质上都不坏，这一点我清楚，你也要相信。小工兵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良心不安，但有些人肯定会。你要判断他们是谁，动员那样的人。有的人明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你如果去动员他们，当然是对牛弹琴。所以 你要判断。
0: 哎，我记住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明天呢，你不要表现出和老马同志认识的样子，对他说话也不必太客气。记住，你不认识他，他没见过你，你是群众代表，对他说话越不客气，事情反而越容易成功，对他也好。事不宜迟，形势多变，趁老马同志现在还帮得上你们，抓紧办。秉坤对老太太的指示一一照办，第二天率领几十个人去了市革委会，德宝、向阳和进步自然义不容辞，国庆、赶超、吴倩和于红也都请了假参与其间，以壮声威。老马同志准时接见了他们，陪同接见的还有一男一女，双方都煞有介事，说得振振有词，接见的洗耳恭听，不停地记录。最后老马同志说研究研究。
0: 几天之后，酱油厂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了市革委会领导同志的指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仍然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利于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解决一人一家的实际困难，往往能团结一大批。于是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厂里为工兵报销70%的医疗住院费。邵静文和白孝川听秉坤汇报了最后的结果之后，都很感慨。邵静文说道，如此看来啊，你们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女人啊，还真是你们的贵人。人生难得遇一知己，遇一贵人就更难了，像咱们三个可以算是知己，却都难以成为对方的贵人啊，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啊。小周，你够幸运啊。白孝川却说道，没想到啊，没想到他会那么使劲地帮你们啊，没想到，没想到。周秉坤为办成那件事，几天内似乎都生出了一些白发，却也受到了师父和族长邵静文的称赞。从此老邵三人更加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了。
1: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于红在单位也闹出事来。他那只有20几个人，而且多是姑娘的小单位，其实也就是个制作卖街画的作坊而已，名义上却直属省文化厅。不知是按照什么人的想法，于红他们制作了一批动物作品，有虎、骆驼、猫头鹰、狼什么的，据说作为国礼赠与外宾时，外宾们都很喜欢。问题就出在那样一批卖街画上，他们取材于一批戴罪立功的老画家们的国画，他们是奉命无偿为北京各大宾馆创作，但有人首先看出了那些国画作品是黑画，接着许多人的火眼金睛也都看出黑意来。画虎的是以草为鳞，三虎为标，明摆着是为悼念林彪而画。画骆驼的将骆驼们画得那么瘦，神态那么茫然，居然题曰任重道远，明摆着是在讽刺大好形势。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摆着是在暗示现实惨不忍睹。于是黑化事件当然上升到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严重政治事件。那么哈市那小小的卖街画作坊里的姑娘们又为什么偏偏做出这么一批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作品呢？不追查行吗？结果一追查，查到了业务组长于红的头上。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一次外交部礼宾司的人陪同几位外宾到了哈市参观他们单位， 一位礼宾司的女同志建议鼓励姑娘们集思广益，多从中国画中借鉴题材，使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方显然是一片好意，为了拓宽业务组长于红的视野，热情地向他介绍了以上题材。事情水落石出，单位为了好向上级交代，干脆开除了于红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欢迎收听王海林长篇小说《成长》。
1: 为了缓解对方歉疚，就跟安野开玩笑，这么说你是你们报社的主力了？
2: 那当然了，绝对的主力。
1: 说罢两人同声大笑，安野的笑容明亮彻底坦率，不像一般的女孩子，要么不敢大笑，实在忍不住了就捂着嘴笑。安野不是，他笑得连坐在对面的彭飞都能看到他口腔里粉红色的舌头，可彭飞一点儿也不觉得这失态，他觉得安叶很生动，格外的迷人。彭飞的心一阵紧跳，下意识的掩饰，今天怎么想起穿裙子来了？我还以为你不穿是不敢呢，这不也不难看吗？而且白颜色的也挺适合你。哎，你别说，你穿上裙子还真有点像那个，
2: 像什么？像白雪公主是不是？
1: 嗨，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啊！
2: 这时候，服务员笑嘻嘻地过来了，他负责这张餐桌。他因为彭飞钉子般的精神行为，被领班批几次了，束手无策。要是一般人，他会下逐客令，可彭飞是解放军。他递上菜单，看小两口对头点菜。不出所料，解放军等的是女的，年轻的好看的女的，要不怎么可能在这儿一坐坐上两个钟头。女的说要扇糊，解放军赶紧扭脸对她重复扇糊。她往小本子上记扇糊，胡子写完左半边，圆珠笔掉地上，低头去捡时，看那女的裙下小腿上一大片鲜红的擦伤正在渗血，上面沾着不少脏东西。他抬头问那女的，呀，你腿上这不上药行吗？别感染了。安叶和彭飞同时看到的那一大片擦伤，之前安叶自己一点儿都没感觉。
1: 彭飞骑车带着安叶赶过一个又一个骑车人飞奔上医院，前方是绿灯，他高声叮嘱安叶坐稳，他要加速冲过去，搂住彭飞的腰最稳。可是哪儿好意思呢？寻思了一下，安叶小心地捏住了彭飞军装的后襟。到路口了，左前侧一个骑车人一点预兆都没有，向右拐去，横在了彭飞的车前。彭飞反应相当迅速，猛地捏死了车闸，双脚撑地站住。可没想到后边的安叶没有防备，从车上摔了下来，不仅再次磕破了已经结痂的伤处，裙子都擦破了。彭飞气腾交加，呵斥他，叫你坐稳坐稳坐稳，你怎么就不能坐稳呢？
2: 我觉得我坐得挺稳的。
1: 别说了，上车。
2: 安叶上车，彭飞继续命令，
1: 你搂着我的腰。
2: 安叶乖乖地搂住彭飞的腰。彭飞骑车走，恨恨地说着，
1: 早这么着不就没事了吗？莫名其妙。
2: 安叶在搂住彭飞腰的情况下，身体尽量拉开与对方身体的距离，但是触碰仍不可避免，这让他不好意思，不用看都知道自己脸在红。幸亏彭飞看不到，也是仗着对方看不到嘴硬，彭飞，我不是怕你不好意思吗？
1: 你那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2: 安叶噎住，他一向思维敏捷，出言犀利，而今遇到了对手，或者说强手，他被噎得心悦诚服。再强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比她强，能与她做主，让她能闭上眼睛，不想不看，放心地跟着她走。那天他们俩终是没能吃上饭，从医院出来就很快到了彭飞该归队的时间了。两人在街边小摊凑合要了几碗豆皮儿，想到吃完就得分开，安叶的心里空落落的，嘴上却说，本来以为能吃顿大餐呢，从昨天中午我就开始进食，结果呢就吃这个。
1: 彭飞是真饿了，大口的吃，笑着说，那你怪谁呀、啊、

0: 当然怪你了，谁叫你只请了半天的假。哎，不是我只请了半天的假，而是只给了我半天的假。安叶同志，那下周咱们俩再出来好不好？彭飞一震，他抬头看安叶，但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安叶说完话就把头埋进了碗里，专心的吃东西。小苏下决心找彭飞，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行还是不行。 晚饭后，估计彭飞差不多该回来了，他向飞行员宿舍去。这时天还没有黑透，天空一片澄明的紫蓝，营区随处可见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成双结对，小苏走着，心情忧郁。如果彭飞没看上他，与他是双重打击，情感和自信心。从来都是别人追他， 他拒绝，被别人拒绝，没有过，他必须马上当面问清楚，彭飞是不是不愿意，如果是，为什么。对面跑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一弹一跳，像一头奔跑的鹿，小苏的心通通通的跳，不加思索，一步从路边梧桐的阴影中跨出，迎过去高叫，彭飞。
1: 彭飞答应着打了个招呼，说他来了个同学在大门口，他得赶去接，边说边跑，脚步没停。小苏目送彭飞消失于渐浓的暮色，转身向着既定目标走，去他宿舍等他，正好看看他接来的是什么样的同学，是男的还是女的。来的人是罗天阳，他开着桑塔纳轿车， 挂挡打灯踩油门加速拐弯，动作流畅，一气呵成。彭飞坐在一边忍不住夸赞他，说你够熟练的啊。罗天阳一笑，嗨，咱飞机都开了，这算什么呀。车是民航一个机长的，那机长说只要罗天阳放飞了机长，他们行内称新飞行员当机长叫放机长，放飞的意思。 只要罗天阳当了机长，他就把这车便宜卖给罗天阳，而他呢换一辆新的。彭飞叹道，够牛的你们。罗天阳又一笑，欢迎您到民航来。两个人来到了宿舍门口，彭飞一手开门，一手做了一个优雅的请进的动作。罗天阳进去，接下来应该是许宏进的高声幺三贺四， 但是却没有。彭飞不免奇怪，进屋一抬头看到了小苏。此时许宏进正在卫生间里忙活着刷杯子、洗水果等等一些待客琐事，他还不知道罗天阳驾到。罗天阳和小苏一时也拿不准该由谁来招呼谁，怎么招呼，大眼瞪小眼的愣住了。 等看到了彭飞，小苏的神情顿时放松了，不用说，这个人就是彭飞接来的同学了，男性。由于高兴，小苏格外的热情活泼，他招呼彭飞，彭飞问你怎么来了，
2: 来玩啊，不行吗？
1: 小苏顽皮的笑着，那强加于人的热情让彭飞无以辩驳，只能佯作不知。他镇定地替罗天阳和小苏介绍， 苏田，我们是幼儿园的老师，罗天阳，我同学，是民航飞行员。两个人来到了宿舍门口，彭飞一手开门，一手做了一个优雅的请进的动作。罗天阳进去，接下来应该是许宏进的高声幺三贺四，但是却没有。彭飞不免奇怪，进屋一抬头，看到了小苏。此时 许宏进正在卫生间里忙活着刷杯子、洗水果等等一些待客琐事，他还不知道罗天阳驾到。罗天阳和小苏一时也拿不准该由谁来招呼谁，怎么招呼，大眼瞪小眼的愣住了。等看到了彭飞，小苏的神情顿时放松了，不用说，这个人就是彭飞接来的同学了，男性。 由于高兴，小苏格外的热情活泼，他招呼彭飞，彭飞问你怎么来了，
2: 来玩啊，不行吗？
1: 小苏顽皮地笑着。那强加于人的热情让鹏飞无以辩驳，只能佯作不知。他镇定地替罗天阳和小苏介绍：苏田，我们是幼儿园的老师，罗天阳，我同学，是民航飞行员。
0: 小苏大大方方把手递给罗天阳，罗天阳赶紧接住，包裹于掌心的小手柔弱无骨，不由得让你冲动，怜香惜玉的冲动。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眼前的那张脸还要好，晶莹精致，巧笑倩兮，美得让你不敢长久直视。罗天阳心慌意乱，握住手中的手不放，意识到后赶紧松开，狼狈地出一身汗。好在小苏不在意，他习惯了。那边鹏飞拖椅子招呼两位坐下，这边许红进从卫生间出来，看到罗天阳后大呼小叫。小苏于是对鹏飞笑微微地说道：那你有客人我不做了，我本来是想问问，你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1: 罗天阳、许红进听了这句话，终止了寒暄，静静地看着，再加上直视鹏飞等待回答的小苏，三双眼睛有如六盏高瓦数的灯泡，照得鹏飞嗓子眼发干，还不能不说话。他对小苏干笑着说：有什么事儿吗？
0: 小苏的心沉下来，鹏飞否认和他的关系，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他定定地说道：有个家长送了两张票，越剧的《上海小百花》，明天晚上。也好，就此说清楚说透，行继续发展，不行各奔东西，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拖下去，女人可是拖不起的。
1: 鹏飞仍然干笑：谢谢啊，小苏，你还想着我，可是我也不大懂越剧。
0: 你是不想去吧？
1: 不是不是，我是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鹏飞和小苏相亲，不同意却不说，拖着瞒着，缺不缺德？鹏飞这时才看清楚了局势，今天必须要给小苏一个明确的交代。他后悔没有早写信。看着鹏飞吞吞吐吐、左右为难的样，小苏明白了，他凄然一笑：
0: 鹏飞，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1: 鹏飞愣住，他完全没有想到小苏是这样的思路，同时也不能够确定自己是有还是没有。情急之下，他不失冷静，迅速锁定了正确的答案。他答道：是。答完，他进一步意识到，这是目前最好的答案了。像一个感叹号，将一切必要的解释、可能的追问、纠缠不清的暧昧有力斩断。尽管有思想准备，小苏仍然是止不住的悲从中来。
0: 鹏飞，你有女朋友，那你那天为什么还要跟我见面？
1: 小苏的声音颤抖，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理直气壮、咄咄逼人。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不知道是不是泪。鹏飞吃软不吃硬，一下子慌了神，但又不能够出卖老刘，情急之下说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是实情但不是实话。
0: 小苏走了，罗天阳很失望，他多么的希望小苏待在那里，哪怕他是鹏飞的女朋友，跟他没关系。三个光棍在一起胡扯时，能有这样一个如花的女子作陪也是好的。然而小苏却坚持走，并且不让任何一个人送。不让鹏飞送可以理解，他和许红进两个人谁去送一下也是应该的，天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
1: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罗天阳对鹏飞说：他喜欢你，你不喜欢他，哎，他哪儿不好啊？
0: 鹏飞很烦。
1: 他哪儿都好。
0: 罗天阳完全不介意他的恶劣态度。
1: 你别急，哎，他那么好，你也没打算要他，对不对？我说，介绍给我呀。
0: 鹏飞和许红进同时一愣，随即同时咧开嘴笑，笑着鹏飞说：
1: 哎，要介绍也不能我介绍，那我成了什么了？
0: 许红进这时候主动请缨：
1: 我来呀，我帮你介绍啊。
0: 罗天阳断然拒绝了：
1: 跟你没关系，你别在这瞎掺和，我告诉你，朋友妻不可欺。
0: 同时在鹏飞、许红进两人爆笑前摆手制止住他们，严肃地说道：
1: 严肃点啊，哎，跟我说说他的情况。
0: 小苏24岁，中专毕业，工人家庭，是家中老大，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老家在四川。罗天阳边听边点头，怪不得漂亮，四川自古出美女呀。家庭情况更是让他惺惺相惜，都是苦孩子出身，连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一样。
1: 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许红进去接电话，是安叶打来的，他约了鹏飞明天见面，明天是星期天。把电话给鹏飞之后，许红进拉着罗天阳出了门。屋外是长廊，长廊一排大玻璃窗，两个人并肩趴在窗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许红进跟罗天阳说完了安夜何许人也，说你我的近况，说同学们的情况，回忆在学员队的日子，能想到的话题说完说尽了，而身后的房门依然紧闭。两个人相视一笑，全无嘲笑，全是会心的羡慕。这时有脚步声传来，慢慢走近了，是中队长，打电话找鹏飞总是占线，他亲自跑来，让鹏飞马上去作战会议室，有任务。鹏飞在许红进、罗天阳的注视下迅速挂掉了电话，打开柜子，拎出飞行图囊，开门出屋。脚步声在楼梯里响起，渐远，下楼消失了。罗天阳说：鹏飞是你们这波里的尖子。
0: 许红进点点头：
1: 第一个放飞机长的肯定是他，哎，不出意外啊，明年。
0: 罗天阳惊叫：
1: 明年25，民航最年轻的机长也得上30了。
0: 许红进不说话了，罗天阳也不再说，屋里陷入复杂的沉默。
1: 鹏飞开完飞行预备会回来，罗天阳早走了，许红进睡着了。鹏飞这一次是去执行紧急的运输任务，5个机组，机长全是1号天气以上的特级飞行员。团长提出要带一个学员去，学员下队之后一直训练，从来没有参加执行过任务。商量之后决定让鹏飞去跟着老刘。这一次的任务要去3个地方辗转，3个地方气象情况各异。老刘带着机组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鹏飞回宿舍之后又做了一遍功课，赶紧躺下睡觉，不能拖得太晚，早晨4:50起床，5:10吃饭，5:20进场，5:55起飞，得保证休息。
0: 阳光里微尘漂浮，安夜坐在办公桌前发呆。上午10点去参加至高集团的新闻发布会，现在才刚9点，9:30走就行。电话静静地趴在桌角，呼机静静地伏在手边。上星期天下午，他提前1小时到了与鹏飞约好的见面地点——江湖公园中心报亭，从2:30一直等到了5:30，比上次鹏飞等他多等了1个小时。这期间，呼机响过3次，都不是鹏飞。想给他打电话，附近没有，不敢走太远，怕万一他走了鹏飞来了。离开后他直接去报社给鹏飞打电话，得知鹏飞执行任务去了，释然的同时不无埋怨，应该通知一声嘛，鹏飞有电话，自己有呼机。但是马上想到可能是突发情况没来得及，就如同他上次一样，而部队突发情况 肯定就更多了。想通是想通了，免不了失落。晚饭特地绕道去了上次他们一块儿吃豆皮儿的那个小摊儿。上次吃着很香的东西，这一次却是索然无味。今天是鹏飞执行任务的第四天了，音讯全无。四天都不能打个电话来吗？或者说，四天鹏飞都没有想过他吗？什么样的任务可能四天四夜脑子里没有一刻的空闲？即使他没当过兵，不了解部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多少书里电影里，士兵们在枪林弹雨的生死关头，都会更会想起他们的心上人。安夜直觉鹏飞不是没肝没肺，情感粗糙，却又没办法替鹏飞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安夜苦恼忐忑的同时，更有牵挂。桌上放着报社当天的报纸，安夜懒懒地拖过，眼睛突然睁大，头版右方黑体字导读栏里一个题目触目惊心：某某航空公司飞机坠毁。安夜一把抓起电话拨鹏飞的宿舍，只想到电话自助的挂掉，再拨仍然没有人，才想起现在是正课时间，宿舍不可能有人。紧张思索一秒，翻出上次去部队认识的那个政委和干事的电话号码，分别打后得到同样的答案：鹏飞执行任务去了。问什么时候回来，答案也一样，不知道。干事不知道是可能的，政委能不知道吗？肯定保密呗。想到保密，安夜的心砰砰地跳起来。如果部队飞机失事，会不会也保密呢？安夜立刻跳起，跑去找军事口的记者，请他通过他熟悉的部队通讯员打听。在部队给记者回话时，主任丁杰远远地过来，看到了安夜，大吃一惊。这都十点多了，他怎么还在报社？这时，那记者放下电话，告诉安夜没事儿。丁杰急急地过来：“哎，安夜，你怎么还没走？”安夜愣了愣，才想起，慌得拔腿就跑，差点撞翻了邻桌的暖瓶。丁杰问那记者：“哎，他有什么事儿啊？”对方回答说：“让他帮着打听一下有没有部队飞机出事儿。”丁杰问：“哎，问这个干什么呀？”对方回答说：“安夜没说。”尽管安夜没说，丁杰大致也猜得出来，谁都年轻过，安夜恋爱了，否则凭他怎么可能魂不守舍到忘记了工作？恋爱完了就是结婚，结了婚就是家庭和孩子。尽管丁杰嘴上反对孙总的重男轻女，心里头却像明镜似的，孙总是对的。作为一个女新闻工作者，走到今天，尽管已经不是一线记者，是中层领导了，孩子也都快四岁了，仍然觉得艰难，何况是安夜。想到可能会失去手下这个最能干的一线主力记者，丁杰心情沉重。
1: 鹏飞执行任务一共五天，从机场返回，下空勤车上楼进宿舍，第一件事就是给安夜打电话。这五天在北京、成都、拉萨之间辗转，白天在天上飞，晚上住在各军用机场的空勤楼，打不了地方长途。机场离城区都很远，就算机组能准假让他进城打电话，可那个时间邮局一般也都下班了。鹏飞打电话之前做好了迎接暴风骤雨或冷嘲热讽的准备，可全都没有。安夜的通情达理让他欣喜，欣喜的同时佩服自己慧眼识人呐。两个人在电话里约了这个星期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惜这次也未能成行，是鹏飞的原因。总参、空军、广空三级工作组检查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建设情况，周六周日 会到彭飞的所在团，团里要求部队全额满员。彭飞第一时间通知了安业，并且约好了下周日见面，可下周也没见成，还是彭飞的原因。许宏进在作战室值班，突发阑尾炎，作为室友又是单身，彭飞理所当然地去替班。彭飞又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安业，并且约好下周日见面。电话当中，安业执着了一下，然后说下周他有事儿，可什么事儿没说。彭飞问了，他还是没说，这让彭飞直觉地感到有事儿是托辞，安业不想见他。他当下心中一震，有敌情了，或者说有情敌了。他不怪感情脆弱，怪只怪这感情未及到达必要的质变，光彼此有好感心照不宣不成，得说说开，通俗的表达就是要捅破那层窗户纸，捅破了就定下了，定下了的情感就坚实多了，已知彼此心心相属，才可能不在乎朝朝暮暮。如何捅破那纸，如同作战，时机很重要，抓住了时机，事半功倍，错过了时机，一败涂地。彭飞错过了时机，但让他不战而退，就此认输，不可能。
0: 周五晚饭后，团长在空勤楼门口和老刘聊天，二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团长家就在师部营区，距团部步行5分钟，没事时时常看到他在团里转悠扎堆聊天。飞行部队不同于一般的部队，特级飞行员通常比团长资格老，级别高，团长是正团级，老机长可能是副师，人家听你的那是人家思想觉悟高，人家不听你的是你领导水平低。在这里，行政管理和感情联络同样重要。老刘正在跟团长抱怨自己的老婆，那女人又出差去了外地，幸亏孩子奶奶回来了，要不然这个家呀难以为继。团长家很好，男外女内标准模式，老婆是老家小镇上的姑娘，随军后在家属工厂上班，家中的事情团长一概不问，那可真是油瓶子倒了就倒他的。团长工作上的事情老婆一概不问，比如下班了吃完饭了你不说赶紧回家，在外头瞎转有什么，这些都不问，这让团长得以一心扑在工作上。中队长、大队长、参谋长、团长小步快跑，成为全师最年轻的正团。团长陪着老刘唉声叹气，心里却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挑老婆就像选干部，选干部首先看什么，第一看条件能否符合岗位需要，第二才是你的个人喜好，你热爱飞行，适合飞行，又是在部队飞，那就得先想好什么样的人适合你老婆这个岗位，光喜欢不行，再喜欢再情感浓烈，在刚性的现实面前也难以维持。
1: 暮霭中，彭飞急急走来，到跟前之后，团长问他干什么去了，彭飞说是请假出去了一趟。团长一板脸，穿着飞行服就出去了。
0: 彭飞喃然地说道，没来得及更换，团长仍然板着脸，
1: 下不为例。
0: 直到彭飞进楼才把这板着的脸松开。老刘笑道，
1: 瞧你把人家孩子吓的，对他就得严。
0: 老刘点头表示理解，
1: 彭飞是个好苗子，有天分用心，那上次飞完我说他注意力分配有问题，这次他马上改，每次回来都做笔记。
0: 老刘住了嘴，团长似乎没在听，在想别的，过一会儿扭过脸来说，
1: 他这么急急忙忙的，刚训练完了就请假出去，他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0: 老刘说，据他掌握还没有。团长说，
1: 这一关得帮他把好，老刘把你的人生经验教训多跟他念叨念叨。
0: 老刘的回答非常哲学。
1: 当你获得了人生经验的时候啊，就意味着已经作废了。
0: 鹏飞找安叶去了，直接去了他们报社。等，在安叶下班向外走时，把安叶拦住，直接了当的开门见山。
1: 你明天有什么事儿？
0: 算了吧，鹏飞，我们不合适。
1: 你遇到更合适的了？
0: 绝对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们约了几次都没能成，鹏飞。
1: 每次的原因我都跟你说了呀，特殊情况。
0: 鹏飞，我有种预感，特殊情况很可能是你们的常态。鹏飞苦笑，许红进得了阑尾炎，到目前为止在团里绝无仅有，但他不想纠缠细节，没时间，没意义。你不是否认另外有人吗？那就拿出行动来，跟我约会。明天星期六，本场训练下午4点结束，周末晚上允许外出。6点先在江湖公园中心报亭见面，然后吃饭，吃完饭看电影。鹏飞说完告辞，最后一句话是明天见。
1: 第二天的天气多云转阴，二团正常训练，参训的飞机有7架，七架飞机顺序通过指挥塔前，轰鸣着昂首向天。指挥塔里指挥员的声音和扬声器传来的空中飞行员的声音此起彼伏。1号动三拐开始上升，动三拐上升场高2次，动动左航转弯，明白，可以。今天指挥员是团长，副指挥员是副参谋长，指挥组其他成员有参谋、领航、通信、机务、航一、正工、计时各1人。鹏飞跟老刘飞动三拐，动三拐是飞机的编号，主训科目飞起落，也就是起飞和降落，飞好起飞降落是飞行员的关键。天气越来越阴，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团长指挥降落，东马五，地面能见度小于2公里，下降率不要太大，高度不能低于70米，过近台。动八五轰鸣而至，落地滑行。动八五是此次参训的第1架飞机，鹏飞所在的动三拐是第7架。第6架飞机落地的时候，小雨明显大了起来，雨点打在指挥塔前透明的半圆玻璃上，可以听到哒哒的声响。指挥组成员神情笃定，慢说目前天气条件仍在飞行标准之内，就是超出了飞行标准，对老刘这种级别的飞行员来说都不是问题。飞机轰鸣声隐隐传来，目视已经可见动三拐的身影。团长摸过桌上的烟盒火机揣兜里，只等动三拐落地收工。不料他刚把手从兜里抽出，扬声器里传来了老刘急促的声音，1号动三拐左起落架舱门打不开。指挥塔所有的人霎时凝定，团长命令再释放一次，回答还是不行，团长马上命令复飞。
0: 已经降落高度的动三拐再度拉起，呼啸着向天而去。机舱内机组成员各就各位，屏息静气，等待机长命令随时执行。老刘亲自驾驶飞机，高度表从6000米迅速向上，他预备实施爬高突降，没能成功，再试别的方法还是不成，最终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就是不成。飞机在天上一圈圈盘旋，时间一分分过去，3个小时过去了，油还剩下了不到1吨。老刘果断地请示，
1: 1号动三拐请求单轮迫降。
0: 声音通过扬声器在指挥塔回响，众人刷的扭头齐看团长。团长和副参谋长不约而同的对视，瞬间达成共识，单轮迫降。在团长给机组回复时，副参谋长已经拨通电话下达了另一道命令，
1: 救火车救护车做好准备。
0: 救火车、救护车汽笛声响起了，刺耳，惊心动魄。等在空勤车里的飞行员闻声冲下车，仰看天上的洞三拐。一位老机长迅速做出了判断，他们要单轮迫降。此言一出，全体凛然。救火车、救护车就位，备降跑道的灯打开了，雷达开机引导了。飞行员们凝立雨中，齐齐看着天上。机舱内，老刘下达命令：
2: 全体注意，鹏飞保持飞行。陈文龙提醒鹏飞保持高度、航向、速度。老吕去货舱拉应急放起落架手柄，小董协助保证老吕不要被吸出舱外。
1: 鹏飞驾驶飞机，因为机长要兼顾指挥，这成为了他第一次事实上的单独驾驶，而且是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可是他却没有一丝的紧张慌乱。从飞行学院到部队，千万次的严格训练已经化作本能，他沉着冷静，心无旁骛，注意力分配得当，各种仪表、舱内外的情况、机长的指示、地面提醒尽在眼中、耳中、脑中，同时会立刻给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前方的仪表密密麻麻，油量表急速下降，触目惊心，但不论什么都不会让他忽略其间的那个地平仪表。所有教员都一再强调，任何情况下地平仪为王，你如果想飞得细致、飞得精确，0.1的误差都能判断，就把地平仪当成你的小飞机。
0: 机械师老吕打开了应急舱门，机舱内外压差产生的巨大吸力把它向外吸去。小董不顾一切，拼尽全力地抱住他，抱的是如此之紧，紧到如果有意外，老吕被吸出去，结果便是两个人同归于尽。机舱内机车声、风声震耳欲聋，老吕冒死拉开了应急手柄，飞机开始降落。鹏飞耳机内不断传来团长命令：
2: 地面能见度小于1公里，方向稍偏右，注意向左修正，高度8米，开始拉平，向右压一点坡度，好，注意保持滑跑方向。
0: 在油量表油量几乎为零时，洞三拐轰鸣着降落，滑行稳稳地站住了。地面所有的人冲了过去，指挥组成员、飞行员、场站工作人员。机舱门开，舷梯伸出，老刘刚刚走下，被团长一把抱住。
2: 老刘，谢谢。
0: 团长哽咽的失态，但是所有的下属都理解。老刘抹一把脸上的水，不知是汗水、雨水还是泪水，转过身去，满怀深情厚谊，与相继走下的同生共死的战友一一拥抱。
2: 老吕，谢谢。小董，谢谢。文龙，谢谢。鹏飞，干得好。
0: 老刘转过身去，面对团长，使劲地拍着鹏飞的肩膀说：
2: 团长，这小伙子行，这么大事一点不慌，一个人驾驶飞机，让我能腾出精力来指挥，来对付险情。这个孩子的心理素质比我们老机长都不能算差呀。
0: 团长的回答是：
2: 我宣布鹏飞放机长。
0: 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鹏飞则是愣住，任冰凉的雨滴点点串串打到脸上，毫无知觉，只是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轰响：放机长，放机长，放机长。仿佛山谷间的回声清晰遥远，似真如梦。一辆空军吉普车风驰电掣向江湖公园而去，团长的车，开车的是团长司机小丁，坐副驾驶座的是鹏飞，从机场直接奔来。车开到公园的中心报亭，停住，鹏飞跳下车，举目四看。小丁紧张地看他的脸，一个劲儿地问：
2: 没有吗？不在吗？走了吧？
0: 所有的问话一个意思，没意义不说，搅得人心烦。 鹏飞没回答，没回答就是回答。小丁激动地大叫，
2: 上车上车，沿着江边找去。
0: 鹏飞是在上空勤车前才想起下午6点与安夜的约会，当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都快7点了，我说怎么这么饿呢？这句话提醒了鹏飞，他当即脱口大叫出声，坏了。所有的人登时立住惊住，刚刚饱受惊吓的神经还没有恢复，包括团长。团长一个大步跨到鹏飞面前问，什么事儿？
1: 鹏飞心里那个悔呀，你那事儿值得当众大呼小叫吗？这事儿能当众吗？你的定力呢？你的冷静从容沉稳如山呢？这下好了，惊动了领导和老同志们不说，自己也陷入困境。不说是不行的，说出来那就是笑话。可没想到他说出来了，谁也没有笑。团长更是一脸严肃，扭着脖子叫他的司机小丁。小丁跑步赶到，团长命令，现在你和车归鹏飞管，他要上哪儿你就去哪儿，一个原则，把他要找的人找到，他找不到人我处分你。
0: 安夜下午5点就站在中心报亭等了，全身都淋湿了。出门时还没下雨，预报没雨，只觉得天凉，为穿不穿裙子犹豫了好一阵儿。裙子是又买的，还是白色的。鹏飞喜欢他穿裙子，喜欢白色，看得出是真喜欢，但他又不能总穿同一件，于是特地去商场再买了款式不同、风格相近的另一件，朱丽文质地的轻柔飘洒。在商场挑选衣服时，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喜欢鹏飞，喜欢到了难以割舍，为了什么都难。这几天来，他一直情绪低落，昨天下班向外走时低到了谷底，低到都没力气去想到底为了什么。直到鹏飞从天而降般地站在面前，阴霾的心情一扫而光，云开日出。鹏飞身穿飞行服站他对面，英气逼人，根本不容你解释细枝末节，直截了当安排见面，是安排而非商量。鹏飞自信他能征服他，他喜欢被他征服。今天上午上班，安夜又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全身心地沉浸在了下午的约会里，想象着见面时的各种情景。情景各异，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每次都是他先到。两人唯一算得上的那次约会，他迟到了2小时。第二次，他预备将功补过时，鹏飞没来。这次，他得抓住机会，让鹏飞看看他的素质。他可不是那种拿架摆谱、扭捏作态的市井女子。安夜在报亭下等，天很凉，放眼看去，上了点岁数的人都穿夹袄了。预报说今天最高气温22度，比昨天的最低温度还低。最低温度多少？安夜没看，光想着22度穿裙子应该还可以，就穿着裙子出了门。开始还可以忍受，等到半道上下起雨来就有点难受，到了中心报亭站那儿等的时候越来越冷，阴冷，令他鸣肌露骨，痛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等。望眼欲穿，望穿秋水，翘足引领，寸阴若碎，统统的苍白。一颗心在千帆过去皆不是的激动、失落、失落、激动的交替中变得疲惫、消沉，简直绝望。安也明白，如果他今天等不到鹏飞，与两人就是永别。这信念支撑着他从5点等到7:45，他明白自己必须走，鹏飞不可能再来，他与他注定无缘。安夜沿江边向公交车站走，为了方便，这次他没骑自行车。阴雨霏霏的江边，来往行人都向他行注目礼，心中感叹， 什么叫美丽动人？这才是。安叶全然不知道，深的寒，彻心的悲绝，让他麻木。
1: 吱的一声，随着尖锐的刹车声，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安叶的身边停住。他被吓了一跳，没等他醒过神来，一个人挡在了面前，彭飞。彭飞脱下飞行服就往安叶的肩上劈，安叶下意识地挡住，不是耍小性子，是何必呢？他想对彭飞笑笑，以表达出这一层意思，可没笑出来，面部的肌肉都僵住了。但是彭飞体会到了他想表达的意思，急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对不起，安叶，你相信我，我有合理的理由。安叶，上车吧，我求求你了。”
0: 安叶注意到，最后那句话让候在旁边的小战士一下子把脸扭向一边，很是难为情。彭飞的不顾一切让安叶心软。我相信你有你的合理理由，但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呢？
2: 我当时打不了电话。
0: 彭飞，你是打不了还是忘了？
1: 安叶的情绪不自觉地松动，不自觉地撒娇。他知道彭飞当然不会忘，但是得让彭飞自己说出来。不料彭飞却说：“打不了，也忘了。”
0: 安叶沿江边向公交车站走，为了方便，这次他没骑自行车。阴雨霏霏的江边，来往行人都向他行注目礼，心中感叹：“什么叫美丽动人？这才是。”安叶全然不知道。深的寒，彻心的悲绝，让他麻木。
1: 吱的一声，随着尖锐的刹车声，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安叶的身边停住。他被吓了一跳，没等他醒过神来，一个人挡在了面前，彭飞。彭飞脱下飞行服就往安叶的肩上劈，安叶下意识地挡住，不是耍小性子，是何必呢？他想对彭飞笑笑，以表达出这一层意思，可没笑出来，面部的肌肉都僵住了。但是彭飞体会到了他想表达的意思，急得语无伦次：“
2: 对不起，对不起，安叶，你相信我，我有合理的理由。安叶，上车吧，我求求你了。”
0: 安叶注意到，最后那句话让候在旁边的小战士一下子把脸扭向一边，很是难为情。彭飞的不顾一切让安叶心软。我相信你有你的合理理由，但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呢？
2: 我当时打不了电话。
0: 彭飞，你是打不了还是忘了？
1: 安叶的情绪不自觉地松动，不自觉地撒娇。他知道彭飞当然不会忘，但是得让彭飞自己说出来。不料彭飞却说：“打不了，也忘了。”
0: 安叶备受打击，而且毫无防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恰好一辆公交车驶过，在不远的车站停下，安叶转身跑去上车，车门关了，开走了。彭飞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消失于江边的雨雾中。
1: 团长被彭飞气得火冒三丈，不想对他说假话，你是愚还是傻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是人家警察跟罪犯之间的游戏，那个规则不适合你们，尤其不适合男人和女人。这方面咱们很多老同志那是有过血的教训的。对女人该说假话，绝对不能说真话。你去找他去。哎，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彭飞点头。上一次安叶摔伤是彭飞骑车把他送回宿舍的。团长说现在就去，小丁，你跟他去。
0: 彭飞到时，安叶已经换上了暖和的干衣服，两手捧杯热水，小口喝着，桌上的饭盒里泡着方便面。听到敲门声，安叶去开门，隔着防盗门看到了彭飞，心平气和地问他有什么事儿。彼此可以不相往来，但是也不必反目成仇，他不想显得太小气。彭飞说：“
1: 一块吃饭，完了看电影。”“
0: 对不起，我不想去。”“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下雨，因为太冷，因为我不想再出去挨淋受冻。” 安叶的声音不期然的尖锐高亢，全都没有了他自以为的平静和大气，引得楼上楼下的人纷纷向这儿看。彭飞却温和地说道：
1: 把门开开，安叶，影响不好，你让我进去说。
0: 安叶哗地拉开了门，彭飞进来却什么都没有说，拿下他手中的杯子，拉着他就走。
1: 走，按照原计划进行，咱有专车，淋不着也冻不着你。
0: 小丁开车，彭飞和安叶坐在后面，一路上彭飞喋喋不休，好话说尽。
1: 安叶，我完全可以不跟你说我忘了，是不是？但是我却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你，我不想说假话，忘了是有忘了的原因的，只是暂时不能说，我们有保密纪律，而且我相信你能理解我。
0: 安叶只是不想，彭飞顽强地独白着。
1: 再说了，你第一次我们约会的时候，你不是也忘了吗？
0: 是的，我忘了，我错了。在这件事情上，正确的思维逻辑应该是我错了我改，而不是我错了你就可以也接着错。
1: 我同意，但是我要说的意思比你更深一步，你忘了我理解，同样我忘了你肯定也能够理解，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同一类人。
0: 安叶完全没有想到，愣住了。彭飞不光是深，而且准狠，直击他心的最柔软处。心一软，意志力、自控力随之丧失，女孩的本色毕露，理所当然地哭了起来。
3: 不一样，彭飞，不一样，你那天是什么情况？风和日丽，我今天是什么情况？冷雨交加，你知道吗？我在雨里等了你快3个小时，没有人，没有电话，我早就淋透了，从外到里我都冻透了，你知道吗？
1: 彭飞思索了一秒钟，他趴在前排的椅背上，对一直装聋作哑的小丁耳语一句，小丁马上打开灯，转方向盘，直奔江边。车在江边停下，彭飞脱下飞行服，只穿着衬衣，开门跳了下去，站在江边的冷雨里一言不发。安叶不明白，
3: 彭飞，你这是要干嘛？
1: 我要用这种方式体会你挨冻受淋的方式，向你表示歉意。
3: 算了吧，彭飞，你根本体会不到，除非你能在这儿站上3个小时。
1: 我保证能在这儿站3个小时。
3: 好，很好，你就在这儿站着吧，我不奉陪了。
0: 安叶说罢就走，彭飞追上去拦住，苦苦的哀求：
1: 安叶，安叶，安叶，你说我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
3: 我说了你就能做吗？
1: 那当然了，说一不二。安叶被将了军，嘴张了张，没说出什么。他愣了一会儿，用手向江水一指：
3: 彭飞，那你从这里走进去。
1: 彭飞转过身，刚开始安叶还沉得住气，但是他看到彭飞真的一脚踏进水里，顿时尖叫起来：
3: 回来，彭飞！
1: 彭飞充耳不闻，继续走，江水没过了脚踝小腿，继续上升。安叶抓着飞行服追去，大叫：
3: 回来，你疯了！
1: 彭飞只是走，江水没过了膝盖，安叶不顾一切的涉水，不小心滑倒，尖叫着。彭飞闻声回头跑过来，拉起他，抓过他手里高擎的飞行服，将泡湿了的安叶紧紧裹住。那一刻，两个人身体的距离几乎为零，彼此同时感到了对方的剧烈心跳。
0: 彭飞开口了，声音温柔：
1: 安叶，你愿意听我吹吹牛吗？我放机长了，我到目前为止是我们师最年轻的机长。
3: 这很了不起吗？
1: 有一点了不起。安叶， 你自豪吗？
3: 哼，你的事儿我自豪什么呀？
1: 哎，难道是我的判断有误？我一直以为是你在追求我。
3: 哼，
1: 千方百计的到部队来找我，又是电话又是信。
3: 是我在追求你，不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非常可以，尤其特别1%的可以，这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同时本人为此求之不得，受宠若惊，心有戚戚。

0: 不过我就是很想知道，像你这么出色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追求我呢？哼，
1: 鹏飞，你这是不是逼我恭维你啊？
2: 绝无此意，我只是好奇。我呀，我就是看上你这层皮了。安夜仍然那样似笑非笑地看着鹏飞，
1: 用双手忽扇了一下裹在他身上的飞行服，鹏飞丝毫不以为伍，反而很快接到：“
2: 那也是我的组成部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海云和香江不同意鹏飞的选择，之前他们给鹏飞介绍的哪一个条件不比安夜强？长相、学历、职业、家庭，就算前两条安夜不输于他们， 后两条呢，职业是记者，工作时间不规律，没孩子时还凑合，等有了孩子，家谁管？搞不好会直接影响鹏飞的发展。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炙、远炙、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中医养生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去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啊，我们依然接着昨天的健康话题来谈，就是关注的心脏早搏。心脏早搏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心脏还没有正式跳动，没有到达跳动的时候，你却提前去搏动，也就是跳动了，这叫心脏早搏。就是说你跟身体其他器官或者跟这个血脉不同频啊，这个

0: 结构上不同频，你总是要抢先一步，这个叫早搏啊。我们去简单去理解。如果说我再用很专业的术语啊，T3、T4 给大家去讲，那这大家就听不懂了。你就当这个心脏发动机总是提前开始跳，总是先人一步，抢先一步，这个叫早搏。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解了早搏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人的心血不足，我们经常能听到啊，说你心脏供血不足，是不是？能经常听到这种诊断吧？哎，这种类型就会导致心脏早搏。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我们听的就少，为什么呢？因为仪器检查不出来，就是心气儿不足。心气儿不足的人，首先心跳会没劲儿、无力。第二个，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心脏容易早搏，没有心气儿或者心气儿不足不够了。这句话很多人经常能听到，听说，哎呀，年龄大了，身体不行了，没有年轻那个心劲儿了，心气儿不足了。当心气儿不足的时候，没有心气儿了，这个人争强好胜的心也就没了，没有拼搏奋斗。向上争取的这个劲儿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年龄大的人一般的这种争斗心就不如这个年轻的。青年少年，我们怎么形容他们？说朝阳，刚刚升起的太阳，这个心被称之为阳嘛，是吧？那么这个朝阳就如同刚刚升起，那么他的心气儿特别旺盛，心气十足，那么有争斗心，不服输，什么都想去争取争取。但是年龄大了，岁数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如同遭殃一样走下坡路了，那么他的心气也不足了，因此他也没有争斗心了。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说，哎呀，年龄大了，心气不足了。啊，不跟你们年轻人争了，是不是啊？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以后你们年轻人的事儿了。这就是说，心气不足。心气不足不单单说没有争斗心，是因为他的心脏的搏动功能跟不上身体了，跟不上自己的想法了，能维持正常平时的运作，保持生命。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不用说去争斗了。就像这台车已经老旧了，能够平平稳稳的给你拉到终点就不错了，你还想跟别人去比这个车去，是不是？比谁跑得快啊？玩赛车你玩不了了，这台车不能坐赛车了，看谁跑得快，看谁跑得稳，是不是？这个车经受不起了，特别这个发动机。不行了，老旧了，所以说呢，心气不足，发动机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他要想能做到的，就是提前搏动，提前先人一步。但是针对人这个心脏的调理，很多人呢一直站在哪儿呢？站在临床医学看待中医的这个心脏，看待我们人体的心脏，因为临床医学。通过检测是认不出这个心脏心气不足的，你这个人身体气足不足，有没有劲儿，他查不出来。当这个人一直乏力到一定程度，一点力量没有的时候，站没有力量，抬手没力量，说话没力量，吞咽没力量，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最多给诊断什么呢？诊断重症肌无力，他还只能诊断你是肌无力。你看看，当然呢，如果说你能站、能走、能说话，他不给你判断是这个无力，他给你判断什么呢？你心脏早搏，什么原因？不知道，甚至呢，最多给你做这个消融手术。有的人做了，管不管用呢？有的是管一时，但时间长了，你心脏是没劲儿导致的车呀，提前的运营，啊，你做这个消融手术，它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很快又出现了早搏，又出现早搏，心脏又不得劲儿了。久而久之，这个心脏就容易坏，比如说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 本身心气就不足，你再加上长期这么提前一步先人一步，时间久了对心脏造成一定的损伤，心衰很快就形成。心衰的产生，这个人看哪儿呢？看口唇，这个嘴唇发紫，舌下青紫筋非常重。然后呢特别舌之苗，舌头它纤细渺小没劲儿，你叫它伸出来它总抖。它总抖，它不像我们正常人这个舌啊伸出来很平很稳，是吧？你说你舌伸出来它这个舌头就能伸出来，你叫它翘起来能翘起来，你叫它平伸它能平伸，是不是？哎，你想叫它要个形状卷起来它能卷起来。但是呢这个心气不足早搏的人，你叫它舌头伸出来它那个舌头颤颤悠悠颤颤悠悠的总抖，明白吗？跟这个发动机是一样的，舌为心之苗，从这儿能看出来。我先给大家分析这个病因啊，大家别着急，咱们知道这个心脏早搏的原因，我们才能接下来讲怎样去防范，怎样去调理。如果不给大家讲病因怎么形成的，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去调，怎么去养，怎么去治，你们没有认识上去，你们就不消于去做，你们就不认可，对吧？比如说有的人需要养心气，我叫你喝点补气的，那你就在想，我凭什么喝补气的？这草根树皮树叶我喝它就能管吗？你会这么理解，对不对？我叫你这个吐纳呼吸，长深呼吸长喘气，气沉丹田，你会想凭什么做这些，这些有什么用，是不是？这个是练习这个元气，那你就认为它没用，你不听懂了你认为没有价值没有用，对吧？所以我得给你们讲它形成的原因怎么形成的，包括心血不足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去养体质，为怎样去养心血，对吧？如果说你们没有听懂，我直接告诉我说这心血心阴不足的要调理体质，先把阴虚体质调理过来。因为阴虚一虚百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整个身体都亏了，整个身体都掏空了，你心脏能好得了吗？你整个身体都不足了，何况你心脏虚血量那么大，你不但心脏不好，你肝脏也不好啊。心是供血的，肝是藏血的，你肝血也不足，那肺又朝百脉，肺血朝百脉，肺血不足也是面色苍白，特别白呀，像血一样，正常吗？不正常，对不对？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肺你的脾你的肾都有问题，对不对？你摁到糊了起了瓢，你只有从源头核心去抓，抓根本抓源头，就是这个体质。我不讲原因你们就没办法理解我接下来为什么叫你这么调这么治，明白吧？所以大家别嫌盛老师啰嗦，别嫌盛老师讲得透，就我给你们传这些知识讲解这些，很多人他不会讲，你想叫他讲他都讲不透，他不明原理，他不懂，他不钻研，对吧？他中西医他掰不开，他不像盛老师既是中又是西还有生物医学，我能把它融会贯通，能够理解，我能从中医谈到西医，能从西医谈到中医，还能深入生物医学，因为我懂。它不是所有人都钻研，不是所有人都懂，至少在疾病的这种钻研性，我能从一个疾病钻研出好多天，必须给它刨根儿，刨到底儿，一步接一步的，一步一步给它揭开，像接这个葱头一样，一层一层揭开，一直了解到核心，我才事八甘休。就像把这个车给拆开，了解原因，了解透它，我才行。所以说呢，你们别嫌盛老师讲的啰嗦麻烦，我是想把你们教会它，教懂它，这样以后在调理上呢，至少不吃亏，不走弯路。如果你真有早搏了，如果别人再随便指导你，告诉你用什么药怎么治，说不通说不明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穿，就知道这个人忽悠你的，这人根本就不懂，这人纯属骗你的，对不对？你就不会听他的，你就避免了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对不对？你虽然不会治，但是你去听去审视的这种能力了，你长了这个经验和本领了。所以说呢，记住大家呀，别嫌乎啰嗦啊，别嫌盛老师讲的细啊。我先把之前给大家这个两种现象回顾一下，接下来咱们讲第三种原因，心神不足了。 这种类型，也就元神。大家一听的，咱们说这个神是我们身体生命的核心。黄帝内经啊，给我们生命是这么概括的，说有其神，无其形。那是什么呀？那是不存在的，是不是？就是有其形无其神呢，只有形跟神相聚才是健康的生命状态，也就神与形聚，形神合合，才是健康完整百病不生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说这个人呢，眼睛啊久久隐神啊，眼神真好，你看是不是有神啊。说这个人没有精神，精神状态这么差呀，你看是不是还是谈到神。说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睡一觉养养神去，是不是还是谈到神。那么是不是也经常说，哎呀，吓得我心神不宁，你看看是不是还是谈到神。所以说每个人都有神，心藏神，肝是藏魂的，肺是藏魄的啊，有神有魂有魄，有志有思，这叫五神。如果没有，你为什么会有意念呢？为什么会有思维呢？为什么会有想法呢？你的思念，你的意志，思维是谁呀？不就是作用吗？我们能说话，我们能思考，我们的眼睛能转，我们手脚能动，或者是能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思想去行动，这都是谁在发挥作用？这都是这个神在发挥作用。所以每个人都有神，只是有的人呢神特别旺，那有的人呢神特别弱。神弱的人就容易什么呢？就容易惊恐、胆小啊，心里不安，容易害怕，叫心神不足。除了说有的人心神旺，还有的人心神不足，也有的人是心神受损，比如受到惊吓损伤心神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干嘛？就会做梦，做噩梦，惊恐不安，睡眠不踏实，发高烧，中医讲神魂受损。其实像这些都要从哪下功夫？从神上下功夫。那中医讲心藏神嘛，这个心神呀，有的人会非常的足，有的人就非常的虚少。心神特别足的人呢，就心无恐惧，无所畏惧，我们说这个人胆儿就特别大。你看一看这眼睛冒亮光的人啊，从哪看出来这个人眼睛特别有神冒亮光？说这个人眼里有神，他不是晦暗的，不是这个没有生命感的，这个人眼睛冒亮光就是生命之火特别旺盛，这个人就有追求，这个人胆识魄力就够。那这个人眼睛没神，就像这个生命之火如同这个蜡烛没有光泽了，慢慢的又灭了，这样的人就胆识小，就容易惊恐，就容易不安，叫心神不足。还有一种啊，能够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人在睡觉醒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睡梦过程当中，就是突然间就惊醒了，或者醒来的时候的心就特别慌，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很慌，叫心神不定，心慌心惊恐。那么心神不足的人不单单容易心慌心惊恐，他对很多事都恐惧害怕，今天担心这个事，明天担心那个事，很害怕有任何事情，怕别人说，怕别人指责，怕遇到问题，没有安全感，就是每天都会活在恐惧当中，明白吗？这是心神不足。说心神不足除了说会有恐惧，还会有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对心脏的这种掌控能力就不够了。要知道心为神之舍，就是心脏是神的房舍家舍，神是住在这里的，神是掌控心脏的，也就是说神是心脏的主人，对吧？既然说心为神之舍，那么是不是这个主人是谁呀？是不是心脏的主人就是神呢？你要知道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既然是神是掌管这个心脏的，那你说神都不安了，神都惊恐， 那这个心脏会怎么样？是不是也不安，也不正常了？那么在每次搏动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他总想干嘛？提前一步，是不是不稳定？所以说呢，心神不足的人就会出现这种心动过速。心脏这个元神呢，他对心脏掌控力不那么稳定了，总是提前让他搏动一下，就像给他发号使令一样，总是提前要一步，因为他虚，因为他弱，因为他这掌控能力不强了。这个跟心气不足很相似，但它是两种原因，虽相似但是因不一样，知道吗？我现在讲的是心神不足，之前说的是心气不足，就像感冒一样，同样感冒高烧浑身没劲，有的人是受寒，有的人是受风热，不一样。别看症状都差不多，但原因不一样。你再比如风湿和类风湿，风湿热都是骨关节受伤害，都是关节变形、关节疼、关节红肿，但是它的病因不一样，治疗方式方法也要不一样。同样道理，你看心脏早搏、心神不足，同样会让心脏 过早搏动，对心脏掌控力不够，也就是心脏不稳定。那么心气不足的一样会让心脏啊过早搏动，心脏不稳定。那么同样心阴心血不足也会让心脏空转，就像走路踩空了过早，是不是抢先一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早搏。所以说不论是心血心阴不足，还是心气不足，还是心神不足，这三种都可以让心脏早搏。那知道这个原因，大家就在想，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对心血不足的补精血，对心气不足的补心气，对心神不足的补心神。那么谈到这儿，我们就得说说精气神是人的什么呀？三宝。人有三宝，都哪三宝？大家知道吗？老学员知道，精气神。你看为什么说人有三宝呢？它不是五宝六宝呢？因为它是生命的核心，精气神。就跟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有这三宝生命就可以正常维续，就是这样。人也有三宝，所以说呢，当人心脏出现早搏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补养自己的三宝。阴精血不足，养阴养精血；气不足，养气补气；神不足，养神补神。从疾病本身来说，说老师我要想补，那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减少它的损耗。任何疾病在治疗的时候，我们都先干嘛？先排除他疾病的这种形成或者造成他的疾病原因，要把它给消灭掉。你的疾病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形成，对不对？为什么别人不早搏就你早搏呢？一定你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你爱熬夜，熬夜熬什么？大家说说，熬夜熬心血，熬夜熬元神，熬夜还耗气，这个熬夜是要命的。所以说呢，人不能熬夜。如果说你能很好的入眠，或者你睡眠还行，你不要熬夜的玩。比如说打麻将、打牌，比如说各种的游戏，或者是各种的刷视频、聊天，这种熬夜是不允许存在的。第二，少操心。这个人操心呢叫劳心费神，他劳的心什么呢？劳心就是劳心血，费元神，费心神。所以说你看总操心的人，他有一种表现非常明显的一种状态啊，就头顶的发会先白，会先白啊。我看过很多人这个白头发，有的人是两鬓先白， 还有的人呢是从这个额头先白，还有的人是从后脑先白，很多人是头顶先白。头顶啊，头顶先白的人一看就是这个人是劳心费神特爱操心的人，他可爱操心了，而且大事小事事事他都操心，甚至不算一个不算事的他都会放在心上，他都会抄一抄。这种类型的人他是很早就把精血给用没了，特别心血用没了，心头血用空了。那么血呀是什么呢？血是滋养头发的，所以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烧成灰啊叫血余炭啊，血余炭就是头发是精血变换出来的。那你相信你心血都不足了，那头顶是代表哪呢？代表心脏，你心脏心血不足了，你头顶的头发还能黑了吗？还能长得有光泽吗？长得好吗？旺盛吗？不能了，它就发白了。所以说呢，这个劳心费神的人，操心的人，所以人呀要小操少操心，不操心，先把这些不该做的杜绝了，那么我们再说哪些该做，做哪些。只有这样，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呢，才能说把心脏养过来，把问题解决掉。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前半部分的知识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提出今天的三个问题。那么今天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脏早搏，我们要想治疗解决这个心脏早搏，首先就从不该做的事情上，哪些事情不该做，这个我在今天跟大家讲过啊，哪些事情先不该做，至少说出两个不该做的。第二个，心脏早搏啊，至少身体缺少了三宝，这个三宝指的是什么？三宝指的是什么？人有三宝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通过外在的观察，怎样才能观察出来这个人的神足与不足？怎样去看？缘由是什么？今天三个问题是吧，也都是我讲过的啊，大家可以作为有奖答题，答对了可以领取自己心爱的健康产品一份。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关于啊心脏早搏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 节目二十四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哦，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嗯。
0: 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肺上茶有点堵，我婆婆说找你开点中药，说我脑里吃什么药行。
0: 肺部怎么的了？
3: 肺部有，我以前干那个活带点粉尘，有点有一个中叶它有点堵
0: 啊，
3: 现在走路有点喘。
0: 就是多久的事儿了？
3: 十几年前喽。
0: 就是其他的没有，就中叶有，是不是？
3: 嗯。
0: 堵到什么程度？
3: 我就说走路，平常走路稍微有一点，一到爬楼梯嘛就喘得厉害，就是这样。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是吧？现在怎么治 的？
3: 我在医院回来，医生也说没法弄，我婆婆就介绍我打电话给你，她不就是听你的大讲堂，也吃你家的药吗？
0: 怎么样？她怎么样？
3: 她挺好，她说可以。
0: 可以啊，所以说你想通过我们把这问题治一治。你这个堵，你这个堵是肺部有没有尘肺，就是变硬了有没有？
3: 没有，我都做检查的。
0: 你原先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就炸那种石英嘛。
0: 石英棉之类的，是不是？
3: 它带点粉尘。
0: 石英哈。这得养肺润肺呀，化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48了。
0: 现在有没有这个喘气热呀，发干呐之类的，有没有？
3: 没有，就是夜里睡觉有点不怎么好睡。睡觉睡眠少。
0: 睡眠少哈。
3: 还有点干咳。
0: 平时消化饮食怎么样？
3: 我消化饮食都挺好的。
0: 凉的热的都没事儿哈。
3: 对。
0: 好，现在我给你指导啊。首先我们从饮食上指导你啊。第一个，就是经常用银耳炖鸭梨，没事就吃啊，这一碗两碗给它炖，炖得很烂很黏，银耳鸭梨润肺化痰，听好了，去润你的肺。因为你那些东西都在你肺里，都已经在你的肺叶上啊，毛细血管上，它已经粘下来了，它不出来，不出来，甚至现在已经可能都长在里面了，甚至都长在里面了。那怎么办呢？咱们通过一点点代谢啊，一点代谢，通过这个饮食上，咱们就这么去做啊，这一个方法。还有一个，黑木耳泡发了，没事的时候蘸点这个陈醋啊，蘸陈醋，蘸点酱油和陈醋。纯醋跟酱油蘸着适当吃点，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有时间就吃一点，这是你的饮食经常要吃的。你的饮食要经常吃的。那么你除了生活饮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呼吸的方式方法，呼吸吐纳法，有时间早上去站桩，有时间晚上去打坐，没有时间，但是呼吸要保证什么呢？深呼吸，每一口气都给它吸到肺部里，给胸腔吸满它，然后往小腹走，吸气，用鼻子呼，嘴给闭住，嘴闭住啊，嘴闭住，吸气。这个为什么闭嘴用鼻子呼吸呢？你用嘴吸不满，你一张嘴气就跑了。
3: 是的。
0: 所以说呢，把嘴闭紧，鼻子吸气，鼻腔吸，胸腔就鼓起来了，鼓起来将这个气往下沉，往小腹往小肚子这块沉，然后慢慢慢慢用嘴再出来。鼻子再吸气，都给它沉到底儿，每一下都是这样，这样你的肺的上叶下叶啊，大叶小叶全都开始工作了，全都呼吸了，这么肺部在收缩的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脏东西一点点往出排呀，随着血液啊，随着这个痰呢，是不是啊？ 一点点不就出来了吗？咱们就像洗那个肠啊，洗肚，你知道吧？咱们买肺、买羊肺的时候，你不得抓吗？是吧？像海绵一样，不得给脏东西都抓出来吗？
3: 对呀、
0: 啊。那你肺部你能给手伸进去抓吗？它不能。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吸饱，然后使劲呼吸，哎，都出去，然后再吸，经常练习，保证以后生活的习惯就这样。这对你今后也有好处，这对你今后有好处。
3: 是的呢。
0: 身体由于
3: 我现在肺上还有点结节，
0: 有结节了是吧？散结
3: 哦、
0: 嗯，就包括这个尘肺也用它，给它慢慢给散开化开，嗯
3: 哦。
0: 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个茶饮，到时候哈，茶饮、
3: 哦。好的、
0: 嗯，
3: 那我这个肺这个了，
0: 饮食、锻炼方法、药、茶饮，你还想怎么？你想手术啊？
3: 哦、
0: 嗯，茶饮就汤剂和药茶，药茶哈。
3: 药茶吗？
0: 嗯，药茶，中药方剂。
3: 你是不是老师？是不是你帮我配啊？
0: 对，我给你配。嗯。
3: 哦，那行。
0: 好吧。嗯。
3: 哦，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孙老师。
0: 对，你这样，到时候我方法发给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联系你也行。好。
3: 哦，好的。
0: 好吧。
3: 行。
0: 行，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
3: 嗯，谢谢孙老师、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3: 嗯，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宋老师。
0: 哎，你好，欢迎
4: 你，
0: 哎、久等了。哎，
4: 我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是哪里的朋友？
4: 保定的。
0: 啊，河北保定的啊。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说吧。啊，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4: 哎，好嘞，我就是心脏不好，这是那个，心脏病吧。
0: 啊，冠心病。
4: 是心里稳不？对，冠心病。
0: 啊。
4: 老是心里稳不住劲儿、
0: 啊，
4: 做了一个那个，你看我这说话不？这那这说、
0: 嗯、
4: 说说就忘。
0: 啊，说说就忘，不着急。
4: 那个、
0: 啊，胸闷气短。
4: 啊，对，有汗时候也溜圈去吧。
0: 啊，
4: 我说溜溜圈儿、
0: 啊，
4: 走走就觉着这个气儿吧，它往上撞，
0: 往上撞，
4: 这胸口这地方闷
0: 啊，闷啊啊，
4: 人家甩甩隔开
0: 啊，
4: 一边走着这么甩甩
0: 啊，
4: 人家气儿往下走走，
0: 往下走走好了啊，
4: 嗯，就差点儿、
0: 啊，
4: 老是这尖儿吧发紧，
0: 发紧，
4: 老感觉这个胸口这一个到嗓子眼儿这尖儿紧绷绷，自己难受
0: 啊。你要气儿往上撞、
4: 嗯，
0: 说明什么呢？说明有肝炎亢，爱生气啊，脾气不好。
4: 哎，我这就是一天都是生气导致的，
0: 是不是？
4: 那个我这一天十好多年了吧，老伴儿有毛病
0: 啊。
4: 哎呀，我他光气我光的，你伺候着他，你他就自理不了，你都得劝管他，他那不得意的话也气的你坏坏的，
0: 是不是？
4: 嗯，
0: 现在
4: 一天跟你沟通啊，你给我开个房子
0: 啊，
4: 郑老师
0: 啊，
4: 我把胃膜没往下走呢，就是。他老气我，我说人家三分吃药七分养，我也养不了，我就算了，去把都放下了。这二年子吧，他也走了，这个年十五年。走了，我现在不行，我这病人还缠身，全都没心脏病。
0: 这样。
4: 没走一手吧，我这心脏都不好了，现在还挺严重的。
0: 好好调一调，好好爱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就自己的了吗？是不是？
4: 是啊。哎呀，现在我感觉轻松是轻松，这病儿全来了，
0: 全来了。
4: 浑身冷，这个
0: 冷
4: 吧，这腿一天是腿冷，
0: 腿冷，
4: 腿冷。现在这个脊梁、这个后背、这个胳膊，哎呀，都感到是冷的。你要是溜溜圈儿，还感觉它差一点儿。要是搁那儿坐着吧，人家都说挺凉快，挺好，我就冷冷。
0: 这样阳虚。
4: 这舌头特别白，这一阵子特别白。
0: 那不就寒重吗？
4: 反正我还爱肚子疼，吃凉最凉的。所以你要是没货的话，吃下去都肚子疼，小肚子疼。
0: 你现在就是肚子凉，腿凉，是不是？
4: 后背全身都是冷的，现在。
0: 这个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4: 爱上火，有时候苦，苦这舌头特别白，这舌头毛病可多了。脑也明，七八年了吧。以前是耳鸣，现在改成脑鸣了。眼模糊
0: 啊，眼睛模糊哈。
4: 嗯，对、
0: 啊，你是这样，你肝炎亢，肝火旺，你把这个肝火呀去平肝潜阳，把这火往下引，你上面就 不脑鸣不耳鸣不口干不口苦不上火了，你上面火气就下来了，就往下走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呀深呼吸，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然后保持性情稳定，心性稳定。这个气往哪儿走呢？往丹田上走，听明白了吗？吐纳呼吸这个要做啊。除了吐纳呼吸之外，撞后背，后背撞桩啊，
4: 一撞这心脏就感觉就
0: 不要怕啊！我到时候再给你调方法啊，给你方法去调理体质。Okay. 后背轻轻撞，后背轻轻撞。除了后背撞桩之外，后背一个月刮两次痧，连续刮两个月。腰灸条灸哪儿呢？灸胃脘穴。
4: 哦，就是肚脐上边这儿。
0: 对，
4: 盛老师，我这胃里边我感觉老是热，这两天这个心头也疼。
0: 你是心火肝火啊？心火肝火大啊，你听我的，后背刮痧就管用，腰灸条灸把胃的寒给去掉，火就能下来。你看舌头白就胃寒重啊，腰灸胃脘穴、气海穴、关元穴，
4: 就是肚脐下边。
0: 对了啊，就是肚脐上下一定要烤，然后呢这个小腿内侧，如果脚心凉脚心烤，脚心不凉脚心不烤了，听明白了吗？啊，然后呢发长舒推两肋。然后呢我给你方，给你茶饮，茶饮结合调理体质就行了。
4: 哦，行，
0: 啊，结合调理体质。
4: 我的毛病方式就发了愁了，盛老师。
0: 好治，你听我的，理气啊，你要理气，不理气没有用，理气你这个气紊乱，理气平肝潜阳才行。以前呢总生气，然后还没办法，这个气还得憋着，就给自己啊弄出一身病，是吧？啊，是这么来的。
4: 现在不生气的。
0: 不生气病根落下了。
4: 对，
0: 病根落下了，咱们不也得调吗？不调他也自己好不了，消不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方法到时候我发给你，你按照我这个方法用，这个茶饮方法用，然后锻炼方法用啊。完了这个。
4: 我也行，发给向老师也
0: 行。行，我发给向老师，叫向老师给你，好不好？
4: 好嘞。
0: 嗯，
4: 谢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
4: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用一两个月，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好不好？我再给你指导。
4: 好嘞。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再见。
4: 哎，谢谢盛老师啊。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5: 哎呀，打通了，打通了。
0: 啊，
5: 真高兴，真高兴，我真高兴。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好。
5: 听你的声音听了半年多了吧。
0: 老学员了，老朋友了。
5: 我的情况给你讲一下。
0: 好，可以啊，您说吧。
5: 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5: 4年前做了那个妇科切除手术。
0: 嗯。
5: 哎呀，把我折腾的一直到现在。
0: 嗯。
5: 5年以前吧，做了个甲状腺手术医生。
0: 嗯。
5: 做这个手术以后，身体马上下降。
0: 嗯。
5: 现在我这个情况又得了脑梗了。
0: 你看看。
5: 多半都堵塞，看那个片子。
0: 嗯。
5: 梗了，我觉得都有5次了。
0: 嗯。
5: 这一次我比较重视，因为啥？我写东西呢，手拿不住笔了。
0: 嗯，你看，嗯，
5: 拿不住笔了。这段时间我跟你讲，
0: 嗯，
5: 头晕，
0: 嗯，
5: 还腰疼，
0: 嗯，
5: 浑身无力，
0: 嗯，
5: 问题是他消瘦，瘦得很快，
0: 嗯，
5: 脸色发黄，
0: 嗯，
5: 你咋啥情况？医生，你说，盛医生，
0: 嗯，精气血不足呗。你这种情况，你都把精气血都给耗没了，手术大伤元气，你说呢？伤精气血，伤元气，然后呢，一直缓不过来。
5: 嗯
0: 嗯，
5: 我是啥人啊？我是医生，我是多愁善感之人。
0: 对了，
5: 好生个闷气。
0: 对了，从你病上能看出来，为什么呢？你看身上长疙瘩的啊，都是爱生气的。你就生闷气，情绪不畅，你没有去理气，没有去解郁。你干嘛呢？一色再切，切一次伤一次元气，切一次伤一次元气，切来切去元气恢复不过来，然后呢身体再加上这个本身就不好，直线下降，好得了吗？
5: 这有法治吗，生医生？
0: 真不能治啊，补精气血，补精气神啊，直接用上就行了呀。
5: 我感觉生医生，我觉得生命到头了，这是。
0: 生命到头了？谁告诉你的？你才多大？你多大？
5: 我71了，盛医生。
0: 啊，71就到头了呀。
5: 我你看，一回身没劲。
0: 啊。
5: 站都站不起来，有时候还头晕。
0: 嗯。这个补精气神马上就改善过来。
5: 啊，行，盛医生。
0: 补精气神就能改善过来哈。
5: 光吃这药行吗，盛医生？
0: 啊。
5: 一天那个向老师让我吃1天2包，早晨1包，晚上1包。
0: 可以啊，啊，没问题。
5: 啊。
0: 啊。你还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结合着茶饮，
5: 茶饮，
0: 对，
5: 你说是
0: 炒的小茴香，用9克，
5: 嗯，
0: 高粱姜9克，
5: 啊，9克，
0: 补骨脂，牛膝12克，
5: 啊，
0: 炒枳实用9克，五味子、金樱子9克，
5: 啊，
0: 炙黄芪25克，栀子用6克，
5: 好嘞，
0: 龙胆草6克。金银花用6克，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喝。
5: 啊，盛老师，我跟你讲一下，我那降压药还能吃吗？
0: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小药粉，小药粉你拿笔记，小药粉你自己去打小药粉，把降压药慢慢就停掉啊。
5: 说。
0: 丹参、当归3-7，治水滞、西洋参。
5: 好了，还有。
0: 这些各40克、50克都行，混均打粉。一次用1/3到2/2汤勺，早晚2次。
5: 好，我如果我不明白的话，我能可以问那个向老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不明白可以问他啊，可以
5: 啊。对对，就是我贴的都是白字。
0: 没事，白字没事，白字没事。
5: 我问向老师啊。
0: 趁现在赶紧调，赶紧调，不客气不客气，我期待咱们好消息，好不好？啊，
5: 好，盛老师，
0: 行，
5: 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5: 好了，谢谢，也谢谢向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6: 哎呀，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6: 你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6: 我是有满足癖。
0: 啊，
6: 你看这个病能治不能治？
0: 那得看达到什么程度。任何疾病啊，它都有这个医治的办法。说有一病必有一方嘛，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治不了病的人，是吧？
6: 嗯。
0: 得看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嗯。
6: 现在这两三个月了吧？
0: 多大年纪？生活在哪里？
6: 生活在河南。
0: 河南。
7: 洛阳。
6: 河南。
0: 河南洛阳。
6: 对。
0: 那这个慢阻肺是谁？多大年纪？
6: 是我。
0: 是你。
6: 今年86岁了。
0: 86岁。
6: 对。
0: 嗯，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开始的？
6: 那现在说不来，那时候才开始，就是头，就是咳嗽、痰。
0: 嗯。
6: 这以后的时候，才去做那个肺功能。
0: 嗯。
6: 做肺功能做出来了。
0: 嗯。咳嗽多痰是吧？
6: 哎。
0: 咳嗽的严不严重？
6: 晚上都睡不着觉嘛。
0: 晚上睡不着。
6: 都坐那地方睡嘛。
0: 啊、坐着睡，嗯，就晚上吗？白天不这样？
6: 白天好一点。
0: 这个痰是黄痰还是白痰还是泡沫痰？
6: 白痰。
0: 白痰。
6: 对。
0: 有泡沫吗？
6: 没有。呼吸的话，说咳嗽又晚上的时候又上不来气了。
0: 哎啊。
7: 是哪样啊？
0: 嗯。
6: 你不是你是摔钱了？你不是现在
7: 摔钱了？
0: 以前没什么问题，就是最近这几年才这样。
6: 哎呀，都是以前有问题
0: 啊。
6: 以前都是咳嗽吐。睡不着觉吗？
0: 那你咳嗽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赶紧治，早点治啊？你现在才治啊？
6: 那原先不太清楚啊。
0: 哎呦，你自己咳嗽你不知道，把自己咳嗽坏了，肺脏对冻坏了。
6: 咳嗽啊，
0: 咳嗽也能把你肺脏冻坏呀。
6: 就是咳嗽，医生给的药谁吃好了、好了以后又犯了。
0: 你这是寒啊，肺寒咳嗽，慢阻肺是后期发展的，你肺里没有寒，你不会咳嗽，你不咳嗽，这个肺功能就不会出现问题。
6: 嗯，
0: 你总咳嗽，这个肺脏肺大泡，肺脏功能就出现问题了。
6: 啊，
0: 如果慢阻肺不继续调理，时间久了，肺气肿、肺大泡、肺心病会导致肺脏功能衰退，心脏功能衰退。心衰肺衰
6: 啊，
0: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心肺。
6: 那你说跟现在我这个情况，
0: 现在
6: 治的话应该怎么治？
0: 现在是比较好治，你没有出现这个肺心病，你身体还没有浮肿，就是你心脏还没受到影响。
6: 啊，
7: 以前像再说最近的情况
0: 啊，
6: 你说吧，他不就白吭声
0: 啊？你这样哈，你现在呀就调理你这个肺脏吧，你什么也不用考虑了。不用考虑了、现在你就是改善你肺脏的功能，解决你肺寒的问题，宣肺寒理肺气。
6: 嗯，
0: 宣肺寒理肺气，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从这方面去做。你呢，一方面去把肺寒去除，肺气理顺过来，另一方面去提升体质，把体质提升上来。不然你即使调理好了，你身体绕你还不耐寒，你受寒还会咳嗽。明白吗？就像感冒一样，我把你感冒治好了。
6: 现在为啥不咳嗽了？
0: 现在不咳嗽。现在好比说，你现在肺部寒没那么重，你到晚上寒气就重了，晚上阴寒比较重，明白吗？为什么我问你白天还是晚上？为什么问你白痰还是黄痰？
6: 嗯，
0: 如果黄痰就说明有热，热邪不是寒邪了。如果白天咳嗽就燥邪火邪，不是寒邪了。晚上咳嗽和白天咳嗽病因不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白痰黄痰也都不一样，包括泡沫不泡沫。如果有泡沫呢，就是风痰，受风就咳嗽。如果白痰呢，就是受寒受凉，寒气凉气一重就咳嗽。你这个疾病怕晚上，你这个疾病怕冬天。懂了吗？
6: 懂了。
0: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哈，提升体质，调理体质。
6: 嗯，
0: 这个前期用早晚各半丸去吃这个药，然后呢再结合点茶饮。
6: 茶饮是啥东西？
0: 茶饮药茶，中药药茶，到时候我给你配个茶饮方法。
6: 还有没有啊？
0: 没了啊，配合中药茶饮方法你去喝。
6: 没有了。
0: 到时候我发给你，叫咱们专家老师告诉你啊。
6: 你最好时候发过来，我这一提微话太低了。
0: 行，可以可以
6: 啊，发到手机上。
0: 行啊，那你的问题完事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6: 没有了，我就这一个问题。
0: 老伴儿没啥问题是吧？
6: 还有一个
0: 啊，
6: 你过来。
8: 喂。
0: 你好。
8: 你好。
0: 这样你看，
8: 我有头晕。
0: 你说。
8: 我有失眠。
0: 失眠。
8: 便秘。胃不好。
0: 胃怎么不好？胃不好怎么胃不好啊？
6: 胃不好，说着音都听不懂。
0: 这个胃不好怎么胃不好？
8: 我听不清他说的啥呀？
6: 说胃不好你都不听啊？
0: 哎呀，这你还是
6: 大声音的听不见。
0: 叫你老伴说，你给我传达，你老伴是一个是失眠，
6: 一个失眠，
0: 便秘，
6: 便秘，
0: 胃不好，
6: 好闹命，
0: 闹命，
6: 胃还胃不好，
0: 怎么个不好法？
6: 他现在在胃里面都翻来覆去的嘛，
0: 反酸呢，烧心呢，还是什么呢？
6: 他的胃烧心呢，
0: 烧心哈，嗯
6: 嗯，
0: 好，是这样哈，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6: 来。
0: 嗯，不，我说给你，你交给他吧。你老伴儿我可说不了啊，说不了，他听力不行，让他揉肚子，推肚子，揉小腹，
6: 推肚子啊，
0: 对，
6: 推肚子，
0: 两个手折叠交叉一起摁在肚子上面，左右推，
6: 左右推是上下推，
0: 对，左右推和顺时针的揉，顺时针的揉按
6: 啊，
0: 左右推，
6: 你再说，你说我有听过这样的，
0: 嗯，左右推，顺时针的揉，
6: 顺时针，
0: 嗯。
6: 对，是不是、啊、
0: 对，顺时针的揉，左右推
6: 揉，
0: 嗯，哎，没事就推，吃完饭就推，
6: 不吃都可以，对，先都推，
0: 饭前推、
6: 啊、
0: 饭后推，就饭前饭后没事就推，
6: 饭前饭后都可以，
0: 对
6: 啊，
0: 然后呢，你老伴脑鸣、失眠、便秘，这种情况就三宝不足，三宝亏虚、
6: 啊、
0: 就精气神不足了，
6: 这个
0: 对，让他用点保养精气神的药品，吃这个吃个几个月，吃三五个月，
6: 吃半个月
0: 啊，半个月不行，三五个月啊，调理这个身体，它可不是单单治疗疾病啊，它是又失眠又是便秘又是脑鸣，嗯，三五个月
6: 我不行，我不是这个没念多了，
0: 嗯，
6: 你谢吧，
0: 嗯，
6: 谢，走谢，我谢，这都忘完了嘛，
0: 你这样吧，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我到时候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啊，
6: 哎，对对对对，
0: 好吧，
6: 手机上发来，
0: 嗯，发过去，
6: 现在因为我这现在都
0: 嗯。
6: 现在这脑梗都待过两次，不行。
0: 那别记了，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记不住。
6: 对，记不住，是不是？
0: 啊，
6: 所以一块发来吧。
0: 嗯，行，可以。
6: 好，
0: 嗯。
9: 你说你那一会儿想头晕呗？
6: 啊，说啥了？
0: 刚才已经说完了吗？那不是？
6: 他说我头晕，那一过性的也是很一过性，晕子晕也是过去都忘了。
0: 嗯，头晕，肺气不足，他一定会头晕啊。
6: 啊，
0: 没事，这个到时候我给你调，你按照我说的用药，问题就不大了啊。
6: 行行，好好好，
0: 好好行，时间关系就这样，好不好？
6: 啊，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
6: 好好好，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谢谢。

0: 凌晨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欣。
0: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还是变化比较多的啊。鲁南和半岛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了，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北风转南风呢都是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是的，那么今天的最高温聚焦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31度左右。那么明天呢还是会有雨啊，菏泽、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在明天是天气啊多云见晴，那当然还有雷阵雨的天气。总之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好防雨的工作。
0: 哎，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信息了，欢迎请戴好口罩，今天7:03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说雷哥亚欣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恢复打卡的第16天了，今天打卡迟到了，没有啊，就晚了3分钟而已啊。
1: 要求太严格。
0: 说东营肯利，今天天气晴，祝大家天天开心。东营民丰大道、庐山路、潍坊路、西一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1: 哎呦，打这么多字儿啊，真是感受到我们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对，请戴好口罩。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迟到了吧？哎
1: 呦，停好几个的地方啊。
0: 7点钟就来了，然后就编辑了很长时间的信息，发过来7:03了、啊。
1: 哎呀，你看他特别用心啊，真的心里面暖暖的。然后我们的刘三勇老师说，这会儿啊，二环东高架北向南行驶适中，大家安全礼让，祝大家工作顺心如意，一路畅通。
0: 哎，感谢刘三勇，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两位主持人好，周二快乐，今天是多云没有风，温度比较适中啊、上班路上注意安全，打卡已经631天了。
1: 哎呦，
0: 欢迎您、
1: 老朋友了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比如我们这位在周村打卡的第1264天，今天是实打实的沙发，必须得让给他啊。第一个来，他说周村气温适宜，空气清新，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啦。
0: 这位朋友是6:56就来了啊、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听节目听了好多年的老听众，还是刚刚听节目的新朋友，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法典。昨天下午呢，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介绍山东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的有关情况。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大家知道是8月15号正式实行，山东呢已经通过了法规规章全面清理，精准修订，有序废止，打通法典落地基层法治的最后一公里。
1: 据了解，本次修改了28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废止了27件地方性法规规章。法典落地后，山东的环保法规会更加的系统统一，居民楼下餐饮店油烟大有人管了，玻璃幕墙造成的光污染有人管了，咱们身边的空气、水质、噪音等环境问题都将得到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0: 咱们省内的技能人才一定要看过来啊！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机械工业数字制造职业技能竞赛开始报名了。那么这次竞赛呢是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是从9月份开始到11月举行。那么全程呢不收取任何费用，有意参加的朋友可以登录山东省机械工业协会官网来报名。
1: 是谁能参加呢？省内企事业在职人员、院校师生都可以报名参赛。竞赛呢设置4个赛项，包括电子电器产品检验员、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以及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还有模型制作工啊，分职工组和学生组。各赛项决赛第一名可以推荐申报山东省技术能手，前6名可以晋升技师，甚至是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人才们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0: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参与啊！近日呢，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发布了202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咱们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世界排名呢，由2025年的第609位进步了啊，强势攀升到了468位。
1: 哇，
0: 这个进步还是挺明显的、啊，
1: 对，
0: 挺进了世界前500强的行列。内地大学排名呢，从128位提升到了107位，位居独立医科大学的第10位。
1: 是的，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我们的国内，排名都上升了啊。软科的特点就是只看实打实的学术硬指标，也不看你校园大不大、美不美啊，就看学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能够进全球前500、全国前107，说明这所学校的科研水平确实在猛涨啊。对于咱们山东人来说，意味着家门口的医学教育越来越强，未来看病以及医学科研的底气更足了。
0: 正在听节目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大国工匠齐鲁大工匠，大家注意了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咱们山东省首次开办了劳模工匠的本科班。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为咱们山东的劳模工匠们打开学历提升和职业发展的一个新通道啊。比方说有一些大国工匠啊，或者是有一些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面对晋升的时候，因为这个学历啊没有达到要求，可能这个晋升上就会受到影响了。
1: 对，
0: 那么这下好了啊，那咱们山东省专门为这些劳模们、工匠们打开了学历提升和职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通道了。
1: 是的，我们山东省总工会啊日前发布通知说，这是山东首次开办这类本科班，开设3个专业，计划招生50人，学费住宿费全免，毕业后呢是颁发国家承认的成人本科毕业证，符合条件者呢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刚才就说了，只要您是国家级或者是地市级以上的劳模，或者说这个五一奖章获得者大国工匠齐鲁大工匠都可以报名，但是需要有这个专科级以上的文凭，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啊。那么全国级的劳模等会免试入学，地市级以上劳模等是成人高考加20分，报名呢是本月30号截止，详情可以关注山东省总工会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0: 稍后呢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青岛成为全球第3个亚太首个波音777客改货核心枢纽，
1: 还会关注济南数字药安处方药智慧监测系统全市上线了。
0: 章丘九路公交牵手周村，济南淄博新增了一条跨城市的公交接驳通道。
1: 青岛的骑手啊，昨天开始等红灯不再计入配送时间。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二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那么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大家呢一定是文明出行，安全驾驶，正当好车主。
1: 哎，说到我们的好车主啊，这两天报名破20万了，对不对啊？很多朋友都想要来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怎么参加呢？先说一说啊，就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那么如果您早就报名成功了，上周正好是抽奖了啊，这个周奖是30个，通过直播诞生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您不知道上周中奖名单里有没有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这四个字，看有没有中奖。
0: 那么大家报名参与了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之后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
1: 对，
0: 在节目当中啊，会给大家来说一说报名的最新的情况，现在已经多少人报名了呀？这报名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吗？
1: 哎，
0: 我们报了一次名之后没中奖，能不能还继续报名啊？还需要再重新报名吗？这些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说。比方说，有朋友问了说，说报名就能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吗？答案是肯定的啊，是没错的啊。咱们这个活动呢是100%中奖，这个不是随便说的。报名呢确实有奖，在公众号的报名页面，您填写完信息之后呢，需要按的是那个提交报名的键的下方，它有一个加油券的领取。有些朋友说，我已经报名完了，怎么没有收到呢？是您没有点开啊。那么在提交报名键下方有一个这样的字样，叫加油券领取，点开它，然后呢跳转链接，按照提示操作完成之后呢，就能够领到20块钱的加油券了。
1: 是的，我们这个活动只要报名就有奖，而且是咱们周周都有奖，每周是抽取30人或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月都有奖啊，每月是抽取15人，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更厉害啊，是一吨油，对不对？还有咱们的万元摩托车，还有好多打印机等等啊，总之就等着各位好车主来争取这100天内零违法，那么就能持续参与抽奖。
0: 是，如果是大家还没有报名参与的啊，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怎么来报名？再来说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好车主就能报名了，千万不要发好司机3个字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抓紧时间报名，也许在这个周五我们产生月奖的时候，您就有机会来中奖了啊。最后的大奖是我们的1吨汽油，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
1: 哇，
0: 还有一辆价值1万元以上的摩托车向你招手，好多朋友都已经是学这个摩托车驾照去了啊。
1: 哎呦，
0: 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精品打印机，家里边这个马上就开学了，上初中上高中上小学的这个家长们可能正在为孩子准备打印机，这一次呢您不用准备了啊，我们都帮您准备好了。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好车主，抓紧报名。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打鼓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0: 经石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有好多朋友来打卡了啊，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二快乐，在周村打卡396天，今天多云，早晚的气温呢还是挺舒服的。听交通广播出行路上也是一路畅通的。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我们这位啊，实现辣子鸡自由的朋友说，早上好，我在枣庄德州滕州打卡12天。这个句式特别像我在济南很想你，所以就这个记忆点非常的强哈。欢迎您，
0: 滕州的风已经吹到了济南。欢迎小胖妮儿来了，说今天打卡已经25天了，说今天18号，要发啊，祝大家财源滚滚。欢迎小胖妮儿，欢迎你。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然后完美老师刚才评论了，说珍惜每一滴水，节约用水真好，您是我们的编外评论员。我们的节目有您会更精彩，完美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光和红木家具老师啊，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气温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51天。
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不管您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都欢迎大家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看看青岛有一个好消息，是近日呢，美国的猛犸货机公司和山东太谷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什么合作呢？就是在青岛的胶东国际机场建设中国首条波音777宽体客机改装货机的生产线。那么青岛呢，正式成为全球第三个、亚太首个波音777客改货核心枢纽。
1: 合作方山东太谷这家公司呢，近3年已经完成了46架飞机客改货，改装能力及数量稳居全国第一。一架全新的波音777货机目录价超过了1.85亿美元，而且还需要等待3到5年，但是客机改成货机成本就只有新机1.85亿美元的一半，而且最快半年就能交付。这条生产线落地之后，国内的航企不再远赴欧美改装宽体货机，更重要的是它将带动青岛的航空零部件加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配套产业向青岛聚集，创造大量的高端技术岗位。
0: 在济南呢，过去监管部门呢靠的是人海战术来逐家巡查药店啊，现在呢有一个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来监测，那么对违规行为是零容忍。近日呢，济南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在全市推广应用数字药安处方药智慧监测系统，您在药店买处方药，系统呢就会默默地守护您的用药安全。
1: 是，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好处就3个：一是更安全，系统24小时盯着全市的药店，谁违规卖处方药立马预警；二是买药会更顺畅，因为后台是自动核验药师是否在岗；第三呢是更正规、更规范，药品存储的温湿度啊也会被实时监控，确保药没有变质。数字管家在为济南市民实时把关，
0: 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哈。
1: 是，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好多年以前呢，咱们就说什么时候能从济南坐着公交车到淄博呢？
1: 对呀、
0: 实现了啊，朋友们啊！最近呢，济南。

0: 章丘和淄博周村之间呢是正式实现了公交零距离接驳，章丘公交的九路向东边延伸到了周村的李家团村，和周村的130路的公交是无缝衔接、不管是两地通勤啊、买东西啊、旅游啊、就医啊、去玩啊、串门啊，更加方便了啊。
1: 是的，咱们济南淄博新增的这一条跨城公交接驳通道啊，门槛也降到了1元级啊，
0: 1块钱
1: 线路，对，继续实行从济南到淄博咱也收1到2块钱的季节性的票价，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可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乘车，两地的居民将会共享更加同城化的出行体验。
0: 是，大家呢可以从济南，你比方说从这个咱们这个京师路啊，坐公交车到章丘，然后在章丘去逛逛这个古城什么的啊，玩完了之后咱们再从章丘坐着公交到周村，去逛逛这个周村的古街，也挺好的啊。我觉得让大家这个一两天的时间可以这个穿梭在济南和淄博两个城市啊，
1: 来回应该不到10块，
0: 对，非常的省钱啊。而且还能就是坐着公交车来欣赏一下窗外的美景啊。
1: 是，
0: 咱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海上看青岛正式成为青岛旅游的一个招牌项目。数据显示，由青岛旅游集团牵头组建的青岛海洋旅游联合运营体年度接待游客呢，已经是突破了3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39%，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啊，青岛海上旅游增长动能持续释放，在旺季受到天气影响停航增多的情况下，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节点还比上年提前了3天。那无论您是本地市民想换个角度欣赏家乡，还是外地的游客来青岛打卡，海上旅游产品的不断丰富都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体验。
0: 昨天青岛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了等灯不计时的功能，成为全国首批落地的城市之一。骑手 APP 识别到了车辆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呢，界面就会自动显示等灯中这个状态呢，并且呢是实时累计时长，系统呢会自动顺延配送的时限。也就是说呢，骑手如果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是完全不计入考核的，
1: 对，
0: 全程呢也不用你手动操作，它就自动识别了。
1: 首期呢是覆盖青岛即墨区全部淘宝闪购骑手，后续全市铺开。即墨区一骑手说了，以前遇到红灯会着急，现在时间给算着，心里踏实多了，骑手心态从容了，配送的质量反而会更有保障。我们期待这项好政策能够从淘宝闪购也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外卖平台，从青岛也能走向更多城市。
0: 没错，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咱们这个外卖骑手，咱们小哥们儿啊，咱们就是以后就不要再这个随意的什么逆行啊、闯红灯啊之类的。
1: 是，
0: 因为之前呢看过很多的采访啊，每当采访到他们的时候就说，哎呦赶时间呐、这快到超时了之类的啊，找各种理由。那现在咱这个理由就别找了，你等红灯的时候就不计时，完全啊，您就慢慢的耐心等待啊、一定要遵章驾驶，文明出行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好车主，也希望咱们的外卖小哥呢能成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好骑手哈。
1: 没错。
0: 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参加我们好车主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周五呢将会有一个新的玩法，就是叫幸运路口啊。
1: 哎。
0: 我和我的同事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啊，咱们会来到山东省
1: 神秘嘉宾
0: 这个交警总队，然后这个监控大屏之前，从这个大屏幕上理论上讲能够看到全省各地的各个路口大家这个通行情况啊。我们会随机选择一个，咱们第一个城市先选济南啊，选择济南的某个路口，比方说啊，不告诉大家是京石和顺耕路路口啊，就是
1: 京石顺耕路啊，好的，
0: 送分题的是啊，就我们会在8:15到8:30之间啊，这个时间段，
1: 周五早晨
0: 8:15到8:30之间啊，这15分钟之内，我们在这个大屏幕前说，哎，就他了，然后京石路和顺耕路路口有辆车进入到我们的这视线之内，我们就会说出来这辆车啊，白色的啊，什么品牌，然后呢它的车牌号多少。这个车主如果是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抓紧时间打开双闪或者是打开车窗挥挥手啊，告诉我们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听到我们的呼唤了啊。这就要求大家呢，如果是报名参加好车主之后，一定不要报完名就完事儿了， 你得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要不然这个幸运的路口咱们就擦肩而过了，咱们就只能下个路口见了啊。
1: 所以说就意味着啊，到了每周五大家请一定要锁定山东交通广播，
0: 哎，
1: 从早晨至少8点就要开始了啊，并且我们到了这个经十路顺耕路早晨8点到8点半，
0: 对，
1: 周五这个时间啊，您一定要听一听有没有说到您的车牌号，
0: 对，
1: 有的话就招招手。
0: 是的啊，这个平时呢听不听节目真无所谓，星期五你得听节目，
1: 咱得跟钱过得去。
0: 对，你得把这个车上的这个收音机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哈，一定要听节目，8点15到8点半，我们幸运路口见啊！
1: 是不是还是200元的价格？
0: 是啊，大家如果是这个想参与的话，一定要先报名啊！
1: 对，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就发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马上就要七夕了，很多朋友说啊，雷哥还没给女朋友准备礼物呢，准备啥呢？
1: 嗯，
0: 那今天你如果是还没准备礼物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拿推2到3种每个女生都会非常喜欢的啊。第一种就是兰蔻的是我小粉水气垫14克，兰蔻全新的爽肤大粉水400毫升。
1: 是的，它们呢特别适合出门补妆用或者用于防晒啊。那么这个大粉水呢就适合在家来使用，在这个洗脸之后第一步啊，水儿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为它花太多钱，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为了促进后续一些精华面霜的成分的吸收。但是呢兰蔻的大粉水啊，它属于高端护肤品牌，可是把价格本来要的就不算特别高。大粉水官网400毫升能用半年啊，是420，但是在我们这儿朋友们限定的气垫加上正装的大粉水原价是900元，带全套的礼盒以及礼袋是正品香港直邮，在我们这儿只要398元
0: 啊。没错啊，这个七夕送礼呢不求最贵，但求最好哈，
1: 是
0: 精致体面实用。如果是您还没想好给女朋友给媳妇儿送什么礼物的话啊，那么今天这款兰蔻是我小粉水还有这个兰蔻全新的爽肤大粉水，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不管是七夕表白啊，纪念日送礼啊，送一套啊，绝对是又温柔又显档次，我觉得没有哪个女生收到之后会不喜欢。关键是真的是给您省钱了。
1: 对，
0: 如果是您去商场去买的话，这个气垫加上大粉水得900块钱。
1: 嗯，
0: 今天在我们交广商城啊，您只需要398块钱，还可以跟你媳妇说您花了900啊。
1: 来到我们的微信哈，先看一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3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全套的礼盒礼袋，而且这个兰蔻的气垫就是彩妆嘛，兰蔻的大粉水就是护肤产品嘛，就适合一些想要兼具修护以及保湿的，并且里面不添加任何酒精色素的一些敏感肌的朋友，所以只要您是干皮，只要您是敏感肌，冲就行了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兰蔻大粉水加气垫，放心选购。
0: 嗯，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数量有限啊，大家是先到先得，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儿。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啊，那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支持所有商品，大家登录一下掌上海关 APP， 您进行核验一下啊，品质靠谱，放心选购，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字儿化妆品下单。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欣。
4: 哎，今天又来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个劲儿的说，大家没有报名参加好车主的朋友，就发三个字：好车主，千万不要发好司机啊。今天没有提醒大家其他的，结果就有朋友，哎呀，这个在这个平台发的是加油券啊，
5: 还有发这个有发好司机的
4: 还依然有啊，
5: 有，
4: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咱们要发正确了之后才能收到那个报名链接。报名填完之后呢，在那个提交报名下方有一个就是能领2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的这么一个钮，你得点一下，朋友们，要不然你报名成功说我的那个券呢，我的加油券，您现在这个价格油多贵是不是？那咱们这个20块钱虽然不多啊，但是我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
5: 当然，
4: 就大家能省一点是一点。20块钱的加油券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所有的报名成功的朋友都能领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参加好车主这个活动100%中奖，并不是一句空谈啊。
5: 对，只要您领，点击领取啊，先报名再领取，报名再稍微重复一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之后再领取20元。以后啊，就是周周有奖，月月有奖，还有超级大奖等您拿。然后是上个周还有一个是中奖名单，您看看上周您有没有中奖啊，就已经报过名的车主就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电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去查一查。
4: 是，谁要再发错了我就给你打电话，直接
5: 给你急啊。
4: 好，欢迎一下这位叫子源的朋友啊，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第一次打卡啊，欢迎你，这是一位新朋友。
5: 哎呦呦呦，
4: 哎呀，这是看到新朋友，哎，我们这太开心了，
5: 激动啊，
4: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欢迎这位叫子源的朋友啊，说东营庐山路现在是一路畅通，又是东营的朋友，东营的力量又壮大了啊。
5: 是，我们东营人好。然后看到我们的李正月老师刚才是不是说过啊，忘了，周二快乐，今天邹城多云，早晨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4: 欢迎来自内蒙的爽很快啊，远道而来的朋友，
5: 对，
4: 听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内蒙的姑娘天天听交通广播，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感谢感谢啊。说早上好，雷哥亚欣，我是爽快，打卡96天，内蒙古通辽，昨天下雨了，部分路段呢有积水，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5: 哎，对，内蒙古现在应该挺冷的。
4: 是，我们要提醒咱们山东的朋友啊，提醒这个其他的能听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是你去内蒙通辽的话，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5: 是的，是的啊。然后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说，在禹城打卡633天，今天多云，气温适宜，预报今天有小雨。对，说是今天啊，包括明天部分地区鲁南地区都是有这个雷阵雨的状态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两天最高温是33度，其实也不高的情况下，早晚温差大的情况下，注意增减衣物，做好防雨工作。
4: 来，有个朋友又问到了，说这个怎么领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在这个公众号报名的页面呢，您填写完信息之后呢，需要按一下提交报名键的下方，它有一个加油券领取这5个字啊，加油券领取，你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呢，它就会跳转链接，按照操作你要填一下车号之类的啊，填一下信息，然后呢就能领到20块钱的加油券了啊。
5: 是的，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在这100天内零违法，那么月月有奖，周周都有奖啊，超级大奖3位都是能获得一吨油的，
4: 对，
5: 还有万元摩托车等着各位领。
4: 是啊，大家呢 我觉得不要以这个得奖为目的，
5: 嗯，
4: 最终的目的还是
5: 安全
4: 啊，就大家出行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千万不要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这个板块给您曝光哈。
5: 嗯，
4: 咱们今天就来说一个案例，是滨州交警曝光的三起酒醉驾加无牌摩托车违法的案例啊。那么昨天呢，滨州交警发布了酒醉驾零容忍查处通报，三起典型案例，提醒广大驾驶人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
5: 是案例一，8月15号，就前两天，惠民县孙某武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被查，呼气检测值检视属于酒后驾驶，因为酒驾加上无牌违法行为，合并处罚款1200元，记21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
4: 嗯，案例二，8月9号，滨城区的尹某泰驾驶3轮载货摩托车被查，呼气检测值呢是显示属于酒驾，那么依法处罚款1000元，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
5: 案例三，8月16号，就在前天，吴地县李某醉酒驾驶肇事逃逸，警方仅用20分钟将其擒获，经过血检涉嫌醉驾，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嗯，我们再一次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句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周要说好多遍啊。
5: 哎呀，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嗯，
4: 无牌无证上路呢更是错上加错，交通安全呢容不得大家一丝的侥幸，大家守法出行，平安回家啊。我们在上周啊周五开讲的时候，我们请到了一位咱们交警总队的警官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还说到了夏季交通违法的查处的一个重点，就是酒醉驾的一个查处。
5: 是的，
4: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大家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风里雨里，交警同志在各大路口等你。
5: 哎呀，对啊，主要是醉酒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的工作都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请一定要遵纪守法。
4: 哎，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最近呢，这个降雨比较多啊，汛期降雨增多，河道水情受天气影响波动较大，大家如果是出行玩水啊，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宣传的噱头啊蒙蔽了双眼啊。近期呢，有些景区峡谷漂流项目为了招揽这个游客，在网络平台呢投放惊险刺激的宣传推销视频，声称啊是包捞包火。哎呀，我之前看到央视啊也曾经报道了一个那种野漂流，就是他的这个受伤率达到快要一半了都。
5: 天哪，
4: 就是非常的危险，就完全就是堵了，就而且人家这个景区呢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在旁边呢，在你漂流完了之后都给你准备好了什么碘伏啊、创可贴呀、全都给你准备好了，也就是已经想到了您玩这个漂流可能会这儿擦伤那擦伤啊，非常的危险。
5: 所以大家一听您就知道漂流啊这些清水项目其实危险重重，因为首先不安全的水质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皮肤擦伤，然后再把细菌带入到皮肤之内，引发皮肤病或者消化道的疾病。第二是地形太有风险性了啊，急流、漩涡、暗礁随时可能会致命啊，朋友们。第三是救援力量太薄弱了，一旦发生危险难以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援。那漂流前我们需要做什么，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漂流前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确保救生衣穿戴正确，头盔系紧，同时应了解漂流河道的特性，包括水流速度、落差大小，以及有无暗礁或险滩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盲目冒险。漂流过程中要听从救生员指挥引导，尤其在狭窄急流区域，切勿将肢体伸出船外，一旦遇到船只失控、被困礁石或遭遇急流等紧急情况，务必保持冷静。若船只失控，尽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翻船，并尝试用桨或手调整船只方向。若被困礁石，切勿强行挣脱，应配合救援人员尝试脱困。若遭遇急流，应听从救生员指挥，握紧船桨或抓紧船体上的绳索与把手，放低身体姿态，防止落水，在保证安全情况下顺流前行。漂流结束后请勿急于离开，应在指定区域等待工作人员将船体固定，确认安全后再上岸，上岸到达安全区域后方可脱掉救生衣及头盔，并及时更换干爽衣物以防着凉，如身体不适或受伤，应立即告知工作人员并寻求医疗帮助。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7: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多地景区公告，七夕呀，新婚夫妻凭结婚证可以免门票了。
5: 是的，还有数据显示，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嗯，今天呢，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南海海域，还有东海部分海域已经开渔了啊。
5: 嗯，
4: 刚买的海鲜可以带上高铁吗？
5: 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打卡，显示打卡第几天，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款七夕的礼物啊，兰蔻的是我小粉水气垫，还有兰蔻的全新的爽肤水大粉水400毫升装的啊。
5: 嗯，
4: 很多朋友说我媳妇儿用的是赫莲娜的品牌，有没有赫莲娜可以推荐一下？
5: 有，
4: 哎。你要什么我们有什么
5: 对，主要是它卖的太火了，
4: 是
5: 它主打的就是顶级的修护以及非常卓越的渗透。你要知道，有效护肤品添加的再足够量，你皮肤吸收不进去也白搭。
4: 嗯，
5: 但是它把这两样都给做好了。黑绷带面霜啊，您一听这个名就知道，绷带就把您的脸绷得紧紧紧的，
4: 哎，包起来，
5: 蓬蓬的啊。嗯，对，整个人的状态是年轻感的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添加了高达30%甚至50%的玻色因，玻色因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皮肤下流失的胶原蛋白生成。您想想，皮下饱满了，那是不是整个皮儿都展开了？
4: 嗯，
5: 这淡纹工作也不用做了啊，这顺带都给解决了。再者就是它有很卓越的修护效果，绷带它本身也有一个修护的一个概念嘛啊。所以如果您是熟龄肌，想要来修护敏感的皮肤，想要来这个撑开皱瓣的皮肤，真的可以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
4: 对，你媳妇儿啊，就算是没用过，她一定看过。为啥呢？如果是她追剧的话啊，如果是看什么电视剧啊、电影之类的，她按下暂停键的一瞬间，她就会出现那个广告啊，赫莲娜黑绷带，您可以用一用哈。
5: 我只记住3980了。
4: 对，3980块钱这么一小瓶，50毫升，哎呦，
5: 嗯，
4: 确实是。为什么很多的女士她宁愿花接近4000块钱买这么一小瓶赫莲娜黑绷带？
5: 可能真管用啊。
4: 就是效果啊，那是实实在在的上脸的感受，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这个紧绷啊、泛红的感觉得到舒缓，然后你的皮肤呢摸起来是那种细腻啊、平滑啊，而且呢，这个面霜呢是每天都要陪伴的啊。
5: 对啊，
4: 你送给他这个礼物呢，就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贴心啊。每次他用到的时候就啊，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他会非常的幸福。所以说，一份小小的投入，3980算什么啊？你可以给你的媳妇儿带来好长时间、小半年的这个幸福，是不是？
5: 咱们这儿应该不能这个价。
4: 对，更况且我们今天不要3980，
5: 嗯，
4: 2980都不到，1980都不到啊。
5: 哎，
4: 今天啊，今天是专属的一个价格，是交通广播的听众，专有的是1199，让你的爱情更长久啊。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上是有保障的啊。
5: 是，大家首先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三个字，那么原价3980的正装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在我们这儿只要1199元。往往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开始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来到山东交通广播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来了解一下它的资质，看一看它的机制，那么就可以先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
4: 嗯，不管是买兰蔻的是我小粉水气垫，还是兰蔻的全新爽肤大粉水，还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他回家，乐呵呵。
1: 高峰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 G18 蓉雾高速 K617 加900乌海方向交通事故接交警通知 ，G18 蓉雾高速 K617 加900乌海方向主线临时关闭 ；G35 吉广高速 K134 加800广州方向两货车追尾事故，现事故正在处理中，现场通行情况正常。此外，因车流量大 ，G35 吉广高速 K26 公里济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资讯类节目啊，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2: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1: 嗯，又来新粉丝报道了啊，喜庆，这是我们的一个老新粉丝，
2: 老朋友
1: 了，老朋友，老朋友，有段时间没来了，最近呢又常来了，说周二快乐啊，铁粉报道，雷哥亚欣早，济南预报呢又有雨啊，听着一路畅通，奔赴上班路，祝大家天天好心情。
2: 嗯，这个名听着就高兴啊，叫喜庆，
1: 喜庆。
2: 好，还有我们一位兴隆。龙文具老师啊，生意兴隆啊，他说今天是打卡第17天、
1: 哎、
2: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是打卡22天、
1: 嗯、欢迎，
2: 真棒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枣庄滕州的出租车司机，说每天呢都在听山东交通广播，感谢啊。
2: 哎呀，
1: 其实我们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啊，公交车司机啊，
2: 嗯嗯，
1: 哎，地铁上有收音机吗？不知道啊、哎、地铁上应该没收音机是吧？
2: 可以安，
1: 就是我们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这个司机朋友，如果是听我们的节目，您就不是一个人在听了。
2: 对，
1: 您如果是锁定我们交通广播，那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员呐。
2: 嗯，
1: 所有上了出租车的朋友他都能被动的听我们的节目。
2: 我经常在打车的时候、
1: 哎、
2: 听到这个咱们的节目，
1: 对、
2: 听到山东交通广播，当时就心里边暖暖的，像线下奔现了一样。我说您爱也爱听这个栏目、聊起来了。
1: 你看，
2: 然后看到我们的瞌睡兔说，早上好，打卡第168天。
1: 嗯，希望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公交车司机，还有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把你车上的收音机都锁定我们交通广播哈、
2: 谢谢，
1: 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让如此好的节目走到你所在的城市。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马上就七夕了，应该就明天是吧？啊，这几天呢，很多地方呢都发布了公告，说新婚夫妻啊可以凭结婚证免门票入园。比方说啊，四川的江口沉银博物馆、河南的太昊伏羲陵，还有湖南的君山岛等等等等啊，非常多。不看户籍，只看你的结婚证。
2: 是，省内呢也有很多浪漫的选择，比如济南天上的街市乡村度假区，好像一年内结婚去那儿都是有优惠的啊。
1: 哎、
2: 还有灵岩寺、红叶谷以及青岛的崂山风景区。如果您或身边的朋友正计划明天集齐领证，不妨关注一下这些景区的福利。
1: 嗯，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呢是2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其中呢，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2.5%。
2: 是，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正式发布。汽车芯片是智能网联汽车的中枢神经。那有了这套标准的体系，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将被加速打通，意味着未来我们开的国产车会更智能更可靠。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出了一个新政策，158种常见病，不管是在大医院还是在社区医院，医保呢给医院的钱都是一样多的，相当于呢给常见病贴上了统一的报销价钱。
2: 是，这158个病种里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也有阑尾炎、疝气、痔疮等等的啊，无论说是医院大小，报销比例都是一样，大家就近治疗。
1: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7: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9: 你知道吗？
3: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前两天呢，南海的伏季休渔期呢是正式结束了啊，广东很多地方正式开渔了，咱们山东的朋友也盼望着啊。咱们山东的开海时间呢，全面开海时间是9月1号的中午12点、
2: 哦、
1: 啊，马上就要能吃到这个今年的新鲜的海鲜了啊，
2: 鲜的嘞！
1: 前段时间好多朋友说，哎，我们这儿开海了，那是叫小开海啊，小开海那是一个专项捕捞、
2: 哎，
1: 就有些东西是不能捞的，你只能捞点什么海带呀、啊、什么海蜇之类的啊，
2: 哦、
1: 那叫小开海。9月1号是中午12点，咱们山东的海域才是全面开海啊。
2: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哎，你看我到青岛啊、烟台啊、威海啊、日照啊去玩，那走的时候我得把这个美景我带不走，我只能把这个海鲜我带走，
2: 打包走。
1: 哎，我如果是带着海鲜啊，能上高铁吗？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2: 铁路部门就提醒说，鲜活水产可以随身 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的、密封的、独立的箱体来进行包装，做到密封防漏，没有渗水，没有异味，不会污染车厢，只要符合以上标准，那都可以顺利过检乘高铁。
1: 没错啊，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句话总结一下啊，海鲜能上高铁，但是呢要包好，要密封好，要不漏水。祝大家呵呵吃海鲜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因为这种情况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也看过，就有些朋友他拎着螃蟹就直接就上高铁了，这不行哈、你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密封的啊，而且还是那种硬质的那种啊包装盒里边独立包装，一定要做好密封工作啊。
2: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在开渔季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对，那么稍后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将会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刚才刚看到一个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啊，第一次到外地，对这个路况不熟啊，压了实线了，那算违法吗？那肯定也算违章的啊。这个你不小心。啊，或者你对路况不熟，这不是你压实线的理由哈。类似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畅聊啊。来记住我们的一个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
2: 是的，就在稍后的8点到9点钟，每周一到周五我们的交广帮忙栏目这两部是帮忙热线。当然啊，这个除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糟粕啊，小小的烦恼，我们更要去看外面精彩的世界。不妨跟着我们踩着暑期的小尾巴出去玩一趟吧。
1: 哎，如果是大家呢想错峰出游，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条九月份以后开了学之后的一些线路啊，大家可以来选择啊。还有几条呢是最近就要出发的，
2: 对，
1: 还有一个今天出发的，今天我们云南就出发了啊，朋友们。但是如果是你没报上云南的，不要着急。我们9月8号还有一个到云南的团，大家如果是错过了今天8月18号的这个团的话，那么9月8号的云南的芦沥乡线路千万不要错过。啥是芦沥乡？很多朋友说云南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呢？它是泸沽湖加丽江加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这么一个简称，叫芦沥乡，还挺好听这个地方啊。
2: 对啊，是双飞6天4999元。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你看它8月18号哪怕是赶在暑期，它也不会给你涨价，
1: 对，
2: 全年保价的一个状态啊。4999元，性价比拉满，双飞6天到云南玩一趟，就在9月8号。如果您真的有时间，也信赖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以及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同样呢，也是住的是4星级的酒店，20人爆满级风团，有足够的清晰的这个空间感啊。那么就来查看一下完整的行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10115606401。
1: 吃的住的玩的都特别好啊，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啊。这个云南这个团呢是雪条带队，前两天还正在看着视频学跳舞呢。我说你干啥呢这是？他说雷哥有篝火晚会，不能太尬啊，得学学。学一学啊，大家去云南的，你提前看看视频啊，学学这个篝火晚会，我应该跳什么舞啊？除了这个云南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好的线路，新疆啊。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那这一次咱们是双飞8天，咱们一块儿去北疆啊！出发日期9月21号一个团，9月28号一个团。大家如果是想去了，得抓紧时间啊！每位呢是6999元，一价全含。
2: 对，是双飞8天7晚啊，安排两个行程，9月21和9月28，您都可以按照您的时间来安排啊。
1: 对，
2: 因为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可以半躺啊。这个随时充电，是躺游新疆的啊，而且一次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还有北疆三湖加雅丹，这8天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1: 是，还有很多朋友呢说，我想走得更远，我想出去看一看啊。
2: 行，
1: 咱们去欧洲。
2: 哎，
1: 这次呢，欧洲是德法意瑞4个国家12天深度游，出发日期呢是9月22号，名额不多了，咱们是国航北京直飞，涵盖了国庆小长假，价格呢是每位两万 26,999元啊！大家如果是想去欧洲看一看的，也一定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是9月22号就出发了。
2: 对，这个值得一提的是，卢浮宫和凡尔赛宫都安排的是 VIP 通道啊，包括我们会坐雪朗峰的缆车，还有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塞纳河游船啊，全部都包揽。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欧洲吃不到当地的美味啊，只能吃团餐。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红酒炖牛肉、法式的饺子以及山顶的观景餐，还会打卡新天鹅堡、许愿池、因特拉肯一次看够。所以我们的团并不是啊一个这个大路边的团，是深度游啊，12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9月22号出发，26,999元。
1: 是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旅游”来查看一下各条线路的具体的行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